0: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这个团伙呢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1: 这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是200多万元。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
0: 嗯，哎呀，我就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说了好几次了，我还是要说，我们家有一个远亲，就是在这种所谓的什么鉴宝啊，直播间买了什么什么几万块钱的石，然后还有人扮演买家
1: 啊，
0: 所以呢，他就赶紧下单啊，然后我好卖啊，我转手就挣啊，就营造这种气氛，结果到手一看是个假货，不说，那个所谓的买家你也联系不上，他才知道自己被骗。当时啊，我跟你说，家里人劝啊，公安局上门劝啊，他都不信，说你们就是拦着我发财。
1: 哎，以前嘛，
0: 哎，
1: 我特别小的时候一直就觉得这个长者都是智慧的。现在我慢慢的自己岁数大了，我也认识到了，就是人在逐渐岁数特别大的时候，智力也在慢慢的退化，他对社会这个关联度也越来越少了。
0: 哎，对，
1: 所以有好多社会上的东西会慢慢的认知变弱。所以我们要家里有岁数大的要多关爱他一下，就是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说说社会上的这种各种事儿，让他防范意识强一点。
0: 哎，多陪他聊聊天啊，散散心。
1: 其实好多时候他们步入这样的骗局，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为他开脱，就是他们肯定是没什么事儿做，
0: 天天刷手机他就信了嘛，
1: 挺寂寞的。
0: 他总被那个直播间洗脑。
1: 这家里的孩子呀，这个儿子孙子要是经常跟他聊天，天天跟他在一起交流，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发生的概率就会小一些。
0: 哎，好，那最后呢，这个天气这两天在逐渐的转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清凉好物黄瓜子粉。它呢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了，古书记载呀，说黄瓜子是味甘性凉无毒，能持续的帮你蓄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精选成熟黄瓜子，低温精细研磨，这温水轻轻一化就能冲开啊。这个入口啊，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儿，顺滑，非常好下咽，温和养身，不加重您胃肠的负担。这原价66块钱一瓶啊，这一罐啊，现在是买三送三，整整是6罐。那么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一共是7罐，才199，还可以直接选7罐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算下来那一罐才28块多钱。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黄瓜，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哦，国富民祥大哥的观点和小东是一样的，就是饮水机它那个出口处啊，会存在菌群，
1: 它一定是有窝水在那儿的，对啊，
0: 哎，所以用水龙头处的这种流水当然就更健康了啊。感谢大家给我们说了这么多自己饮水的渠道，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答案，烧开的凉白开最健康，是不是？哎，
1: 没错。
0: 好了，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每一张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个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4: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 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霜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5: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4: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6: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7: 就可以使用。
6: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7: 要过期嘛。
6: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7: 在红色
6: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4: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5: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4: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5: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4: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8: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军队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帮他跟我说了他们办这些事情，就帮他办下来了。
4: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一发，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9: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4: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10: 从小我就认识，正在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不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1: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4: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济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5: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4: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5: 在

0: 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
0: 嗯，
1: 我们看看群里啊，今天早上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哟？
0: 开豆腐脑了。
1: 对，每天都是这个豆腐脑，我就说他在台办会员卡，对，就是 VIP 中 P、哦。
0: 对对对。
1: 还有豆腐脑配的这是啥呀？
0: 我最开始吧，我以为是煎什么馒头，
1: 我以为是面包啊。
0: 啊，完了后面感觉还有那个褶儿，
1: 还有褶儿，
0: 像里边是有馅儿。
1: 煎糖三甲
0: 啊，也有点像，
1: 看起来有点像啊。
0: 嗯，
1: 然后檀香苑呀、蜗牛啊、静志啊、老同志、小刘、鹏、阳光、曹立民，这一大早啊都在群里问好了。黄金屋、清新、自由者，哎呀，为什么
0: 啊？
1: 还有，哎呦，最早今天居然3点多钟，
0: 是谁？是谁起的？
1: 是咱们蜗牛姨
0: 啊！哎呦我天，
1: 3点48分，嗯、非常非常早。铁杆兄弟发来了图片啊，看看这是哪一餐呢？
0: 哎，
1: 应该是昨天晚上吧？
0: 对，
1: 你这是自助吗？这怎么一盘当中小龙虾，
0: 嗯，
1: 什么溜肉段儿？然后那个鱿鱼花、香肠，还有虾片儿，
0: 像是那个自助。
1: 哎呦、这个看着好有食欲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水饺。
0: 嗯，我喜欢吃这种的，就是有一点像那个盒饭的感觉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加什么，这样选项特别多。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吃的过程当中会非常幸福，很有幸福感。
0: 嗯。
1: 唐小面给我们发火龙果，这咋一下买这老些火龙果啊？
0: 而且他这火龙果，我觉得真的很火龙。
1: 很火龙。
0: 对对对，透透的。
1: 你看过那个？

0: 网上那个片段吗？就是有那个小朋友，就是嘴那一圈粘的全是火龙果那个色儿。
1: 啊，对。
0: 然后那个家长问说：“你是不是偷吃火龙果了？”他说：“我没有偷吃火龙果。”然后嘴巴那一圈火龙果的颜色都没洗下去。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可爱。大家吃火龙果千万要那个注意，这要滴到的那个棉线的衣服上，那老难清洗了。
1: 对，豁然开朗呢，就是揶揄咱俩说水煎包呗，这都不认识啊。
0: 妈呀！那我们看水煎包，我们认识正面，它这是匪面。你拿背面呈现出来不太好认。
1: 中央书院那个解答真相了，说是锅烙。
0: 是锅烙哈。然后我是人间惆怅客，
1: 养的小鱼。
0: 哎、小鱼啊、嗯，很漂亮。
1: 谭先生，说稍微10块钱八个火龙果便宜不？
0: 便宜。
1: 哎呦，那太便宜了。
0: 超市有的时候17、18块钱才能买一个。
1: 啊，对对对，好像我记得大前一段我买是6、7块钱一斤。
0: 差不多，但是你这10块钱8个也太合适了。
1: 而且我感觉你这个就是那种纯熟的，很好吃的那种。
0: 对，而且你这个就可以直接切开之后，你就是舀一点儿，
1: 哎，
0: 然后你就可以往里倒酸奶。
1: 而且
0: 省了一个碗。
1: 妈，搭配女王再次上线了。
0: 对啊，火龙果酸奶碗，你就直接用这个火龙这半个火龙果当碗。你就可以咬着酸奶拌着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家里有亚麻籽油的话，滴两滴啊，咱营养更均衡。
1: 哎呀，
0: 哎呀。
1: 静观众相说：“主持人好，初次加入，愿意参与，非常欢迎啊，
0: 非常欢迎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来聊一个民间圣果。这样一听是不是好高端
1: 啊，
0: 好玄妙，
1: 仙气飘飘的感觉，
0: 仙气飘飘啊。那如果大家呢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眼睛非常的干涩，像进了沙子，或者你晚上睡眠呢还。”不是很好，然后你发现自己发缝也悄悄变宽了，
1: 发缝
0: 现在你这发缝很重要的，
1: 是吗？
0: 你就有很多朋友在补发量，而有朋友在补发缝。就是大家对于自己的发量现在要求越来越高了。
1: 之前不都是那个发际线吗？
0: 对。
1: 那现在除了发际线之外，那个发缝也很堪忧了。
0: 发缝也得。为了不让自己裸露太多头皮，要把那个发缝就是有一种木梳
1: 啊，
0: 能巧妙的把发缝分得不那么规则。它就能遮挡发缝。
1: 那如果现在我是中分的情况之下，我的发缝不行了，我现在改37什么的，28行不行？
0: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这份不行了，我换一个份。
0: 可是你不能因为说我中分不行，然后变成37之后，我发量就变多了。对吧？缝还是那个缝。但是呢，如果你发缝已经悄悄变宽，怎么办呢？我们今天推荐这个民间圣果，非常适合大家。它就是桑葚。
1: 吃这玩意儿能美缝？
0: 哎，没。哈哈哈哈哈！能美缝吗？还行，但你别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这是中国药典当中呢，就将桑葚列为了滋阴补血的佳品。它不仅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更加是一味良药。而且呢，就是这个桑葚呢，黑白红三色。功效呢也各有侧重，对于大家呢这个润肝肾呐、缓疲劳啊，都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这一期节目当中就聚焦桑葚。
1: 行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一会儿我们再仔细唠。好视力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踊跃一点参加。他们呢年终感恩回馈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们，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的所有的朋友。
0: 哎，尤其是最近有不少听众朋友反馈啊，说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的，看东西特别吃力，甚至呢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三五米远也看不清人的，平时啊楼梯也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大家呢都要赶紧准备好自己的手机，现在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了，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亲自来感受效果。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因为这个眼贴呢特别不一般，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啊，这眼睛是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呢都能更好了。
1: 大家呢想要自己的眼睛清亮舒服，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会加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

0: 导致的肝肾阴虚啊，精血不足啊，那它是相当相当之高度的契合。
1: 嗯，
0: 所以咱们吃桑葚呢，就像是给身体来进行一个充值，充值的就是阴血，它能从源头上啊，濡养双目，缓解咱们肝色疲劳的症状。
1: 啊，主要呢是用于肝肾阴虚导致的眩晕啊、耳鸣啊、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等。
0: 嗯，我今天早上上节目之前还跟赵飞聊天，就说那个关于睡眠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大家在夏天，现在有的时候晚上那个也挺热的，
1: 有点热。
0: 哎，要是翻来覆去呢，影响咱们睡眠了。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吃上一些桑葚。
1: 嗯，
0: 咱都不能说像药似的，就你吃药，它也不能说今天吃晚上马上就好。
1: 对呀。
0: 啊，但它是一个长期的调理过程。
1: 对。
0: 如果大家在睡眠上啊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那可以在日常的水果选择上向桑葚去做一个倾斜。
1: 对，
0: 因为它缓解睡眠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说失眠的原因其实它有很多种，但是桑葚呢，它主要就是适用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因为我们说到桑葚它归心经，性味偏寒，所以呢它特别适合用于那种因为心火旺盛和肝肾阴虚而导致的那些失眠。那这样的朋友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你经常感觉到心烦
1: 啊，
0: 然后你的手脚心发热，晚上入睡困难，并且特别容易出汗。那如果大家属于这种入睡不困难但容易醒来睡眠不深的情况，那就不适合用桑葚来进行改善了。
1: 对对对。就是有点肾阴虚嘛，肝肾阴虚大家就特别适合啊。另外一个就是抗衰老，因为它这里边那个花青素啊，你就看它那个颜色我们就知道抗氧化很厉害的。
0: 是的
1: 啊，古文献当中也记载呢，长期吃这个桑葚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让皮肤变得更好，还能够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让头发变黑以及让眼睛变亮，这些呢都是桑葚帮人延缓衰老的表现啊。很多药理研究也发现呢，桑葚它可以延缓实验动物的衰老，这个和桑葚自身的活性成分是相关的。你比如说它里边的那个多糖很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然后还能帮助咱们去降低血糖和血脂，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0: 而且桑葚当中还有这种多酚类的成分，像是芦丁、白藜芦醇啊。那有研究发现呢，桑葚皮当中白藜芦醇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就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同时呢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1: 对，所以综合来说，桑葚不仅仅是从某一个方面来抗衰老，而是通过提高免疫力、提高胃肠道的菌群质量、改善糖脂代谢的水平以及氧化抗氧化的方面，就是它可以综合达到一个抗衰老的效果。
0: 所以这个你看，又能缓解失眠，又能帮我们抗衰老，真的很不错。同时呢桑葚还能够改善贫血啊，因为它具有这种滋阴补血的功效嘛，特别适合阴虚和贫血的人群来食用。如果大家出现了这种血红素下降啊，那可能是缺铁性贫血或者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皮肤偏黄或者是黄白，你就是看不到那个我们说的看不着血色儿啊，然后疲劳感特别明显，还有严重的水肿，然后女生呢容易出现这个月经异常或者出现那种阴虚燥热的情况，像我们说手脚心发热呀、皮肤干、口干等等，那这样的人群是非常适合来吃桑葚的。
1: 对，临床上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的是干桑葚啊，就是剂量呢就是9到15克，因为桑葚它含水量是可以达到80%的，你要换算成新鲜的桑葚的话呢，那得是达到5倍的用量了，就是50到70克，而且新鲜的桑葚它也不好保存。
0: 哦，是的
1: 啊，你要泡水日常什么的，咱们就买那个干儿就行了。
0: 桑葚干儿可以的。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每次买桑葚可纠结了，因为你看，要在外边卖，一般它都是装好的那个小盒。
1: 对。
0: 你装好那个小盒之后吧，你就是你能吃好几天，吃不完。一般放到第3天的时候
1: 就塌尖了，
0: 不光是塌尖了，它就长小毛毛了
1: 啊。对，里边的那个哈接触的很紧密的部分。
0: 对，所以就是桑葚最好咱们还是就是现吃现买，少吃少买。
1: 对
0: 啊，遵循一个这样的原则
1: 啊。 他现在发了几张图啊？
0: 什么？
1: 哎呀妈，这大紫红色的火龙果的，
0: 就是手透透的了。
1: 我感觉真的老。
0: 怎么今天竟有这些嘎咕的词儿呢？
1: 谁到了？怎么回事呢？
0: 跟横截面有美缝呢。不过说桑葚泡酒了啊，
1: 哎，很好，
0: 非常好。
1: 嗯。
0: 谭香苑，你这个就可以直接用勺。

0: 咬着吃了，他说老甜了，
1: 而且我感觉这皮很薄，这是个报恩火龙果，
0: 嗯，弄一手通红的，这得老好吃了。
1: 对，梅子呢也跟我们问好，说赵飞方圆早上好，
0: 大家都早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马上入伏咱就能用到的三伏贴啊。一到天特别热的时候呢，大家别顾着这个光顾着防暑降温，老辈儿常说什么呢，叫冬病夏养。那进入到三伏开始，咱们贴上这个三伏贴，就是夏天养生非常关键的。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是国药的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打开包装呢，你能闻到那种淡淡的中药味儿，它不浓郁，
1: 对，
0: 不刺鼻，但是闻起来呢就是那种我觉得是有药香的，
1: 对对对，
0: 哎，就让人很放心的那个味道。然后贴的那个料子呢，它是特别透气的无纺布，大家不用担心说贴完之后我皮肤会特别痒啊，会不会揭不下来不好揭呀，这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就你贴起来吧它就有点像没贴的感觉，很舒服，
1: 就是透气嘛，不闷汗。因为咱们在三伏天去贴这个三伏贴，你想本来天气就热，然后你整块那个膏又糊上了，要是一闷一糊那简直就是闹死心了。所以给大家做的这个设计啊，就是它不闷汗，我们贴完了那个部位呢它也不红肿，真的就是很隐形，就感觉是没贴的那个感觉。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全乎的那个套组了。
0: 是的，
1: 首先这三伏贴就有270贴，咱们自己呢其实也用不完，我们可以跟家里边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父母啊孩子什么的一起去分享。另外呢还给大家送4盒的艾草贴，你哪儿酸哪儿不得劲儿你就贴上。另外呢就是咱们在贴的同时，如果说这会儿没事儿，咱们就躺在沙发上再贴个眼贴，
0: 全方位照顾到都糊上。
1: 你哎，甚至像你不是晚上泡脚啥的吗？
0: 啊，对啊。
1: 我觉得你在那20分钟，你就是眼贴、三伏贴、艾草贴，然后
0: 泡着脚。
1: 啊，对对对。
0: 每天晚上睡前4件套。
1: 啊，那么你
0: 从上贴到下。
1: 对，你在那20分钟之中，我觉得你是达到了一个自我身体的一个。
0: 全身心的调养，
1: 对对对对对，
0: 整体的综合性调养，
1: 对对对。
0: 哎呦，这听起来确实不错。关键咱现在这个套组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礼包就非常全。刚才说到了三伏贴，然后艾草贴加上眼贴，都给大家准备齐了，价格只要109块钱，总共15盒的东西给大家就送货上门了啊！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三伏啊这2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早拍早发货，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对对对，给咱们吉林之声发三伏这个词儿，三伏天的三伏啊，然后就能收到链接了，或者是打电话400-999-0139。哎，这是贴的，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呢，就是吃的。
0: 是的，
1: 这个吃的呢又健康又有营养，它是补钙的一个非常顶的。非常就是悠久的，然后并且被证实了的一个圣品就是黄瓜籽粉了。
0: 黄瓜籽粉补钙真的杠杠厉害，但是我一般就是在那个一些什么特卖呀，或者是那个市集上啊，看到的都是那种就是塑料袋包装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它，我觉得不太便于存储。
1: 外边卖的那个确实有散装什么的。
0: 啊，对。
1: 因为你说你就不可能，你说你就是。很快就把它吃完。
0: 对，
1: 然后你要是不密封那个空气，或者如果空气当中有湿气的话就不行，受潮长毛。
0: 它一受潮吧，你比如说它一个是影响味道，一个是它影响效果呀。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都是那种铁罐的，罐装的，是非常便于存储的。而且呢就是你买来说要送给这个亲戚朋友，送给长辈，哎，也特别适合。然后现在大家下单的话呢，就整个这一个大套组当中啊，我们除了有6罐的黄瓜籽粉之外，还会再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大罐子啊，总共7罐，到手是199。然后现在的这个套餐比之前更多了什么优惠呢？就是在这个周期下单黄瓜籽粉的，我们会 额外赠送给大家一个频率专属的定制帆布包。
1: 嗯，
0: 这你出门你买菜拎它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
0: 但就这个周期送，你下个周期说我要想订黄瓜籽粉，说如果我订购那可能就没有这个帆布包了。但那个时候大家又要，我俩也没有。
1: 对对对，对，这大兜子真的贼好用，
0: 杠杠给力。
1: 对，它那个整个的拎杆，然后那个大小，包括整个的做工都特别好。我有的时候其实挺怕那个比如说一些这个品牌啊或者是活动送给我的那个东西的，因为有的那个就是它那个 logo 特别的扎眼
0: 啊。对，
1: 咱们给大家做的那个是特别自然的，就是一个几个小卡通人物的一个图案，然后反正拎起来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哎，就是很自然很自在的那个感觉。
0: 嗯，
1: 恰好这个时候有，大家如果想喝咱们这个黄瓜籽粉，然后正好还能得个兜子，咱们买菜拎点什么东西都特别方便嘛，大家就下单呗。那大家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字啊，回复两个字儿，一个词儿啊，黄瓜，黄瓜，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咱们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非常非常大的福气。所以如果大家呢现在觉得眼前看东西像是隔了一层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然后咱们呢有的时候视频呐、出门看个风景啊，眼睛总是发干发涩，还迎风特别爱流泪的，那真心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现在也是正好赶上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啊，补贴是又多又划算。咱们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每人都能够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话，就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讲啊，目得喜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很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就像是眼睛呢，你比如说总是模糊啊、干涩呀、发黏流泪，其实都是这个根上来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用湿热敷的方式来调理就真的很合适。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呢，它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去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更加轻松了。大家呢，如果

0: 说想试一试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参加年终大促的活动，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每个人会再加上一瓶儿这个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哈，外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哎，整整四重惊喜的好礼。不想错过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拥还是勇，拥勇勇用，反正就是一个拼音。
1: 对
0: 啊，这个朋友语气非常急切地回复了，黄瓜黄瓜
1: 黄瓜黄瓜，想买黄瓜籽粉的这个心情特别的急切
0: 啊，
1: 打一遍就能收到链接，
0: 对，
1: 两遍收不着，
0: 对，
1: 就是心急他吃不了热豆腐
0: 啊，对对对，
1: 你就打一遍黄瓜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啊。
1: 我们看今天平台上啊，不管是回复三福啊还是回复这个黄瓜的朋友特别多啊，欢欢在群里发了三福贴，他说这是去年买的，还剩几盒没用完，正好今年又可以接着贴。
0: 对，今年入伏7月15号之后就开始贴起来，
1: 咱一起啊，
0: 啊，
1: 我家里还有呢，
0: 啊，
1: 咱一起贴，
0: 贴贴贴，
1: 贴贴贴。
0: 欢迎开朗说，我买了两瓶人参酒，喝了对身体有好处吗？帮着参谋一下呗。
1: 嗯，我点开一看，我说这大人参，
0: 嗯呐，
1: 咋能没有好处呢？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0: 少喝。
1: 对，你就是适度的小酌，别一下喝多了啊。
0: 嗯，
1: 因为酒劲儿容易大，或者是它特别就是放了人参就很补。
0: 52度的呢，我看这个酒。
1: 啊，对，底下能看见。
0: 对对，老参王。
1: 嗯，而且看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酒啊，劲儿应该挺大。
0: 大啊，你这个一定控制好量啊。
1: 是的，
0: 小酌是最好的。
1: 但关键豁然开朗，人家就是体格子特别好。
0: 我跟你说，咱们的朋友体格都杠杠的。
1: 对呀，就晚上那个又就什么饮料
0: 啊，
1: 然后又雪糕、
0: 月饼。
1: 对，月饼
0: 之前吃月饼。
1: 西瓜。
0: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老厉害了！关键我有时候看豁然开朗，就是那个电视柜旁边摆的全是酒瓶。
0: 啊，对对对对，咱们的朋友们身体素质就是先天就占据了优势。
1: 哎呀，太好了！然后再通过咱们一起来调理，那咱就更好了，
0: 对对对，
1: 越来越好。
0: 哎呀，好像小唱似的，
1: 越来越好。来来来来，
0: 哎，对对对，
1: 来吧，我们接着跟大家说桑葚啊。之前说到了桑葚有那么多的好处，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说，就是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黑色、红色和白色的三种桑葚，那它们呢药性和功效也是各有侧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来进行挑选。首先来说说这个黑紫色的桑葚啊，它是能够滋阴补血、补益肝肾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抗氧化能力又特别强。那这种黑紫色的其实是咱们市场上最多见的，
0: 对，
1: 适合的人群呢就是肝肾阴虚啊。如果大家有这种眼睛干涩呀，哎呦看东西的时候觉得昏花呀、头晕耳鸣啊、须发早白呀，怎么办？吃它，吃这个黑紫色的桑葚啊，对身体特别好。
0: 我提醒你，先慎重观看一下群里。
1: 我不看。是什么？
0: 是蚕蛹，就是、
1: 蚕蛹我可以。
0: 你可以看。
1: 蚕蛹我还能吃呢。
0: 那你现在看看，就是它有一种，它太密集了。
1: 太密集了。
0: 太密集了。
1: 但是它还行。
0: 它起码不是那个。
1: 它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0: 就是不是带有那种很蠕动感觉的那种。
1: 哦，对对对对，那种不行。
0: 啊，
1: 这个还可以。
0: 他就是说，芳芳看这个小蚕蛹好
1: 了。很好很好。你知道蚕蛹最近是我家就是餐桌上每天都要有的一样东西。
0: 高蛋白。
1: 高蛋白，因为我就是上周去医院嘛，就大夫让我吃，就必须要高蛋白饮食。然后我现在每天至少要吃6-7个水煮蚕蛹。
0: 水煮的
1: 、
0: 除了蚕蛹之外，其他的蛋白还要再补吗？
1: 要补啊，我看你看我还喝蛋白粉
0: 啊，
1: 然后一般现在家里就是能够固定的做到，就是一周要吃2次鱼，然后要吃牛羊肉，就这些就是搭配上是很均衡的，蛋白呀、什么的都要吃。
0: 因为你以前的饮食其实有一点偏向高碳水。
1: 对，我太能吃碳水了，我太喜欢了。我早上看那个光辉岁月发那个又锅贴又什么，包括我说我 我说如果它是那个煎的糖酸钾，我觉得它都能挺好吃，我就太喜欢吃碳水了。
0: 对，因为日常你说什么大米饭，咱们整点那个大炖菜真好吃哈。
1: 对，
0: 完了那个早餐包子油条也贼香。
1: 对
0: 啊，日常呢，如果说咱们想出去整点那个好吃的，整点米线，这也是碳水，麻辣烫
1: 饼，
0: 碳水饼，哎，对，
1: 各种饼，各种面条，那简直了，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都，我甚至都可以没有菜。
0: 哎，对对对，
1: 我就可以只吃主食，就是家里蒸那个大馒头，刚蒸出锅，我就能空嘴吃一个。就是你可以不给我任何菜，就这么喜欢碳水。
0: 然后你如果一天可能吃那么一两个鸡蛋，或者再吃点那个前的点肉啥的，其实这个蛋白质量是完全不够的，
1: 完全不够的，而且就是反而碳水摄入过多。其实咱们东北的饮食当中，除了油盐重之外，也确实是碳水占了大头。
0: 当然，你就说真都好吃啊！
1: 哎呀，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直到检查出需要你必须调整，这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说，哦，那我不行，我要改善自己的这个，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了。我现在就是每一餐让自己先吃菜。
0: 对对。
1: 先吃菜，垫个半饱。然后去补蛋白质。
0: 对。
1: 那补蛋白质，最后去补一点点那个碳水，用主食去给自己溜溜缝。
0: 哎。
1: 但不能把它作为那个主要占大头的部分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像谭先生提到的这个小蚕蛹，它确实也是一个补蛋白质非常好的选择。
1: 很好。但就是注意油盐。
0: 哎，对。
1: 那个干煸蚕蛹，哎呀，好吃死了。但是那个油啊盐呐、量确实非常大。
0: 哎。
1: 所以如果大家是单纯为了补蛋白质的话，那其实最健康的方式就是水煮。
0: 是的。
1: 然后如果大家说咱把它当成一道菜，我就是来调味儿。解馋，那咱其实就是蚕蛹，它有很多好吃的做法。
0: 哎，是的，是的。奶茶说自己做的吗？我买的成袋的也好吃，很香。
1: 还有成袋的蚕蛹吗？
0: 有那个成品，就是那个像是零食似的。
1: 但它吃起来应该是那种酥脆的口感。
0: 哎，对对对。
1: 是吧？要不然它那个很难保存。
0: 对。
1: 梅子说桑葚还有白色的，我们这只有黑紫色的。
0: 白色的我也没吃过，
1: 很少见。
0: 但确实有这个品种。
1: 确实有。其实红色的咱们东北也挺少见的。但主要就是黑紫色是最多的。
0: 对对。
1: 红色跟白色很少见，但是确实它们跟黑紫色的桑葚，就是我们说在营养跟功效上不一样。
0: 那你像白色的这个桑葚呢，它的功能就是养胃生津，维生素 E 的含量是要高于黑桑葚的，口感也比较不错。含糖量呢有点高啊，寒性在三类的桑葚当中它是最弱的，所以它的性质是最平和的，比较适合老人呢、儿童以及脾胃虚寒的朋友作为一个日常的水果来吃。
1: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红色桑葚啊，它就是生津止渴，凉性呢介于黑和白桑葚之间。红桑葚呢，它是酸味更多的啊。中医认为呢，酸甘化阴，酸甘生津，所以呢，红桑葚特别适合口干舌燥啊、津液不足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嗯。
0: 欢迎开朗在咱们群里边发了一个视频，说我们早市呢有的是卖的。
1: 他这就是打开应该就是活的。
0: 他的视频我向来不太敢点。
1: 是的。
0: 啊。一般冲击力都是贼大的。
1: 感谢豁然开朗，就是你这次拍的，就是还离得挺远
0: 啊，很模糊，
1: 很模糊，以至于你发过来就这个小图当中呢，就是没有让我把手机撇出去。
0: 对对对，你这个视频格式非常正确啊。如果你要是想以后发的话，你就这样发。
1: 不行，以后你也不要发。别给他留这个口，别发。咱们就是拒绝发虫子。
0: 行。
1: 因为不一定他们能拍着啥样的。
0: 啊，也是哈，标准有点难统一。
1: 那可不咋。的就是不行，
0: 摸一下的那个近景了就真不行。
1: 对对对，你有的时候一下跳出来贴脸就吓死了。
0: 行啊，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啊，因为马上要到三伏天了，今天呢是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吧？
1: 对呀、今天是6月30号了。
0: 那么这个月没有31号。
1: 没有31号，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2026年，
0: 半年
1: 过去半年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快不？
0: 没感觉咋地呢？
1: 哎，我有一种就是刚过完年没多长时间的感觉。
0: 可不咋的，你说过完，我就感觉好像确实是因为现在过年的那个场景历历在目，然后中间就唰唰唰，现在就是已经到6月30号了。
1: 对呀、你看中间又五一又这个假那个假的，就是感觉就上半年嗖嗖的就过去了。
0: 我的妈呀！ 明天七月份了，就是正式进入到下半年了。
1: 嗯哼。
0: 啊。
1: 开启下半年的新篇章。
0: 这日子，哎呦我点的太快了啊。
1: 嗯，而且进入到七月份，就肯定是我觉得一个是天气更热了。
0: 嗯。
1: 然后大家可能在睡眠上啊、饮食啊，大家就是自己要多去注意一些。
0: 进入到七月份，过完这一个月，然后就八月七号就立秋。
1: 然后你看，马上就入秋。
0: 完就交供暖费。
1: 对。
0: 完就下点小雪。
1: 完了又过年了。就这一年又一年过得才快。
0: 对。那这个反正一年当中啊，这个就这么一个三伏。
1: 嗯。
0: 哎，这三伏里边就是咱们把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寒气啊、湿气啊、很多的病症排除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
1: 对，我真的想说，就是咱东北的夏天呢，太短暂了。
0: 嗯呐，
1: 你不管是就是感受这种气候哈、
0: 啊，
1: 还是咱们说抓住这个夏天，紧急来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
0: 嗯，
1: 这个都非常非常的稀缺稀有，
0: 很紧，节奏很紧张，
1: 节奏
0: 很紧张，节奏很紧。
1: 七月十五号我们说就入伏了 啊，头伏的时候呢，咱就把这个三伏贴贴上。伏天不排湿的话，冬天真的容易病缠身。
0: 嗯，
1: 中医就特别讲究这个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尤其是夏至过后啊，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的时候呢，你等到三伏天，哎呦，天地阳气最盛了，然后咱们人体的那个毛孔全部打开，
0: 哎，
1: 就是冬病夏治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嗯
0: 嗯，我们可以借着盛夏的这种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的寒气呢给它排出来啊。那么你坚持贴完整个伏贴，你真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然后天气慢慢凉了，你的腰腿呀、啊、哎很舒服。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会怕冷、
1: 嗯、
0: 或者是一遇到那个尤其到了秋天的那个阴寒的那个天气，哎，你会觉得那个关节胀得很不得劲儿。
1: 是呢。
0: 然后你通过这一个夏天的三伏贴呢去贴，然后去调理的话，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时候就是明显缓解非常多、
1: 嗯、
0: 轻松自在了。
1: 对、嗯、如果大家平时就是那种腰腿怕冷，然后一阴天雨天什么的、嗯、就酸胀难受的，你一定要贴三伏贴、
0: 嗯、
1: 啊，爬楼梯咱们膝盖也更有劲儿，不沉重了，做家务呢弯腰久也不酸痛了，日常呢身子就会非常的轻快，咱们干家务啊，还是你不管你出门遛个弯干个啥了，你都感觉更有劲儿。
0: 对，我们得让自己的那个关节抽离出来天气预报的模式。
1: 哎，有的时候那个湿津津的那个感觉真的很难受、
0: 啊、不得劲儿。
1: 嗯、
0: 啊、然后你好像也很难形容它。
1: 昨天我跟赵飞在直播间里、啊、我俩就是因为一直开着那个空调嘛，
0: 哎呦，昨天那空调简直了。
1: 哎，我好像特别切实的感受到了、嗯、就是家里原来总听长辈说骨头缝钻风。
0: 对，
1: 我就是骨头缝钻风啥感觉呀。哎，最近切身体会到了，能不开空调的时候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开。
0: 对
1: 啊，就真的能感觉到，就是那个嗖嗖的就是往那个缝里钻，它不是说你体表感觉到那种冷、
0: 哎
1: 啊、
0: 哎，它就是在你不及，然后你没有注意说，哎妈，这会儿这脖子疼，就
1: 它
0: 吹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他说不清就怎么的就钻到你的那个缝里了。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咱们赶快把这个三伏贴给大家准备上。270贴加上四大盒的那个艾草贴，再加上两大盒的蓝莓护眼贴。
1: 嗯
0: 啊，反正就是非常全乎了。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三伏哈，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真是满满一个大套组、啊、
1: 哎，满满一个大套组、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然后就是咱们食补黄瓜籽粉、嗯、除了咱们能够补充足足的钙质之外啊，你像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咱们都能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E、铁、锌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呢，咱们补进去之后啊，都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
0: 嗯、
1: 帮咱们增强自护力，对咱们的健康呢更有好处。而且大部分食物当中呢，就是虽然也含有这些营养，
0: 嗯，
1: 我们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它含量相对较少。
0: 对，
1: 就你不管平时怎么吃，咱们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多样性能够把这些维生素都补充足。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尤其上了年纪，补钙又至关重要。 那么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黄瓜籽粉，它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刺激胃肠的蠕动，还能够润肠通便。
0: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就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和芹菜籽粉的所有的产品信息，然后配料表，它里边没有蔗糖的添加，
1: 嗯，
0: 然后整个的配料表呢都特别的干净。六罐黄瓜籽粉呢，就是每罐都是一斤装的正装的，加上送给大家的这个芹菜籽粉呢，它也是一斤装的正装的，反正就是看那个配方吧，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干净的黄瓜籽粉，放心喝就行了。
1: 而且这款黄瓜籽粉就是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从种植到取籽全程都是零污染，远离农残的。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我们说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里面有燕麦呀、生菜籽儿啊、山药、黑芝麻，而且特别好的是啥呢？不添加蔗糖，对于三

0: 高的朋友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是六罐黄瓜籽粉送一罐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一个大套组啊，我们能喝好久呢，然后保存起来也非常方便。我们要的话呢，一共是19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平台上是不是自己还有点什么优惠券啊，看看能不能再薅一薅。两个方式吧，一个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也可以自己呢，咱们就到这个链接里边好好看看啊，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黄瓜这个词，黄瓜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嗯，抓紧时间来下单订购啊。
1: 嗯，
0: 我们看看群里这个檀香院说，我就是买现成的呀，19.8一斤，炸好的一盒6块多。
1: 哦
0: 哦，我以为是自己在家炸的呢。
1: 哦，
0: 那就是买好的，那它里面应该就直接吃，就是那种酥脆的口感。
1: 对，
0: 酥香脆。
1: 啊，
0: 就是完全可以当成一个下酒的小零食。
1: 啊，现在好像那个是好多熟食店也有就是这个成品。
0: 哦，是的。
1: 对对对，祁连主说，之前我不知道火龙果怎么吃，扒开之后呢，我就大口吃，完了之后满嘴都是红的。
0: 对。
1: 现在吃火龙果就用刀切块放到盆里边，用牙签插着吃。
0: 嗯，也挺好，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你从中间切开。
1: 哎，我也觉得。
0: 然后用勺咬着吃。
1: 像小碗似的。
0: 对，你省去了洗菜板子、洗刀、洗碗的这个。过程。忽然看俩说，你们头伏吃饺子吗？
1: 头伏肯定得吃饺子呀，
0: 不光头伏吃啊，任何节气都得吃啊。
1: 是是。
0: 哎，前两天是什么时候来着？
1: 前两天是
0: 有个什么节气
1: 吗？小暑，
0: 我忘了。
1: 夏至、
0: 啊、反正有一天完我回家就问我说，今天吃饺子吗？给他们问一愣，他们说今天不吃啊。
1: 啊，
0: 我说怎么能不吃饺子呢？
1: 啊，看来你们家现在就是整个大家族，你传承传统节日是最那个最好的。
0: 哎，现在可爱吃饺子
1: 啊，
0: 韭菜盒子，
1: 对，
0: 就是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一段时间不吃还特别想呢。然后这个蜗牛给我们发了小视频，在公园散步呢，他说走累了，坐一会儿。
1: 他之前也说2026呢，一半就过去了，时间能慢些走吧，太快了。
0: 可不嘛，这一年又一年就是过得很快。
1: 对，
0: 擎天柱说，蚕蛹也吃过呀，我的是炸着吃，又脆又香。条件是必须炸透之后放饭里一半，味道绝了。蚕蛹拌饭吗？那拌饭我还真的没吃过，但一般都是家里要不然就是炒，要不然就是做那个干煸，都很好吃。
1: 豁然开朗呢说，空调修好了，你们不就是一个小时吗？坚持一下就好了。
0: 嗯，但也不是啊，下节目还得回办公室呢。
1: 而且这一个小时当中，如果空调不好，那我们基本上这个环境挺密闭的，
0: 就是我俩就叨叨的直冒汗。
1: 对，而且那个整个的屋子的那个隔音嘛也得做嘛，所以它整个就是比较密闭。
0: 对，
1: 如果就是没有空调，就相当于桑拿啊。然后如果有空调呢，这个空调又是直接吹脸。
0: 对，它是因为空调那个口就正对着我俩脑门子。
1: 啊，就是直接吹啊，这很极致啊。
0: 很极致，直吹。
1: 很极致。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温度，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恰到，非常适合。
1: 今天是真挺得劲的，一会儿出去看看一下那个这个风向的温度啊，然后那个风量什么的，记住这个模式。
0: 擎天柱说，时间不会停的，这么说嘛，说句夸张的话，喝口水的功夫就到2027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那你这口水喝的还是时间稍微有点长。
1: 奶茶呢艾特那个欢迎开朗说，头伏吃饺子，我只知道冬至吃饺子。哎呀妈，东北但凡沾点边都得吃饺子。
0: 那没毛病。
1: 那可
0: 不，今天周末能不能吃饺子？完全
1: 能。今天开心了能不能吃顿饺子？
0: 必须能啊。
1: 今天我有点闹心了，我想开心一下，能不能吃饺子？
0: 吃。想吃就吃，任何时候啊都可以。而且老一辈就觉得说，那包饺子最省事儿了。就比那个做任何菜都更省事更方便。
1: 我上车我也得吃饺子。
0: 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下车就不行
1: 啊，
0: 下车得吃面。
1: 对，这个时候这个标准就是得清晰了。
0: 哎，还是要遵循啊。
1: 对对对，
0: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桑葚嘛，不管大家买到了是什么颜色的桑葚啊，现在咱东北可能常见的就是黑紫色的。大家一个呢是可以当水果吃，一个呢是可以来自己熬制一个桑葚果酱。或者就是大家买那个桑葚干儿，咱们拿它呢跟桑叶一起泡水喝。也都特别好。反正整体来说呢，它就是我们补肝益肾护眼的佳品。
1: 哎，对，再给大家就是在咱们这个天气当中呢推荐一个养生茶，就是清肝明目的桑葚饮。我们用那个桑葚，然后那个加上桑叶啊， 桑葚加桑叶这两个呢就完全可以了。如果大家说想再那个有点风味层次的话呢，我们就再加点那个小青柠。

0: 凝啊，你比如用那个小青柠的那个汁儿，我们就一捏一挤，
1: 嗯，
0: 往里做一个味儿的那个调和，会更好喝。
1: 哎，是的，这就是桑葚了、今天大家如果出门遛弯啊，逛菜市场啊，买上一点啊、也别买多，要不回来我觉得也挺难保存的。
0: 我今天就打算必须得吃一下了，因为我今年还没吃过呢。
1: 嗯，来点桑葚啊。
0: 嗯，
1: 那再来关注一下，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了，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那大家呢都要去额外的关注一下。
0: 嗯，
1: 如果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高振奇主任介绍，像夏天呢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它的那个气温高，血管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那么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呢，如果想咨询、想报名，我们就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家可以在大麦、猫眼还有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了，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嗯，奶茶说也是，我端午节都得包饺子。
1: 端午节，
0: 啊、
1: 那好像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我问、我说今天难道不吃饺子吗？
0: 然后但是擎天柱呢，就是非常讲究这个仪式流程。
1: 怎么说？
0: 他说端午节吃饺子呢，也得是先吃月饼。
1: 应该真的吗？
0: 他这打错了吧？也得是
1: 先吃
0: 粽
1: 子，
0: 再吃饺子，
1: 再吃饺子，
0: 非常就是有仪式流程。
1: 嗯
0: 啊，这个
1: 就是主次要分
0: 清。对。
1: 忽然看到说头伏，我们这如果去饭店吃，根本排不上队，都一样的。点外卖就是2小时吧，1个小时都送不来。
0: 是吗？
1: 嗯，
0: 反正就自己在家吃吧。
1: 我点过。啊就是头伏的时候我点过饺子，
0: 一个大虾仁那种的呀。
1: 对，一个大虾仁，水饺里面有一个大虾仁
0: 行啊，那看看时间，今天也就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明天见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
5: 嗯，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像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西南风。
1: 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您开通。
5: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可以点开左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有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所有的直播预约。开通直播预约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我们进入直播开始的时候进入到直播间了啊！也欢迎大家为我们多多点赞，谢谢大伙儿。
1: 嗯，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一进来啥也不说，哭哭就是点赞啊！我们的小赞赞正在持续攀升当中。如果大家方便的，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家人群里啊！大家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
5: 嗯，好，稍后我们来关注最近的反馈，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6: 我家里暖气吧，
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8: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858151999，欢迎收听参与。
5: 好，我们来就着昨天我们听众通话赵女士啊，替自己的孩子咨询的关于交灵活就业社保的事儿，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到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你看时间过得真快，明天将会进入到崭新的7月份。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定2026年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档位，那大家需要抓紧时间。如果您要是想再等一等的话，那可以等到7月份或者是8月份，因为现在呢，咱们吉林省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保缴费年度，它不按照自然年了，一般我们会在下半年公布，比如 比如说2026到2027年度的社保缴费年度的缴费基数，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比上一年度稍稍的涨一点点。大家也不用想着说我上半年交钱少，下半年交钱多不合适，那我们交的钱多，进入到您个人账户里的钱也多，其实就是都是您的钱，站着坐着都是您，所以上半年交可以，下半年交也可以，但是自己要关注一下这个事儿，不要错过缴费年度，因为错过就不能补了。
9: 尤其是我们要长缴多得，多缴多得，就是你要长期的交，尽量不要断。然后呢，如果我们一直能交灵活就业的话，咱们轻易不要转换到说啊，我感觉有压力了，我去交城居保了，或者说我不交了，我要想要退保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损失其实是很大的。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长期交，逐年交，不要落下。那在这个交之前，我们也要考虑好自己的经济收入怎么样，家庭的收入怎么样。如果说我们农民朋友啊，如果本来咱们的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咱们打零工，今年呢还不错，明年收成少一点，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考虑好我们是不是能够长期的去交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如果不能的话，那咱们就交城居保，交个最高档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们打算交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了，我们建议大家轻易不要退了，也不要说等到之后呢我们就给他转了，或者说我就停那儿不交了。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考虑好长期规划，如果我们能够逐年交，将来我们的退休金才更有保障。
5: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说关于养老保险的这些事儿。那由于现在大家的养老的意识越来越高了，也注意到或者说看到了养老金对于老年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保障以及支撑的作用。就举个例子啊，那有一些叔叔阿姨为啥每一次我们的夕阳红专列或者是大游轮，人家有时间的情况下直接想都不想直接报名就走了，就是因为人不差钱儿。那有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打电话的咨询相关待遇的保障的这部分听众，是让我们特别挂念和心疼的。咱们最怕的是什么？老来难。那生活当中如果要是这个钱不够的话，那你干啥都难。年轻人都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那我们到老了更要给自己一份保障。那这个养老金其实就是未雨绸缪的，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多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可能稍稍紧巴一点，少穿两件衣服，少抽两条烟，少喝几瓶酒，可能一年下来咱们的这个保费60%的保费就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好好的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办。不管你交居民养老保险的还是交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总之得有一份。
9: 不光是养老保险，还有医保啊、社保啊，包括低保啊，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类似这些问题，想要咨询，想要问，不知道该问哪儿的，不知道怎么问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5: 生活当中处处都要钱，那您想换电车吗？咱们新能源的电动车大家想了解关注一下吗？那好机会来了，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汽博会，2026年已经定下时间，将于7月11号到7月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期10天。7月11号呢是媒体日。
9: 这次汽博会的主题定为向新同行。向新呢指的是新质生产力和产业新未来，同行呢蕴含着双重含义，一是汽车与城市的共生共荣文化，二是全球伙伴携手并进。那这个寓意呢也是以创新驱动为引领，和时代同步，与产业同频，和咱们消费者同心。
5: 是的，那这一届汽博会创新打造的是主会场加特色分会场加下线展和线上云展的四维展示模式，打破了空间的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沉浸式的看车、玩车、买车。主会场呢有整车展馆、未来出行展区、智慧出行试乘体验区、商用车、特价车交易区四大板块，汇集53家国内外的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一站式覆盖新车品鉴、科技体验以及购车惠民全需求。哎呀，会有 带翅膀的那个新能源的车吗？
9: 期待着
5: 空中飞车。
9: 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个车看车展的这个变化也能感受出来，就是现在呢这个车展也越来越不一样了。就以前呢咱们好多人都说这个一年当中这几大展会那必须得看，像农博会啊、汽博会啊，对吧？这汽博会还有包括家博会，那汽博会一般都是隔一年举办一次，就不是每年都有的，所以每到汽博会的时候大家又看香车又看美女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逛展会呢成为我们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个首选，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了，哎，我在线上通过家里，哎，再通过电脑啊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看展，全国各大地方的这个展会呢也是各不一样。但我们吉林长春的这个展会，这个汽车的博览会啊，真是每一年我们都能感觉到会有不一样的核心亮点。那今年的自主品牌成为了展会的核心亮点，像咱们中国一汽及红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一汽丰田、一汽奔腾、一汽大众捷达等全系品牌，比亚迪、吉利、奇瑞、蔚来、长城等主流新能源品牌也都是高标准参展，三个全新的品牌也首次登陆咱们长春汽博会，20多款新车开启东北区域首秀。所以你说喜欢车的朋友、爱车的朋友、想买车的朋友，能不来看看吗？
5: 是的，大家不要错过啊！7月11号到7月20号，一共10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喜欢车的朋友、想买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关注。当然，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各套频率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本届汽博会的，大家可以多多留意。
9: 如果说想要出去旅游、买房车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室外区域呢，也会开放很多这种智能车型的这种免费试乘啊、试驾呀，大家可以畅想一下未来的生活，尤其是那些退休的啊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你看人家那生活啊，人家那个想象，就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那种想象啊，就你现在就可以想象一下，等到你真正退休了，如果咱们腿脚还好啊，身体也够硬朗，然后呢实力还可以，咱们有钱的话，那咱们可以考虑改善一下咱们退休的生活和质量。当然前提得是咱们现在啊好好的努力赚钱，好好的去工作啊，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也得保养好了，这样你退休的时候你的退休金够花，哎，那你身体也够硬朗，没有那么多花钱的地儿，那咱们就可以考虑将来退休之后啊，咱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开着房车呀，或者户外旅居啊，这样的生活方式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6: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0: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1: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9: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嗯，等大家电话的时候呢，跟大家来播互动啊。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擎天柱昨天发的一段啊，就调侃的文章。他说：“这天儿啊，你说这咋整的啊？一会儿这个就跟漏了似的，又打雷又下雨又刮风的。”狂风暴雨过后呢，哎，没想到早上还出太阳了，你说奇不奇怪？他说以前啊，自己经常趴在沙发上，就懒得动，他媳妇儿路过就打他一下，给他来一锤子，是吧？
0: 打是亲，骂是爱嘛。
1: 哎，对吧？说看给你懒的，人家现在不得了，人说早上5点来钟就下楼跑步了，然后还放点老歌，再开开嗓儿，哎，坚持1个多月了，感觉挺好的。单位休息的时候呢，用蜻蜓听咱们的节目，边听边跑步，越听越有劲儿，跑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你看看人家以前是懒得没啥事就趴桌子上趴沙发上啊，就不带动地方的，现在人家每天早上5点多钟起床，每天开启跑步之旅，然后再听听歌，一天的心情都会不一样。而且起得早的人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今天的时间特别的充沛，精力也特别充沛，真好。
0: 大家都动起来啊，我们来迎进热线。白山的尹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尹先生。
2: 也那方面你好，
0: 你好，
2: 我那什么，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我的反办补贴，就是2022年11月17号，那个打到那个我的银行卡的银行建设银行，完了什么？
0: 您稍等一下，尹先生，我打断您，您说的是2022年12月17号是吗？
2: 11月17号。
0: 2022年的11月17号是吗？
2: 我今年吧65岁，我今年65岁，我是2022年8月份退的休，退的休完我那个反办补贴我交了8000多块钱，他那个反办补贴给我返回来4233.33块。完了那什么，我那上银行呢就开这个工资吧，开这个钱嘛，就是23年我就开始说要开这个转办补贴，他就是不给我开。他一开始他就说那什么那个我这个转办补贴吧是那个3码没给我打下来，没打到银行。后来这去年和今年我就去开吧，他就到银行给我扣下了，他就不给我开这个钱，这4000来块钱。他就是不给我开，我
0: 这。打断一下您，尹先生，因为您说的这件事儿呢，很蹊跷，很奇怪。您是在2022年8月份办理的退休，还是退休审核完毕，已经可以领到养老金了？
2: 我8月份就退休了。
0: 是拿到开支了吗？2022年8月。
2: 开支了。
0: 2022年8月，你已经开支了。那现在涉及到的就是你在退休前最后一年，关于社保反办补贴发放的问题，是吗？
2: 对。
0: 您说的这一年指的是2021年的还是2022年的？2022年的您交了几个月？8个月吗？
2: 我说交了8个月，交了8400来块钱。
0: 2022年退休之前，您交了8个月的，一直交到自己60周岁当月，对吧？
2: 对。
0: 那根据规定，您的社保反办补贴是可以返60个月的，就是5年，是吗？
2: 我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这个反办补贴是什么？我是2020年吧，我才补上的，补上之后后来我后来就交。
0: 社保反办补贴不涉及到你补不补的问题，就是你当年交符合条件的申请通过之后当年享受。
2: 对。
0: 那您是从2020年开始申请的？开始享受反办补贴的是吗？
2: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只能享受3年。
2: 我这个享受，我就是到退休的就享受了是2年0.7个月。我就退休了。
0: 您说的2年7个月，2整年的咱们都已经返完了，剩下的这8个月或者是7个月的没返，是吧？
2: 对。
0: 就涉及到这儿。那您刚才说到银行去，这个事儿跟银行没有关系，因为银行就是一个流水衙门，钱打到银行的账户，你就可以取出来了。这个钱不是银行把着的。
2: 我上那个银行打出来这个流水里有这笔钱。
0: 流水里有咱们反办补贴这笔钱，那为什么取不出来呢？
2: 我去就上窗口开始，我就是那个上窗口开始，我怎么我不认识字，不认字，我再上窗口开始，上窗口开把完了，我
0: 你知不知道自己银行卡的密码？
2: 嗯，
0: 您知道自己银行卡的密码吗？
2: 知道。
0: 那你直接在自动取款机上把你卡里的钱取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到窗口呢？不需要啊。
2: 我不认字儿。
0: 数字您认识吗？
2: 嗯。
0: 密码不都是数字吗？
2: 数字那些玩意儿我摆弄不明白，就是那个。
1: 就是通过自助取款机，咱们要是取的话麻烦，是不是不太会整？
2: 对对。
1: 你只能通过窗口，那窗口人家也没
0: 有
1: 理由拦着你不给你取啊。
0: 嗯。
1: 他以什么理由不给你取？你说这个钱已经在你那个账上了，是吗？
2: 对，他说我这个钱我打出来流水了，打出来流水了吧，这钱已经在账上了，就是那个流水已经打出来，那个在账上。
0: 嗯。
2: 要我怎么知道说？
0: 他到账了。
2: 2022年11月17号打到位的。
1: 嗯。
2: 反正这不我看这个流水嘛，我说我那流水打出来是银行打的。怎么非说没到呢？或者他就不放了。
0: 不放是什么意思？不放是什么意思，尹先生？
2: 他不吱声，我怎么问呢？他不吱声，他就是不给你开。
0: 您说我要把这钱取出来了吗？您卡里头有余额是吗？
2: 啊，我那个什么，我一开始我都是，我怎么说，我是有病也，就挺相当，我这人相当不容易这一生，都是我遭老罪了。
0: 尹先生，除了您之外，您还有其他的家人吗？
2: 没有，就我自己。
0: 您自己一个人，那有您能信得过的亲戚朋友或者家人吗？
2: 没有，没有。
0: 就您自己一个人。
2: 嗯。
0: 您的这个社保返本补贴。

0: 常情况下，我拿着自己的卡去取我卡里的钱，应该应分的呀，这是我的自由。还有一种情况是，难道银行担心您的财产有安全隐患吗？比如说涉及到电信诈骗之类的？
1: 不是，他这玩意儿他就是蹊跷，这银行出事现在相当蹊跷，其实我也弄不明白，这不很正常，就我去开支都正常。
0: 那您现在卡里的钱从2022年11月17号之后就再也没取过吗？因为您说您不认字儿。
1: 我不认字儿，我在墙去取，我一去我不认字儿吧，我这那什么，他现在那个开支那玩意儿，我签签我自己的名还可以，但是我就会写我自己。
0: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说的是2022年11月17号。您最后的这8个月的社保返办补贴到账之后，银行的人不把这钱给你取出来，那你所有的这些工资从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没动过吗？都在这个卡里吗？
1: 我开的，我半年一去开，和他8个月去开。
0: 那您是到同一家银行吗？都是建设银行这家支行吗？
1: 啊，对对，我都是在这一家银行。
0: 那您说的就不成立呀，因为你取钱的过程当中就涉及到你这4000多块钱啊。
1: 涉及到我，再一个来说，我的工资都让他们砍了不少钱。
0: 尹先生，说话是要有证据的。根据您跟我们沟通的这情况，我觉得您说的不是特别的属实，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2: 不太在理，但如果尹先生你要是担心自己的钱被银行或者其他人动了手脚，你可以及时报警啊。就是靠您的猜测，跟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觉有一些不太合乎常理的地方。就像咱自己的钱，我自己的卡，我自己里边有钱，然后有密码，我本人去取钱，人家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去取呢？我们担心的是说这个钱没到账，您已经说了打流水已经出来，这个钱已经到账了，而且后续这张银行卡你还一直在用啊，在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钱还能顺利的取出来，就单单那一笔取不出来不太可能啊。我们再了解一下，然后如果尹先生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报警。假如说已经怀疑别人动了您的这个工资，或者说不让您取钱或者什么，您可以适当的报警了。
0: 当然报警呢也要有相应的依据啊，否则可能是报假警，
2: 嗯，人家也不受理啊。
0: 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如实的说。我们还真的以为尹先生2022年最后的几个月的社保返办补贴是没发，如果要是已经发放到位了，银行没有任何理由拒不支付，我们自己可以在自动取款机取钱，也可以在窗口取钱，只要是正规合法的，没有任何理由拒不支付啊。所以尹先生，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啦。
2: 好嘞，稍后继续回来。
0: 好，和大家来说一说黄瓜籽粉啊，紫瑞康黄瓜籽粉，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平时想要补钙的叔叔阿姨，吃钙片烧心，上厕所费劲的，因为有一些人吃钙片呢，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啊，咱们可以吃一吃黄瓜籽粉，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紫瑞康黄瓜籽粉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团购，直接买3罐送3罐，都是铁皮罐包装的，密封特别好的，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到手6罐黄瓜籽粉，再加1罐芹菜籽粉啊！你打电话400-999-0139，6斤。加1斤芹菜籽粉，7斤只要199块钱。
2: 嗯，这次呢，咱们选的是精选成熟的黄瓜籽，低温精研研磨，然后呢，粉质是特别的细腻，没有杂质的，也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的成分。那像温水呢，咱们轻轻的一冲就能够化开，入口就自然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儿，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我们要是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胃口的，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够高效补钙，同时我们在家要是追剧呀、午后休息来上这么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啊也少了，酸痛也少了，出门买菜呀、锻炼啊、逛街呀都能够轻轻松松，不会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了，安稳舒心的过夏天。大家如果想要来一包罐的啊，想尝一尝的，咱们现在呢直接买3罐送3罐，整整6罐，才199块钱。啊，非常的合适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

0: 9990139400999990139，而且现在下单还送您一罐芹菜籽粉呢，挺合适的，一共七罐呢。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黄瓜两个字，黄瓜，您可以看到紫瑞康黄瓜籽粉长啥样，通过链接下单也可以，甭管是在网上下单的还是打电话4009990139下单的，现在呢都会加送大家一个四棱四角的而且特别精美的环保的拎兜，这个拎兜和您在其他的比如说排队送您的那个拎兜完全不一样，质量杠杠的。本来我今天已经拿到台里了，刚才太着急下来的时候忘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拎不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黄瓜籽粉，这是正经东西。吃完之后呢，您会感受感受啊，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最最重要的是，上厕所好像也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黄瓜籽之外，还给大家添加了像燕麦呀、生菜籽啊这些东西啊，它是搭配着一起来的，并不是说只有黄瓜籽，小朋友和老朋友都可以吃，因为这黄瓜籽里边没有任何的药品和激素，大家都可以放心喝。打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哎，补钙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让我们身体更加的通畅也好，像这样的黄瓜籽粉啊、芹菜籽粉啊，都特别特别好。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趁我们现在有活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黄瓜”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618年终特大优惠啊，福利升级了。如果您想试一试好视力，缓解视疲劳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前两天有个听众反馈呢，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的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灵又透亮，而且呢干涩流泪的这种老毛病啊也都缓解了。就因为这款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让这个人参啊、蜜檬花的这些药效呢，可以加倍滋养我们的眼睛，效果自然更好也更快。
1: 是的，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的福利更多更划算啊！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送给您，防蓝光老花镜送给您，还有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也送给您了。年终回馈，一年就这么一回，名额有限，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啊。像疼痛的、肿胀的、僵硬的、上下楼困难的，甚至上厕所蹲下起不来的，跌倒出现并发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骨骼里的氨糖流失了，单纯补钙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所以我们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啊，申请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016817，4000016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呢是普通含量的三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啊，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骨的寿命啊就是60年。这个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让骨关节吃饱饭，骨壮骨强，骨硬骨润，不再犯病遭罪了。
0: 嗯，大家吃上一段时间呢，会发现疼痛的症状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吧咔吧。

0: 讲了，整个骨骼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呢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呢空前绝后的，买十盒送五盒，再免费送您五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二十盒送十盒，再免费送您十包张氏腰颈肩痛腿疼痛贴啊。这次送给大家的张氏颈肩腰腿痛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一步到位，赶走风湿骨痛，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电话还送神秘好礼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1: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有事您说话。
0: 现在也都有空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上的互动留言。铁杆兄弟说，好久不见了二位，今天单位放假又可以听咱们台的节目了，听咱们台的所有节目了。
1: 太好了，拥抱一下铁杆兄弟，绝对是我们的铁杆听众啊。还有擎天柱啊，刚才我们在念他的这个留言的时候，哎，他正在听我们节目呢。他说，这么说吧，我当时就是不想动，因为工作的压力，回家呢就想来个葛优躺，是吧，往哪儿一趴，往哪儿一躺，干啥活都不想干。哎，人整个的精气神儿，你发现没有，当你懒的时候，往那儿一摊的时候，你真的就是精气神儿啥都没有，甚至你可能都懒得去搞个人卫生，我不愿意洗头，我不愿意收拾自己，我在哪儿我就想趴着。当然肯定是我们中年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他自己改变了之后，他每天跑跑步，早上也早起去锻炼了身体，然后强壮了不少，而且人的精气神儿肯定也不一样了，是不是擎天柱？就整个人的面貌都不一样了，就是你整个早上动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全天都充满了活力。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尤其到了中年人，真的有的时候真的这种压力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咱也别忘了抽出时间锻炼锻炼，运动一下，让自己整个人都充满了精气神儿，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活力满满。
0: 嗯，
1: 我们向擎天柱学习。
0: 特别理解擎天柱说的那个，回到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工作的压力就一动都不想动了，就往那儿一堆嘴。
1: 哎，
0: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
1: 嗯，
0: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都抱抱大家，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张女士。
4: 哎，严大方，你们二位好。
0: 你好。
1: 您好。
4: 我是咱们吉林市的。
0: 嗯，
4: 我咨询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医保的事儿啊。
0: 嗯，
4: 有这么个问题啊，我告诉咱们先那什么，我差过亲戚，我孙子吧跟你们是同行
0: 啊，
4: 在武汉工作
0: 啊，
4: 因为他母亲呢，然后那个在咱们吉林市了嘛，他工作到武汉把户口就取走了。
0: 嗯，
4: 关于到呢这医保的问题，他现在在那住院已经20多天了。
0: 嗯，
4: 这医保是不像吉林市吧，他那块报吧报不了，湖北呢又啥呀，他转住证刚过去。也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这么个问题。
0: 嗯，
4: 我今天呢咨询一下是怎么报啊。
0: 嗯，
4: 哎，你现在心情不好。
1: 嗯
0: 嗯，特别理解您，
1: 先缓解一下。
0: 嗯，抱抱您啊。
4: 他这个病吧挺难治的。
0: 嗯，
4: 是一般的病。
1: 他是个急症啊还是一个慢病啊？
4: 急，那你说急吧，
1: 就是突然发生的。
4: 没发病的时候吧挺好挺好的。
1: 嗯，
4: 没发病就是以为是病胃病也好。
1: 嗯嗯，
4: 从春节到现在就好几病了，他就硬挺啊硬挺啊硬挺。
1: 嗯，你是能忍啊，就挺坚强的。
4: 完就说上咱们经济市医院看过吧，到经济市医院看也看不出啥玩意儿啊。完他儿子在武汉嘛，说那妈你过来，他就咱们的好找个好大夫
0: 嗯
4: 看一看， 这里头的。

0: 情况，就这么的就上这个武汉去了。我到那个他儿子把那个那时的医院的好大夫都联系好了。
1: 嗯。
0: 你看一看是啥？
1: 结果一检查可能不太好，是吧？
0: 哎，胰腺癌晚期。
1: 阿姨特别理解您啊，因为现在呢涉及到救治的问题、住院的问题、花销的问题，这些咱们都得考虑。像他的这种情况，您可以让您的孙子问一下咱们吉林市的医保局，您方便记一下电话不？很简单，0432-12393。
0: 等我记一下啊。
1: 哎，
2: 嗯。
1: 因为我们看，对，0432-12393。
0: 12393。
1: 对，因为我看导播提示我们，对，吉林市医保局的电话12393。
0: 嗯
1: 嗯，像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已经住院20多天了，那拿着相应的这些诊断书，正常情况下在武汉那边的医院就可以直接在院端结算，但是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报备的手续，那肯定报销比例是低的，需要问一下咱们吉林市这边的医保局，他的母亲是退休的职工医保，像这种情况他拿着相应的诊断，那是在那边报销合适，还是回咱们吉林市的窗口报销合适，可以问一下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0: 啊，
1: 嗯，
0: 啊，就打电话问他一下就行。
1: 对，告诉您的孙子啊，
0: 嗯，
1: 让您孙子问。
0: 哎，
2: 已经出院多久了？
1: 还在住院，住院20多天了。
2: 还在住院当中。那咱们现在可不可以异地报备呢？备案吗？
0: 在他那异地报，先报上案了。
2: 对，你就备案，然后就是打这个0432-12393，我们先备案。然后呢，就说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情况，就是也是在当地检查发现的，然后及时就住院了。我们现在报备一下，对不对？
0: 嗯嗯。
2: 一般来讲，咱们这个报销时限呢，都是出院以后3个月之内，有的地方呢可能会放宽到年底，所以我们尽量如果说出院之前，我们现在就报案报备啊，报备之后呢，然后我们如果能够报销比例高一点，那我们回来报的时候，咱们不是更合适嘛，对吧？别拖啊。
0: 哎哎，
2: 嗯嗯，
0: 不能拖呀。
2: 是的，是的。
0: 咋样还不知道呢？
1: 对呀、啊，抓紧时间让您的孙子打一下0432-12393。
2: 嗯。
1: 转人工客服啊。
2: 嗯。或者让孩子搜索一下。
1: 转人工客服。
2: 对，如果要是您的人工客服，
1: 嗯，
2: 对对对，如果您的孙子方便用手机的话，也可以关注微信搜索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然后有个异地服务去备案。这里就有异地就医备案，通过手机就能办。
0: 啊，异地什么？
2: 异地就医备案。您就让他记录一下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嗯。
0: 啊，就这个号呗。
2: 对，我们这同行，您的这个孙子，他一定明白，一说他就知道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他一搜索异地服务，就知道怎么异地就医备案了。咱们先备案，备案之后呢，咱们报销比例肯定要高。
0: 哦。
2: 要不然咱们不合适，直接拿着出院的单子直接回来了就不合适。趁现在呢，咱们不还没出院呢，咱们直接就备案。
0: 哎呀，现在能回来回不来，这玩意都不清。
2: 咱们报销呢，就是家人回来。将来报销就行了，不要那么悲观，阿姨。我们希望好人有好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
0: 那是，
2: 嗯，
0: 那您刚60，刚退休，
2: 就是啊，还没享清福呢，是不是？
0: 啊？
2: 孩子还没享清福呢，孩子刚好才找到地方了，是吧？工作时间也不长。
0: 我孙子在那边待10多年了。
2: 啊，那真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祝愿咱家人早点生日，咱们身体康复，恢复健康，这个比啥都强。
0: 哎、嗯，哎哎哎，
2: 好嘞，
1: 一起加油，闯过这一关啊！您、
2: 嗯、
1: 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哎，
2: 别着急，
1: 嗯
0: 哎哎，好了，
1: 嗯，先和您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迎进，这是延边的崔先生。
2: 嗯、
1: 你好，崔先生，好久不见了。
2: 终于接到您电话了，崔先生。
3: 哎，你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们好。
2: 你好。
3: 你们好，哎呀，太感谢你们了。
1: 怎么样？
2: 终于有好消息了。
3: 6月10号左右吧，我给你们求助了嘛，那个给我哥那个
1: 是的
3: 在广州那个
2: 办社保的，嗯嗯。
3: 啊啊！哎呀，
1: 他个人账户的钱已经过来了是吗？啊，已经办完退休了的。
3: 啊啊，办完手续了已经，
1: 真好啊，
2: 哎、真好，太好了。
3: 我前两天早就给你们打电话了，这段时间我上山了嘛，那个信号不太好，
2: 嗯
3: 打不过去，
2: 嗯嗯，
3: 啊，那一直拖，我今天正好下来了，趁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1: 谢谢您还记挂。

0: 们。
1: 嗯，
0: 其实我们一直惦记您这个事儿呢，因为您哥哥的这个事儿看似很简单，但是我们也纳闷为什么这个钱划拨到账这么费劲啊。
1: 嗯，
0: 现在
2: 将近四个月了。
0: 对，
2: 四个月多了都。
0: 嗯，现在您哥哥您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咱们广东那边把这个个人账户和咱老家这边进行合并的吗？
2: 啊，可能是前两周以前吧。
1: 嗯。
0: 那这时间也挺久的。
2: 啊，我那时候下来了，我那时候在山上下来了啊，我给他已经办完投休手续了，完了我正好给你们直接打电话了，但是直播时间
0: 对
1: 过了，
0: 是我们节目，
1: 啊，对对对，
2: 啊，完了我又上山了嘛，正好今天下来了。
1: 嗯嗯，崔先生您。
2: 谢谢你们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就是听到您这个反馈我们就挺高兴的，为咱哥哥高兴。
2: 汉语说的不太好，
0: 但我们都能听明白。
1: 对，我们能明白。
2: 行行，
0: 没有任何问题，沟通无障碍。
2: 这个节目太好了，
0: 谢谢您的信任，也谢谢您第一时间跟我们反馈。
2: 那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好的好的，
2: 祝两位身体健康，
0: 谢谢，
2: 工作顺利啊。
0: 谢谢您，您上山也注意安全啊。
1: 嗯，
2: 以后到延边我请客啊。
3: 好
1: 的，有机会一定去啊。
0: 嗯，
1: 您也多保重啊，也替我们向您的哥哥问声好。
0: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反馈，谢谢。
2: 哎，我谢谢您嘛。
0: 好，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了。哎，再见啊，崔先生。
2: 谢谢，谢谢，
1: 多保重啊。
0: 嗯。因为崔先生哥哥的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从广东到咱们延边老家这边账户的合并以及缴费年限的转移等等，比较复杂。崔先生原来替自己的哥哥沟通过，但是呢，差不多等了将近四个多月的时间，始终没有办法进行账户的合并，那就耽误了退休。经过我们和咱们广东那边的当地的区一级的社保局的沟通，线上连线，工作人员呢加快了这个工作的节奏。现在崔先生说呢，自己的哥哥已经办理退休了，挺好的，谢谢崔先生记挂着我们。
1: 嗯，
0: 这事儿我们真想着呢。
1: 是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挺高兴的啊。另外呢，也是的确这么长时间，尤其办理退休这个过程当中，尤其跨省啊或者这种合并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对于我们想要拿到退休金的人来说，那真的是急难上加难，急上加急。还好啊，就是经过了四个多月，目前终于是把这个手续问题啊办完了，也已经办完了退休的手续。刚才没有来得及问到啊，退休的这个钱有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到账？我们也替哥哥高兴一下，希望早点能够到账。如果已经到账了，那更高兴了啊！就是这个退休金顺利领到手了，从此咱们就可以顺利的退休，享受晚年的退休生活了。
0: 嗯。那就着这个事儿呢，再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我们参保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我们说的居民养老保险，自己交的，最低200，现在最高咱们吉林省是5000的，男女都是60周岁的时候，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村或者是乡镇的劳动保障所或者是社保局的窗口申请办理退休。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提前3个月啊，1到3个月不等，要根据各地的情况而定。如果我们自己不提出申请退休，那对方或者说咱们的社保局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咱们办退休的。如果我们提出退休了，材料受理了，从通过的次月开始会发放您的养老金，通过的资料审核通过的次月开始发放养老金。
1: 嗯，是的啊，我们一个是医保，一个是社保，这两个事儿是关系到我们个人大家最最关心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咱们及时的沟通，不要拖不要等啊，尽量在我们退休前一个月咱们就提前去办理。像有一些资料啊手续啊档案提档这些，我们也都提前去问一问到底在哪里。我们了解完相关的政策之后，我们提前去办一定会非常的顺利。但是在办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像崔先生哥哥遇到这样的问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自己最终的退休地，涉及到多地养老保险的账户的合并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个 APP， 叫电子社保卡 APP， 或者是通过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专门有一个模块叫异地迁移，这个小模块您可以进行年限的合并以及账户的合并累积。涉及到需要到窗口办理的，那需要我们问一下窗口的工作人员，去之前呢可以先打一下电话啊，具体的问好了需要带着什么样的材料，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咱们都问清楚了。

0: 再去。
1: 嗯，像现在呢，因为我们这种全国区内的这种流动啊，或者说跨省的这个就医呀、啊，包括说领养老金啊，退休以后合并啊，甚至我们年轻的时候打工，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
0: 嗯，
1: 到最后我们退休的时候选择一个退休地，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经常发生，包括异地就医，像这样的问题，这些政策性的东西，我们要不要提前了解呢？一定要，就是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有朋友在外地啊问我们说，我呀马上去或者我已经到这个外地了，给孩子看孙子哈、啊，或者带外甥呢，我在外地呢啊，在哪个哪个省呢？突然发生一个什么情况？这个时候我想要报销，尤其像医保，我们异地这种报销怎么办？是不是需要报备？我们跟大家也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在外地的跨省的，一定要及时的报备一下啊。像以前咱们说有的不用报备，那是我们省内，比方说省内的异地部分地方我们是不需要报备的，通常不需要备案了。但是如果我们只要跨省了，甚至你可能跨的地方多大一点，你也得报备。这样的话我们就更稳妥了。您两种方式可以报备，一是直接打电话啊12393，或者是我们直接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的公众号，在微信里搜索就可以了。这样我们通过线上的办好这种异地服务的备案，那我们将来的报销的这个比例啊，就会比您直接冒蒙去或者说直接回来这样报销呢要高一些，那对于咱们个人来说更合适一点，咱们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
0: 是的，上午的9:4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互动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啊。今天我看到的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 UFO， 所以我一定要说一下。
1: 哎呦，太空人，来欢迎您啊！
0: 这是外星人啊！
1: 我们能不能登录上您的 UFO 啊？
0: 主要是 UFO 还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
1: 哇塞，
0: 哎，
1: 这是来自外星的互动，请不要发出第一个指令啊！
0: 嗯、我们向太空发出了电波，
1: 对，
0: 接受我们的邀请。
1: 你是否确？你请确认你是否接收啊？一定要想好了接收再接收，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0: 嗯，你想来吗？你想来感受工作一天之后被掏空的感觉吗？想像擎天柱一样瘫倒在沙发上吗？
1: 想要重新啊开启新的生活，每天跑跑步。媳妇儿这会儿不打你了吧？擎天柱，这回你往那儿一趴，应该这种时候都少了，是不是？平常在家里也能帮媳妇儿分担点家务了，媳妇儿不光不揍你了，没准还夸你呢，是不是、啊？
0: 主要是现在媳妇儿一打，你跑媳妇儿追不上了啊。谢谢谢谢百顺大哥、大管钳子、绿水青山、长华啊、平岸芳草、李姐姐、西瓜汁儿，还有齐辉哥、重举、枫叶、艳阳天、漫天飘雪、丁辉哥、宝平啊、还有美滋儿、快乐兜、淡然、执念如花、平安是福、蒲公英、燕子、平易近人、天山雪梨、蒋大大等等等等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1: 嗯，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留黄瓜这两个字了，非常聪明啊。我们现在正在团购黄瓜籽粉呢，谢谢拥一帘幽梦、秋实、夏城，看到了你们的这个留言啊、已经看到了，应该也看到相关链接了。
0: 好，我们再来迎接松原的范女士。范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您好范女士。
2: 谢谢你远大，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就问了，我老爸爸就是偏瘫，咱们上哪去报去
0: 啊？您说的是住院的报销吗？
2: 不是，
0: 那是
2: 就是有偏瘫报销的。
0: 偏瘫报销？
2: 就偏瘫。
0: 如果您的老伴儿他是偏瘫，生活不能自理的，他有两种渠道，看看能不能申请到相应的补贴。第一种呢是做残疾等级鉴定，如果经过残疾等级鉴定，他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的朋友，可以享受护理补贴。如果你们享受低保待遇的话，可以享受生活补贴加护理补贴。如果不符合残疾等级鉴定的条件和要求，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享受松原市的医保的相关的照护服务。您老伴儿参保的是居民医保还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2: 就是农民。
0: 如果是农村的，我们说的居民医保的，那需要问一下松原市的医保局，我不知道咱们是哪个区的或者哪个县的。像他的这种情况，因为松原呢是咱们吉林省的照护险的试点。

0: 区，有10块钱的照护险，像他的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申请照护险的相关待遇？咱们松原在吉林省照护险是走在前边的，除了可以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之外，还可以进行相应的补贴。您要问一下咱们当地的医保局。
1: 我问你当地的医保局，我在松原住家。
0: 您在松原哪个县或者哪个区？因为您说是农村吗？
1: 宁江区。
0: 宁江区是吗？
1: 嗯。
0: 好，咱们就打一下松原的区号加上12393。松原的区号。
2: 12393。
0: 对，12393。问一下咱们医保的工作人员，像您家人的这样的情况，是否可以申请照护险的相关待遇？
1: 我找到。
0: 行，因为他需要鉴定，就是失能人员是否符合相应的条件和要求。如果符合条件和要求的，照料人、照护人参加培训考核通过之后，每个月大概有100多块钱的补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2: 啊，行。
0: 嗯，咱们自己先问一下，对我们这边也问一下。
3: 嗯，
0: 咱们是宁江区农村的，是吧？
2: 对。
0: 哎，好，那我们就了解清楚了。
3: 嗯，咱家人可能经常需要照顾，是吧？家里人应该会付出的更多一点，平常呢也多护理的时候也多留意一下。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人家正好也撂电话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黄瓜籽粉啊。如果想补钙的，或者是觉得平时就吃这白面馒头没啥滋味的，咱们可以下单黄瓜籽粉补钙，加上营养快餐。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199块钱到手6斤6罐黄瓜籽粉，再加一罐芹菜籽粉，整整7斤，只要199块钱。同时呢，还会送您一个有主持人卡通形象的定制款的手拎兜，出去买菜呀、旅游啊。背着带着非常的方便，很能装。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1: 黄瓜籽粉啊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原价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今天呢我们来乘乘福利啊，我们非常6+1，就是超级大组合的，咱们买3罐送3罐，只要199块钱，下单呢还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整整7罐，只要199块钱。咱们要是不想要芹菜籽粉呢，叔叔阿姨可以直接选7罐的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钱。如果您想单独想要这个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可以选啊，依然是199块钱，划不划算您自个儿说了算。如果说您心动了，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夏天啊，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现在大家如果参加上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04318886193，88861933。

0: 现在限时提供19.9的体验活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打400100789719.9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秘、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人问19.9体验多少，10分钟之内打电话19.9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如果大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邮费也不用您拿。现在呢，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经常便秘的朋友试一下华夏仙宝，只要19.9，每个人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26年的上半年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看啊，26年过去一半了，时间慢些走吧。是啊，希望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好一点，能稍稍的慢一点，让我们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能够老得再慢一点点。
1: 其实时间啊是很公平的，它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1天24个小时。但是有的人呢，把时间利用得特别好，你像人家擎天柱啊，早上起得那么早，他的时间呢就会更充裕一点啊。他刚才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了现在媳妇儿也不打他了，真的是撵也撵不上了估计啊。他说现在不光不揍了，从早到晚全是活啊，都是欠下的活。他说之前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遛弯的时候打开直播就看我们的节目了。他说之前一直以为方宁的方是这个方方正正的方，宁是安宁的宁，实际上你这俩都没写对啊。我们的方宁的方是草字头的那个方，宁是凝聚的宁，当然是跟您开玩笑的，无所谓的。其实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包括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语音可能觉得我们听不懂，其实一点都没问题，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交流。我们完全能够通过大家的留言能够感受到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那份热忱，大家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说的那个方言反而让我们更加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就像崔大哥刚才一样。
0: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参与互动啊，像擎天柱每一次留言都特别的真诚，因为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或者打出来的，谢谢您辛苦了。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7月11号想听春时光音乐会的，可以在抖音、大麦、猫眼 APP 当中抢票，千万不要错过。
1: 直接就搜索就可以抢票了，欢迎大家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好了，说这唠这，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2: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哥哥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老师啊，你是不是提前就给我们安排好的？这老哥哥给我说一愣，我说什么玩意儿安排好的呀？老哥哥说，你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你这给我们安排的太好了。他说他前两天看手机，说这人过45以后有3样东西必须补，一个是氨糖必须补，对关节好，一个是叶黄素必须得补，对眼睛好，那再一个呢就是这辅酶 Q10 必须得补啊，对心脏好。他说导师啊，你这都给我们想到了。老哥哥就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在香港，他说香港那边吃的辅酶 Q10 全是你说的这种辅酶 Q10 颗粒啊，跟我们这边就不一样。所以他说我跟老伴也商量了啊，这次啊要多订啊，我们老两口啊都70多了，我今年78，老伴今年75，现在也想开了，也不用那么死气白咧的攒钱了，差不多就行，有个好身体，别有啥大的毛病，每天日子过得舒服点比啥都强。他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冠心病、高血压，我自己这块呢还有糖尿病啊，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这吃点辅酶 Q10他不就比不吃强吗？那老哥哥这话说的对不？太对了。你像昨天就咱们主持人还说呢啊，他说有个朋友前天晚上心梗死了，多大岁数呢？85年的。85年的才多大呀？那也就41、42岁呗，讲话了各个方面正是好的时候呢，这还心梗猝死了。包括现在手机上经常报道啊，那天我看了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小伙子不到40岁突发心梗了，32次心脏除颤闯过鬼门关，报道说这小伙子突发的心绞痛，当时就是胸口剧烈疼痛，浑身冒大汗了。这咱们有过心脏不舒服的，有过心绞痛的都知道啊，那是一种濒死感。正好那天这小伙子上班，当时他那同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趴在桌上不舒服，于是呢就给他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当时就给他显示是急性心梗啊，心前壁心肌梗死。送医院的时候这小伙子就已经出现昏迷了，急诊大夫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的心脏除颤，赶紧心肺复苏，抢救一会儿这小伙子缓过来了。这医务人员刚高兴不到1分钟，这小伙子心脏又出现试探了，就每一次给这小伙子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不到2分钟就又不行了。 最后这小伙子抢救了32次，最后虽然说人保住了，但这人基本也完了。那大家肯定就要有疑虑了，这么年轻，什么原因呢？后来他这个急诊医生讲，这小伙子虽然只有40岁，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体啊不太爱惜，每天一包烟，天天晚上熬夜啊，晚上上电脑打游戏。你想啊，他白天得上一天班，晚上呢又打游戏，讲话了，成宿成宿的不睡觉熬夜，讲话那都是家常便饭了。而且饮食也是净吃那些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食物，那你说他这个心脏能好得了吗？所以最终抢救了32次，这人呢最后是活下来了，那也完了。因为这个心脏抢救它是双刃剑，你抢救你必然得心肺复苏，你必然得心脏出颤，那抢救的时候心肺复苏，牙舌的几根肋骨正常现象，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对不？你得活命要紧呢，是不是？你想活命你还考虑这么多？你包括那个心脏出颤，什么叫心脏出颤呢？那叫电击呀，过过电呗。过去一整查那个查销没查好，一整咣叽一下子，讲话都能给个人兜个跟头。你想想，那劲儿大不？100倍这个刺激你心脏，你想想，你心脏得啥样？人是救活了，但心脏也伤着了。你像这小伙子，心脏除颤电击30多次，那心脏讲话了都给震碎了，但你没办法呀，你得活着呀。但我告诉你，就即使活着，这人也废了。咱就不说别的，咱们有装过支架的吧？支架相对来说简单不？支架现在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术了。讲话了，1个小时就能做完，非常简单。但是做过支架的都知道，你做完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没有劲儿，对不？很多人还奇怪呢，你说这心脏也给我治好了，血管也给我通了，那怎么还没劲儿呢？这也没碰到心脏啊，怎么心脏就没有劲儿呢？因为你损伤心肌了。你就像这个冠心病患者似的，你心绞痛犯一次，你心肌的损伤它就加重一次。虽然你吃上速效救心丸或者1-3离子片，那么你这个心绞痛有所缓解，但是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心肌损伤并没有得到缓解。你心肌是坏死的，虽然说你的心血管给你扩张开了，你心肌供血暂时是过来点了，但是你心肌损伤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所以你做过心脏手术的或者心脏病多少年的，你自己是最有感触的，心脏一年比一年没有劲儿，就感觉心脏跳不起来跳不动似的，对不？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最后呢都合并高血压，最后死往往都是死于心梗，死于我们这个心衰肺部衰竭合并症了。所以在急诊医生得看一指标，叫啥呢？血氧饱和度。这个数值太低不行，一般这上岁数人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的，心脏病很多年的，包括这个心脏瓣膜有问题的，这个数值一般很低，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含不住氧气和血液。为啥叫血氧饱和度呢？这里边既有氧气也有血液，所以叫血氧饱和度。正常年轻人的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高，所以辅酶 Q 十的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能含住这种血氧饱和度，这个血氧含量 比较高，所以你看这年轻人是奔

小孩，你看他知道累吗？为啥说咱这上岁数人不行啊？你心脏里边这辅酶 Q 是含量少，所以你的心肌细胞它就活性就低，就含不住这个血氧含量，你血氧含量它就低，这一低就开始胸闷气短，就开始出现乏力没有劲儿，就开始总得深呼吸大喘气儿，就开始出现心绞痛，最后心衰啊，或者是房颤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上了年纪的人睡觉都怎么睡呀、啊、有的都是那张着嘴睡觉啊，你看年纪越大睡觉越张嘴，心脏病人你观察吧，全都是张着嘴睡觉。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怎么这么了解呀、啊、那我干啥的呀，讲话了，从事一辈子医疗了，就再问眼珠能生巧了。所以心脏病人什么情况我特别清楚，本身你看我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呐，所以我比谁都清楚。所以你通过张嘴睡觉你就能看出来。其实我跟大家讲，心脏猝死离我们并不遥远，你知道每天大约得有1500多人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我记得那是哪年了，有个球星马拉多纳是吧，有这么个人啊，那不就是吗，早上还好好的呢啊，还正常吃饭还散步溜的呢，上午就感觉不舒服，于是就跟家人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这人就是因为心脏病，心脏停止跳动了，猝死了。你想啊，他是运动员，那运动员的身体比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不得强多了。就像刚才我说手机新闻里边那小伙子似的，心脏抢救了32次，你别说32次，你就心脏出现3次，就咱们这些上岁数人你信不，心脏都能给你震碎了，你信不。心脏病我们内科医生有句话，就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的越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啊，这是我们医院大夫全知道的。就在2019年，有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在我们医院那个楼道的长椅上待了很多天，她对面呢就是心脏的重症监护室，她的爱人正在里边被24小时监护着，她爱人才55岁，讲话呢那是一名强壮的中年人呐、啊，啊是2个孩子的父亲，在工作中啊发生心脏猝死，被送来的时候心肌就已经部分坏死了，并且出现了心衰，这情况很不乐观。虽然当时我们医院全力去救治，但你要知道这是心脏病啊，这是心脏抢救，这里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即使接受了治疗，病人是否能够康复啊，未来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全是未知数啊，全然未知。你想想一个男人，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哪个医生都不忍心将实情告知他这个家属。人心脏其实猝死之前他会出现种种症状的，只是啥呢，你没当回事儿啊，不光是你，是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心脏这个病你听我说，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越好，记住这12个字，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越好。你比如有胸闷，如果你是活动活动或者是运动后出现胸闷啊，或者以前有胸闷啊，近期这个情况加重了，说明你以前稳定的斑块现在不稳定了，随时可能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包括你出现心慌，多数心律失常的病人

人其实危险很小，一般不会引发猝死。但是频繁发生心律失常，那么就有可能会预示你心脏病在加重，心肌的损伤，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阵的晕厥，突然间的迷糊，眼前发黑。其实晕厥啊，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征兆，这是个大事儿啊，这是个大事儿。你不要认为啊，突然晕厥一会儿又好了就没事了，不是，这是大事儿。包括出现这种疲惫乏力，包括你的胸闷啊，还有这个水肿啊，下肢的浮肿，肢体的麻木，走路不稳，这个时候都应该警惕心梗的发生。你像以前我治过一个老人啊，这老人晚上起床后啊，感觉到胸口憋闷，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老胃病患者，以为自己的老胃病又犯了。本来想着起来呀，喝点热水压一压，可没成想，啊，就在倒热水的这个时候，突然就感觉身体一阵发麻，啊，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了，啊，老伴一听咣当一声，说什么动静啊？啊，赶紧就起来了，结果发现老伴在那地下躺着呢，完赶紧打的120。你等120把这人拉回来之后，那人就完了，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啊，后来呢，抢救了1个多小时，最后就说啥也没抢救过来。这老伴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说怨我呀，怨我呀！你说你这几天胸闷，我早点带你来看看就好了。怨我呀！你看一直在那埋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他不是怨谁不怨谁，就是啥呢？你重视的不够，有的时候就是总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没事儿，挺一挺就过去了，没事儿。其实心脏有一个定律，当你体内的辅酶 Q10 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时，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10 给心脏补充到15毫克左右，要保证每天，啊，要保证你心脏能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别出事儿。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说，你知道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这一袋含量是多少不？200毫克。所以这一袋辅酶 Q10 颗粒足够你这一天所需要的了，就是每天至少保证15毫克。这一袋辅酶 Q10 颗粒是200毫克，所以你说够不？不仅够，还有很多盈余呢。这就像钱似的，那肯定是越有钱越好呗，对不对？辅酶 Q10 啊，在心脏里边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大伙赶上了，我讲话了，国家8项专利呀、啊，铁盒辅酶 Q10 颗粒，这可不是那种辅酶 Q10 胶囊，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给大伙合到1个月，我说的是1个月。给大伙合到80来块钱，我说句实话，值啊！这钱咱花的值。一般来讲，连续吃1个月到2个月，你心脏的那种累、那种疲惫、那种乏就会明显好转。一般2个月到3个月，心慌啊、心悸呀、啊、就会明显好转，心跳状况就会明显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就原来有的那种心脏那种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啊、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觉呀，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5个月、半年左右，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就是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

个必备的。我讲话呢，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就没有那种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你有了它，你心衰呼吸困难它也同样找不到你；你有了它，你心脏啊有劲儿，你心里边它就宽敞；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啊，心脏的那种憋闷呢、气短呢，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有了它，最主要咱说呢，心梗猝死、心衰加重，它就找不着你了，这还不好吗？尤其现在一定得注意，这个时候最容易走人的，所以一定得多加注意呀。那好的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对心脏帮助非常大。你无论有心脏病的，还是没有心脏病的，咱们过了40岁的，我都建议你应该吃点儿。你像过去，有句老话，说这人呐，最终都逃不过死。那这是老话，你别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能耐，啊，你最终你都逃不过死。那么死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说，就是由咱们心脏决定的，是由你心跳决定的。正常我们心脏里边都有一罐子的辅酶 Q 十，那这罐辅酶 Q 十呢，谁先用完谁先走，就像咱们吃饭似的，谁先吃完谁先下桌。所以你像有的人40岁不到心梗猝死了，什么原因呢？他心脏里边的这一罐子辅酶 Q 十提前用完了，所以他就先走了。那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都100多岁了，那怎么还好好的呢？因为人家心脏里面的这辅酶 Q 十还有，讲话了，不光有，还有盈余呢，讲话还有很多呢。所以你说辅酶 Q 十对心脏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我讲话了。你有它，你心脏不憋闷呢，对吧？你心脏不闷得慌啊，你心脏不疼啊，你有了它，你心脏它就有劲儿啊，你有它，你的心脏跳的就稳定，那它就不忽快忽慢的呀。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是非常好的强心剂、心脏稳定剂。那我讲的再专业一点的话呢，就是正常我们心脏射血一次大约能射出大概是在60毫升左右的血液，这是正常人心脏的射血量。而我们心脏病之后，这个心脏啊它就没有这么大力气了，这个时候心脏射血呢就射不到60毫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就会怎么呢？加快的跳啊，就咚咚咚咚咚咚，最后这个心率啊加速了，早搏了，偷停了，房颤了，啊，急性心梗猝死了。所以我们得用辅酶 Q 十干啥呀？增强我们心脏这个射血能力。就好比这个汽车里边的汽油一样，汽油足它才跑得远呢，对不对？你这油箱里边油都没有了，你还能跑啥呀？跑不了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让我们的这个心脏有这个动力，这样呢它才可以跳动啊，才可以正常的往外边去射血。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发达国家这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低呀？就是因为人家很早就吃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人家那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不高啊。去年啊，是去年我儿子曾经的一个中学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前段时间心脏病住院了，冠心病，同时呢还伴有2.5反流、主动脉瓣硬化、心律不齐，很严重，

岛国房产全有。几年前做了一次支架，这支架完之后啊，整个浑身就没有力气。最近大半年说楼都下不去，心衰挺严重。这孩子老师就跟我讲，说住了一段医院能强一点，之前压根儿躺不下去，喘气儿都费劲，上不来劲儿。他说医院让我心脏啊安一个泵，他说你看我也不认识谁呀，所以你看我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这情况适合安不安，这东西好不好啊？我说那你来吧，你来了之后我给你看一看，就来了。当时呢我又带着他做的检查，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必须说下那个泵，就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呢。所以呢我就跟他说，我给你推荐一种药，你在医院开就行，一个呢是森柏舒心颗粒，一个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说这俩药啊你配合在一起吃，这个森柏啊帮助你给这个心脏啊深度化瘀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属于心脏的营养药，适合长期吃，我说你也不用多开，一样呢你先开上两盒，医保也有规定，也不让你多买。我说到时候呢，是孩子来呀，还是我给你邮啊，这都没事，你先用着吧。那天给我来的电话，说这段时间呢渐强了，从北京回来到现在，明显心脏能有点劲儿了，心脏这些日子呢也不扎扎约约的疼了，也不那么闷了。今年还特意给我发的信息，我问起他现在这个情况，说挺好的，到现在心脏一直没犯过毛病，每天都能在屋里活动，心脏没犯病。我说那不就挺好吗？愿意出去就出去溜达溜达，心脏只要没啥大事儿，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了。就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和老伴儿我俩订了60盒，我们老两口留了50盒，完了剩下的给儿子了，给儿子拿去20盒，给我姑娘20盒，你这订60盒，你不还有赠送的吗？完了之后我都给分吧分吧。我让他们也都跟着吃，这东西对心脏好啊，我们好了这孩子们也放心，孩子们身体好了我们也不惦记。这老姐姐说话可有意思了，她说这东西就是心脏的保护伞，心梗心衰的防护墙，是心血管病的那个预防克星。我说对呗，其实啊在外国这辅酶 Q 十颗粒啊它就是心脏药，你像日本那个救心丸里边都加辅酶 Q 十颗粒，要不怎么能弄贵呢？所以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对保护心血管以及心肌细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国际上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几个公认第一，能够增加心肌细胞的血氧量，第二能防止心肌细胞损伤，第三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心脏的摄血量，第四能增强心脏跳动力，第五能提高心脏供血，改善心肌缺血，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所以不但能治疗冠心病所造成的心绞痛，同时还能减少心绞痛的发生，是治疗心衰，是防治心梗心衰最佳的心脏营养素。你记住一条铁的定律，你记住它，当人体内辅酶 Q 十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

我建议大家，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不管你心脏怎么样，你都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啊，为自己、为将来、为你的这个家庭，必须得用，啊，这样你就不容易得心脏病，不得那冠心病。那么已经开始有心慌啊、胸闷这些症状的，你更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了，就避免这病情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一直说的，啊，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种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那么你像辅酶 Q 十，千千万，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好啊？因为你无论是含量，还是说从价格上，啊，咱们这个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辅酶 Q 十，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那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那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快达到3倍了。你这一对比，对比出来了。那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吗？它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啊，对不？那含量低你吃它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你就跟咱们说你喝这个米粥是一样的啊，这个米粥啊黏黏糊糊的啊，有汤有水喝着得劲儿，是不是？那如果说这米粥给你盛过来之后稀了光汤的，有几个米粒你都能看得出来，那你说这个你还不如喝水呢，对不对？因为他得收你钱呢。哎，你就记住辅酶 Q 十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吃这个辅酶 Q 十吃的就是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持辅酶 Q 十非比辅酶 Q 十，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的、包括你了解过的那个辅酶 Q 十，你做个比较，对吧？以前的那都是胶囊剂型，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品、营养品，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

咱们这个是一袋一袋的，你给它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你听好，国家八项专利，八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或者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在口腔就能吸收。那胶囊能吗？你得咽下去呀，对不对？咽下去之后呢，还得好长时间，有的那个胶囊在溶解的时候还刺激胃。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你倒在嘴里边，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啊，包括舌下啊，它就能吸收，吸收了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你像硝酸甘油速效菌一丸可以在舌下含服就直接到心脏啊，哎，就这么快。另外一个你要知道，国家八项专利啊，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那就是最高的，我讲这话我负责任。那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啊，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知道了吧？它含量高，完了之后呢，还得好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在这儿呢，不好能有八项专利技术吗？那是八个专利呀、啊。一般有一个都已经很厉害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的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啊，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尤其咱们的高含量这种颗粒的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即使就犯病了它也不至于危险啊，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是24.3，那足足的，那、啊、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刚才不说了吗？第一个吃的就是里边这含量。啊，含量越高越好，对吧？第二个吃的效果，那怎么才能效果好啊？第一，肯定是含量高，它效果才好；第二，吸收快，吸收全，它效果才好，对吧？那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能行吗？所以综合来看，那就是咱们这好。这不是说在这卖瓜自卖自夸，不是夸，它就是好，对不对？你可以随便对比。为啥这一次我说实话相当费劲呢？这一次是我给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厂家啊，给人打电话跟人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我给人家报价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要求人家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没办法了，我又找我们院长去说和啊，院长又给人打电话说这次不走我们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啊，你看他找到我了，啊，这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么一次吧，啊，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啊，陪赠的，啊，都给点面子，啊，以后还得公事呢，所以你看，咱们这八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

0: 活动，大伙儿你听着点儿，你认真听，就这么一次，啊，我也不能总去找院长，啊，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那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咱们这回啊直接从药厂给大伙儿整，啊，就不用说再走医院这个系统了，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这价，直接就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10盒的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就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咱们天津人那边常说的，说啥？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喜欢这口吗？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着这东西，冲着这钱，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可能有人说了，那我吃深百呢，他俩又不犯顶，对不对？你把这辅酶 Q 十搭配上，那不更好吗？如果说这东西贵，啊，讲话了，它不是80，它800，它8000，那我就不让你配合吃了，对吧？没必要了，花那么多钱干啥？不生活了？它就80块钱，是不是？120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80块钱一盒，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一天才2块多钱，还有啥的呀？我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有这价格。那咱这回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上了这种什么呢？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不合适吗？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他2年3年的，你合适、啊？讲话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就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的。你想想，80多块钱帮助你解决心脏病这问题，这不是大事啊！你心脏有问题啊，你住个院呐、啊，搭个桥啊，你安个泵啊，那得多少钱呢？对吧？那够你吃几年的辅酶 Q 十了，对不？啊，所以对超高性价比的。你怎么比，你随便去比它都合适，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就这5天时间，那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今天咱活动已经开始第2天了，这报名呢就已经海了去了，因为说实话80来块钱能吃一个月，一天平均不到3块钱，2块来钱合适，对有心脏病的啊，包括有些40来岁预防心脏病的，这都好。所以就这几天的活动，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他就有改善，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乎啊，吃上心脏他就得劲儿啊，他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啊，我都建议你用一用，包括说给家里孩子，对不对？你给他们也用一用，对心脏有好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特别好。现在呢，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 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家呀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您这铁盒的辅酶旧时颗粒呀，想订3份，30盒送15的那个。
0: 啊，那订这么多呀？
3: 因为我们全家都吃。
0: 啊，家里人都用用。
3: 哎，对，您给我报个名。
0: 行啊，那咱们一会儿呢跟寻思说一声啊。嗯，那什么情况啊？是预防啊，还是说本身就有这心脏病啊？
3: 本身就有点这毛病，你看我这心脏吧，
0: 啊、
3: 就是挺严重的。
0: 啊。
3: 哎，我和老伴儿吧，我俩总吵架，有时候我的脾气不大好，心脏吧就是整不得劲儿。
0: 啊，多大岁数了都？
3: 都60多岁了。
0: 60多岁，那在一起都过30-40年了啊，没事别吵吵啊。
3: 你说我吧，怎么说呢？就是性急嘛，这心脏就不得劲儿。然后这玩意儿赶上这次活动，我就合计什么呢？赶上这活动还这么便宜嘛？
0: 对。
3: 你说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多块钱。
0: 哎。
3: 就是我这一个月的这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管心脏的药啊，
0: 嗯，
3: 还有止疼药，那一个月都不止80块钱呢。
0: 是啊，吃这么多药。
3: 病多呀，所以这回呀、啊，我就想多买点。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还想让我的孩子们也都吃点
0: 啊。
3: 关键吧，我这儿子两口子都是教师。
0: 嗯。
3: 你说这熬夜，你批作业啥的，
0: 啊、
3: 我压力也大、
0: 啊，
3: 睡不好觉。
0: 嗯。
3: 我这个姑娘吧，在物流公司当会计，也操心呐、
0: 嗯。
3: 他们吧都忙。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什么呢？辅酶旧时这东西就是心脏的营养剂嘛。
0: 嗯。
3: 你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现在吃点是不是也行？
0: 肯定行啊。咱不是说过吗，就是年轻的即使没有这个心脏病的啊，从预防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用，尤其那种爱操心的。为啥？你这一操心啊，熬夜熬啥呢，熬心血呀、啊、慢慢就心脏缺血了，它都影响心脏功能。所以说咱别等着说我这病出现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治，我们要是能给它预防住的话那多好啊，对不对？
3: 是呗，我先这回多订点儿。

0: 我们就是一家人都就是都分分一起吃呗。
1: 是，完事你跟我说说你的心脏究竟怎么回事呢？
0: 怎么说呢，我就开始吧还没有心脏病，就是有早些年有啥有点风湿还
1: 啊，
0: 就是年轻时候也没拿说当回事儿嘛。
1: 嗯，
0: 后来吧就是我姑娘要结婚那年她找了个对象。
1: 嗯，
0: 就是我们都不咋同意，你说孩子愿意啊，我们也没法管呢，是不是？
1: 是。
0: 哎呀，那段时间吧，就连生气再操心，完了心脏一下子，哎，就出毛病了。
1: 啊。
0: 就怎么说呢？这个心慌啊，就难受，然后后背吧就发沉，
1: 嗯，
0: 总像背着什么几十斤东西似的，就是心烦还，总感觉这心里就像有事儿，哎。
1: 嗯。
0: 人呢，就是总也静不下来，一天天的干点啥，就总是心不在焉。
1: 嗯，
0: 然后吧，怎么说还胆小，有点东西就吓一跳。
1: 嗯、
0: 你说我这吧还不能见风，哎，一见风就打冷战去。
1: 嗯，
0: 就夏天热的时候，要是有时候一股风吹过来，这身上就这么一激灵，心脏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后来这没办法了嘛，到医院一查，
1: 嗯，
0: 哎呀，说我这叫什么风心病。
1: 哎呦，那就是你的心脏病，啊，是打风湿那转过来的。损害我们心脏的瓣膜了，比较严重了。
0: 后来这大夫说什么二尖瓣、三尖瓣说受损了。
1: 对呀。
0: 嗯，完然后还说啥呢？这病的严重就得做那个换瓣膜什么手术啥的。
1: 哎，对。
0: 我一听说要做手术，我就害怕，吓得
1: 够呛，
0: 吓得够呛。哎呀，我可不敢做呀。
1: 嗯。
0: 检查还说我什么心肌缺血，二三尖瓣都是轻度反流，关闭不严了。
1: 嗯。
0: 然后主动脉血分数也低，还不到50呢。
1: 哎呦，那不行，那你这就有心衰了，啊？
0: 怎么说呢？就浑身呢，我就感觉我这一点劲儿没有啊，血压也高。
1: 嗯。
0: 整天吧，怎么说呢？就头昏脑胀，没有清醒的时候，反正。
1: 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你那个心脏功能就差，心脏功能差呢，它往外射血射的就少，往外打血打的少，脑袋上它不就缺血吗？脑袋缺血可不就头昏脑胀啊，记忆力下降，完了每天呢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对不对？
0: 就是
1: 这个时候呢你心脏的功能啊就低了，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少了，你就得补充点辅酶 Q 十了，你要不补充那辅酶 Q 十，你这病还会继续加重。
0: 哦哦，
1: 哎，那个风湿病短时间内啊它可能不会对你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心脏病可不一样啊，你看主动脉钙化完了之后，二三尖瓣它有轻度反流，严重的心肌缺血，而且射血分数低，心衰，那你最后它不容易猝死吗？对不对？这都很危险了。
0: 哦哦，
1: 所以你得补充那个辅酶 Q 十，得把心脏强壮起来了。
0: 哎呀，这不是吗？从您讲这个辅酶 Q 十吗？
1: 嗯，
0: 我到附近药房打听，有90多的、150的，好一点的什么300、500都有。
1: 对，
0: 都是胶囊啊。好点的就是软胶囊。
1: 哎，一样。
0: 便宜的那种是硬壳的那胶囊，颗粒的问他们有没有，他说没有。
1: 啊，一般都没有。
0: 然后我还看含量了呢。
1: 嗯。
0: 这一对比啊，你可不知道啊，老师啊。
1: 嗯。
0: 这便宜的它含量5点多，最贵的那个我看含量是1.2吧，
1: 啊，也就12多。
0: 我说有没有含20多的呢？
1: 嗯，
0: 说他们那没有。
1: 嗯，
0: 说你得去医院买，说啊含量那么高，价格更贵是吧？
1: 是因为这东西它主要就是由里边这个含量来决定的，它含量高，它达到一定量，像达到20多，它就医用级的了，它就有对疾病的这种治疗效果了。你含量低，就像你说5点多的、10点多的，那它就属于平时养生保健的，它不一样的。
0: 是的，后来我就给您的学生这不打电话嘛，一直要盼着你们医院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嘛。
1: 嗯。
0: 没想到啊，您真给我们带来了，这含量啊，然后还这么高，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所以说我这回说啥我得多定点呀。
1: 嗯，
0: 一定要给我把名给报上，你可千万别把我忘了，老师。
1: 行啊，你这情况呢我也算是了解了，现有的这情况来看，必须要用啊，就你自己肯定要用，具体说孩子什么情况有没有症状，就无论说从预防从治疗上来讲，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话呢也就跟着一起用用，省钱。

0: 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吃块豆腐也得3、5块钱呢，是不是？
1: 对的。
0: 哎，你这样坚持用下来的话，像你这种有心脏病的，慢慢的心脏功能能强壮起来。那没有心脏病的，或者心脏病没这么重的，哎，慢慢的他这个心脏也逐渐的强壮了，最起码他不至于说出现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甚至疼痛啊，更不会出现什么心衰呀、心梗猝死啊，对吧？这都找不着咱了，咱花点小钱儿，再保佑咱身体健康，保佑咱平安，这不好吗？对不？
1: 对呗，
0: 我跟学员说吧，啊，赶紧给你报名。
1: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老师。
0: 没事，放心吧，给你登记上，
1: 哎，
0: 订上3份的30盒，送15盒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老师。
0: 嗯。
2: 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月雪清牌辅酶 Q1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呐、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只要得了癌症，离死就不远了。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对抗癌症来说呀，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听说谁得了癌症，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嘛，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它上面带一个小凸起的，就是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啊，是癌症。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呀，癌症的也少一点。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确诊癌症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一到确诊癌症的时候，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啊，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癌症这个字、这个事儿、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啊，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
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七八岁，就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家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呢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那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它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到狗汪汪汪汪。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是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印象，对他这个病有印象。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说没法治，回去吧。然后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2个多月不到3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大铜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癌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那边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

菜式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两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说谁谁谁癌症的，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的癌症，那发病率低，啊，得癌症的呢也少一点，但是只要得了癌症，那这个人命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说发现癌症的人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你到肿瘤医院里面去看去，那肿瘤的得癌症的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现在这个癌症啊，实际来讲发病率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好事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也特别特别的多，癌症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手术过后啊放化疗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二十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啊，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说120万一针那个抗癌针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呢，它不是针对所有的肿瘤的，它只针对一种肿瘤的。所以说呀，现在这个癌症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可以带癌生存，或者说把癌症切除掉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肿瘤的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啊，说现在那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说把癌症冻死，把癌症热死，把癌症烫死，把癌症电死，把癌症结扎，哎，很多种方法。那咱们说到这个癌症了，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点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去说到癌症这一块呢？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癌症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如果说一旦得了癌症之后，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得了癌症了之后，癌症长得快，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一旦老人家要发生了癌变，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了。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你看吧，有的老人家说得了什么癌症了之后，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看都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有几种癌症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喉癌啊，第二个就是肝癌，第三个就是胃癌，第四个就是肺癌，第五个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你看这几种癌症是相对来讲最多的，五癌都少一点。那你说说这么多癌症，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了。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儿了。那实际上做这个肿瘤的筛查呀真的是很有必要，哎，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就是肿瘤癌症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

但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呀、口眼歪斜呀、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呀、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了。所以说啊，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肿瘤的患者了，无论说你现在是带这个肿瘤，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啊、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呀、啊、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肿瘤啊，得上癌症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啊，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肿瘤，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让这个肿瘤，让这个癌症这个事儿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来，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啊、什么碳酸钙呀、啊、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啊、这个口服的钙呀、啊、喝的钙呀、啊、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三四十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啊、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块钙呀、啊、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5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啊？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不是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

0: 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儿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儿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心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心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心。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心啊，这个心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心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心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心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心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心也有用。那补上心，实际上老人家这个心够亮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硒这个事儿啊叫硒，这个硒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硒。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硒呀，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儿存在呀？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你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这个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哎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给大家揭晓答案。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神奇的地方，硒这种微量元素是唯一一个被写进我们教科书里面，能够明确说明服用硒元素或者是摄入硒元素能够有效的预防肿瘤、抗癌的这么一种天然物质。那你们听听啊，这个就厉害了，在初中化学第九册。这里面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的啊，正好上初中的、上初三的，你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书拿过来，你看一看，这里面就有。包括咱们高等大学啊，咱们这个里面也在记载着这个硒是能够防癌、抗癌、抗肿瘤。那你看看，所以啊，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人生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长肿瘤的，或者说，真正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这肿瘤切掉了，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呀，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呀，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 这些呀、啊、是跟

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西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啊，闹过什么大事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哎，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哎呀，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呀，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结果经过国家的一个调查发现呢，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4、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强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很好的调节甲状腺的这功能，这是咱们中国医学营养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硒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3八妇女节，有54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硒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硒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硒啊，实际上呢51就是我要，硒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硒

要哪个西呢？十字旁加一个西，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国家层面来对这个西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也就是说，国家营养总会、国家医学总会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气。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呀、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啊、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吧，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也就是说，从十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呀、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身上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呀，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所以说国家在定到了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国家倡导全民补硒。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国家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不缺硒。那咱们在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0%以上的地区都是缺硒的。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的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

就是广西的粑粑，这个广西粑粑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粑粑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给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啊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圣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粑粑，但是呢，你到粑粑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粑粑有个地方叫百磨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这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啊，就在那儿。那广西3月3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呐，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100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6倍。大家听好了啊，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广西巴马这个附近的土壤当中的硒，高于全国平均地方10倍以上。100岁老人当中，血液里面的含硒量高于正常人3倍到6倍。你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有100%的必然关系。所以说这个硒呀，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
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在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哎，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给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我给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那个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硒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硒是男人的黄金，能够增强男性的生育功能。哎，硒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硒，只是说补硒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那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喝能。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啊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啊，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市面上的硒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
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

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呀，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它个头大，它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他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啊，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的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个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讲讲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科学选硒，如何科学补硒，如何用硒这种新的武器帮助我们呢，把健康助力加油，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只要咱们补充到一定的硒啊，我告诉你，对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说呀，以后啊你又多了一个好方法，又多了一个对抗疾病的武器，又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又能够上一个

0: 新台阶，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西讲西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0: 啊。
2: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兴产品，你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0: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2: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啊。
2: 吃上了都有效果。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西啊。
0: 啊，
2: 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0: 啊，您说您说。
2: 这样的，我吃这个西啊，吃了有5年了。
0: 哦，这么久了。哦。
2: 就是啊。
0: 啊。
2: 我就是5年前呢，查出来有肠癌。
0: 啊。
2: 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啊。
0: 哦。
2: 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癌症比较严重，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做这个癌症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0: 哎呦。
2: 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我说咋能就得癌症呢，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我就开始做那个化疗，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西好啊，
0: 对，
2: 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
0: 嗯。
2: 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这肠癌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肠腺癌啊，就是肠子上面那个粘液长得矮，往下躺的话，这身体那个抵抗力差一点的话，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
0: 对，它容易转移的那种、
2: 啊。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西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
0: 嗯。
2: 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得过癌症的病人，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啊。
0: 嗯，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了癌症呢，你现在发现没有，确诊了癌症的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你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4-5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西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西啊，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着一个肿瘤了，那不是恶性的，它不会切除，你也不会做放化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癌症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让它慢慢增殖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肿瘤的，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肿瘤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发癌啊，那 教科书里面都说了，这个学生的课本里都说了，硒是能够防癌还能抗癌。你看，你这个原先呢是已经有癌症了，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它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现在国家都建议全民补硒，就全民都要吃这个硒。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那肿瘤患者的人就要量就大，所以说你吃了这个四五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肿瘤的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肿瘤了，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肿瘤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命，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
2: 好，
0: 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不能停啊，不能停。
2: 哎，好好好，
0: 好，
2: 我记着了。
0: 哎
2: 呀，
0: 记住了啊，以后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哎，好好好，行。
0: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2: 哎，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
3: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抓细抓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 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计与浅计，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

0: 职工需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赴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知识、善抓未成之业，集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 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 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 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 集京8303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
1: 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深学细务14个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6月28号。
1: 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节选。
0: 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1: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连结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连结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0: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1: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树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严实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匀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严实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冬为行政村授旗，郑岩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真的不是孩子不孝顺了，或者是疏远了，而也不是叛逆，更不是嫌弃，大多数的时候呢，这只是证明孩子已经长大了，是他独立人格萌芽的信号，那更是他呢给自己留的小小的成长的空间。

很多父母之所以会因为这件事儿崩溃呀，或者是内耗啊，本质上就是我们把朋友圈的可见还是不可见，和孩子爱不爱我们、亲不亲我们，强行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在孩子的世界里呢，朋友圈它屏蔽父母，从来都和亲情是无关的。其实孩子屏蔽父母的理由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很多，要纯粹很多，甚至可以说孩子是非常懂事儿的。很多青春期或者是刚成年的孩子呢，说屏蔽父母，就是因为不想让父母过度的操心，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他发的一些内容。年轻人的朋友圈嘛，本来就是他们情绪的出口。今天呢，可能有点不开心了，或者是跟朋友吐槽几句，或者是偶尔感慨一下人生，其实都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点无厘头的段子哈，或者是熬夜追剧的日常，和朋友出游的这种动态等等。那么这些在同龄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的碎片情绪，落在咱们父母眼里，可能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或者是过度的去解读，所以孩子也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孩子可能今天就随口说了一句："哎，今天好累，不想努力了。"在年轻人看来呢，可能只是随口的吐槽，但是父母看了就会整夜的失眠，担心，哎，我家孩子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第二天还得反复的去追问孩子，而且还要不停的去说教。孩子可能只是发了一张深夜聚餐的照片，只是朋友小聚，那父母可能就会担心说这孩子又熬夜了，又乱吃了，哎呀，天天净吃这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呀，又不自律了。或者孩子呢，可能只是偶尔的感慨一句比较迷茫，父母又会担心，开始紧张起来啊，觉得要开启一下长篇大论的这种人生开导了。所以，久而久之呢，孩子们也摸清了这里面的规律，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情绪或者是小日常，都会被父母放大成一个大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父母的担忧、质问、说教和管束。所以，为了不让父母去过度的焦虑，为了省去这种反复解释的麻烦，为了避开这种无休止的唠叨，那么孩子们最简单、最无奈的办法就是对父母屏蔽掉朋友圈，这当然不是对抗，其实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孩子对父母的一种体贴。还有一个很真实的原因呢，就是孩子他也需要专属的这种同龄人的空间，需要不被大人来审视的这种自由。朋友圈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哈，或许只是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分享一下日常的这种工具。但是对孩子来说呢，那个就是他们和同龄人社交、共情和交流的专属的圈层，在那里呢，他们可以幼稚，可以任性，可以吐槽，也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现自己最真实、最松弛，甚至是有点不完美的那么一面。但是在父母面前呢，孩子永远要扮演一个懂事的孩子、听话的孩子、积极向上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啊，这个去监督、评判和教育。那么，当父母出现在孩子的朋友圈里呢，孩子就会时刻紧绷，不敢放松，也不敢随性，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情绪。这就像孩子在家的时候，他突然电话响了一样，你会发现很多孩子现在会选择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去接电话，对吧？他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去接电话，因为觉得很多话可能说出来对他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在父母面前说就变得很麻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长辈时时刻刻盯着我们的社交动态，那我们发任何内容都要小心翼翼、反复斟酌的时候，生怕被说教或者是被指责、被过度的解读，我们是不是也会浑身不自在呢？那么作为家长的你，有没有也在这个朋友圈屏蔽掉自己的父母呢？是不是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是不是也想找一个没有人审视的角落，去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呢？所以我们是这样，那孩子也是一样的。屏蔽父母呢，是孩子在悄悄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边界，而

界正是一个人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没有边界的孩子呢，他就永远都学不会独立，永远只能活在父母的庇护和掌控之下。当然还有一部分孩子屏蔽父母的原因呢，就是过往相处留下的这种心理的阴影。他们可能曾经也愿意和父母去分享，愿意去敞开心扉，什么心里话都跟父母去说。朋友圈呢也是对父母完全开放的，但是他们分享开心的时候，有的时候父母可能只会去泼冷水，或者是送他一碗鸡汤，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倾诉难过的时候，父母只会指责他矫情，不够坚强。他们表达想法的时候呢，父母可能只会否定、说教和强行的去纠正。所以这样一次次热情分享换来一次次失望的时候，一次次敞开的心扉换来一次次不被理解的时候，慢慢的那孩子就学会了，学会去闭嘴，学会了隐藏，学会了屏蔽。很多时候朋友圈的屏蔽呢，就是长期沟通失效后的这种被动的封闭，是孩子慢慢关上心门的一种信号。说到这儿呢，各位家长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当孩子愿意和你分享琐碎的事情或者是倾诉情绪的时候，你是耐心倾听、温柔接纳，还是习惯性的去说教、否定、对比或者是指责呢？那当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懂了，孩子的屏蔽从来都不是突然的疏远，而是长久积累的一种自我保护。其实在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家长在发现被孩子屏蔽朋友圈之后，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情绪上头啊。有的家长呢立刻愤怒委屈，觉得孩子不懂得感恩，白眼狼。有的家长呢就当众指责，去数落孩子，或者是翻旧账，讲自己多辛苦，谈自己付出了多少多少等等。有的家长还会逼着孩子立刻就得解除这种屏蔽，然后强硬地要求孩子透明化所有的生活。还有的家长呢，可能会长期冷战，然后阴阳怪气儿，用冷暴力去惩罚孩子。但这些做法看似是父母占据了道理，挽回了尊严，实际上则是你亲手把孩子推得越来越远，彻底关闭了亲子沟通的这种通道。你想想，本来我们的孩子呢，他只是想保留一点社交的空间，一点情绪自由，并没有想疏远父母。可是一旦父母这种过激的质问、强行的控制，或者是这种情绪化的指责，孩子就会确认了，哎，我的爸妈根本就不懂我，也不理解我，他们只想掌控我的一切，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于是呢，原来可能只是朋友圈的屏蔽，但是慢慢就会变成心门的屏蔽，从屏蔽动态变成屏蔽情绪、屏蔽心事、屏蔽所有真实的自己。那么最后，孩子就会变得沉默寡言，也不愿意和家长去沟通，亲子之间的无话可说就会渐行渐远了。那么这才是让人最遗憾的结局。还有很多家长呢，他可能会陷入这种极致的内耗啊，去反复偷看孩子好友的动态，然后呢，去自己晚上没事儿啊，睡不着，就开始琢磨孩子的心情，反复的胡思乱想，我孩子是不是被人带坏了呀？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不爱家了呀？那么这种过度的焦虑不仅会折磨你自己，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压抑和紧张，让孩子呢在家的时候觉得我这个状态呀得时刻紧绷，不敢放松。所以真正聪明、通透、有智慧的父母啊，咱们面对孩子屏蔽朋友圈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焦虑，也不会愤怒，也不会内耗，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的处理方式。首先，聪明的父母呢，他可能更懂得去接纳孩子成长的这种必然，接受亲子关系的蜕变。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从小到大和我们的关系呢，本来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告别，对不对？小的时候呢，孩子完全依赖我们，但是呢，会随着时间，然后孩子呢就会有他们的成长，慢慢的长大，慢慢的独立，他们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思想，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

我的孩子他真是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了，有了独立的边界，懂得去保护自己的情绪了，也懂得给自己留种这种独处的空间了。这不是失去，而是成长；不是疏远，而是成熟。其次呢，聪明的父母，咱们还得明白，看得见的朋友圈不代表我们就真正走进了孩子内心，看不见的朋友圈也不代表我们就疏离了彼此的亲情。太多家长都会本末倒置了，总是执着地想这个监控孩子的动态，却忽略了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亲子连结呢，其实从来不在朋友圈的公开动态里，而是在日常的三餐四季和这种琐碎的陪伴，还有温柔的沟通里。你每天盯着孩子的朋友圈，但是却不愿意好好的听孩子说一句心里话。你纠结于孩子发了什么动态，但是却从不关心孩子今天累不累呀，开不开心呢？你执着于掌控孩子的社交，但是却从不包容孩子的小情绪和小任性，这样的透明就是毫无意义的。反过来啊，哪怕孩子是屏蔽了你的朋友圈，但是他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都会主动的和你分享，遇到委屈的时候呢，也愿意向你倾诉，遇到难题的时候更会第一时间来寻求你的帮助，愿意和你聊他的生活，聊学习，聊工作，聊心事，也愿意和你撒娇，和你谈心。那么这份亲子关系呢，它就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牢固，非常的亲密。所以朋友圈的可见度呢，从来都不等于亲子关系的亲密度。我们也不要用一条横线去否定你们十几年的这种朝夕的相伴，不要用一个动态的权限就去质疑孩子对你的爱。说完了心态啊，咱们再来聊一下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既然不用焦虑也不用生气，那咱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其实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不去点破，也不去质问啊，不去纠缠。第二呢，我们可以停止这种过度的解读，然后呢，停止这种过度的管控和说教。第三，就是把对外的监控可以转化为对内的陪伴啊。第四呢，就是我们要放平心态，学会得体的去退场，接受孩子的人生主角的这种更替。养育孩子呢，就是一场温柔的目送，也是一场体面的放手。咱们不要因为一个朋友圈的这个横线就否定了孩子的成长，消耗自己的情绪，破坏了温暖的亲子关系。那条横线呢，它不是隔阂，不是疏远，不是冷漠，而是孩子悄悄长大的印记，是他给自己留的，也是他独一无二的这种成长的天地。所以聪明的父母呢，咱们从不纠结看得见的这种动态，只需要用心去经营看不见的真心，从不执着全方位的掌控，只懂得恰到好处的尊重就可以了。我们多给孩子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一点释然，给我们的亲子关系一点松弛感。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盛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

0: 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度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到晚年吃得好、吃得对、吃得健康，比吃得多、吃得贵更重要。很多老年人啊，一辈子饮食习惯清淡朴素，上了年纪之后呢，总想着好好的调理身体，让身子骨更硬朗，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儿女添麻烦。最近的这些年啊，吃粗粮养生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养生理念。我家的老人哈，也经常会吃一些粗粮。大街小巷呢，电视、手机啊，养生讲座也都在告诉我们，粗粮好，杂粮养人。多吃粗粮可以降血脂、稳血糖、通肠道、护血管。于是啊，很多叔叔阿姨呢都开始改变饮食习惯，顿顿粗粮，天天杂粮，甚至干脆啊不吃精米白面，三餐呢全靠玉米、红薯、燕麦、杂粮粥度日。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吃粗粮，有人吃完身体舒畅，排便顺畅，精神十足；有人吃完呢，却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胃疼腹胀。还有的老人啊，越吃粗粮呢，身体越虚热，虚弱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核心的原因很简单，粗粮虽好，最怕乱吃、瞎吃、过量吃，尤其是肠胃功能减半的老年人，吃粗粮呢，讲究方法，讲究分寸，讲究搭配，吃对了养生，吃错了伤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文琪呢就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咱们老年人到底该怎么吃粗粮，哪些是真正适合老年人的粗粮，哪些粗粮不能多吃，什么时间吃，吃多少最合适，怎么搭配最养胃，同时呢也帮大家啊纠正一些日常吃粗粮的常见误区。希望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听过之后，咱们每一位老年人呢都能会科学的吃粗粮，吃出健康，吃出安稳的晚年。很多叔叔阿姨啊只知道粗粮养生，不知道这个粗粮啊到底是好在哪里，为什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呢？首先呢我们先搞明白什么是粗粮。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白面、馒头、面条，经过了精细加工，去掉了谷物的外皮和胚芽，属于细粮。而粗粮呢，就是没有经过精细打磨，保留了谷物原有的外皮、胚芽和膳食纤维的粮食。像常见的玉米、小米、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红豆、绿豆、芸豆，还有红薯、紫薯、山药等这些薯类啊，都是属于粗粮的范畴。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呢，适当的吃粗粮有四大实实在在的好处，每一个呢都贴合我们晚年的身体需求。第一个好处啊，就是粗粮呢能够润肠通便，改善老年便秘。便秘啊是很多老年朋友的通病，年纪大了之后啊，胃肠的蠕动变慢，运动量减少，再加上呢常年啊吃精细的主食，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足，就很容易呢出现大便干结、排便费力、常年便秘的问题。粗粮当中啊，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清洁工，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软化粪便，帮助我们顺畅的排便，减少呢肠道的垃圾堆积，守护我们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粗粮啊，有助于稳血糖、控血脂，保护心脑血管。精细米面呢，消化比较快，吸收也比较快，吃完之后啊，血糖容易快速飙升，对于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老年人来说呢，非常的不友好。而粗粮啊，消化的速度慢，升糖的指数低，不会造成血糖的剧烈波动，同时呢，能够减少身体对油脂和胆固醇的吸收，稳住咱们的辅助稳定咱们的血脂哈，清理血管的垃圾，降低血管的堵塞、硬化的风险，是咱们中老年心脑血管最好的守护粮。第三大好处呢，就是饱腹感强，帮助控制体重。咱们老年人啊，新陈代谢变慢了，稍微多吃一点儿啊，就容易发胖，而肥胖呢，是很多慢性病的诱因。粗粮它的体积大，饱腹感足，吃少量就会觉得很饱，不容易饿，能够有效地控制总的食量，避免暴饮暴食，帮助呢维持健康的体重，减少身体和血管的负担。第四个好处啊，粗粮呢营养更全面，补足身体所需的营养。精细的米面呢，大多只有淀粉，营养单一，而粗粮呢，保留了谷物最精华的部分，富含维生素 B 族、矿物质、微量元素和优质的膳食纤维。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滋养神经、养护皮肤、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弥补细粮的营养短板，让咱们老年人的营养摄入更均衡。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粗粮啊，确实。

是适合老年人的养生食材，但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哈、啊，粗粮呢是养生辅助，不是万能的神药，适量是养生，过量就是负担了。咱们老年人的肠胃娇嫩，消化能力下降，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啊，顿顿吃粗粮没问题，但是咱们老年人呢，盲目多吃，只会损伤肠胃，得不偿失。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呢吃粗粮的方式是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越吃啊身体呢越不舒服的一个原因。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比较容易踩雷的误区，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来纠正。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完全不吃细粮，三餐全吃粗粮。很多叔叔阿姨啊，听说粗粮养生，就彻底的戒掉大米白面。早餐呢杂粮粥，中午玉米红薯，晚上荞麦饭，全天呢纯粗粮饮食。这是咱们老年人啊吃粗粮最大的禁忌。老年人的脾胃功能衰退，消化液的分泌减少，肠胃的蠕动能力弱，纯粗粮的质地粗糙，膳食纤维过硬，如果长期大量的食用呢，会持续的刺激胃肠，损伤胃黏膜，引发胃胀、胃痛、反酸、消化不良，甚至导致脾胃虚弱、食欲下降、身体消瘦。养生的前提是养胃，肠胃受损啊，再好的营养身体也吸收不了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粗粮煮得越烂越好，只喝稀粥不吃干货。很多老年人呢牙口不好，喜欢把粗粮熬得软烂粘稠，甚至呢熬成了米糊，觉得更好消化更养生。其实啊，粗粮呢一旦熬煮过烂过于粘稠，膳食纤维结构就会被破坏，升糖的速度呢会大幅加快，原本啊稳血糖的粗粮就会变成快速升糖的主食，非常不利于糖尿病人群。而且呢，长期啊只喝稀粥，饱腹感差，营养不足，容易造成营养单一，身体乏力。第三个误区，盲目跟风吃各种粗粮，不看体质。很多老年人呢，不管自己的身体适不适合，别人吃什么粗粮，自己就吃什么。像荞麦呀、燕麦，它是偏寒凉的，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老人长期吃啊，就会加重虚寒的症状。那么豆类的粗粮呢，产气多，肠胃胀气、消化不良的老人多吃，会频繁的腹胀打嗝。红薯呢，糖分高，产气多，血糖偏高、胃酸过多的老人，过量的食用呢，会反酸烧心、血糖波动。所以啊，咱们吃粗粮一定要因人而异，贴合自己的体质，不能盲目的跟风。第四个误区，吃粗粮不喝水。很多人不知道啊，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呢，是需要充足的水分才能在肠道内发挥作用。如果呢，常年吃粗粮却喝水太少，膳食纤维呢，会干结在肠道里，不仅啊，不能排便，反而呢，会加重便秘，让排便呢，更加的困难。这也是很多老人啊，吃粗粮依旧便秘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把粗粮零食当成了健康粗粮。市面上呢有很多粗粮的饼干、杂粮糕点、全麦面包，打着粗粮养生的旗号，实际呀、添加了大量的糖、油、添加剂，本质呢就是高油高糖的零食，不仅没有养生的效果，还会加重身体负担，升高血糖血脂。大家呢一定要学会区分，不要被商家的宣传所误导。了解了误区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比较实用也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一个粗粮的吃法，简单也比较好操作，坚持吃咱们能够收获养生的一个效果。首先啊，大家记住吃粗粮的核心的黄金原则啊，就是粗细搭配，少量多样，循序渐进，对症使用。
首先呢，就是一个比例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老年人的主食呢，最佳的比例是七分细粮，三分粗粮，也就是每一顿饭哈、啊，七成米饭，七成的大米白面，三成的玉米杂粮薯类。这个比例呢，既能利用细粮来养胃、好消化的优势，又能借助粗粮啊补充膳食纤维，稳定三高，兼顾养生与养胃，不会给肠胃呢造成负担。肠胃偏弱、牙口不好、消化差的老年人可以调整为八分细、两分粗粮，优先的养护脾胃，再慢慢的养生。切记啊，粗粮占比呢是绝对不能超过一半的。其次呢，咱们要多样搭配，不要长期呢只吃一种粗粮。很多老年人啊，常年呢只喝小米粥，只吃红薯，吃法呢就过于单一。不同粗粮的营养各不相同，小米养胃，粗米呢护血管，那么玉米呢通便，燕麦呢稳血糖，豆类补蛋白，大家可以换着吃，搭配着吃，比如大米搭配糙米，小米搭配燕麦，杂粮搭配薯类，多样轮换，营养更全面，也不会呢因为单一的粗粮过量食用引发身体的不适。然后呢就是食用的时间问题了，粗粮啊最适合放在午餐和晚餐食用，早餐呢咱们可以少量的搭配，不建议大家晚上大量的吃粗粮，因为夜间啊肠胃的蠕动变慢，消化能力呢开始变弱，晚餐啊如果粗粮吃得过多，容易积食腹胀，影响睡眠。午餐呢，咱们人体的代谢旺盛，消化能力强，是吃粗粮的一个最佳的时间。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一份咱们老年人优选的粗粮清单，温和养胃，适配大多数老年人的体质。咱们呢，首选小米、糙米、玉米、山药、南瓜，性质温和，健脾养胃，易消化，适合所有的老人。那么血糖偏高的老人呢，咱们就多吃一些燕麦、荞麦、黑米，升糖慢，稳糖的效果比较好。有便秘的老年人，咱们呢就优选红薯、紫薯、杂粮、豆类，通便的效果比较好。再给大家呢分享几个啊，咱们家常又科学的粗粮搭配的食谱，非常简单，也适合咱们的日常三餐。第一种就是杂粮米饭。咱们在大米当中啊加入少量的糙米、小米、玉米粒，粗细结合，口感好，容易消化。第二种呢就是温和的杂粮粥，咱们把小米、大米、少量的燕麦、山药块一起煮，不浓稠，不软烂，养胃又通便。第三种呢用薯类来替代主食，午餐晚餐呢用一小块红薯、南瓜来替代部分的米饭，饱腹又控重。最后呢重点提醒啊，吃粗粮呢必须要多喝水，每天呢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少量多次饮用，帮助呢膳食纤维膨胀，促进肠道的蠕动，真正的发挥通便护血管的作用，避免啊越吃粗粮越便秘。咱们老年人呢体质是各不相同的，有三高人群，有脾胃虚弱的人群，还有便秘的人，大家呢按需选择，才能让粗粮啊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呢，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不好的老人，咱们呢就优选燕麦、荞麦、黑米、玉米这一类的粗粮，脂肪含量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够辅助清理血管，稳定血压血脂。日常呢，咱们用燕麦煮粥，荞麦搭配米饭，玉米代替主食，坚持长期适量的食用，养护血管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不要呢熬煮过烂，保持适度的嚼劲儿啊，控制啊护血管的效果就更好了。另外呢，咱们高血糖啊、糖尿病的老人，咱们首选燕麦、糙米、荞麦，坚决避开软糯的杂粮米糊、过烂的杂粮粥，还有高糖。

0: 的红薯。粥类呢，咱们煮得越烂，升糖越快。糖尿病人啊，尽量呢少吃杂粮的稀粥，多吃杂粮的干饭，像是原味的燕麦呀、粗粮的占比呢也要严格的控制，不盲目的加量，遵循七分细三分粗的原则。如果呢是脾胃虚弱，经常胃胀拉肚子消化差的老年人，咱们少吃寒凉的粗粮，比如说像荞麦、绿豆、薏米，咱们尽量的选择温和养胃的小米、山药、南瓜、熟玉米。粗粮的量呢一定要少，以细粮为主，粗粮为辅，避免呢粗糙的食材刺激肠胃，加重咱们脾胃的负担。优先的养好脾胃，咱们再谈养生。最后啊，是常年便秘啊、排便不畅的老年人，咱们可以适量的吃红薯、紫薯、玉米、杂粮豆粥，搭配温水，适度的运动，膳食纤维加水分，双向改善便秘。切记啊，咱们不要呢过量的吃豆类，避免胀气，这样呢反而加重身体的不适。对于咱们儿女来说哈，父母的晚年幸福呢，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日三餐啊吃得舒坦，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哈，勤俭节约一辈子，晚年呢想通过简单的饮食呢调理养护身体，却常常呢因为不懂科学的方法，走入了养生的误区。所以啊，作为子女呢，我们平时忙于工作，也许呢无暇时刻的陪伴在父母的身旁，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科学的养生知识带回家，跟父母聊一聊这些粗粮应该怎么吃，哪些误区不能踩，不要让父母呢盲目跟风养生，也不要让长辈啊辛苦养护身体，却因为方法不对白费功夫。咱们饮食养生呢，是贵在适度，贵在坚持，贵在科学。晚年的健康呢，其实就藏在一日三餐的细节当中，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也希望呢，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啊，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读懂饮食养生的智慧。咱们好好吃饭，科学养生，守护身体健康的底气。也希望呢，每一个家庭三餐四季温暖安稳，父母安康，岁岁无忧。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最近呢，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们吉林的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特大优惠，今天的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一大波专属的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咱们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款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的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呢自然更快更好。今天啊，我们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现在呢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的福利更多更划算。您呢有多重的好礼可以带回家，具体您可以详询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

04-8886-1933 04-8886-1933。那么据高珍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 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快不快？太快了。这次咱们618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了脾胃吸收的大门，延年益寿啊。这次大活动啊，到今儿个为止，咱们就剩下最后一天了。那确切地说呢，就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那你要报名呢，你今天报你能赶上啊。所以呢，别犹豫了，想治病抓紧时间，这次是咱们好病的机会呀。老哥哥老姐姐呀，你看你们跟我这么多年，我敢说没让你们上过当，没让你们的钱打水漂。你看多少年了，七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我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家乡人，我经常说我也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啊，也想念家乡。那么同时呢，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治病啊要擦亮双眼呐。 啊没有仙丹妙药，但是呢，哎，咱们呐得对症啊，那你不得有良心吗？所以慧心给大家讲课跟别人不一样，我这没有万能药，没有一个药说包治百病的，说你吃完呐，你上医院查，保证你好了，啊！我这原来呀2000块钱，我现在卖你200块钱，包你好病。老姐姐呀，咱们治病能图便宜吗？啊，首先有个前提，咱得对症。所以这些年呐，慧心给大家讲课呢，是掰开了、揉碎喽、掰波波、数馅儿的。给大家讲，你只要对号入座，认真收听，你就知道我这个病该咋治。那为啥赶在这个节骨眼儿啊，一定要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国药准字的固本延龄丸？ 国药准制的乌羊补心糖浆呢？晚了不行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等阳历八月份不立秋了吗？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那究竟啥叫冬病夏治？老年病，冬天加重，体格弱，一身病，赖赖巴巴的，这都是冬病。夏治呢？为啥夏治？他咋不秋治呢？夏治借着夏天的阳气，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阳气足，它火大。那么火大呢，有两种可能，要么你借着阳气足把这老毛病治好，要么你稍不留神，你要是不对症，或者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今年冬天你就是个坎儿。那么随着咱们大家这次拿到固本延龄丸之后啊，你看看那个金灿灿的黄色的大葫芦瓷瓶带劲不？一定这次把它收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啊黄色的葫芦的瓷瓶，下一批都是九紫离火那个紫色。今年呐，忙坏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人得得天气，你得借力打力呀。从去年的阳历的25年的9月份开始，跟我的两印老师，那你看运用紫微斗数测了13次，这时不是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就那个表啊通红，说明什么？九紫离火这个点就在这儿。所以呢，紧急的联系厂家各个部门，就把咱们固本延龄丸的生产点儿定在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让他来生产。这个地点用他的水，用他的整个这个天地之气，因为咱们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啊，是富山富清主医圣传下来的方子，用这个方子药28味道地药材炮制，古法炮制，九蒸九晒，那这个说头就大了。用哪儿的水，用哪儿的阴阳之气，在哪儿炮制，能够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气来生炼固本延龄丹丸，效果能好，那叫借天力呀、啊、他能得到天地阴阳二气的加持，达到固本培元，补随天经啊。所以说大家这一次拿到固本延龄丸之后啊，你们吃的过程当中会感觉这次的固本延龄丸这药丸子这个劲儿比以往都大，效果比原来会更好。未来20年我们固本延龄丸的生产地点，在炼制固本延龄丹丸都是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咱们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感恩天地敬畏天地之心，

他从葫芦里拿出来，放在手心儿，哎，默念感谢天地，感恩大自然。然后呢，你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先闻，放在鼻子跟前闻，闻到药气之后，慢慢的再嚼服吞下去，用淡盐水送服。啊，因为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火呀，我们让它往下走，润你的五脏六腑，温煦咱们的肝心脾肺身，再用淡盐水送服，把药引到上中下三焦。注意啊，拿到之后不知道咋吃，你就给慧心来电话啊。那么今天为止，咱们这个活动呢，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呀根据自己情况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慧心说话非常实，咱们有啥说啥，别因为参加活动着急上火，别小马拉大车。比方说咱们的病重病多，老两口吃或者说你自己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啊，说我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或者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赠送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那如果条件有限，你不能说我不治病了，哎呀九葫芦我买不起呀、啊、13葫芦我钱不够啊，咱们呢根据自己情况来。哎，吃药也得一口一口吃啊，咱们这个年纪了，70-80岁了，养生不是一天的事儿。你能说我一口药吃下去把病都治好了吗？小碎步慢慢倒扯，别犯病，一天比一天强，晚年不遭罪，我看就挺好。所以呢你就买那3葫芦的呀，买那5葫芦的呀，我这是特意跟厂家给咱们老百姓申请的。这3葫芦5葫芦针对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你没钱咱能说不治病吗？那我能说活动都是9葫芦都是13葫芦，你能让穷人吃不起药，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好药，他没钱啊，非得买9葫芦13葫芦，你那不坑人家吗？他买不上，他着急上火。所以慧心呢就把咱们这些老伙伴都照顾到，没钱的你少买，买3葫芦5葫芦。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活动头几天报的5葫芦或者3葫芦，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他说哎呀慧心呢，我收到了，我吃的还怪好的，我想再加点儿，我把那5葫芦啊我加成9葫芦的，或者加成13葫芦的，可以。这是我统一说一下哦，说你原来呀买的5葫芦的，剩最后一天了，我再买4葫芦，这加一起不也9葫芦吗？对，也算9葫芦，也赠你24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一台。可以这么办啊，各个档次都可以叠加来算，只要在咱们活动进行当中你都来得及。如果说活动结束了你明天就不赶趟了啊。这是慧心呢把你们经常遇到的事儿我都给大家呢讲解了，大家呢对号入座啊。哎，接下来慧心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讲病啊。那么常见的这个季节常见的病，你说啥病？还是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包括糖尿病，这都是常见病。那这个心脏病我这两天经常讲啊，它会牵扯到你的肝心脾肺肾，

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现在咱们张嘴先看舌头，你看我看病我先号脉，我一号脉，左手我号的是你心脏和肝脏的脉，如果你跳的没劲儿，说明什么？你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这个时候关脉要是弦，你是啥症状啊？啊，你是脂肪肝和胆囊炎。咱们有一个白橙子的刘桂芝老大姐，她今年69岁。桂芝大姐呀，你正在听节目吧？我就把你这个病详细的讲，大家呢对号入座啊，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刘桂芝大姐呢，她这次参加活动，她定的是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乌阳补心糖浆，另外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那老姐姐的病啊很典型，她找我呢，她说慧心呐，我要亲自跟你通通话，我定固本延龄丸吧，我心里才有底儿。我去年吧，我吃2葫芦，觉着还行，但是我这病呢没去根儿，还有难受的地方。我今年让你给我看看，然后我再报名，跟我通对话。这个老姐姐啥病呢？我说大姐，你说呀，主要啥症状？那咱们中医看病先问主症，就是你哪儿难受啊？大姐说了，我心慌。心慌不天天慌，来那一阵儿心慌，并且呢前后背疼。大家注意听啊，前后背疼，而且呢口苦口干。但是我一犯病把前胸后背疼，这浑身没劲儿，口干口苦，我有个地方觉着不得劲儿，哪儿呢？就是耳朵下边连着脖子这个位置。注意啊，我说老姐姐你摸摸是哪儿，就是这儿，大伙摸啊，咱们摸耳垂，耳垂顺着下巴壳往下到大脖子旁边这根筋，哎，他就这儿疼。他说我一犯病我就觉着这儿疼，你说这啥病？这不是肝郁气滞吗？肝经郁堵吗？我就断定了，我说老姐姐你口苦，你睡不好觉啊。啥时候醒？半夜醒啊，11点、12点、1点、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当天亮3-4点钟还能眯了一会儿，就半夜醒。这半夜要醒了，他再扒楞一会儿手机，再寻思点啥事儿，坏了，瞪眼珠子没叫。你看，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首先，心慌、前胸后背疼、口干口苦，正常给治，这就治心脏病呗。他治心脏病的药没少吃，他还有高血压，高压150，低压那95，说这高压低压都不算太高，但是他心难受啊，他心烦呢，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呀，1分钟就跳90多下，这不心动过速吗？来那一阵跳90多次、100次，血压不算太高，但是心烦。哎，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了，冠心病。那心脏药你看他吃的啥？上医院啊，吃的90酸美托洛尔、琥珀酸美托洛尔，他既治心律不齐、冠心病，他又能降血压啊。而且有的大夫还给他开过络活喜，络活喜是小名，络活喜的大名呢叫苯磺酸氨氯地平，那么长一串，是不是啊？有的老姐姐说我吃络活喜呢，我吃这个半心酮呢，半心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它这个血压吧控制。

是心肺，红说明他心肌缺血，心脏有热，搁火烤着你能睡着吗？所以心火下移小肠，我就断定，我说大姐你尿热呀，嗯呐，我有尿道炎呐，尿尿焦黄啊，小便都烫挺慌，看看，这就是心火旺。舌头两边呢是肝胆经在这走，它红说明啥？胆有热呀，胆有热，夜半子时少阳起，胆经不是11点到1点吗？子属丑牛，子时半夜子时是不是11点到1点？那阳气像耗子那么大，等到1点到3点，阳气像老牛那么大，那你说你还能睡着吗？来精神头了吗？这不是？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要是半夜能睡着吧，我还真就睡这一宿还挺好，但是我要11、12点一醒坏菜了，那越来越精神，越来越精神就睡不着了。所以你看熬夜的人，老哥哥老姐姐，你要11点睡不着你别想睡，12点、1点、2点，当天亮3点、4点、5点你就犯困。为啥？那时候主肺气呀，你没养肺气，所以你没劲儿，你到那时候就困，就能眯了一会儿，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病在哪儿？心火旺，肝郁气滞，胆有热，大便前边那个头干，拉不出来，拉完了肛门火势撩的难受，我们用医学术语叫肛门灼热，这不就是胆有热吗？肝有热吗？哎，而且他尿是黄的，哎，你说咋治？这不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吗？固本延龄丸，五脏统治，固本培元。啥叫本呢？人以五脏为根本，培元培你的元气，补益精髓，精髓不就是血吗？精生血，血生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呐。所以他肝阴虚啊，他眼睛干巴，火是撩的难受啊。肾阴虚，有时候耳朵就滋滋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固本延龄丸，我说大姐放心吃，太对症了。想治病你就吃它，全面调理，而且赶上这次呢有乌羊补心糖浆赠送。那有的老姐姐就问说，那固本延龄丸五脏统治，那还用乌羊补心糖浆干啥呀？不多余了吗？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多余，因为久病伤肾，久病耗气，久病伤胃。为啥？你老吃药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老吃药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胃不得劲儿？不愿意吃，吃点不消化，就像吃啥都不香似的，这就是胃气不足，脾胃吸收的大门没打开。你说你不吃饭光吃药，就这玩意儿是仙丹，你老吃它也不能好病啊，你得吃饭呢。固本延龄丸说这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人家吃一葫芦28丸，人家吃的好使，你都拉出去了，你到胃这还胀，大便这你还拉稀了，你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好药得吸收啊。乌羊补心糖浆那里头的何首乌，补精益髓的，大枣干姜甘草那是打开脾胃大门的。首先你吃饭就香，你就觉着有劲儿。同时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有病伤元气，总有病总有病，老百姓讲话了，是不是赖本？这两年长病长的呀，身体赖本虚，就像老拿不成个似的。你说有啥大病还没有，你说没有他还不得劲儿。为啥？久病耗元气，人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人死了就咽气儿了，这口气儿哪来的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呐。肺主气，管呼吸，咱肺子管喘气儿的，那这气儿下来之后到哪儿去了？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啊？这慧心给你们讲课，搁这

0: 嘎嘎讲，大嗓门子，可有底气了。啥叫底气呀、啊？那不就是肾为气之根吗？所以总有病，总有病，咋的？尿频。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觉没觉着憋不住尿，打个喷嚏、一咳嗽就拉了尿，是不是这样？啊？特别洗澡这边一放水龙头，你就呲呲，你就尿尿。一放自来水龙头你就憋不住尿，嗯，还尿不多少，这不就是你必须补肾呢？这里有啥？何首乌，淫阳藿，锁阳。淫阳藿为啥叫淫阳藿？这个阳，日饮百阳而不败，一个公阳，跟100个母羊交配，它都不衰败，证明啥？这个阳肾气足啊。淫阳藿就这个中药，它是扶阳气的，增阳寿的。所以慧心，敢慢吗？我敢疼吗？我疼到8月份再给你们吃乌羊补心糖浆，那不晚了吗？所以你吃药得讲节气呀、啊，人得顺着老天爷走，会借阴阳之气。冬病夏治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我们阳历的从5月末。开始一直到阳历的7月20多号，你这晚了不赶趟了。所以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吃，早晨空腹吃一丸，一天就吃一丸，一葫芦28丸，初一、15不吃，一葫芦吃一个月。这次咱这黄灿灿的葫芦拿到之后吃完了，你把它收好，擦干净的啊、哦，老姐姐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南屋；老哥哥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北屋。干啥？阴阳平衡，把它擦干净的。吃完了，说这葫芦完事儿，我装点啥呢？装大米，装小米，装咱家的什么黄豆、绿豆、黑豆都行。装粮食最好，这是最后一批黄葫芦。下一批我们就是九紫离火的紫葫芦了，未来20年九紫离火，借着这个火运，20年一回呀、啊，咱们固本延龄丸提炼丹丸都把时间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大家这次拿到之后啊，你们吃吧，这次劲儿比哪次都大啊。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啊！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现在慧心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

0: 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李教授，你好。
3: 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呀？
2: 我来自通化的。
3: 叫啥名啊？
2: 我叫王小兰。
3: 啊，小兰大姐今年多大了？
2: 我70了。
3: 啊，属啥的？
2: 属鸡的。
3: 啊，好，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2: 我也想报名固本延龄丸呢，钱我买一点不多，吃完了挺好的，完了我又没吃多长时间呢，这回我又听着有这个报名的机会了，我说这回我来报名我得早点报啊。
3: 嗯嗯，好，报名啊，咱们是最后一天，活动马上结束，你说你的病情要报多少的？
2: 我要报9葫芦的。
3: 啊，9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
2: 24盒无氧补心汤那个。嗯呐、
3: 啊、对。还有啥？
2: 我这个病情我跟你说一下，李教授。
3: 嗯，
2: 一咳嗽就尿尿，那还不说，睡不着觉啊！哎呦我的妈，这心呐、啊，总像心率过速似的，脑子里嗡嗡嗡直响。心脏病查出可得有10多年了，
3: 是疼还是慌还是闷？
2: 慌，慌。

0: 风啊
1: 啊，
0: 冒汗。
1: 一分钟跳多少次啊？
0: 你看一分钟都跳90、80、90次啊，有时候都100、
1: 哎，快100次了。
0: 李教授，你说我冒汗呢，像更年期似的。
1: 嗯，汗为心之液呀，那你这个时候就保证口干，睡不着觉。你张嘴看舌头吧，舌头有小裂口子。
0: 有，嗯呐。
1: 啊、
0: 裂口子中间一套沟，完了还口苦啊，口干口苦啊。嗯，
1: 你看舌头两边红不红？
0: 两边咋不红？就像没有那个黄的白苔似的，红吃的，就是两边咋不红？还、哎、就中间旁边两边俩旁边红，中间有套沟。
1: 那你胃火炽盛啊，你牙龈萎缩呀、啊，牙花子都拔牙根了吧？
0: 拔牙根，我刷牙总出血，我都不敢往进刷，就一天就刷一遍就得了，轻撩刷刷。
1: 嗯，牙花出血就牙龈萎缩，你大便不好啊？
0: 不好。
1: 那大便
0: 完了，我睡觉
1: 他
0: 总做梦啊，李教授啊，你说我吃了那回我就没那些条件，就整了3壶了。哎呀妈，吃完了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我这心情老好了，现在没了。我这回听说了、
1: 嗯、
0: 我的妈，我可得多整点了，我可得多报点名，报9壶了那个。
1: 嗯，
0: 完了说的乌羊补心汤还能睡觉还补心脏，我这不正好吗？合我意吗？哎呀妈，
1: 嗯，
0: 那
1: 不着急，大姐样样分析。你这个主要心慌，有没有疼的时候？
0: 嗯，
1: 心脏慌除了忙的哈，有没有疼的时候？
0: 不疼。
1: 慌一次多长时间放一次病啊？
0: 你比方说上点火了，今晚没睡好觉了，哎，就得来，明天得来2、3宿，完了冒汗呢，完就来了，冒完汗还冷了，就像要更年期那出似的，完心脏闹心呐，哎呀妈，
1: 是不是平常觉着没劲儿啊？
0: 总也没劲儿，拿啥手拖拉掉地都不知道，自个儿没感觉，你说
1: 这是典型的心气不足，
0: 心气
1: 不
0: 足啊，嗯，
1: 气不足不敛心阴，就顾不住心阴，
0: 嗯、
1: 所以呢，
0: 嗯、
1: 你有啥哦？
0: 嗯，
1: 脑袋不清亮，头皮麻，
0: 嗯，
1: 啊，手脚没劲儿，有时候手烧子脚烧子也麻，
0: 麻、
1: 就是、
0: 抽筋儿呢，抽筋儿啊，脚心手心都抽啊，像老
1: 只要抽筋儿就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涩，
0: 对呀、啊，那眼睛干，嘴干，鼻子干，嗯，
1: 眼干，口苦，睡不着觉，半夜醒了就睡不着，
0: 嗯，
1: 所以这个病呢，确诊叫心肝血虚。
0: 嗯，
1: 心肝血虚，这个气不足呢是肺肾气虚。
0: 嗯，
1: 确切说肺脾肾三脏气虚。肺气虚吧，
0: 嗯、
1: 就是你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累挺慌。
0: 对，腾出气儿。
1: 腾拔气儿、
0: 嗯嗯嗯。
1: 啊，脾气虚呢，就是下坠拉不出大便，干屎头子。
0: 哎呀，你咋说这么对呢，李老师？
1: 肾气虚呢，就像憋不住尿似的。
0: 总得垫那个垫点那护垫啥的、
1: 啊。
0: 哎呦我的妈！
1: 哎，这是肺脾肾三脏气虚
0: 啊
1: 啊
0: 啊！
1: 气呢不推血呢，血不生精，它就出现了心肝血虚。心血虚呢，就出现的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心慌。肝血虚呢，睡不着觉的同时啊，你右边肋叉子那块不得劲儿。
0: 嗯，
1: 肋叉子不得劲儿，这样的人容易咋的呢？容易得胆囊炎啊，容易得脂肪肝儿。
0: 啊啊
1: 啊！啥症状呢？脑瓜皮麻，手脚麻，
0: 嗯，
1: 哎，抽筋儿，胳膊腿发木，这就容易导致那血管堵，
0: 你王硬啊，那
1: 心梗啊、
0: 嗯嗯，
1: 啊，而且这样的人呐，一旦血流不动了，还会出现什么？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白头发，啊，牙龈萎缩掉牙，
0: 哎呀，
1: 哎，那你说这人能长寿吗？所以这种情况，你看
0: 我头全是白的呢。嗯，
1: 哎，你看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固本延龄丸是五脏同治、
0: 嗯，
1: 吃完呢，你保证浑身有劲儿。
0: 哎呀妈，真是
1: 啊！但是吃
0: 这药真是好药，嗯。
1: 哎，这种情况吧，固本延龄丸呢，这把好好吃，还是早晨空腹吃一丸。
0: 嗯嗯、
1: 那一大葫芦吧，28丸，咱就吃28天。哦，
0: 一个月，嗯嗯，
1: 初一十五不吃、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吧，就早一口晚一口。
0: 嗯，
1: 它是那个像极致糖浆那个小瓶儿，
0: 那一瓶匀两次喝，嗯呐，嗯。
1: 哎，这不就两瓶，早一次晚一次你就喝。
0: 嗯嗯。
1: 哦，这个情况，老姐姐，在吃药的时候， 注意不能生气，
0: 不生气，
1: 慎饮食，送你九个字儿、
0: 嗯、
1: 慎饮食，避风寒，畅情志，这啥意思？不要吃凉的，
0: 嗯，
1: 不要受风，风为百病之长啊，
0: 啊、
1: 嗯，哎，这风为贼风啊，
0: 嗯，
1: 哎，避风如避剑呐、啊，
0: 嗯，
1: 咱们人得躲着点风，那就跟躲刀躲剑似的。你看受风了，有人这个季节好咋，身上起鬼红疙瘩，他刺挠。
0: 嗯，
1: 特别是你血虚生风的，你容易得啥病？我告诉大姐，你容易得斑秃。啥叫斑秃？就脑袋那头发一块一块掉，老百姓叫鬼剃头。
0: 李老师啊，那你咋这么说的对呀、啊？李教授，你说我这嘎达都露脑瓜地儿了，
1: 哎，就叫鬼剃头，那掉皮掉的脑瓜皮摸溜光溜光的。
0: 啊，那就是气血呀、
1: 啊。哎，那嘎达像没毛了似的。
0: 对，嗯呐。
1: 有的后脑勺子，有的跟脑瓜怎么睡半夜觉，这头发没了，你摸那嘎达像手指盖这么大，也像大钱那么大，溜光的没头发。
0: 嗯嗯，
1: 说这一朵头发掉哪儿去了？一找还没有，哪儿去了呢？这鬼剃头了，他不是，你那叫血虚生风，他不养
0: 风。啊
1: 啊
0: 啊！
1: 啊，凡是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这毛病。
0: 啊、
1: 嗯、哦，所以说手乌疼、嗯，你看第一味药就何首乌，他就养头发的。
0: 啊、
1: 嗯，你掉茬那地方，我给你出个招，大姐、
0: 嗯，
1: 就是不长头发的地方，你除了喝这个乌羊补心汤浆，慢慢能长出来。再一个，咱家做饭那个姜，
0: 嗯。
1: 就做饭厨房那个做饭那个生姜，
0: 嗯，
1: 你把皮儿打去，拿那么一块，拿切那个大钱那么大块，把皮儿打去，带那个姜水，你就在脑瓜皮上蹭，
0: 啊啊啊，嗯，
1: 哎，没事就蹭，刚开始蹭有点辣乎了，辣乎撩的，
0: 那能
1: 不热感，蹭蹭就好、
0: 嗯，
1: 没事就蹭，没事就蹭，
0: 啊啊，
1: 蹭干巴了就换一块，
0: 嗯，
1: 慢慢就长出来了，
0: 嗯呐。
1: 啊，喝这乌羊补心汤浆、嗯，慢慢也长头发啊，
0: 啊啊啊，嗯呐。
1: 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0: 那谢谢李教授，费心了，都累了。
1: 不客气，
0: 嗯、
1: 我给你也登记完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好，
1: 哎，再见。
0: 嗯呐，感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主任您好，您辛苦了。
1: 哎，老姐姐你好。
3: 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求求你快给我报上名，我要买固本延龄丸，买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赠2台护心仪，还赠2台降压平衡仪。
1: 嗯，
3: 求求你无论如何给我报上名，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我谢谢您了，主任。
1: 好好好，老姐姐，现在报名呢是赶上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3: 哎呀，
1: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郭树琴。
1: 家在哪儿住啊？
3: 我家在吉林长春。
1: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70岁。
1: 哦，70岁啊！好，报名呢报。
3: 13葫芦固本延龄丸
1: 啊，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啊。
3: 对对，
1: 哎，好，老姐姐，把你的病情再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好。固本延龄丸吧，我是去年用过，也就是2025年用的。当时吧，哈，我买少了。主任，我知道，不管什么药得吃到疗程。我没用药之前吧，我是一体多病，我有肾病、心脏病、睡眠不好。我最大的疾病就是脑梗，我右边的脑袋吧。有一块粉瘤，所有的右边吧，手和脚都不好使，我也不知道左边的手和脚也不听使唤，给我生活带来了困难，走到特别特别慢。我要碰着我的邻居的时候，原来我们都相处可好了，他们不和我俩在一起走， 咋的，嫌我走道慢，因为我吧本来手脚就不好使，腿脚不灵活，我得低头走掉走道，他们就开我开玩笑说，老郭呀你自己慢慢走吧，你搁那低头捡捡钱吧。我这腿不好使嘛，所以他们邻居都跟我
1: 老姐姐，你怎么老港多少年？
3: 老港五六年了。哎妈，大一德我说还挺不这么严重，现在可严重可严重了。
1: 嗯，
3: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左边半拉身也麻木，完了那个就压迫的可疼可疼，就是非常难受，完了还夜尿也就跟着多了，心脏也难受，就心脏就前后胸啊，就像压块石头后似的，后边像背个背块石头似的，就压榨感。
1: 嗯，
3: 走道特别特别困难，就是有块前边有块石头，我就像迈不过去似的。
1: 哦，
3: 你我吃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吧，哎呀，主任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嗯。
3: 那我这腿脚不就灵活了，你比如说前面有个石头吧，我好像也能迈过去了，原本就是前面有块有一嘎小石头，就眼瞅就迈不过去，就脑子就像不转轴似的，不知为什么反应也慢说话也慢，哎这都灵活了。我这一下楼说，我朋友问我说的你吃啥饭呢，哎我得考虑一两分钟，我得说的土豆炖饺，我得考虑一会儿，现在不用了，就是固本延龄丸嘛，就是脑子灵活了似的，就马上好像能想起来似的。我没吃固本延龄丸之前吧，主任我这血压也不正常，血压是170到180，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之后吧哈，130到140了，我这血压就是平稳了，我也不那么害怕了，我害怕第二次脑梗犯了，我可害怕可害怕，对固本延龄丸真好，它是国家准字号的，不但能调五脏，它还能治老病慢病疑难杂病，有病能治病，无病防病。哎呀妈，这个固本延龄丸太好太好了。
1: 嗯，
3: 我这次买固本延龄丸，主任我筹备好几天呢，因为这次我要报个最大最大的最大一套的，完了吧，我特别我都有安排，这不两台吗？那个护心仪吗？我想给我姑娘一套，完了那个两台降压平衡仪我用一个，再给我儿子一个。这回内服外服，我相信把我所有的病从病根一定挖出来的，我一定能恢复健康。不想健康，有这固本延龄丸，有您在身边。不想健康都难呐，我们都能活99岁，你是不是主任？
1: 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啊，也挺激动。关键是
3: 我可激动了
1: 啊，吃了固本延龄丸呐，效果不错啊。那这个患者呢，大家听好，这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得了脑梗五六年之后啊，他这个手脚呢麻木，胳膊腿呢没劲儿。天长日久之后呢，就会引起呢心脑供血不足，你看心慌气短憋闷睡觉睡不踏实。而这个病到底是咋来的呢？我们西医啊确诊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给你确诊是这么写。那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做痰蒙神窍，叫中风啊。这个中风呢就是淤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梗啊。它中风呢，你这叫中经络，中经络呀就是脑袋始终从得病到现在脑袋始终是好使，但是呢在胳膊腿上出问题了，麻木啊，根据你说的睡不着觉烦闷啊，必有手脚麻抽筋儿的毛病，因为它伤肝血了，肝养筋，肝养二目，所以你呢失眠是半夜醒来睡不着，口干口苦，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看啥？看大小便，你大便呢天长日久它就会啊有里急后重。啥叫里急后重呢？ 就是有屎憋得够呛。

0: 往真拉你还拉不出来，拉出来了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不咋干了，就是
1: 那对
0: 啊，这就叫里急后重。那么小便呢，它由于脑血管的淤堵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肝血也虚，它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呢尿频、尿急、尿不净，
1: 憋不住尿，
0: 有尿憋不住叫尿频，尿急呢就打个喷嚏就容易拉了尿，
1: 打喷嚏我咳嗽也还尿裤子呢。
0: 哎，尿不净就是尿完了你一使劲儿它还出来，
1: 对，
0: 哎，这就是伤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陆续的出现一个呢，肾气虚、肾精不足、固色能力下降，就是啥呢？容易出去迎风淌眼泪呀，睡觉有时候就像有点要淌哈喇子似的呀。
1: 那我那枕头都湿了，
0: 哎，他就这样。所以说脾肾双虚，这个时候治疗呢，我们固本延龄丸，它作为一个五脏同治的药物，二十八味中药呢是五脏同调。但是我们老年人呐，久病之后必有脾胃虚弱，总吃药把胃吃坏了，
1: 胃不得劲儿。
0: 哎，吃饭胃不得劲儿，吃完不愿意消化，或者你容易咋的呢？刚吃完饭心里不得劲儿，
1: 就胀它。
0: 为啥呢？刚吃完饭你这胃要蠕动，它需要气血，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就缺血了，再加上你脾虚它运化不出去，就像你说胀挺慌呢，多吃一点就堵到这就不消化，
1: 那多吃一口就胀它。
0: 哎，所以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治三个脏器，心脾肾。心它能养心安神让你睡好觉，脾它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吃的饱睡的香还能消化啊。肾呢它有养肾添精的作用，就你吃乌羊补心糖浆人能长寿
1: 啊。
0: 哎，它能使白头发变黑头发，
1: 那太好了。
0: 何首乌，何首乌不就治白头发吗？
1: 对呀，
0: 所以你吃一段时间那白头发再长出来，它有黑头发茬。另外它提阳气，就是人有精神头，提阳气不就增寿吗？为啥咱们叫增十年阳寿呢？所以今年呐，咱们老伙伴既要把病治好还要多活几年，就趁着今年这个十年久不遇这个节骨眼儿，九子离火这个运整好了长寿，整不好有的人你还没抓住机会，今年就是个坎儿啊。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你呢，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吃一丸啊。
1: 哎，
0: 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啊，你看那一瓶100毫升，你喝5毫升左右，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1: 嗯
0: 啊，
1: 哎，好，
0: 是专门走脾肾二经的。然后呢那个降压平衡仪就是防止你血管堵的，你全身疏通，就你头皮呀、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呀、你脚心都能疏通。
1: 你妈呀，太好了。
0: 晚上睡觉你烫完脚了，你坐那看电视，你拿它你就通呗，胳膊腿脚心就通呗。另外降压护心仪起啥作用？护心仪带着啊，它有一个咱们这个吊坠似的在你膻中穴这，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能保证你24小时心率平稳，心脏跳得稳当，那不得突发病，不得疾病啊。血压稳当，它也不得疾病啊，你就不用害怕说再犯病啥的了。
1: 那我就不怕再第二次脑梗了呗。
0: 对，所以你好好吃吧，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啊。
1: 那马谢主任，哎妈，这次这么政策这么好啊，说不上你费了多少口舌，几次周折才能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谢谢主任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姐姐，给你安排了，在家等电话啊。
1: 哎，好。
0: 哎，
1: 千万别给我落下，主任。
0: 好，马上安排，再见。
1: 哦，那千万别给我落下，我求求你了，我非常渴望得到。
0: 在家等着吧，再见。
1: 那在家等着。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哥哥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老师啊，你是不是提前就给我们安排好的？这老哥哥给我说一愣，我说什么玩意儿安排好的呀？啊，老哥哥说你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你这给我们安排的太好了。他说他前两天看手机，说这人过45以后有3样东西必须补，一个是氨糖必须补，对关节好，一个是叶黄素必须得补，对眼睛好，那再一个呢就是这辅酶 Q 十必须得补啊，对心脏好。他说导师啊，你这都给我们想到了啊。老哥哥就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在香港，说是香港那边吃的辅酶 Q 十全是你说的这种辅酶 Q 十颗粒啊，跟我们这边就不一样，所以他说我跟老伴也商量了啊，这次啊要多订啊，我们老两口啊都70多了，我今年78，老伴今年75，现在也想开了，也不用那么死气白咧的攒钱了啊，差不多就行，有个好身体，别有啥大的毛病，每天日子过得舒服点比啥都强。他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冠心病、高血压，我自己这块呢还有糖尿病啊，影响的心脏也不好。 吃点辅酶 Q 十，它不就比不吃强吗？那老哥哥这话说的对不？太对了，你像竹。

天就咱们主持人还说呢，啊，他说有个朋友前天晚上心梗死了，多大岁数呢？85年的才多大呀？那也就41、42岁呗，讲话呢各个方面正是好的时候呢，这还心梗猝死了。包括现在手机上经常报道啊，那天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小伙子不到40岁突发心梗了，32次心脏除颤闯过鬼门关，报道说这小伙子突发的心绞痛，当时就是胸口剧烈疼痛，浑身冒大汗。这咱们有过心脏不舒服的，有过心绞痛的都知道啊，那是一种濒死感。正好那天这小伙子上班，当时他那同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趴在桌上不舒服，于是呢就给他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当时就给他显示是急性心梗，啊，心前壁心肌梗死。送医院的时候，这小伙子就已经出现昏迷了。急诊大夫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的心脏除颤，赶紧心肺复苏。抢救一会儿，这小伙子缓过来了。这医务人员刚高兴不到1分钟，这小伙子心脏又出现试探了。就每一次给这小伙子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不到2分钟就又不行了。最后这小伙子抢救了32次，最后虽然说人保住了，但这人基本也完了。那大家肯定就要有疑虑了，这么年轻什么原因呢？后来他这个急诊医生讲，这小伙子虽然只有40岁，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体啊不太爱惜，每天一包烟，天天晚上熬夜啊，晚上上电脑打游戏。你想啊，他白天得上1天班，晚上呢又打游戏，讲话了成宿成宿的不睡觉熬夜，讲话那都是家常便饭了。而且饮食也是净吃那些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食物，那你说他这个心脏能好得了吗？所以最终抢救了32次，这人呐，最后是活下来了，那也完了。因为这个心脏抢救它是双刃剑，你抢救你必然得心肺复苏，你必然得心脏除颤，那抢救的时候心肺复苏，牙舌的几根肋骨正常现象，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对不？你得活命要紧呢，是不是？你想活命你还考虑这么多？你包括那个心脏除颤，什么叫心脏除颤呢？那叫电击呀，过过电呗。过去一整查那个查销没查好，一整咣叽一下子，讲话都能给个人周个跟头。你想想，那劲儿大不？100倍这个刺激你心脏，你想想，你心脏得啥样？人是救活了，但心脏也伤着了。你像这小伙子心脏除颤电击30多次，那心脏讲话了都给震碎了，但你没办法呀，你得活着呀。但我告诉你，就即使活着，那这人也废了。咱就不说别的，咱们有装过支架的吧？支架相对来说简单不？支架现在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术了，讲话了1个小时就能做完，非常简单。但是做过支架的都知道，你做完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没有劲儿，对不？很多人还奇怪呢，你说这心脏也给我治好了，血管也给我通了，那怎么还没劲儿呢？这也没碰到心脏啊，怎么心脏就没有劲儿呢？因为你损伤心肌了。你就像这个冠心病患者似的，你心绞痛犯一次，你心肌的损伤它就加重一次。虽然你吃上速效救心丸或者E3离子片，那么你这个心绞痛有所缓解，但是
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心肌损伤并没有得到缓解，你心肌是坏死的。虽然说你的心血管给你扩张开了，你心肌供血暂时是过来点了，但是你心肌损伤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所以你做过心脏手术的，或者心脏病多少年的，你自己是最有感触的。心脏一年比一年没有劲儿，就感觉心脏跳不起来、跳不动似的，对不？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最后呢都合并高血压，最后死，往往都是死于心梗，死于我们这个心衰、肺部衰竭合并症了。所以在急诊啊，医生得看一指标，叫啥呢？血氧饱和度，这个数值太低不行。一般，这上岁数人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的，心脏病很多年的，包括这个心脏瓣膜有问题的，这个数值一般很低，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含不住氧气和血液。啊，为啥叫血氧饱和度呢？这里边既有氧气，也有血液。所以叫血氧饱和度。正常年轻人的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高，所以辅酶 Q 十的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能含住这种血氧饱和度，这个血氧含量比较高，所以你看这年轻人是蹦啊，是跳啊，是疯啊，啊是跑啊，他不知道累。小孩，你看他知道累吗？为啥说咱这上岁数人不行啊？你心脏里边这辅酶 Q 十含量少，所以你的心肌细胞它就活性就低，就含不住这个血氧含量。你血氧含量它就低，这一低就开始胸闷气短，就开始出现乏力、没有劲儿，就开始总得深呼吸、大喘气儿，就开始出现心绞痛，最后心衰。啊，或者是房颤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上了年纪的人睡觉都怎么睡呀、啊？有的都是那张着嘴睡觉，啊，你看年纪越大，睡觉越张嘴。心脏病人你观察吧，全都是张着嘴睡觉。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怎么这么了解呀、啊？那我干啥的呀？讲话了，从事一辈子医疗了，就再问。眼珠能生巧了，所以心脏病人什么情况我特别清楚。本身你看我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呐，所以我比谁都清楚。所以你通过张嘴睡觉，你就能看出来。其实我跟大家讲，心脏猝死离我们并不遥远。你知道，每天大约得有1500多人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我记得那是哪年了？有个球星，马拉多纳是吧？有这么个人啊，那不就是吗？早上还好好的呢，啊，还正常吃饭，还散步溜达呢，上午就感觉不舒服，于是就跟家人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这人就是因为心脏病，心脏停止跳动了。猝死了，你想啊，他是运动员，那运动员的身体比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不得强多了？就像刚才我说手机新闻里边那小伙子似的，心脏抢救了32次，你别说32次，你就心脏出颤3次，就咱们这些上岁数人，你信不？心脏都能给你震碎了，你信不？心脏病。我们内科医生有句话，就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的越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这是我们医院大夫全知道的。就在2019年，有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在我们医院那个楼道的长椅上待了很多天。她对面呢就是心脏的重症监护室，她的爱人。正在里边被24小时监护着，他爱人才55岁，
讲话呢，那是一名强壮。

壮的中年人呢，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工作中啊发生心脏猝死，被送来的时候心肌就已经部分坏死了，并且出现了心衰，这情况很不乐观。虽然当时我们医院全力去救治，但你要知道这是心脏病啊，这是心脏抢救，这里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即使接受了治疗，病人是否能够康复啊，未来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全是未知数啊，全然未知。你想想一个男人，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哪个医生都不忍心将实情告知他这个家属。人心脏其实猝死之前他会出现种种症状的，只是啥呢，你没当回事啊，不光是你，是很多人都没当回事。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心脏这个病你听我说，越早发个字儿，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越好。你比如有胸闷，如果你是活动活动，或者是运动后出现胸闷啊，或者以前有胸闷啊，近期这个情况加重了，说明你以前稳定的斑块现在不稳定了，随时可能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包括你出现心慌，多数心律失常的病人其实危险很小，一般不会引发猝死，但是频繁发生心律失常，那么就有可能会预示你心脏病在加重，心肌的损伤，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阵的晕厥，突然间的迷惑，眼前发黑。其实晕厥啊，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征兆，这是个大事儿啊，这是个大事儿。你不要认为啊，突然晕厥一会儿又好了就没事了，不是，这是大事儿。包括出现这种疲惫乏力，包括你的胸闷啊，还有这个水肿啊，下肢的浮肿，肢体的麻木，走路不稳，这个时候都应该警惕心梗的发生。你像以前我治过一个老人啊，这老人晚上起床后啊，感觉到胸口憋闷，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老胃病患者，以为自己的老胃病又犯了，本来想着起来啊喝点热水压一压，可没成想啊，就在倒热水的这个时候，突然就感觉身体一阵发麻啊，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了啊。老伴一听咣当一声，说什么动静啊，赶紧就起来了，结果发现老伴在那地下躺着呢，完赶紧打的120，你等120把这人拉回来之后，那人就完了，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啊。后来呢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就说啥也没抢救过来。这老伴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怨我呀怨我呀，你说你这几天胸闷，我早点带你来看看就好了，怨我呀。你看一直在那埋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他不是怨谁不怨谁，就是啥呢，你重视的不够，有的时候就是总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没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没事。其实心脏有一个定律，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值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时，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 值给心脏补充到15毫克左右，要保证每天啊，要保证你心脏能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别出事儿。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说你知道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这一袋含量是多少不？200毫克。
所以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足够你这一天所需要的了，就是每天至少保证15毫克。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是200毫克，所以你说够不？不仅够，还有很多盈余呢。这就像钱似的，那肯定是越有钱越好呗，对不对？辅酶 Q 十啊，在心脏里边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大伙赶上了，我讲话了，国家八项专利呀，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可不是那种辅酶 Q 十胶囊，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给大伙合到一个月，我说的是一个月，给大伙合到80来块钱，我说句实话，值啊，这钱咱花的值。一般来讲，连续吃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心脏的那种累、那种疲惫、那种乏就会明显好转。一般2个月到3个月，心慌啊、心悸呀、啊、就会明显好转，心跳状况就会明显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就原来有的那种心脏那种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呐、啊、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觉呀，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5个月、半年左右，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就是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程度，还是发病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上，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没有了，包括心衰。那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讲话了端个塑料盆儿啊，就那洗脸盆儿，空盆子你端起来都费劲。最起码你现在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颗粒的使用，你在屋里边你说我扫扫地呀、啊，哎，我洗洗那个手巾呐、啊，洗个简单的内衣裤啊，哎，这些你都能做了啊。所以，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它适合你长期去吃。这东西它属于心脏病人、老人一个必备的。我讲话了，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就没有那种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你有了它，你心衰呼吸困难它也同样找不到你；你有了它，你心脏有劲儿，你心里边它就宽敞；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心脏的那种憋闷呐、气短呐，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有了它。最主要，咱说那心梗猝死、心衰加重，他就找不着你了，这还不好吗？尤其现在一定得注意，这个时候最容易走人的，所以一定得多加注意呀。那好的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对心脏帮助非常大。你无论有心脏病的，还是没有心脏病的，咱们过了40岁的。我都建议你应该吃点儿。你像过去啊，有句老话说，这人呐，最终都逃不过死。那这是老话，你别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能耐啊，你最终你都逃不过死。那么死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说，就是由咱们心脏决定的，是由你心跳决定的。正常，我们心脏里边都有一罐子的辅酶 Q 十。那这罐辅酶 Q 十呢，谁先用完谁先走，就像咱们吃饭似的，谁先吃完谁先下桌。所以你像有的人40岁不到心梗猝死了，什么原因呢？他心脏里边的这罐子辅酶 Q 十提前用完了，所以他就先走了。那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都100多岁了，那怎么还好好的呢？因为人家心脏里。

约能射出大概是在60毫升左右的血液，这是正常人心脏的射血量。而我们心脏病之后，这个心脏啊，它就没有这么大力气了。这个时候，心脏射血呢，就射不到60毫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就会怎么呢？加快的跳，啊，就咚咚咚咚咚咚，最后这个心率啊加速了，早搏了，偷停了，房颤了，啊，急性心梗猝死了。所以我们得用辅酶 Q 十干啥呀？增强我们心脏这个射血能力，就好比这个汽车里边的汽油一样，汽油足，它才跑得远呢，对不对？你这油箱里边油都没有了，你还能跑啥呀？跑不了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让我们的这个心脏有这个动力。这样呢，它才可以跳动，啊，才可以正常的往外边去射血。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发达国家这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低呀？就是因为人家很早就吃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人家那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不高。啊，去年啊，是去年。我儿子曾经的一个中学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前段时间心脏病住院了，冠心病，同时呢还伴有2.5反流，主动脉瓣硬化，心律不齐很严重啊，早搏房颤全有。几年前做了一次支架，这支架完之后啊，整个浑身就没有力气啊，最近大半年说楼都下不去，心衰挺严重。这孩子老师就跟我讲说，住了一段医院能强一点，之前压根躺不下去，喘气都费劲，上不来劲儿。他说医院让我心脏啊安一个泵，他说你看我也不认识谁呀，啊，所以你看我就想咨询咨询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安不安，这东西好不好啊。我说那你来吧，你来了之后我给你看一看啊，就来了。当时呢我又带着他做的检查，嗯，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必须说下那个泵啊，就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呢。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啊，我给你推荐一种药啊，你在医院开就行啊，一个呢是森柏舒心颗粒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说这俩药啊你配合在一起吃，这个森柏啊帮助你给这个心脏啊深度化瘀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属于心脏的营养药啊，适合长期吃啊。我说你也不用多开，一样呢你先开上两盒，医保也有规定啊，也不让你多买。我说到时候呢，是孩子来呀，还是我给你邮啊？这都没事啊，你先用着吧。那天给我来的电话，说这段时间呢渐强了，从北京回来到现在，明显心脏能有点劲儿了，啊，心脏这些日子呢也不扎扎约约的疼了，也不那么闷了，啊，今年还特意给我发的信息。啊，我问起他现在这个情况，说挺好的，啊，到现在心脏一直没犯过毛病，每天都能在屋里活动，啊，心脏没犯病，我说那不就挺好吗？啊，愿意出去就出去溜达溜达，啊，心脏只要没啥大事，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那都是小事了。就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和老伴儿我俩订了60盒，我们老两口留了50盒，完了剩下的给儿子了，啊，给儿子拿去20盒，给我姑娘20盒，你这订60盒，你不还有赠送的吗？哎，完了之后我都给分吧分吧，啊，我让他们也都跟着吃，这东西对心脏好啊，我们好了，这还。

孩子们也放心，孩子们身体好了，我们也不惦记。这老姐姐说话可有意思了，她说这东西就是心脏的保护伞，心梗心衰的防护墙，是心血管病的那个预防克星。我说对呗，其实啊，在外国，这辅酶 Q 十颗粒啊，它就是心脏药。你像日本那个救心丸里边都加辅酶 Q 十颗粒，要不怎么能那么贵呢？所以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对保护心血管啊以及心肌细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国际上，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几个公认啊。第一，能够增加心肌细胞的血氧量；第二，能防止心肌细胞损伤；第三，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心脏的射血量；第四，能增强心脏跳动力；第五，能提高心脏供血，改善心肌缺血。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所以不但能治疗冠心病所造成的心绞痛，同时还能减少心绞痛的发生，是治疗心衰，是防治心梗心衰最佳的心脏营养素。你记住一条铁的定律，你记住它，当人体内辅酶 Q 十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我建议大家，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不管你心脏怎么样，你都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为自己，为将来，为你的这个家庭，必须得用。这样你就不容易得心脏病，不得那冠心病。那么已经开始有心慌啊胸闷这些症状呢，你更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了，就避免这病情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种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那么你像辅酶 Q 十千千万，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好啊？因为你无论是含量还是说从价格上咱们这个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辅酶 Q 十，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两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
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那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快达到3倍了。你这一对比，对比出来了。那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吗？它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啊，对不？那含量低，你吃的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你就跟咱们说，你喝这个米粥是一样的，啊，这个米粥啊，黏黏糊糊的，啊，有汤有水，喝着得劲儿，是不是？那如果说这米粥给你盛过来之后稀了光汤的，有几个米粒你都能看得出来，那你说这个你还不如喝水呢，对不对？因为他得收你钱呢。哎，你就记住，辅酶 Q 十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吃这个辅酶 Q 十，吃的就是里边的辅酶 Q 十含量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食辅酶 Q 十，非比辅酶 Q 十。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的，包括你了解过的那个辅酶 Q 十，你做个比较，对吧？以前的那都是胶囊剂型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品、营养品，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啊，咱们这个是一袋一袋的，你给它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或者吃过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在口腔就能吸收。那胶囊能吗？你得咽下去呀，对不对？咽下去之后呢，还得好长时间，有的那个胶囊在溶解的时候还刺激胃。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你倒在嘴里边，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啊，包括舌下啊，它就能吸收，吸收了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你像硝酸甘油、树胶菌叶丸可以在舌下含服就直接到心脏了，哎，就这么快。另外一个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啊，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那就是最高的，我讲这话我负责任。那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啊，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知道了吧？它含量高，完了之后呢，还得好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8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在这儿呢。不好，能有8项专利技术吗？那是8个专利呀。一般有一个都已经很厉害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的8项专利，所以这个好啊，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尤其咱们的高含量这种颗粒的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
即使就犯病了，他也不至于危险。

行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是24.3，那足足的，那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刚才不说了吗？第一个吃的就是里边这含量，啊，含量越高越好，对吧？第二个吃的效果，那怎么才能效果好啊？第一，肯定是含量高，它效果才好。第二，吸收快，吸收全，它效果才好，对吧？那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能行吗？所以综合来看，那就是咱们这好。这不是说在这卖瓜自卖自夸，不是夸，它就是好，对不对？你可以随便对比。为啥这一次我说实话也相当费劲呢？这一次，这我给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厂家啊，给人打电话跟人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我给人家报价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要求人家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没办法了，我又找我们院长去说和，啊，院长又给人打电话，说这次不走我们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啊，你看他找到我了，啊，这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么一次吧，啊，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啊，陪赠的，啊，都给点面子，啊，以后还得公事呢，所以你看，咱们这8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活动，大伙儿你听着点，你认真听，就这么一次，啊，我也不能总去找院长。啊，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那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咱们这回啊，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啊，就不用说再走医院这个系统了。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这价，直接就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10盒的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就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咱们天津人那边常说的。说啥？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喜欢这口吗？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着这东西，冲着这钱，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可能有人说了，那我吃森百呢，他俩又不犯顶，对不对？你把这辅酶 Q 十搭配上，那不更好吗？如果说这东西贵。啊，讲话了，他不是80，他800，他8000，那我就不让你配合吃了，对吧？没必要了，花那么多钱干啥？不生活了？他就80块钱，是不是？120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80块钱一盒，你给他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一天才2块多钱，还有啥的呀？我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有这价格。那咱这回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上了这种什么呢？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不合适吗？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2年3年的，你合适、啊？讲话过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的，你想想，80多块钱帮助你解决心脏病的问题，这不是大事啊！你心脏有问题，啊，你住个院呢，搭个桥啊，你安个泵啊，那得多少钱呢？对吧？那够你吃几年的辅酶 Q 十了，对不？啊，所以这超高性价比的，你怎么比，你随便去比，它都合适。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就这5天时间。

0: 那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今天咱活动已经开始第二天了，这报名呢就已经海了去了。因为说实话，80来块钱能吃一个月，一天平均不到3块钱，2块来钱合适。对有心脏病的啊，包括有些40来岁预防心脏病的，这都好。所以就这几天的活动，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他就有改善，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乎啊，吃上心脏他就得劲儿啊，他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啊，我都建议你用一用，包括说给家里孩子，对不对，你给他们也用一用，对心脏有好处。铁盒辅酶 Q10 颗粒对心脏特别好，现在呢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1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家呀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您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呀，我想订3份，30盒送15的那个。
0: 啊，那订这么多呀？
3: 因为我们全家都吃。
0: 啊，家里人都用用。
3: 哎，对，您给我报个名。
0: 行啊，那咱们一会儿呢跟学生说一声啊。嗯，那什么情况啊？是预防啊，还是说本身就有这心脏病啊？
3: 本身就有点这毛病，你看我这心脏吧、
0: 啊、
3: 就是挺严重的
0: 啊。
3: 哎，我和老伴儿吧，我俩总吵总吵架，有时候我的脾气不大好，心脏吧就是整不得劲儿
0: 啊。多大岁数了都？
3: 都60多岁了。
0: 60多岁，那在一起都过30-40年了啊，没事别吵吵啊。
3: 你说我吧怎么说呢，就是应急嘛、
0: 嗯、
3: 这个心脏就不得劲儿，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我就合计什么呢，赶上这活动还这么便宜嘛。
0: 对，
3: 你这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多块钱。
0: 哎，
3: 就是我这一个月的这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管心脏的药啊，
0: 嗯，
3: 还有止疼药，那一个月都不止80块钱呢。
0: 是啊，吃这么多药
3: 病多呀，所以这回啊我就想多买点。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还想让我的孩子们也都吃点
0: 啊。
3: 关键吧我这儿子两口子都是教师。
0: 嗯，
3: 你这个熬夜我七个月啥的、
0: 啊、
3: 我压力也大、
0: 啊、
3: 睡不好觉。
0: 嗯，
3: 我这个姑娘吧在物流公司当会计也操心呢、
0: 嗯、
3: 他们吧都忙。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什么呢，辅酶秋实这东西就是心脏的营养剂嘛。
0: 嗯，
3: 你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现在吃点是不是也行？
0: 肯定行啊。嗯，咱不是说过吗，就是年轻的即使没有这个心脏病的啊，从预防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用，尤其那种爱操心的。为啥？你这一操心啊，熬夜熬夜熬啥呢，熬心血呀、啊、慢慢就心脏缺血了，它都影响心脏功能。所以说咱别等着说我这病出现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治，我们要是能给它预防住的话那多好啊，对不对？
3: 是呗，我寻这回多定点，我们就是、
0: 嗯，
3: 一家人都分分一起吃呗。
0: 是，完事你跟我说说这个心脏究竟怎么回事呢？
3: 怎么说呢，我就开始吧还没有心脏病，就是有早些年得啥有点风湿还、
0: 嗯、啊，
3: 就是年轻时候也没拿说当回事儿嘛。
0: 嗯，
3: 后来吧就是我姑娘要结婚那年她找了个对象。
0: 嗯，
3: 就是我们都不咋同意，你说孩子愿意啊、
0: 嗯、
3: 我们也没法管呢，是不是？
0: 是，
3: 哎呀，那段时间吧就连生气带操心，完了心脏一下子、
0: 啊、
3: 哎就出毛病了
0: 啊。
3: 就怎么说呢，这个心慌啊就难受，然后后背吧就发沉。
0: 嗯，
3: 总像背着什么几十斤东西似的，就是心烦海，总感觉这心里就像有事儿。哎，
0: 嗯，
3: 人呢就是总也静不下来，一天天的干点啥就总是心不在焉。
0: 嗯，
3: 然后吧怎么说还胆小，有点东西就吓一跳。
0: 嗯，
3: 你说我这吧还不能见风，哎，一见风就打冷战去。
0: 嗯，
3: 就夏天热的时候要是有时候一股风吹过来，这身上就这么一激灵，心脏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3: 后来这没办法了嘛，到医院一查，
0: 嗯，
3: 哎呀，说我这叫什么风心病。
0: 哎呦，那就是你的心脏病啊，是打风湿那转过来的，损害我们心脏的瓣膜了，比较严重了。
3: 后来这大夫说什么2.5、3.5说受损了。
0: 对呀、啊、
3: 嗯，完然后还说啥呢，这病的严重就得做那个换瓣膜什么手术啥的。
0: 哎，对，
3: 我一听说要做手术我就害怕，吓
0: 得够呛，
3: 吓得够呛。哎呀，我可不敢做呀。
0: 嗯，
3: 检查还说我什么心肌缺血，2、3.5都是轻度反流，关闭不严了。
0: 嗯，
3: 然后主动脉瓣吧还有点什么钙化说的。
0: 哎呦哈，
3: 对吧，射血分数也低，还不到50呢。
0: 哎呦，那不行，那你这就有心衰了啊。
3: 怎么说呢，就浑身呢我就感觉我这一点劲儿没有啊，血压也高。
0: 嗯，
3: 整天吧怎么说呢，就头昏脑胀，没有清醒的时候吧。
0: 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你那个心脏功能就差，心脏功能差呢，它往外射血射的就少，往外打血打的少，脑袋上它不就缺血吗？脑袋缺血可不就头昏脑胀啊，记忆力下降，完了每天呢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对不对？
3: 就是
0: 这个时候呢你心脏的功能啊就低了，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少了，你就得补充点辅酶 Q 十了，你要不补充那辅酶 Q 十你的病还会继续加重。
3: 哦哦，
0: 哎，那个风湿病短时间内啊它可能不会对你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心脏病可不一样啊。你看主动脉钙化完了之后，2-3.5它有轻度反流，严重的心肌缺血，而且射血分数低，心衰， 那你最后他不容易出死吗？

0: 对不对？这都很危险了。
1: 哦哦。
0: 所以你得补充这个辅酶 Q10，得把心脏强壮起来了。
1: 哎呀，这不是吗？从您讲这个辅酶 Q10 嘛，我到附近药房打听，有90多的、150的，好一点的什么300、500都有，
0: 对，
1: 都是胶囊啊。好点的就是软胶囊，
0: 哎，一样，
1: 便宜那种是硬壳的那胶囊，颗粒的问他们有没有，他说没有。
0: 一般都没有，
1: 然后我还看含量了呢，这一对比呀，你可不知道啊，老师啊。便宜的才含量5点多，最贵的那个我看含量是1.2吧。
0: 也就12多。
1: 我说有没有含20多的呢？说他们那没有，说你得去医院买。说啊，含量那么高，价格更贵是不？
0: 是因为这东西它主要就是由里边这个含量来决定的，它含量高，它达到一定量，像达到20多，它就医用级的了，它就有对疾病的这种治疗效果了。你含量低，就像你说5点多的、10点多的，那它就属于平时养生保健的，它不一样的。
1: 是呗，后来我就给您的学生这不打电话嘛，一直要盼着你们医院这个辅酶 Q10 颗粒嘛，没想到啊，您真给我们带来了，这含量啊，然后还这么高，还这么便宜，所以说我这回说啥我得多定点呀，一定要给我把名给报上，你可千万别把我忘了，老师。
0: 行啊，你这情况呢，我也算是了解了。现有的这情况来看，必须要用啊，就你自己肯定要用。具体说孩子什么情况，有没有症状，就无论说从预防、从治疗上来讲，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话呢，也就跟着一起用用，省钱。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吃块豆腐也得3、5块钱呢，是不是？
1: 对呗。
0: 哎，你这样坚持用下来的话，像你这种有心脏病的，慢慢的心脏功能能强壮起来。那没有心脏病的，或者心脏病没这么重的，哎，慢慢的他这个心脏也逐渐的强壮了，最起码他不至于说出现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甚至疼痛啊，更不会出现什么心衰呀、心梗猝死啊，对吧？这都找不着咱了。咱花点小钱儿，再保佑咱身体健康，保佑咱平安，这不好吗？对不？
1: 对呗。
0: 我跟学生说吧，啊，赶紧给你报名。
1: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你了，老师。
0: 没事，放心吧，给你登记上，
1: 哎，
0: 订上3份的，30盒送15盒的啊。
1: 哎，对对对。
0: 哎，好嘞。
1: 哎，好，再见，老师。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 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 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看这时间呐，一转眼，快不快？太快了。这次咱们618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了脾胃吸收的大门，延年益寿啊。这次大活动啊，到今儿个为止咱们就剩下最后一天了。那确切地说呢，就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那你要报名呢，你今天报你能赶上啊。所以呢别犹豫了，想治病抓紧时间，这次是咱们好病的机会呀。老哥哥老姐姐呀，你看你们跟我这么多年，我敢说没让你们上过当，没让你们的钱打水漂。你看多少年了，7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我又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家乡人，我经常说我也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啊，也想念家乡。那么同时呢，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治病啊要擦亮双眼呐。 没有仙丹妙药，但是呢咱们呢得对症啊，那你不得有良心吗？所以慧心给大家讲课跟别人不一样，我这没有万能药，没有一个药说包治百病的，说你吃完呐，你上医院查，保证你好了啊。我这原来呀2000块钱，我现在卖你200块钱，包你好病。老姐姐呀，咱们治病能图便宜吗？啊，首先有个前提，咱得对症。所以这些年呐，慧心给大家讲课呢，是掰开了、揉碎喽、掰波波、数馅儿的给大家讲。你只要对号入座，认真收听，你就知道我这个病该咋治。那为啥赶在这个节骨眼儿？一定要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国药准字的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的乌羊补心糖浆呢。晚了不行啊，冬病夏治，冬病夏治，你等阳历8月份不立秋了吗？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那究竟啥叫冬病夏治？老年病，冬天加重，体格弱，一身病，赖赖巴巴的，这都是冬病。夏治呢？为啥夏治？它咋不秋治呢？夏治借着夏天的阳气，尤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阳气足，它火大。那么火大呢，有两种可能，要么你借着阳气足把这老毛病治好，要么你稍不留神，你要是不对症，或者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啊，今年冬天你就是个坎儿。那么随着咱们大家这次 拿到固本延龄丸之后啊，你看看那个金灿灿的黄色的大葫芦瓷瓶带劲不？一定这次把它收好，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啊黄色的葫芦的瓷瓶，下一批都是九紫离火那个紫色。今年呐，忙坏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人得得天气，你得借力打力呀。从去年的阳历的2025年的9月份开始，跟我的两印老师，那你看运用，紫微斗数测了13次，这13次九紫离火这个点都是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就那个表啊通红，说明什么？九紫离火这个点就在这儿。所以呢，紧急的联系厂家各个部门，就把咱们固本延龄丸的生产点儿定在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让他来生产。这个地点用他的水，用他的整个这个天地之气，因为咱们固本延龄丸这个方子啊，是富山富清主医圣传下来的方子，用这个方子药28味道地药材炮制，古法炮制，九蒸九晒，那这个说头就大了。用哪儿的水，用哪儿的阴阳之气，在哪儿炮制，能够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气来生炼固本延龄丹丸，效果能好，那叫借天力呀、啊、它能得到天地阴阳二气的加持，达到固本培元，补随天经啊。所以说大家这一次拿到固本延龄丸之后啊，你们吃的过程当中会感觉这次的固本延龄丸这药丸子这个劲儿比以往都大，效果比原来会更好。未来20年我们固本延龄丸的生产地点，在炼制固本延龄丹丸都是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咱们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感恩天地敬畏天地之心，把它从葫芦里拿出来放在手心，哎，默念感谢天地，感恩大自然，然后呢你慢慢的把它吃下去，先闻，放在鼻子跟前闻，闻到药气之后慢慢的再嚼服吞下去，用淡盐水送服啊。因为今年这个九紫离火这个火呀，我们让它往下走，润你的五脏六腑，温煦咱们的肝心脾肺身，来用淡盐水送服，把药引到上中下三焦。注意啊，拿到之后不知道咋吃，你就给慧心来电话啊。那么今天为止，咱们这个活动呢，剩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呀根据自己情况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慧心说话非常实，咱们有啥说啥，别因为参加活动着急上火，别小马拉大车。比方说咱们的病重病多，老两口吃，或者说你自己吃，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

啊，说我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或者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赠送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那如果条件有限，你不能说我不治病了，哎呀，9葫芦我买不起呀、啊，13葫芦我钱不够啊。咱们呢，根据自己情况来。哎，吃药也得一口一口吃啊。咱们这个年纪了，70-80岁了，养生不是一天的事儿。你能说我一口药吃下去把病都治好了吗？小碎步慢慢倒扯，别犯病，一天比一天强，晚年不遭罪，我看就挺好。所以呢，你就买那3葫芦的呀，买那5葫芦的呀。我这是特意跟厂家给咱们老百姓申请的，这3葫芦5葫芦针对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你没钱咱能说不治病吗？那我能说活动都是9葫芦都是13葫芦？你能让穷人吃不起药，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好药，他没钱啊，非得买9葫芦13葫芦，你那不坑人家吗？他买不上，他着急上火。所以慧心呢，就把咱们这些老伙伴都照顾到。没钱的你少买，买3葫芦5葫芦。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在活动头几天到底5葫芦或者3葫芦，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他说，哎呀，慧心呢，我收到了，我吃的还怪好的，我想再加点儿，我把那5葫芦啊，我加成9葫芦的，或者加成13葫芦的，可以。这是我统一说一下哦，说你原来呀买的5葫芦的，剩最后一天了，我再买4葫芦，这加一起不也9葫芦吗？对，也算9葫芦，也赠你24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一台，可以这么办啊，各个档次都可以叠加来算，只要在咱们活动进行当中，你都来得及。如果说活动结束了，你明天就不赶趟了，啊，这是慧心呢，把你们经常遇到的事儿，我都给大家呢讲解了，大家呢对号入座啊，哎，接下来慧心呢就详细的给大家讲病啊。那么常见的这个季节，常见的病，你说啥病？还是心脏病、脑血管病啊，心脑血管病、高血压，包括糖尿病，这都是常见病。那这个心脏病我这两天经常讲啊，它会牵扯到你的肝、心、脾、肺、肾。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现在咱们张嘴先看舌头，你看我看病我先号脉，我一号脉，左手我号的是你心脏和肝脏的脉。如果你跳的没劲儿，说明什么？你心肌缺血，心慌气短。这个时候关脉要是弦，你是啥症状啊？啊，你是脂肪肝和胆囊炎。咱们有一个白橙子的刘桂芝老大姐，她今年69岁。桂芝大姐呀，你正在听节目吧，我就把你这个病详细的讲，大家呢对号入座啊，对号入座的来收听。刘桂芝大姐呢，她这次参加活动，她定的是9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那老姐姐的病啊很典型，她找我呢，她说，慧心呐，我要亲自跟你通通话，我定固本延龄丸吧，我心里才有底儿。

去年吧，我吃两葫芦，觉着还行，但是我这病呢没去根儿，还有难受的地方。我今年让你给我看看，然后我再报名，跟我通电话。这个老姐姐啥病呢？我说大姐，你说呀，主要啥症状？那咱们中医看病先问主症，就是你哪儿难受啊？大姐说了，我心慌，心慌，不天天慌，来那一阵儿心慌，并且呢，前后背疼。大家注意听啊，前后背疼，而且呢，口苦，口干。他说我一犯病吧，前胸后背疼，这浑身没劲儿。口干口苦，我有个地方觉着不得劲儿，哪儿呢？就是耳朵下边连着脖子这个位置。注意啊！我说老姐姐，你摸摸是哪儿？就是这儿，大伙摸啊！咱们摸耳垂，耳垂顺着下巴壳往下到大脖子旁边这根筋，哎，他就这儿疼。他说我一犯病我就觉着这儿疼。你说这啥病？这不是肝郁气滞吗？肝经淤堵吗？我就断定了。我说老姐姐，你口苦，你睡不好觉啊？啥时候醒？半夜醒啊？11点、12点、1点、2点，醒了就睡不着了。当天亮3、4点钟还能眯了一会儿，就半夜醒。这半夜要醒喽，他再扒楞一会儿手机，再寻思点啥事儿，坏了，瞪眼珠子没叫。你看，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首先，心慌，前胸后背疼，口干口苦，正常给治，这就治心脏病呗。他治心脏病的药没少吃，他还有高血压，高压150，低压那95，说这高压低压都不算太高，但是他心难受啊，他心烦呢，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呀，一分钟呢跳90多下，这不心动过速吗？来那一阵跳90多次、100次，血压不算太高，但是心烦，哎，那这个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了，冠心病。那心脏药你看他吃的啥？上医院啊，吃的90酸美托洛尔，琥珀酸美托洛尔，它既治心律不齐、冠心病，它又能降血压，啊，而且有的大夫还给他开过络活喜，络活喜是小名，络活喜的大名呢叫苯磺酸氨氯地平，那么长一串，是不是啊？有的老姐姐说，我吃络活喜呢。我吃这个拜辛酮呢，拜辛酮也叫硝苯地平控制片，他这个血压吧控制的正常，就到140了，哎，80了，但是还心烦。他说你看我吃降压药呢，这心脏的药控制心率的我也吃了贝特勒克说咋就不好使呢？琥珀酸美特洛尔还叫贝特勒克，他吃了，那有时候好点，有时候不好点。我说病根没在这儿，大姐，你必有胆囊炎，你那胆上长东西了。我俩视频，我一看他舌头，注意啊，他的舌头尖儿是红的，舌头两边儿也是红的，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你看这是啥？我给你们讲过吧，舌头尖儿是心肺，红说明他心肌缺血，心脏有热。搁火烤着你能睡着吗？所以心火下一小肠，我就断定，我说大姐你尿热呀，我有尿道炎呐，尿尿焦黄啊，小便都烫挺慌，看看，这就是心火旺。舌头两边呢是肝胆经在这走，它红说明啥？胆有热呀，胆有热，夜半子时少阳起，胆经不是11点到1点吗？子属丑牛，子时半夜子时是不是11点到1点？那阳气像耗子那么大，

便前边那个头干，拉不出来，拉完了，肛门火是燎的难受。我们用医学术语叫肛门灼热，这不就是胆有热吗？肝有热吗？哎，而且他尿是黄的，哎，你说咋治？这不就得吃固本延陵丸吗？固本延陵丸，五脏统治，固本培元。啥叫本呢？人以五脏为根本，培元培你的元气，补益精髓，精髓不就是血吗？精生血，血生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呐。所以他肝阴虚，他眼睛干巴，火是燎的难受啊。肾阴虚，有时候耳朵就滋滋响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固本延陵丸，我说大姐放心吃，太对症了。想治病你就吃它，全面调理，而且赶上这次呢，有乌羊补心糖浆赠送。那有的老姐姐就问说，那固本延陵丸五脏统治，那还用乌羊补心糖浆干啥呀？不多余了吗？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多余。因为久病伤肾，久病耗气，久病伤胃。为啥？你老吃药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是不是？哎，所以咱们老吃药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胃不得劲儿？不愿意吃，吃点不消化，就像吃啥都不香似的。这就是胃气不足，脾胃吸收的大门没打开。你说你不吃饭光吃药，就这玩意儿是仙丹，你老吃它也不能好病啊，你得吃饭呢。固本延陵丸说这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人家吃一葫芦28丸，人家吃的好使，你都拉出去了，你到胃这还胀，大便这你还拉稀的，你能吸收吗？啊，所以说好药得吸收啊。乌羊补心糖浆那里头的何首乌，补精益髓的，大枣干姜甘草那是打开脾胃大门的。首先你吃饭就香，你就觉着有劲儿。同时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有病伤元气，总有病总有病，老百姓讲话了，是不是赖本？这两年长病长的呀，身体赖本虚，就像老拿不成个似的。你说有啥大病还没有，你说没有他还不得劲儿。为啥？久病耗元气。人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人死了就咽气儿了，这口气儿哪来的呀？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呐。肺主气，管呼吸，咱肺子管喘气儿的，那这气儿下来之后到哪儿去了？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啊？这慧心给你们讲课搁这嘎嘎讲，大嗓门子可有底气了。啥叫底气呀？那不就是肾为气之根吗？所以总有病总有病，咋的？尿频。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觉没觉着憋不住尿，打个喷嚏一咳嗽就拉了尿，是不是这样啊？特别洗澡这边一放水龙头你就呲呲你就尿尿，一放自来水龙头你就憋不住尿，还尿不多少，这不就是你必须补肾呢。这里有啥？何首乌，淫阳藿，锁阳。淫阳藿为啥叫淫阳藿？说这个阳日饮百阳而不败，一个公羊跟100个母羊交配它都不衰败，证明啥？这个阳肾气足啊。淫阳藿就这个中药它是扶阳气的，增阳寿的。所以慧心，敢慢吗？我敢疼吗？那疼到8月份再给你们吃乌羊补心糖浆，那不晚了吗？所以你吃药得讲节气呀、啊，人得顺着老天爷走，会借阴阳之气。冬病夏治最好的时间点，就是我们阳历的从5月末开始，一直到阳历的7月20多号。

0: 你这晚了，不赶趟了。所以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吃，早晨空腹吃一丸，一天就吃一丸，一葫芦28丸，初一十五不吃，一葫芦吃一个月。这次咱这黄灿灿的葫芦拿到之后吃完了，你把它收好，擦干净的啊、哦。老姐姐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南屋；老哥哥吃完药，这个葫芦放在你家北屋，干啥？阴阳平衡，把它擦干净的。吃完了，说这葫芦完事儿，我装点啥呢？装大米，装小米，装咱家的什么黄豆、绿豆、黑豆都行，装粮食最好。这是最后一批黄葫芦，下一批我们就是九紫离火的紫葫芦了。未来20年，九紫离火借着这个火运，20年一回呀、啊，咱们固本延龄丸提炼丹丸都把时间定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啊。所以大家这次拿到之后啊，你们吃吧，这次劲儿比哪次都大啊。活动今天最后一天，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啊。老哥哥老姐姐电话都打进来了，现在慧心开始接听，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 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六幺八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李教授，你好。哎，这位老姐姐家是哪里的呀？
3: 我来自通化的。
0: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小兰。
0: 啊，小兰大姐今年多大了？
3: 我70了。
0: 啊，属啥的？
3: 属鸡的。
0: 啊，好，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也想报名固本延龄丸呢，钱我买一点不多，吃完了挺好的，完了我又没吃多长时间呢，这回我又听着有这个报名的机会了，我说这回我来报名我得早点报啊。
0: 嗯嗯，好，报名啊，咱们是最后一天，活动马上结束，你说你的病情要报多少的？
3: 我要报九葫芦的。
0: 啊，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
3: 24盒乌羊补心汤那个。嗯呐、
0: 啊、对。还有啥？
3: 我这个病情我跟你说一下，李教授。
0: 嗯，
3: 一咳嗽就尿尿，那还不说，睡不着觉啊！哎呦我的妈，这心呐、啊，总像心率过速似的，脑子里嗡嗡嗡直响。心脏病查出可得有10多年了。
0: 是疼还是慌还是闷？
3: 慌，慌啊！
0: 啊，
3: 冒汗。
0: 一分钟跳多少次？
3: 一分钟都跳98、90次啊，有时候都100、
0: 哎，快100次了。
3: 李教授，你说我冒汗呢，像更年期似的。
0: 嗯，汗为心之液呀，那你这个时候就保证口干，睡不着觉。你张嘴看舌头吧，舌头有小裂口子。
3: 有，嗯呐、
0: 啊，
3: 裂口子中间一套沟，完了还口苦啊，口干口苦啊，嗯啊。
0: 你看舌头两边红不红？
3: 两边咋不红？就像没有那个黄啊白苔似的，红吃的，就是两边咋不红？还就中间旁边两边俩旁边红，中间有套沟。
0: 那你胃火炽盛啊，你牙龈萎缩呀，牙花子都拔牙根了吧？
3: 拔牙根，我刷牙总出血，我都不敢往进刷，就一天就刷一遍就得了，轻撩刷刷。
0: 嗯，牙花出血就牙龈萎缩，你大便不好啊？
3: 不好。
0: 那大便不好，
3: 我睡觉
0: 他
3: 总做梦啊，李教授啊，你说我吃了那回我就没那些条件，就整了3葫芦。哎呀妈，吃完了可得劲儿，可得劲儿了，我这心情老好了，现在没了。我这回听说了，我的妈，我可得多整点了，我可得多报点名，报九葫芦那个。
0: 嗯， 嗯，
3: 完了说的乌羊补心汤还能睡觉还补心脏，我这不正好吗？合我意吗？哎呀妈，
0: 嗯，不着急，大姐，样样分析。你这个主要心慌，有没有疼的时候？
3: 嗯，
0: 心脏慌，除了忙的哈，有没有疼的时候？
3: 不疼。
0: 慌一次多长时间放一次病啊？
3: 你比方说上点火了，今晚没睡好觉了，来就得来，明天得来两三宿，完了冒汗呢，完就来了，冒完汗还冷了，就像要更年期那出似的，完心脏闹心呐，哎呀妈！
0: 是不是平常觉着没劲儿啊？
3: 总也没劲儿，拿啥手拖拉掉地都不知道，自个儿没感觉，你说。
0: 这是典型的心气不足。
3: 心
0: 气
3: 不足啊，嗯，
0: 气不足不敛心阴，就顾不住心阴，
3: 嗯，
0: 所以呢，
3: 嗯，
0: 你有啥哦？
3: 嗯，
0: 脑袋不清亮，头皮麻，
3: 嗯，
0: 啊，手脚没劲儿，有时候手烧子脚烧子也麻，
3: 麻抽筋儿呢，抽筋儿啊，脚心手心都抽啊，像老
0: 只要抽筋儿就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涩。
3: 对呀，啊，那眼睛干，嘴干，鼻子干，嗯，
0: 眼干，口苦。睡不着觉，半夜醒了就睡不着。
3: 嗯，
0: 所以这个病呢，确诊叫心肝血虚。
3: 嗯，
0: 心肝血虚，这个气不足呢，是肺肾气虚。
3: 嗯，
0: 确切说，肺脾肾三脏气虚。肺气虚吧，
3: 嗯，
0: 就是你总觉得上不来气儿，累挺慌。
3: 对，腾出气儿。
0: 腾气儿，
3: 嗯嗯。
0: 啊，脾气虚呢，就是下坠拉不出大便，干屎头子。
3: 哎呀。你咋说这么对呢？李老，
0: 肾气虚呢，就像憋不住尿似的，
3: 总得垫那个垫点那护垫啥的。哎呦我的妈！
0: 哎，这是肺脾肾三脏气虚
3: 啊啊啊！
0: 啊，气呢不推血呢，血不生精，它就出现了心肝血虚。心血虚呢，就出现的心肌缺血，睡不着觉，心慌。肝血虚呢，睡不着觉的同时啊，你右边肋叉子那块不得劲儿。
3: 嗯，
0: 肋叉子不得劲，这样的人容易咋的呢？容易得胆囊炎，啊，容易得脂肪肝儿。
3: 啊啊，
0: 哦，啥症状呢？脑瓜皮麻，手脚麻，
3: 嗯，
0: 哎，抽筋儿，胳膊腿发木，这就容易导致那血管堵。
3: 你王硬啊，那
0: 心梗啊，
3: 啊。
0: 而且这样的人呢，一旦血流不动了，还会出现什么呢？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白头发，啊，牙龈萎缩掉牙。
3: 哎呀，
0: 哎，那你说这人能长寿吗？所以这种情况，你看
3: 我头全是白的呢。嗯。
0: 哎，你看固本延龄丸，你以前吃过？固本延龄丸是五脏同治，
3: 嗯，
0: 吃完呢，你保证浑身有劲儿。
3: 哎呀妈，真是
0: 啊！但是吃的少，
3: 真是好药。嗯。
0: 哎。这种情况吧，固本延龄丸呢，这把好好吃，还是早晨空腹吃一丸，
3: 嗯，
0: 那一大葫芦吧，28丸，咱就吃28天，哦，
3: 一个月，嗯嗯，
0: 初一十五不吃，然后呢，
3: 啊，
0: 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吧，就早一口晚一口，
3: 嗯，
0: 它是那个像鸡汁糖浆那个小瓶，
3: 那一瓶匀两次喝，嗯呐，
0: 啊，哎，这不就两瓶，早一次晚一次你就喝，
3: 嗯，啊，
0: 哦，
3: 嗯，
0: 这个情况，老姐姐。
3: 嗯，
0: 在吃药的时候注意不能生气，
3: 不生气，
0: 慎饮食，
3: 嗯，
0: 送你9个字儿，
3: 嗯，
0: 慎饮食，避风寒，畅情志，这啥意思？不要吃凉的，
3: 嗯，
0: 不要受风，
3: 嗯，
0: 风为百病之长啊，
3: 啊，
0: 嗯，哎，这风为贼风啊，
3: 嗯，
0: 哎，避风如避剑呐，
3: 嗯，
0: 咱们人得躲着点风。那就跟躲刀躲剑似的，你看受风了，有人这个季节好咋身上起鬼红嘎子，他刺挠，
3: 嗯，
0: 特别是你血虚生风的，你容易得啥病？我告诉大姐，
3: 啊，
0: 你容易得斑秃，
3: 嗯。
0: 啥叫斑秃？就脑袋那头发一块一块掉，老百姓叫鬼剃头。
3: 李老师啊，那你咋这么说的对呀，啊，李教授？你说我这嘎达都露脑瓜地了，
0: 哎，就叫鬼剃头，一那掉皮掉的脑瓜皮摸溜光溜光的。
3: 啊，那就是气血呀，
0: 啊！啊，那嘎子像没毛了似的。
3: 对，嗯呐，
0: 有那
3: 后脑
0: 勺子，有的跟脑瓜怎么睡半夜觉，这头发没了，你摸那嘎子像手指盖这么大，也像大钱那么大，溜光的没头发，
3: 嗯嗯。
0: 说这一朵头发掉哪儿去了？一找还没有，哪儿去了呢？这鬼剃头了，它不是，你那叫血虚生风，它不养风。
3: 啊啊啊！
0: 啊，凡是这样的人就容易得这毛病。
3: 啊、
0: 嗯、哦，所以说手无疼、嗯，你看第一味药就何首乌，他就养头发的。
3: 啊、
0: 嗯，你掉茬的地方，我给你出个招，大姐、
3: 嗯，
0: 就是不长头发的地方，你除了喝这个乌羊补心糖浆，慢慢能长出来。再一个，咱家做饭那个姜，
3: 嗯，
0: 就做饭厨房那个做饭那个生姜，
3: 嗯。
0: 你把皮儿打去，拿那么一块，拿切那个大钳那么大块，把皮儿打去，带那个姜水，你就在脑瓜皮上蹭。
3: 啊啊啊！
0: 啊，没事就蹭，刚开始蹭有点辣乎了，辣乎撩的。
3: 那能
0: 热感，蹭蹭就好、
3: 嗯。
0: 没事就蹭，没事就蹭。
3: 啊啊！
0: 蹭干巴了就换一块。
3: 嗯。
0: 慢慢就长出来了。
3: 嗯呐。
0: 啊，喝这乌羊补心糖浆、嗯，慢慢也长头发啊。
3: 啊啊啊！嗯呐。
0: 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3: 那谢谢李教授，费心了，都累了。
0: 不客气，
3: 嗯、
0: 我给你也登记完了，
3: 哎、
0: 再见。
3: 哎哎，好，
0: 哎，再见。
3: 嗯，感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李主任您好，您辛苦了。
0: 哎，老姐姐你好。
4: 主任，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求求你快给我报上名，我要买固本延龄丸，买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还赠2台护心仪，还赠2台降压平衡仪。
0: 嗯，
4: 求求你，无论如何给我报上名，千万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我谢谢您了，主任。
0: 好好好，老姐姐，现在报名呢是赶上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4: 哎呀妈呀，
0: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郭树琴，
0: 家在哪儿住啊？
4: 我家在吉林长春。
0: 嗯，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今年70岁。
0: 哦，70岁啊。好，报名呢报
4: 13葫芦固本延龄丸
0: 啊，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啊。
4: 对对，
0: 哎，好，老姐姐，把你的病情再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哎，好。固本延龄丸嘛，我是去年用过，也就是2025年用的。当时吧哈，我买少了。主任，我知道不管什么药得吃到疗程。我没用药之前吧，我是一体多病，我有肾病、心脏病、睡眠不好。我最大的疾病就是脑梗，我右边的脑袋吧有一块粉瘤，所有的右边吧手和脚都不好使，我也不知道左边的手和脚也不听使唤，给我生活带来了困难，走到特别特别慢。我要碰着我的邻居的时候，原来我们都相处可好了，他们不和我俩在一起走，咋的嫌我走到慢，因为我吧本来手脚就不好使，腿脚不灵活，我得低头走掉走到，他们就开我开玩笑说，老郭呀你自己慢慢走吧，你跟人低头捡捡钱吧。我这腿不好使嘛，所以他们邻居都跟我。
0: 老姐姐，你得脑梗多少年？
4: 脑梗5-6年了。哎妈，大一得我说还挺不这么严重，现在可严重可严重了。
0: 嗯，
4: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左边半拉身也麻木，完了那个就压迫的可疼可疼，就是非常难受，完了还夜尿也就跟着多了，心脏也难受，就心脏就前后胸嘛，就像压块石头欧似的，后边像背块石头似的，就压榨感。
0: 嗯，
4: 走到特别特别困难，就是有块前边有块石头我就像迈不过去似的。
0: 哦，
4: 我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吧，哎呀主任，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4: 那我这腿脚不就灵活了，你比如说前面有个石头吧， 我好像也能迈过去了。原来就是前面有块有一嘎小石头，就眼瞅就迈不过去，就脑子就像不转轴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应也慢，说话也慢。哎，这都灵活了。
5: 嗯，
4: 我这一下楼，说我朋友问我说的，你吃啥饭呢？

0: 得考虑一两分钟，我得说的土豆炖饺，我得考虑一会儿，现在不用了，就是过本爷那玩意儿吧，就是脑子灵活了似的，就马上好像能想起来似的。我没吃固本延龄丸之前吧，主任，我这血压也不正常，血压是170到180，自从吃了固本延龄丸之后吧，哈，130到140了，我这血压就是平稳了，我也不那么害怕了，我害怕第二次脑梗犯了。我可害怕，可害怕。这固本延龄丸真好，它是国家准字号的，不但能调五脏，它还能治老病、慢病、疑难杂病，有病能治病，无病防病。哎呀妈，这个固本延龄丸太好太好了。我这次买固本延龄丸，主任，我筹备好几天呢，因为这次我要报个最大最大的最大一套的。完了吧，我特别我都有安排，这不两台吗？那个护心仪吗？我想给我姑娘一套，完了那个两台降压平衡仪我用一个，再给我儿子一个。这回内服外服，我相信把我所有的病从病根一定挖出来的，我一定能恢复健康。不想健康，有这固本延龄丸，有您在身边。不想健康都难呐，我们都能活99岁，你是不是主任？
1: 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啊，也挺激动。关键是
0: 我可激动了
1: 啊，吃了固本延龄丸呐，效果不错啊。那这个患者呢，大家听好，这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得了脑梗5-6年之后啊，他这个手脚呢麻木，胳膊腿呢没劲儿。天长日久之后呢，就会引起呢心脑供血不足。你看，心慌气短，憋闷，睡觉睡不踏实。而这个病到底是咋来的呢？我们西医呀，确诊叫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给你确诊是这么写。那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叫做痰蒙神窍，叫中风啊。这个中风呢，就是淤血性脑中风，就是脑梗啊。它中风呢，你这叫中经络。中经络呀，就是脑袋始终从得病到现在，脑袋始终是好使，但是呢，在胳膊腿上出问题了，麻木啊，根据你说的睡不着觉、烦闷啊，必有手脚麻、抽筋儿的毛病。因为它伤肝血了，肝养筋，肝养二目，所以你呢失眠是半夜醒来睡不着，口干口苦。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看啥？看大小便。你大便呢天长日久，它就会啊有里急后重。啥叫里急后重呢？就是有屎憋得够呛，真拉你还拉不出来，拉出来了，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不咋干了，就是
0: 那对，
1: 啊，这就叫里急后重。那么小便呢，它由于脑血管的淤堵，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肝血也虚，它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呢尿频、尿急、尿不净，
0: 憋不住尿，
1: 有尿憋不住叫尿频，尿急呢就打个喷嚏就容易拉了尿。
0: 打喷嚏，我咳嗽也还尿糊糊呢。
1: 尿不净就是尿完了，你一使劲儿，它还出来。
0: 对，
1: 这就是伤肾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陆续的出现一个呢，肾气虚、肾精不足、固色能力下降，就是啥呢？容易出去迎风淌眼泪呀，睡觉有时候就像有点要淌哈喇子似的呀。
0: 那我那枕头都湿了，
1: 他就这样。所以说脾肾双虚，这个时候治疗呢，我们固本延龄丸它作为一个五脏同治的药物，28味中药呢是五脏同调，但是我们老年人呐，久病之后必有脾胃虚弱，总吃药把胃吃坏了，
0: 胃不得劲儿，
1: 吃饭胃不得劲儿，吃完不愿意消化，或者你容易咋的呢？刚吃完饭心里不得

0: 胀疼，为啥呢？刚吃完饭，你这胃要蠕动，它需要气血，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就缺血了，再加上你脾虚，它运化不出去，就像你说胀挺慌呢，多吃一点就堵到这就不消化，
1: 多吃一口就胀疼。
0: 哎，所以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治三个脏器：心、脾、肾。心它能养心安神，让你睡好觉；脾它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吃得饱、睡得香，还能消化。啊，肾呢，它有养肾添精的作用，就你吃乌羊补心糖浆，人能长寿。
1: 啊，
0: 哎，它能使白头发变黑头发，
1: 那太好了。
0: 何首乌，何首乌不就治白头发吗？
1: 对呀，
0: 所以你吃一段时间，那白头发再长出来，它有黑头发茬。另外，它提阳气，就是人有精神头，提阳气不就增寿吗？为啥咱们叫增十年阳寿呢？所以今年呐，咱们老伙伴既要把病治好，还要多活几年。就趁着今年这个十年久不遇这个节骨眼儿，九子离火，这个运整好了长寿，整不好，有的人你看没抓住机会，今年就是个坎儿，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老姐姐你呢，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吃一丸儿，啊，
1: 哎，
0: 这个乌羊补心糖浆啊，你看那一瓶100毫升，你喝5毫升左右。你就早晨一口、晚上一口，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
1: 嗯
0: 啊，
1: 哎，好，
0: 是专门走脾肾二经的。然后呢，那个降压平衡仪就是防止你血管堵的，你全身疏通。就你头皮呀、胳膊腿啊、前胸后背呀、你脚心都能疏通。
1: 太好了，
0: 晚上睡觉你烫完脚了，你坐那看电视，你拿它你就通呗，脚心就通呗。另外降压护心仪起啥作用？护心仪带着啊，它有一个咱们这个吊坠似的在你膻中穴这，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能保证你24小时心率平稳，心脏跳得稳的，那不得突发病，不得疾病啊。血压稳当，他也不得疾病啊，你就不用害怕说再犯病啥的了。
1: 那我就不怕再第二次脑梗了呗。
0: 对，所以你好好吃吧，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啊。
1: 那马谢主任，哎妈，这次这么政策这么好啊，说不上你费了多少口舌，几次周折才能给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政策。谢谢主任了，您辛苦了。
0: 不客气，老姐姐，给你安排了，在家等电话啊。
1: 哎，好。
0: 哎，
1: 千万别给我落下，主任。
0: 好，马上安排，再见。
1: 哦，那千万别给我落下，我求求你了，我非常渴望得到。
0: 在家等着吧，再见。
1: 那我在家等着。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

0: 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给大家呀聊点新鲜的事。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朋友们，你们跟我想一个问题啊，你们说现在呀在咱们身边这个癌症患者多不多？如果说是几十年以前呢，那大家一听说某某某人得了个癌症，哎呦我的天啊，吓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因为说几十年前呢，咱们一听说谁谁谁得了癌症，那马上就判为死刑了，那这个死刑啊绝对没有这个救治的概率了啊。当时人们就认为一个事儿，只要得了癌症离死就不远了。同时呢，那个年代啊，咱们几十年前对抗癌症来说呀，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手段，咱们基本上啊都是一些通过免疫疗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呀，听说谁得了癌症到这个人呢最后死亡，基本上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啊，咱们每个人呢对身体的这种重视程度啊还不够，大家呢对身体的这些疾病啊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个时候呢了解一些健康的渠道或者了解一些健康的信息啊知识啊相对面呢也少一点。一旦说身体上有一些小的不舒服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意。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呀，基本上为了不耽误工作呀，啊咱们就不去了，咱们熬两天，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呢歇两天，那也没一定很想着说要到医院里面去看看。这是大家一普遍的现象，不只是说个人啊，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现象。那大家有没有记住过一个人呢？那这个人呢是我们的好公仆啊，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闪光的名字，那他叫焦裕禄。大家听说过焦裕禄吧？咱们讲了嘛，这是一个好书记啊，在兰考那带领人民呢治沙，带领人民呢脱贫，他呀这个呕心沥血呀，那到最后呢这个生病了。我记得当时在学这个课本的时候啊，说他每次啊都感觉到这个腹部疼痛，然后呢他就拿一个茶杯盖，那个陶瓷的那个茶杯盖啊，它上面带一个小凸起的，就是手捏的那个地方，然后啊他把这个椅子呀反过来坐啊，这个椅背朝前，他呢就骑坐到这个地上，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把这个茶杯盖啊扣到这个贴到这个肚子上面啊，然后呢顶到这个椅子上，拿那个凸起那个地方顶着。那大家想想啊，你说伏案工作写材料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又特别疼，结果呢也不去看，到最后啊据说那个椅子呀都磨得顶了个坑。那到最后呢这个焦裕禄书记离开了我们啊，是癌症。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啊癌症的也少一点，可是呢你想象一个事情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预示着一个结果呀，就那个年代呢人们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啊不够，而且呢投身工作当中啊废寝忘食，很多时候啊就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癌症这个东西呢还有一个现象，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基本上一发现就是晚期。那你看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确诊癌症的时候，尤其是几十年前一到确诊癌症的时候， 那基本上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离死不远了。我呢，这个第一次了解到癌症这个字、这个事、这个词儿，那我那时候小，我记着那个时候我就是八九岁的一个年龄。那什么人呢？是我们家前院的啊。你看我家里面是黑龙江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小镇子里面呢不大，一个镇子里面呢人口也不是特别多，相对我们镇子人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们那边呢，这个地多呀啊，我们家那个住的那个地方是属于这个街边，就有点城乡结合处了，附近呢都是菜市啊。这个我爷爷呢也先是菜市的这个副队长，咱们也算高干子弟家庭啊。这为啥当上副队长呢？这个苗正根红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家里面那几个亲属啊，叔叔伯伯啊，住的都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大家可能东北的听众啊，听完了之后对这个事儿啊会有所了解。就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东北啊，包括现在东北啊，这个自己家那种院子呀都大。哎，我们家那个宅院呢，还不算大呢啊，就是整个宅院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大概是600个平方。啊，当然现在都拆了啊，都没有了。那个前院的邻居家呢更大，那个院子啊，那前院家里面姓什么呢？姓冯，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如果那个时候七八岁，这按理来说七八岁的孩子啊跟现在的比不了，现在的七八岁的孩子多精明啊，啥都懂。我们那个年代，你说50多岁的人啊，现在那个年代七八岁的时候，那傻乎乎的，我就感觉啊，那时候脑子都不精光啊，傻乎乎的还笨。那为什么说对他们家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啊？所以说听说这个老爷子啊得了癌症，那为什么说对他呢印象也比较深？实际上我是对他的人印象不是特别的深。那怎么讲呢？就说呢前后院啊，这个出的门的方向不一样啊，所以说呢我又是小孩，我哪认识他们呢？这父母啊，这邻居处的关系都不错。我对他家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家有条狗。哎呀，这个狗啊，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这个我虽然不了解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老爷子啊和我爷爷关系是不错的一个人。当然，这都是后来多少年之后啊，我才知道的这么个事儿。那为什么说对他家这个狗有印象？那我告诉大家，说这都有意思啊。他家有条黑狗，这个狗啊，这个现在我都有印象，多大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狗啊，从头到尾一量，我感觉啊。得有1.5米那么长，1.5米那么长啊，而且那个毛啊也长，黑色的半卷卷的，身上的毛往下耷拉着。然后这个狗是哪来的呢？是我们家的一个亲属，这个现在来讲啊，那时候叫六爷爷，他们家里面的一条狗生了这么几条狗啊。结果呢，这是后来家里面跟我学的啊，后来的事了啊。说那个当时啊，这个狗啊生了6只小狗崽，结果呢，这个邻居们呢。就互相之间要，然后啊就分走了。分走了之后，这几条狗啊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而且都是1米多长，1.45米那么长。当年不有生产队吗？这几个狗疯了一样啊，又大又凶。这几个狗啊吃生产队的羊，把生产队的羊吃了2只，到最后啊有2只狗就给打死了，还有2只狗啊就丢了。结果就剩下2条，一条黑的，一条黄的。这黄的呀在谁家呢？我爷爷奶奶家养着。这一条狗呢是这个所有这几个狗里面6条狗里面最乖的一个，哎，听话又老实又乖，不用拴着，它也不偷吃什么东西。然后那条黑的是最凶的，结果姓冯这个老爷子就死活不让打死，到最后说了我不放出去不就行了吗？就拿着锁链子拴着。哎呀，每次从那个附近走啊，咱别说去他家院都不去，因为我他家那个孩子我又不熟，但是都能听到狗汪汪汪汪。但是邻居嘛，前后院能看到那条狗，哎呀，那狗可凶可凶了，对他们家就是这个印象。哎呀，后来呀才知道，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你知道这几个是什么狗？獒，那种藏獒一样的那种狗。当然纯不纯种咱不知道，反正那狗可大了可凶了啊，就对他家有印象。那这个姓冯的老爷子什么癌呢？我记着，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对他人都没有印象，对他家狗有印象，对他这个病有印象。什么病？喉癌。喉癌，哎呀，这个说是到最后是饿死的，然后呢听说病了，后来回到家里面，在医院里面查了查，住了一段时间院就回来了。那听那个意思啊，这都是我听别人大人说的，说那个意思就医院说了我没法治， 回去吧，然后

在家里面待了多长时间，好像是记着啊，就是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这个人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说知道这个人没了？那个年代还没有说什么这个必须火葬的这个事儿呢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还是可以土葬的。然后啊，这个在街道边上摆了一个那么老大个的铜棺材，那我就有印象，我就记着了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嘛，甚至有几个呀，晚上了还在那棺材边上玩，反正我是害怕啊，怕得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小的时候我听到了有癌症的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当时第一个。后来又听到了，然后呢也是个老爷子了，结果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个得癌症的怎么都是男的呀，也是因为这个是生产队的嘛，我们家里面啊，这个爷爷是生产队的呀，我这几个叔叔还是生产队的，但是呢我父亲那面不是了，我父亲把这户口弄出来了啊，就是城镇户口了，所以说我们家没有地，但是呢住的地方是那一片分的呀啊，所以说附近住的呀都是菜市的，都是属于种菜的这些。那后来听说有个老爷子也是癌症，是什么癌？是胃癌。你看这是当时小的时候就这么听过两个，小的时候一直到上学了啊，上大学了，出了门了，到了外面了，就再没有听说过说我们家那附近说谁谁谁癌症的，那就少了，也可能是有咱听不着了。那就说一个事儿啊，那个年代的癌症那发病率低啊，得癌症的呢也少一点，但是只要得了癌症，那这个人命啊就没多长时间了啊。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说发现癌症的人特别的多。哎呀，这个你到哪儿去看，到医院，你到肿瘤医院里面去看去，那肿瘤的得癌症的太多太多了，一片一片的。什么原因呢？咱们后面呢慢慢给大家讲。但是现在这个癌症啊，实际来讲发病率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反过来有个好事，好事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治疗癌症的药也特别特别的多，癌症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大大的延长了，甚至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咱们可以提前呢通过手术，手术过后啊放化疗就把这个事儿啊控制住，控制个十几二十年，这个都不是梦。甚至现在啊，大家应该有人听说过说120万一针那个抗癌针啊，说打成了之后就好，特效的。那大家也要明白啊，这个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呢，它不是针对所有的肿瘤的，它只针对一种肿瘤的。所以说呀，现在这个癌症实际上来讲呢没有被人类完全攻克，但是呢可以带癌生存，或者说把癌症切除掉啊，让人延长寿命，这个事儿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那同时呢，国家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新技术，包括国外对这个肿瘤的靶向药物啊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前一段时间说过啊，说现在那个特殊药物当中有几个特殊疗法，说把癌症冻死，把癌症热死，把癌症烫死，把癌症电死，把癌症结扎，这很多种方法。那咱们说到这个癌症了，那咱们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事儿了。现在呢你看各个单位啊都给体检，包括老人家呀对身体重视了之后啊，定期的检查，早早发现，趁着他小的时候一刀给他嘎掉了，咯吱切下去就好了。为什么说咱们今天说起来，说来说去说到癌症这一块呢啊，那实际上啊，那就跟孟非老师啊接下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有关系了。哪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呢年纪越大，这个病啊是五花八门，什么病都来了。哎，什么原因呢？第一个是我们身体的老化，第二个呀是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你看啊，这个年轻人身强体壮啊，免疫功能好啊，他身体就健康。那年纪大了，就怕个风吹草动，就怕个头疼脑热，就怕个变天。一旦一说要变天，刮个风下个雨啊，气温骤降啊，哎呀来吧，这身上是东也不得劲儿，西也不得劲儿，里也不得劲儿，外也不得劲儿，各种难受就都来。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年纪，就是因为衰老，就是因为里面的脏器功能，同时啊包括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既然咱们说到了癌症这个事儿，而且呢老人家呀如果说一旦得了癌症之后，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没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得了癌症了之后，癌症长得快，但是呢你治起来身体扛得住，自身免疫功能和后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而一旦老人家要发生了癌变，那跟大家讲那就真的很危险。首先这个手术能不能扛过去咱都不说，那第二个呢，遭这个钱啊，遭这个罪也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你看吧，有的老人家说得了什么癌症了之后，结果呢到最后医院出来了之后，你一看就脱相了，走都走不动路了。

0: 那尤其是老人家现在有几种癌症是比较多的，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喉癌啊，第二个就是肝癌，第三个就是胃癌，第四个就是肺癌，第五个乳腺癌、宫颈癌、前列腺癌。你看这几种癌症是相对来讲最多的，骨癌都少一点。那你说说这么多癌症，那老人家们遭得起这个罪吗？而且呢遭得起这个钱吗？你想一想啊，这老人家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忽视体检的。你包括现在这个老职工，现在退休了之后他也不安排个体检的，一般安排个体检了也无非就是抽抽血、验验血糖、量量血压、做个心电图、量个骨密度就完事儿了。那实际上做这个肿瘤的筛查呀真的是很有必要，哎，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老人家死亡率最高的这几个病我给大家捋一捋啊。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突发的心梗，这是死亡率最高的也是最快的，当然相对来讲痛苦也小一点。那第二类的就是肿瘤癌症去世的。那第三类的现在是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反倒降低了，现在脑血管死亡率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大家，100个都不一定有一个人死。现在脑血管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实际上最多的是让我们的致残率在增加，就是说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口眼歪斜呀、拄着拐杖啊、坐着轮椅啊、瘫痪在床啊，实际上是这些问题。然后第四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这些问题了啊。这四大类实际上是作为此时此刻现在我们中国国内老人家去世死亡排在前四名的主要四种核心病了。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给大家干一个事儿，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如果说收音机前有的已经是肿瘤的患者了，无论说你现在是带着这个肿瘤，还是说做过手术了，还是说现在呀、这个手术过后都已经多少年了，哎，有一类这样的患者。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肿瘤，没查过不知道。还有一类就是也害怕自己啊将来有没有概率得上肿瘤啊，得上癌症啊。那怎么样能够科学有效的预防，甚至说解决到呢啊，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所以说呀，我呢认为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次这样的科普课程，让咱们远离疾病、远离癌症、远离肿瘤、远离这种高死亡类的疾病啊。咱们呢把自己的身体调得棒棒的，把自己的身体调得好好的，让这个肿瘤、让这个癌症这个事儿离我们远一点儿。哎，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讲一讲。那这次啊给大家说一个对我们健康来讲啊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这个好东西呢首先呢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都听说过。那你看看啊，我给你们现在提一下，你们看看有没有听说过啊。动不动啊咱们就说人呢年纪大了应该补充一些能量，补充一些营养啊，包括电视广告里面，包括营养品啊，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里面，咱们经常提说你这里面呢应该含有一些钙铁锌硒。哎，听到没有？钙铁锌硒。那大家听一听啊，这个钙年纪大了要不要补钙？哎，别说你年纪大呀，小孩子发育的时候也要补钙，青年人呢身体强壮也要补钙，老人家呢钙质流失比较严重，骨质疏松啊，腰腿啊这个变得脆了，经常容易骨折了，要补钙。那我们的运动员呢要补钙，你看经常喝点什么骨头汤啊啊，这个时候啊都是补钙，吃点豆腐类的东西啊，这些都是补钙。所以啊咱们现在啊你到药店里面你去看看吧，这个钙片啊那是铺天盖地。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啊，就以这个钙为例，什么这个液体钙呀、什么碳酸钙呀、什么大分子钙、小分子钙呀、这个口服的钙呀、喝的钙呀，哎呀你去找吧，你能找到多少？如果你要到一个大一点的连锁药店，你去大的这个药店你去找这个钙，你找个30-40种都不成问题。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往多了说啊，如果说以全国为例，现在呀、全国各类品牌规格的这个钙，那你能找出来几千种啊，这一点都不成问题的。你看看相对有名的啊，相对有名的，你看电视广告里面是不是出现一个钙呀、叫什么精装钙尔奇，这个钙就挺好。然后还有一个哈尔滨制药厂出的那个哈药啊钙口服液，你看这也都不错，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钙有用。那第二个铁，那补铁干啥的呢？大家知道吧，补铁是干啥的？我告诉大家， 补铁是补血的啊。那有人说了，说那个这个补铁是吃铁片吗？吃不动，咬不了。这我小的时候吧，家里就说，说据说一个人呢，把这个全身上下这个铁呀，给它提炼出来，大概能够做一个钉子。这话有没有道理呢？那得看做多大的。你要做一个五斤的钉子做不了，但是把人全身上下所有的铁呀都提出来之后，做一个小钉还是真能做得出来。那大家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就是这个钉子多大呀？它一点儿。那咱们人身上的这个铁多少啊？一点儿。哎，所以说呀，这类的就都归于一个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它少，所以就叫微量元素。那人身体当中还有铜，你不说那个铜不是做电线的吗？对呀，那铜呢还能做火锅呢。可是啊，人身体当中也有铜，哎，但是人身这个铜也很少，所以说叫什么微量元素。哎，这个钙也是在人身上，虽然说骨骼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它，但是骨骼里面还有别的东西呢，骨骼里还有磷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钙也被称为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微量元素当中的一个。你看，钙、铁、锌，那这个哈药集团呢出一个药叫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你听到没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钙，这个呀、啊、是大家听了之后啊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是铺天盖地，从小就看啊。那这个葡萄糖酸锌，咱们就以锌为例啊。这个锌是哪来的？大家听好了，在海鲜当中啊，这个锌含量就比较高。哎，海鲜里面呢，这个锌比较高。可是你吃海鲜补锌，吃时间长了容易痛风啊。所以说呀，吃海鲜确实补锌，但是呢，别多吃。海鲜呢都是凉性的，绝大多数的海鲜都是凉性的。所以我们吃海鲜的时候，一般都蘸什么呢？蘸这个姜醋汁儿。哎，这个里面醋啊调调味儿，然后这个姜啊它是温热性的，这样的话就把海鲜里面这个凉啊给压一压。你看一般咱们吃螃蟹是不是都蘸这个姜醋汁啊？就是因为螃蟹大寒，这个大寒进到身体当中不行的，这个温凉寒热四性啊它要讲究一个平衡。那我们不能吃大寒的怎么办呢？咱们有这个醋啊，哎，最重要的里面有姜末和姜蓉啊，放点这个姜汁也可以啊，就把这个寒给压下去了。哎，你看中国人古人呢、啊，咱们吃饭是有智慧的。这个锌有什么作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锌跟骨骼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骨头里面就有锌。第二个呢，大脑神经的一个发育，这里面需要一个锌啊，这个锌呢跟这个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都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这个锌呢，它能够促进生殖腺的一个发育，所以啊，这个小孩子补锌是比较好的，备孕期这个青年男女补锌是比较好的。哎，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锌呢，对我们青少年乃至说这个小孩发育这一块有用。那老人家呢，补上这个锌也有用。那补上锌，实际上老人家这个锌够量之后啊，对这个脑神经啊，对这个脑袋的反应速度啊，包括对这个生殖腺的退化呀、啊，我告诉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般经常讲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钙、铁、锌、硒，你看，钙有用，铁有用，锌有用，硒有用，哎，都有用。那这个硒了解的就少了，听的人多，了解的少。有人说还硒还东呢，到底是东还是西？我告诉大家，硒这个事儿啊叫硒，这个硒怎么写呢？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这是一个西。那你看自然界当中啊，它尤其以矿物为例啊，它就有个区别了。有一些矿物呢它是金属的金字旁啊，有一些矿物呢它是石头的石字旁，它们两个性状就不太一样了。那这个西啊在自然界当中存在，那还在哪儿存在啊？还在人体当中存在。那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存在一定量的硒。你说这个硒有什么作用？那我告诉你，这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那刚刚我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讲了什么呢？我说老人家呀，别得癌症，别得肿瘤啊，一旦得了肿瘤，得了癌症啊，这个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哎呀，这个遭钱遭罪不说呀，那人到最后也留不住。那硒这个东西跟肿瘤就有直接的关系，硒跟肿瘤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呢？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现在呀、啊，

刚刚说了那么多呀，咱们孟非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重要的事儿。如果说人生当中你不想以后有肿瘤的，你也说不希望以后长肿瘤的，或者说身上是现在咱们这个手术过后啊，这肿瘤切掉了，咱们防止再次复发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硒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这个硒啊，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用量单位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硒的用量单位是多少呢？我给大家先公布一个数字，大家听好。那这个硒啊，你不能少吃，你还不能多吃，这个东西啊是很神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少吃了不行，哎，你少用了不行，没有更不行，因为没有硒要命。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硒要命呢？咱们中国呀，有很多地方有地方病，你看什么血吸虫病啊，啊什么痢疾啊、鼠疫啊，这些呀是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的地貌，还有这个动物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硒这个东西啊，也是闹过大事啊，闹过什么大事啊？咱们中国呀，有一个病，它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的，叫什么呢？叫克山病。这个呀，可能说有的人听说过，但是如果是东北的，包括是黑龙江的，那听说这个地方那就更容易了。克山病是怎么来的？我跟大家讲，克山病当时发病的初期啊，很多人束手无策，这个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后来国家派人来查了，到最后啊，终于找到了这种心源性猝死啊，身上那个肿胀、肚子变大、骨节变大啊，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地的这个人严重的缺硒。哎呀，那这个硒的含量啊，低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了一定量了，那么当地就出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呢，由来已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中国古代就有，只是说那个年代呢，这个克山地区啊，当地啊，包括这个那个时候整个的人的平均寿命都低，所以说呢大家也不在意。但是建国后期啊，这个寿命在延长了的时候，这个克山病的量就多了。这心源性猝死啊，心脏受不了啊，浑身肿胀啊，脸上变色呀，手指头肿啊，关节鼓起来呀，肚子鼓起来啊，这些问题啊比比皆是。结果经过国家的一个调查发现呢，是严重缺硒造成的。那到最后怎么办呢？就用这个硒来解决了。实际上当时啊，在国内来说，对这个硒的认识和研究啊还不是特别的足。那么当时呢，就把这个含硒的这些土壤啊、石块啊，就投放到了当地的水井当中啊，水源里面。慢慢的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地方啊，就因为有了硒的参与，那么这个克山病就逐步的解决了，就被控制掉了。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只能说在文案资料上了解到有克山病，那这是因为严重缺硒所导致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一个事儿啊，一定要记住了，就是硒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是好，可是呢也不能多，不能多多少呢？也就是说你每天正常的一个人最低不能低于60微克，不能低于60微克，那高呢不能高于400微克。那这个微克呀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说一说，一克等于100万微克，大家听听啊，这个后面有很多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你算算啊，这是多少个零啊？这是2个4个6个零，一个一后面6个零啊，100万微克，那这个东西就太少太少了。你算算吧，这个一天呢60微克，你这一克硒得吃多长时间，是不是？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硒啊进入身体当中是存不住的啊，进入身体是存不下的，可是呢人又必须需要它，怎么办？那你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事儿啊，说补充微量元素、补充营养，补充哪来的呢？就是钙、铁、锌、硒这几个东西都很重要。其中啊，要说最最重要的一个，那必须是硒。因为现在国家呀，包括医学杂志上对这个硒有明确的规定，说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没有它，这个人是丢命的，不行的，会死掉的啊。那再有呢，硒有非常强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强的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有很好的调节甲状腺的

类功能。这是咱们中国医学营养学会强烈推荐建议我们中国人必须摄入的。那你们知道吗，这个西啊居然还有节日，有个什么样的节日呢？你看咱们有这个三八妇女节，有五四青年节，有植树节啊，有元宵节。那你知道吗，咱们国内啊还有一个节跟西有关，叫什么，叫全民补西日。这是国家法定的一个日子啊，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就是这一天要大力的宣传，不是说只有这一天补啊，这个西是全年的都要吃的。只是说现在啊，咱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合理的补充这个硒。那国家把这个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啊，5月17号这一天定为全民补硒日，它的谐音就是我要硒啊。实际上呢，5幺就是我要，硒这个字没有谐音呢，所以说就变成了517，就是我要硒啊。要哪个硒呢？十字旁加一个硒，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国家层面来对这个硒啊进行全民的推广、全民的普及，也就是国家营养总会、国家医学总会在这一块上面都是要求我们中国补硒。那国家呢，为了让老百姓啊能够过上好日子，咱们有一系列的政策，同时呢包括咱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也明确指出，说我们每天呢肉蛋奶这类的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摄入量，必须达到这个基础量，其中就对这个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这个现在写的每天最低60微克到400微克，这是个量，就是国家规定的。但是说这个400啊就多了啊，大家听好了，就是最大的耐受量是400，我们正常来讲每天就是60到100微克，最多就是60到200微克就足够足够了。如果说经常超过400微克，那慢慢的就可能引起中毒了啊。那如果说引起中毒了就麻烦了，那硒中毒了之后，我告诉大家掉指甲、掉头发，哎呀，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啊，补硒要正确，补硒呢也呀要科学。那科学补硒这一块，就是今天孟非老师要准备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内给大家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内容。所以啊，从以前咱们不知道到现在咱们开始了解，那么这有一个过程，我呢慢点说，你慢点听，慢慢的记，你看看这个硒有没有用。如果说你到最后你感觉这个硒啊对人体的重要作用非常的大，那以后啊咱们也加入到补硒大军来。反正我告诉你们，我就以孟非老师为例，我自己、我全家人，包括我的老婆孩子，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岳父母，这些所有我的这些最重要的亲人早就已经开始补硒了，而且补了多长时间，都已经补了10几年了。也就是说从10几年前我认识到硒的重要性开始，国内有这些硒了之后，我就已经包括自己包括全家人都在补硒。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你不可能要求说今天你吃了一点硒你就要一下子什么长生不老、长命百岁、返老还童，不现实，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硒如果你没有或者是那种缺了，那我告诉你出的问题那可是千奇百怪了，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因为国家在这个医学方面呢对这个硒做个阐述，说硒是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参与身体机体能力演变以及身体代谢的这么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所以说啊，我告诉你，不只说我要补硒，从今往后既然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每天说健康讲健康，那有责任也有义务，孟非老师要带着我们收音机前所有能够信得过我的老人家，咱们一起科学补硒，咱们一起一定要把这个硒补上。这个事儿不是个人的，不是说啊我不需要啊，说我没用，说我也不想，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全民补硒。所以说国家在定到了5月17号这一天叫全民补硒日，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国家倡导全民补硒。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国家会说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好了，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呀都不缺硒，那咱们在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0%以上的地区都是缺硒的。那么一旦缺硒了之后，它首先会影响一个基础健康，第二个影响一个基础寿命，第三个慢性病就会增多。所以说呀，不只是中国注重硒，全世界都注重硒，要想身体好，要想寿命长，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怎么样去发现硒呢，大家听好了，我们人身体当中啊这个硒啊是在血液当中的，血液

0: 越会把这个硒带到全身各处。你的血液当中的含硒量越高，你的癌症发病率就越低，你的寿命就越长。那怎么给一个解释？大家听好了，科学界已经研究发现啊，说血硒就是血液里面含硒的这个高低，跟健康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某一个地区里面食物、水源、土壤当中含的硒越高，当地的寿命就越长。反过来，如果说当地的水里面、土壤当中含有的硒的量越低，当地的发病率就越高，死亡率就越高，整体寿命就越低。所以说呀，硒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所有医学界、化学界发现的最重要的一种能够抗衰老、延长寿命、延年益寿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我给大家说个地方吧，您听完了之后对这个地儿就有所了解了。咱们现在这几年是不是听说过一个词儿啊？说中国有几个长寿之乡，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这个广西巴马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老人家，甚至到那儿去旅过游啊，到那儿去转一转。那这个广西巴马在哪里呢？大家听着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广西省又叫广西壮族自治区。咱们这个地方啊，它不只是一个省了，它是省级单位，但是全名叫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笑话啊？这个广西的口音呢很有意思，你看广西人说普通话他绕舌啊，当然不是笑话广西人，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广西啊这个地理位置特殊，而且广西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啊，广西的部队啊也是为咱们的国家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但是广西人讲话有意思啊。那么广西有几个地方好呢？我给大家说，第一个，桂林在广西。哎，中国啊都说过一个地方美，哪里呢？叫桂林山水甲天下呀。这桂林在广西。那现在流行的这个食品当中有个东西叫螺蛳粉，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的柳州有螺蛳粉，南宁呢有这个老友粉啊。那广西还有个地方啊叫百色，这百色这个地方啊出什么东西呢？出芒果呀。哎呀，很好很好。养生胜地广西的北海，那还有一个中国知名的长寿之乡，就是广西的巴马。但是呢，你到巴马呀，你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要找个城市叫金城江下面啊，在那个地方，这广西巴马有个地方叫百慕洞。这个现在呀，你去吧，那里面全都是人。也就是说，每一年呢，有一些养生的啊、保健的啊、治病的、疗养的、康养的，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以前我们都想过往那边去办个点儿。到最后发现不行，没地方，去不了。现在很多这个知名的疗养院呢，在那儿，人家疗养就选到那风景秀丽、环境好的地方了。我们是以救治为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在那儿了啊，我们就在百色。所以说广西这个地方好啊，这广西山水好。那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唱那歌啊？那个刘三姐啊，就在那儿。那广西3月3过节呀，可有意思了，而且还放假。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我一说你们估计就想去看了。这个啊，广西的漓江，这个漓江啊，很好的。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20块钱呢？这个20块钱人民币啊，这个背后有个图案，那就是弄这个竹筏，哎，就是在广西桂林下面阳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就在那儿拍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实景。那说到这个百色，说到这个桂林啊，说到这个柳州，又说到了这个巴马，又说到了北海。那咱们接着书归正传，咱们说到巴马。巴马是世界有名的四大长寿地区之一。你看，它不只是中国了啊，大家听好，它是世界排名都能排到前四的长寿地区。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啊？那么整个中国的专家，包括国外的专家，一起对这个广西巴马进行了研究，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说广西巴马的土壤当中、蔬菜当中、玉米当中、谷物当中。含硒的量，听好了，听好这个词儿啊，就是广西巴马这一个地儿，就这一块土壤当中、植物当中、食物当中含硒的这个量，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再说一遍啊，广西巴马的这个吃的喝的水里面，这个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全国平均，我说的是平均呐，全国平均量的10倍，所以。广西的100岁以上的老人家，血液当中含有的硒，又叫血硒的含量， 是正常人的3到6倍。大家听好了啊，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广西巴马这个附近的土壤当中的硒高于全国平均地方10倍以上，百岁老人当中血液里面的含硒量高于正常人3倍到6倍。你听听，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有100%的必然关系。所以说这个硒啊，就神奇，就神奇到这里，让人长寿，让人没有癌症。那、那么再有啊，后来在咱们这个中国安徽省啊，石台县又发现一个长寿村，这个就厉害了。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整个村子里面人口的12%。你听听，你听听，神奇不神奇？更神奇的还有呢，50年来就这个安徽省的石台里石台这个安徽省的石台县啊，这个长寿村50年以来没发生过一个癌症，没发生过一个心脑血管病，没发生过一个糖尿病，没发生过一个肥胖患者。大家听好，这不是我乱说的，你可以查资料，你甚至都可以到这个安徽省石台县这个地方去，我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就这么神奇，这个地方是有记载的，有文字的，你到那儿去可以实地去考察，就是50年以来没有一个癌症患者，没有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没有一个糖尿病，没有一个胖子。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那么经过对这个地方的土壤硒的测量，到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的硒的含量跟广西巴马差不多，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那你听听，你听听，厉害不厉害？所以说，你说这个硒呀，重要不重要啊？哎，这个硒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延缓衰老，让人寿命延长，抗肿瘤。那么这个硒就神奇了。那这个硒呀，有人说这么厉害哪来的呀？大家听好了，自然界当中有硒，只是说分布的不均。中国有一条缺硒带，哪个缺硒带呢？从东北一直到广西这一大条啊，就是占到整个中国面积的72%以上，就这一条全部缺硒。如果用颜色来涂，越缺的厉害，就是颜色越深，那这一条都是紫黑色的，紫黑色的严重缺硒。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说含硒量高的地方，这个人的寿命就长；含硒量低的地方，寿命就短。含硒量高的地方，人的身体就健康，得病的就少；含硒量低的地方，发病率就高，死亡率就高。所以你对比一下嘛，咱们就以中国的省份为例，一个就是黑龙江省，一个是这个河北省。河北省的经济略微比黑龙江省好，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河北省的平均寿命就比黑龙江省要长，河北省的平均寿命比辽宁也要长。什么原因？因为整个东北三省全在缺硒带上。哎，整个东北三省，一个是天气寒冷，第二个是缺硒带，而且这个缺硒严重到一定程度，所以啊，整个东北心血管、脑血管三高的发病率在全国来讲都排到前面。啥原因？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哎，所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啊，国家也对这个事儿高度的重视，那么才有了5月17号全民补硒日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硒可神奇，我告诉你，硒元素是1817年由瑞典的化学家呀叫贝利乌拉斯他最先发现的。那他当时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他最初认为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所以说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元素来加以对待，这是最早开始发现。直到1957年，科学家才正式的确认啊，说这个硒呀、原来是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而且我们身体当中本身就有。直到1973年，硒才被正式确认为什么呢？叫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从而啊，把它这个成分研究出来了。他认为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人体就有需要这种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啊，所以说就揭示了说这个东西在人身体当中是必须的，也是必须有用的。直到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列为15种每日膳食当中必须要吃到的这么一种东西。你看看咱们在国内啊起步的比较晚，但是呢咱们后来者居上，咱们不晚。为什么说呢？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我跟你简单说一说啊，这不是我乱说的，这是咱们国家规定的，咱们那个国家很多这个杂志期刊医学书籍上面都介绍的。硒有什么作用？你听好了啊，我给你捋一捋，你看看跟你能不能对上号。硒叫光明使者，它对眼睛有用。硒叫心脏的守护神，能够解决心脏病。硒是肝病的天敌，能解决肝病。硒是天然的胰岛素，它能降糖。硒能够解毒排毒，哎，硒能够把身体当中的重金属排出去啊。 西能够抗氧化防衰老，让人家寿命延长。西是男人的黄金，能够增强男性的生育功能。哎，西呢，在身体当中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广泛。我告诉你啊，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需要西，只是说补西它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17岁以上再补，17岁以下的不要补，17岁以下不能补。什么意思啊？大家听好了，因为17岁以下的孩子吸收率好，他只要你给他吃的食物当中，你要给他找一些含硒的就行了，他就能够大量的吸收喝能。而如果说你上了17岁还严重缺硒的，那你就要给他吃一些含硒的东西，或者吃一些硒片，这样的话才能够起到这些作用。所以说硒啊，对人体的作用是太大太大了。那说到补硒啊，可不要乱补，也不要盲目的补。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市面上的硒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吃不好了，大家听好了，如果这个硒你吃不好了，刚刚我说了，那吃中毒了怎么办？你说咱们本身是为了身体健康的，结果呢，到最后如果要适得其反，那还不如不做了。硒这个东西啊，对人体来说作用率比较大啊，用处比较广。但是呢，你如果不会用，那你就用了之后出问题。如果不会选，选了之后啊没效果，那你说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到最后来讲还得不偿失。其实硒这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讲究也好，说到也好，特别特别的多。首先呢，你如果对这个硒不懂，那你吃这个硒的时候啊，你也分不清哪个有用哪个没用，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对这个硒没有研究，你只是光听别人说这个就行，那我告诉你啊，可能你吃的量还不够。那如果第三个量要不够了之后，可能吃了之后反倒达不到你预期的这种效果。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啊，硒也是迭代的。什么叫迭代呢？大家听着，你说我们最早以前那个手机是不是叫大哥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什么叫大哥大？跟个大砖头一样，那么老大个，还贵。哎呀，那个时候能用得起大哥大，一个大哥大好几万块钱。那个年代呀，好几万块钱是什么概念呢？但是呢，你别看它个头大，它都不如现在两三百块钱的老年机。那个是年代能用上手机大哥大的那种，不得了了。但是呢，功能也好，技术也好，只是说有了它不达标。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呢，咱们又出来的叫手机啊。你看那个时候最早什么摩托罗拉呀，啊什么波导啊，啊什么诺基亚呀，啊什么步步高啊，很多手机它就变小了。大家发现没有，那一下子就不是大哥大了，那个时候叫二哥大，我有印象啊。然后后来什么传呼机，然后大家发现没有，后来手机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由原先的那个普通的大个的到最后变小了，由小了那个屏幕啊从蓝色绿色的变成了彩色的了。哎，你看这手机是不是在进步啊？然后由这个绿色蓝色的屏幕变成彩色的，声音也变了，然后再往后这个屏幕就变大了。你看到现在咱们叫什么叫智能手机，这个智能手机啊就先进了，你拿着手机跟他说个话他就能操作了。现在这个手机啊跟电脑一样了，他都没有按键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啊。这就是什么更新换代。你看电视也是如此，那最早以前那个电视长得什么样，那么老大个一个啊，带着天线，那一个电视一个人都搬不动。后来的电视你发现没有啊，叫背投电视啊，就立起来了，薄了。你看现在叫什么呀，现在这个叫液晶电视。你这液晶电视又薄又轻，我告诉你这都不叫先进的。你知道现在的先进的电视叫什么？叫激光电视。那激光不用屏幕了啊，那个东西就一个条在那一摆，一摁开关蹭光就起来了，光起来就是一块光的屏幕。大家讲讲不得了啊。那现在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咱们一看一块玻璃一样，就是贴上一层薄膜，这薄膜还是透明的，然后你就贴到玻璃上，结果呢一根线连着，你都看不清那个线，你拿开关一打开，一个电视就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叫科技的进步。同样硒也是如此，硒也经历了更新，也经历了换代。那每一个硒啊，它的时代啊都不太一样，每一个硒啊，它的生产它的研发都是一个进步。但是呢，无论哪个它都对人体有作用，可是呢一定是代数越新啊，科技技术含量越高，这样的硒才是越好。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孟非老师啊研究过多年，我不能说现在是硒的这个权威，这个呀 由于年龄和技术和术业专精，我达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我对硒的这个认识，一定是比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你们要多一点。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国外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见过硒。后来由于咱们国内啊对这个硒的重视和大力的开发，国内这个硒啊也越来越多。包括现在市面上的硒的种类已经非常非常多了，琳琅满目了。而且呢，技术也在更新迭代。所以啊，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一定尽心尽力教会大家如何科学选硒，如何科学补硒，如何用硒这种新的武器帮助我们呢，把健康助力加油，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只要咱们补充到一定的硒啊，我告诉你，对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说呀，以后啊，你又多了一个好方法，又多了一个对抗疾病的武器，又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又能够上一个新台阶，好不好？哎，那今天呢咱们提个头，咱们今天呢时间也有限，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你相约广播，咱们一起说硒讲硒讲健康，让大家争取每个人都活到100岁。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啊。
0: 啊，
2: 这不这段时间呢跟着吃中兴产品，你讲的几乎我都吃过的。
0: 哎呀，那老听众了那是。你好你好，感谢您来电话。哎，
2: 是这样的，你看这段时间呢你给我们选的东西啊，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啊，
2: 吃上了都有效果。
0: 哎，那就好那就好。啊，
2: 这我这今天呢就听到你讲的那个硒啊。
0: 啊，
2: 我就正好有一个问题，就寻思想问问那个孟非老师呢。
0: 啊，您说您说。
2: 这样的，我吃这个硒啊，吃了有5年了。
0: 哦，这么久了。哦。
2: 就是啊。
0: 啊。
2: 我就是5年前呢查出来有肠癌。
0: 啊。
2: 那会儿啊，到医院去了以后检查出来，医生呢就说是要做个手术啊。
0: 哦。
2: 就问我说是打几个眼儿，还是肚子上开刀。我就寻思，反正是一就是要做手术嘛，就肚子上开个刀吧，我想阑尾炎那个手术吧，要做就做彻底嘛，哪成想呢，打开肚子后啊，一检查就说是癌症比较严重，这就连肠子那些的，哎呀，都做这个癌症切除下来将近3斤多呢，
0: 哎呦。
2: 这我想想我都后怕呀，平时啊不抽烟不喝酒，而且平时感觉身体也挺好的呀，我这人也不爱生气，我说咋能就得癌症呢。这不就做了手术以后啊，我就开始做那个化疗，这也是听人家后来说是我这个病啊吃那个硒好啊。
0: 对。
2: 哎，我就开始就吃了，一直吃到今天，像那个海参肽呀、羊胎盘呐、啥的这些啊，我都吃，到今天呢，身体的恢复，我觉得它都挺好的。可是呢，我还是害怕呀。
0: 嗯。
2: 我就想着，万一哪天再复查，这肠癌又转移了，我那会儿啊，就是肠腺癌啊，就是肠子上面那个粘液长得癌，就得感染上其他的地方呀。
0: 对，它容易转移的那种。
2: 哎，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呢，我就提心吊胆的，这硒呢。我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少吃，哎，吃了很多种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孟非老师，就像我这种情况啊，得过癌症的病人，是不是就一直要吃呢？
0: 我给您说一下，老同志啊，这个您刚才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自己平时身体很好，对吧？然后平时也没什么问题，就怎么感觉会得了癌症呢？你现在发现没有，确诊了癌症的这个，实际上很多都是长大了之后，或者因为别的东西不舒服了才发现的。 要不然剩下的就是晚期。所以说您这个当时发现的早啊，这你看你说你几年前做手术，这都四五年了，这不就是现在证明没啥大问题了吗？是不是？一个是手术做得很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要感谢当时给你说吃硒的这个人。为什么啊？我告诉你，这个硒啊，你刚才不也问了吗？说是不是要一直吃？那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一直吃，而且以后一直不能停。为什么？你说你原先身体好好的，哪里都没毛病，结果就突然长着一个肿瘤了，那不是恶性的，它不会切除，你也不会做放化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在咱们要干的活就是防止复发，对吧？而现在呢，很多癌症患者他都是容易复发的，因为他已经是这种肿瘤体质，实际上是身体的免疫功能杀灭不了新长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让它慢慢增殖了。尤其说你现在已经切过肿瘤的，就证明你是能够大量长肿瘤细胞的这么一种体质。那什么东西能防癌啊？那教科书里面都说了，这个学生的课本里都说了，硒是能够防癌还能抗癌。你看你这个原先呢是已经有癌症了，现在呢就切掉了，咱们是不是一要抗它再长，二它要防止再复发，那你说它这个正好对你就对症了。所以说你不是说你得了癌症之后要不要一直吃下去，就是没有得肿瘤的，现在国家都建议全民补硒，就全民都要吃这个硒，尤其是中老年慢性病的人更要吃，那肿瘤患者的人就要量就大。所以说你吃了这个四五年了，那以后再吃，那我就告诉你啊，你要保证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来这么样去吃。只有这样的话，因为普通情况慢性病啊，你打个比方心脏不好，你一天100微克就够了，但是你要是肿瘤的这个问题，你每天至少是400微克，不超过800微克，就这个量它就是能够有效的解决肿瘤了，就是哪怕身上有一些肿瘤细胞出来，这个硒都能够杀灭，它就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硒你刚才问到要不要一直吃，吃，而且还要坚持吃，还要挑好的吃，只要你这个硒吃的量每天保证400微克以上，这个肿瘤发生的概率会低于10%以下，这是有数据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还真要吃，家里有硒你就接着用，而且你要好吃硒就掌握一个原则，吃纯度高的，吃这个有机的效果会更好，好不好？
2: 好，
0: 你就吃吧，你接着吃啊，这个事不能停啊，不能停。
2: 哎，好好好，
0: 好，
2: 我记着了。哎呀，
0: 记住了啊，以后接着吃。哎，不客气，以后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哎，好好好，行。
0: 哎，好，再见了，同志。哎，拜拜。
2: 哎，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
2: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刚才突然就是做开场的时候就整那么温柔，是因为就是今天歌的原因，还是因为穿的原因？
0: 我觉得有关系。我刚才还想说，听到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听到这首歌，外面这么热的天气，就是仿佛好像能给你送来一阵阵的凉风，能够让你的心安静下来。
1: 是的，是的。哎，你小时候听过这歌吗？
0: 我听过这首歌。
1: 你多大时候大概听过这首歌？
0: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一定是听过。
1: 童年的记忆，就是你知道吗？你回想一下，为什么人记不住三岁以前的记忆？
0: 为什么呢？
1: 就真的大部分人记不住三岁以前的记忆，这里头是有个科学道理的，并且有一个科学名词，是什么原理？然后怎么这个叫法叫什么？我明天给大家公布。
0: 我以为现在你就要讲。
1: 我没记住，我确实知道这件事，但我没记住。然后这个那就估计是在你非常童年的时候了啊，那当然也在我的童年，我就同大点年，
0: 我同小点年呗。
1: 所以啊，今天我们要延续昨天的话题啊，就是要问问您哈，就是个这首歌啊，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啊，胡海泉是吧？
0: 对。
1: 走他的，就是我们要在今天呢继续回顾他的这个音乐之路，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海泉老师的哪首歌陪你走过了你的哪段岁月啊？你看，比如说陪他走过了他的小童年，小童年陪我走过了我的这个
0: 大童年。
1: 不是，就是也对，

0: 因为你想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这些歌已经是我初中的时候听的了。
1: 那个叫你的青少年
0: 啊，我的青少年，
1: 那不叫大童年。又是
0: 天气，又是那是你的幼儿时期，对吗？
1: 我的幼儿时期，你的青春期。
0: 对。我们哎，青春期啥时候啊？青春期不得
1: 十三四往上啊？
0: 十三四往上啊？哦，那这是我青春期。好吧，好吧，好吧啊，就是看看这个胡海泉的哪首歌啊，陪伴着你度过了哪个时期？
1: 嗯，
0: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昨天呢，跟大家一起听了这个胡海泉的之前在组合当中呢，这个最美，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听的这首彩虹啊，非常耳熟能详。然后呢，如果您跟我们一样啊，都很喜欢胡海泉老师的歌，那么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儿，你要记住了啊，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啊，将会在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如果你的青春里也听过胡海泉老师的歌曲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把你的音乐故事发送到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是有奖品的啊，就是春时光定制周边一份，加上100元的购票补贴券。但是呢，这个还像我们昨天给您介绍的，它属于啥呢？属于一个强实名的核验。啥意思呢？就是你拿着你的这个实名购的这个票，
1: 实名购票，
0: 对，然后你的人，你的证件对应这个票，然后你的人对应你的证件，然后包括这个是核销的过程，包括入场的时候依然要经过这种强实名的核验啊。
1: 是的，就和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音乐节的进场方式是一样的，必须是本人到场，仅限本人使用。
0: 对，所以大家记住了。而且我觉得一张演唱会的票补100块钱挺敞亮了。
1: 确实哈，
0: 是不是？来吧，咱们回顾一下这个，回顾一下胡海泉老师的这个音乐啊，音乐历程。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了呢？讲到了这个胡海泉老师刚刚和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组成了什么呢？组成了这个羽泉组合，然后特别特别的火，而且呢，这个最美这张专辑发布之后呢，羽泉是势不可挡，然后2000年又紧接着出了他们第二张专辑《冷酷到底》，同样成绩斐然。从这个最美到冷酷到底，从深呼吸到奔跑，从彩虹到哪一站，这几首歌我就不会最后那个
1: 到哪一站是吗？
0: 对，
1: 就是哪一站这首歌你不会
0: 啊？我不知道它是哪一站，这个是首歌还是张专辑，反正那啥，反正就我就这个不会，剩下我全都会唱。
1: 我说实话，这首彩虹这首歌曲放出来之前呢，我也以为我没有听过，
0: 是吧？
1: 我就总是记不住名字。
0: 哎，刚才说了，说第二张专辑一样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叫冷酷到底。冷酷到底你听过吗？
1: 我冷酷到底应该肯定是听过。
0: 你别肯定，就现在感觉，现在感觉你能不能回忆起来吧？
1: 我回忆不起来，
0: 完全回忆不起来，
1: 我必须得听到它我才能回忆起来。
0: 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冷酷到底你这个听没听过？你听没听过啊？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回忆一下，或许真的是那样啊。就是你说我没听过，但是一听歌
1: 我就想起来了。
0: 来吧。

0: 首歌也在你的青春期里吗？
1: 必须的呀，必须的。
0: 我真的是，你让我说你听没听过这首歌呢，我觉得我应该是没听过，但是它一放出来
1: 你就会了，
0: 我知道
1: 啊。
0: 对，你给我词儿呢，我还能照着唱。
1: 深呼吸你会吗？
0: 深呼吸你问我的话，我依然说我可能没听过。
1: 咋唱的？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嗯，
0: 你唱的对吗？
1: 我唱对啊，挠挠准
0: 啊。
1: 我想想，对
0: 啊，对吗？
1: 对，对吧？
0: 对吧？
1: 但是确实哈，这个羽泉组合就沉寂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的时候，这个他们是在啊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获得了特别高的这个成绩和成就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在2013年的时候参加了那个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
0: 第一季。
1: 对，第一季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吧，我们下了晚自习的那个时间段有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1: 啊，
0: 就是大家吃饭的休息的时间，嗯，我们就会用学校的就是班级里的那种多媒体设备，然后找出
1: 歌手。
0: 歌手，对对对，啊，大家一起。
1: 那年你上高中？
0: 对啊，上高中啊。
1: 第二年你在哪儿？
0: 第二年也在高中。
1: 第二年我结婚了。
0: 那我将会在我的高中里为你送上遥远的祝福。
1: 我谢谢你。哎，我还记得他们那个就是得歌王那一期还是请的那个邓超做帮唱吧，
0: 我有点不记得。
1: 哦，就是说邓超完完全全抢了他俩的风头。
0: 邓超只要上台就会抢其他人的风头，
1: 全都看他。然后像在整个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烛光里的妈妈》改编唱的哈，唱出了特别多的这个朋友，热情的沙漠点燃了很多人。然后还有一首歌，叫《奔跑》，成为了很多人 KTV 的必点曲目。
0: 奔跑真是太经典了。
1: 对，
0: 就是像我爸我妈这种五音不全的人呢，你让他上 KTV 唱，他肯定也会唱，
1: 也会唱这首歌。
0: 就是听你基本上这个旋律，就是大家听一听，甚至你没听过的人听一听，你肯定就会了。
1: 这首歌的国民度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在早些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像高考啊、中考啊这样的时节的时候，这首歌会被拿出来讲，这个用来鼓励考生们。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当时也鼓励了很多年轻人。歌

0: 字写得特别好，
1: 很励志。
0: 对，非常励志啊，非常励志。而且呢，在这个《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胡海泉老师还兼任了这个主持人，幽默风趣。
1: 他的那种主持风格，确实很不一样。
0: 哎，
1: 就是让大家一下看到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胡海泉。
0: 对，
1: 就是很会唱，很会写。然后呢，你让他主持，他还很会说。
0: 啊，而且
1: 唱歌里主持的最好的。
0: 最好的。
1: 主持里唱歌最棒的。
0: 而且我是从这个胡海泉老师在做歌手的主持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主持人逐渐在朝着更垂泪更专业化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与同期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有关于演技的节目，然后是张国立老师在当那个主持人。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行业内的人去做行业内的事儿，然后主持起来好像又更不一样了。
1: 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可能会用那种更专业的眼光，然后去帮我们看到一些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0: 是，你说这事儿就对我的这个职业有所启发。然后还有就是胡海泉老师之前就给大家介绍，他其实从很标准的这个角度啊，很标准的这个衡量来看，他跟我们是纯同行啊，
1: 纯同行，
0: 因为他有这个主持人证。
1: 对对对，他是持证上岗。
0: 他持证上岗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事儿也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真的去勇敢的去追，
1: 一定要去追。
0: 对啊，
1: 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0: 没错，只要你喜欢，不妨就鼓起勇气朝他奔跑过去。你手都在那儿了，来点。
2: 速度其实慢，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0: 在2020年1月13号呢，胡海泉又发行了他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叫《胡》。那这张专辑其实是由巨匠文化公司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在专辑名称中的"胡"取自他的姓氏，整体的概念呢，传递他是要做自己人生庄家的这种哲学思考。
1: 没错，这张专辑呢也标志着胡海泉从羽泉组合成员向独立的唱作人转型。他呢基本上包揽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并且呢是担任了制作人，作曲当中也融合了就时下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的，比如说这个摇摆乐呀、爵士啊等等新音乐的元素，突破了过去组合时期的这个风格的框架，可以说是全新出发。
0: 那他这首专辑里面的这个主打歌就是他的取自他的姓氏胡，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用麻将里的那种胡牌作为一个意象，就是人生就要打牌，就像打牌，输赢呢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你还在牌桌上，你就一定会有赢的那种可能。
1: 是的，
0: 就是这种非常豁达的人生态度，可能也是他在历经了风雨、历经了人生的经历之后，又向我们传达的一种感悟。
1: 没错，这个2021年呢，胡海泉参加了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在舞台上呢，他和黄征等人呢就再次合唱了我们刚才那首《奔跑》啊。虽然没能如愿成团出道，但是他用一次次精彩的舞台证明了他自己。他呢一直是那个光芒四射的胡海泉。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他这首专辑里的主打歌，叫做《胡》。

0: 确实是有一种这个在牌桌上打牌，哎，怎么样都可以，就是这种人生态度。
1: 其实也确实是啊，就是人生确实像牌桌一样，输输赢赢总是要有的啊。最重要的是有这种豁达啊、达观的态度去面对它。
0: 嗯，那这。昨天和今天其实我们算是一起走过了胡海泉他的音乐人生，从沈阳老楼里那个被迫学琴偷偷作曲的少年，再到北京锅炉房里睡地铺的北漂经历，从羽泉的一夜成名，再到他单飞之后的重新出发。其实他一直在用30年的经历告诉我们，梦想的这条路虽然从来都不好走，但是只要你不回头的话，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抓细抓细。

0: 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计与浅计，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功。许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富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之事，善抓未成之业，即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吉京830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学细悟14个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0: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节选，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1: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连结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连结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0: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1: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树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严实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匀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严实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东为行政村授旗，郑岩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 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但是啊，在这儿专家就提醒了啊，虽然这个饮茶有益健康，但是一定要注意规避误区，按需饮用。五种情况及人群它是不适宜饮茶的。第一呢，就是铁摄入不足或者缺铁的人群，你们是不适宜喝茶的啊。因为呢，这个茶叶呀分解产生的鞣酸会阻碍人体的铁元素的吸收，而且呢，您大量的喝浓茶，可能呢还会引发腹痛啊、腹泻等等这些肠胃不适。还有啊，就是经期孕期的女性呢，应该控制饮茶量，同时啊，要及时补充含铁的食物。此外啊，这个咖啡茶叶啊，茶叶中的咖啡碱以及茶碱会兴奋神经中枢系统，睡前饮茶呢，容易影响睡眠质量。这就是很多朋友啊，这个说我喝了茶，明明这个白天才喝了一小口啊，为什么晚上就睡不着了呢？可能啊，就是您的这个神经系统已经比较敏感了啊，这些微量的咖啡碱和茶碱呢，就会刺激到您的神经中枢系统。还有呢，就是患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冠心病、肺心病和高血压的老年群体，你们呢可以喝茶，但是啊不适宜喝浓茶。浓茶呢所含的咖啡因比较多，容易造成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这类人群呢需要坚持淡茶以及呢少量饮用的原则。另外呀，还有一点就是空腹状态下其实是不适宜饮茶的啊。这个茶水呢是会稀释您的胃酸，抑制胃液分泌，而且呢会阻碍的肠道消化，会引发身体的不适。总而言之呢，喝茶虽然是好事啊，但是呢这个大量的饮用浓茶呢，其实对无论您是健康的还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群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茶叶呢虽然好，但是呢是不能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喝水的，这个饮用水的含量我们要保证。像夏天这样一个比较炎热的季节呢，每天要保证1.6升到2升左右的饮水量。您可以用些许的茶水作为代替，但是呢用茶水来代替主要的饮用水，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4: 过期嘛。
3: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5: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6: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紧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过去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们办这些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7: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8: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9: 四老乡亲们，你们好，先前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安全。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2: 以前的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2: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口，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9: 第二副图标，
10: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9: 我们走这边。
4: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 黄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fashion 的。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
2: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梁上君子东汉名臣陈实的家风故事。偷盗是一种古老的犯罪行为，但从来就没有天生的盗贼，每一个盗贼都有从正常人沦为盗贼的悲剧所在。东汉时期有一位圣贤，心怀仁善，明知有盗贼潜入屋内，却并不慌乱，而是将其称为可怜的梁上君子，借以现场训诫子孙，言语中也并无痛骂之词，全是一番真挚教导，竟然当场感化了那盗贼，主动从梁上跳下来认罪。这位圣贤名叫陈实，许多人认为陈实此举不过是害怕那盗贼铤而走险，属于临机应变想出来的保命之法。显然这些人对于陈实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对于这位圣贤的家风更是完全不知，所以才将人家自然而然的一种常态误解为应急态。陈实做过官，最高级别是县长，东汉大约有1100多个县长，所以陈实的官位算不得什么，但他的威望却直达朝廷，胜过三公。在他去世之时，全国各地有3万人前去奔丧。在那个没有高铁更没有飞机的年代，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要经过数千里辛苦跋涉，从初春走到初秋。他没有权，也不像某些大家族那样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只有名，仁善之名。陈实出身贫寒之家，大约是一般的农户人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家风。这种淳朴善良在陈实的人生智慧下升华成了一种大仁大善的品格，让他甘愿去做很多常人不能做的事情，蒙受许多常人不能蒙受的污名。比如当时朝廷有权臣要给纨绔子弟安排工作，强行分到陈实所在的单位，让陈实的上级十分为难，陈实便主动站出来推荐了这个纨绔子弟去当某某官。其实那是一个闲职，陈实的意思是既然无法拒绝，那就不要给其害人的机会。 结果陈实因此招来许多所谓正义人士的白眼，觉得他是一个趋炎附势之徒。又比如朝中的大宦官张让的父亲去世，回乡办丧事，正义人士一个都没有去，以此表达对宦官专权的鄙夷和愤怒。但陈实去了，结果是陈实遭到了正义人士更多的白眼。后来宦官集团开始残酷迫害与他们作对的官员与读书人，正义人士忙着逃命时，陈实利用自己在张让那里的人情出面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这就是大仁大善。再来看看那位潜入陈实家中的盗贼，在被陈实感化之后，陈实还送了他两匹绢布，其价值大约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民一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因为陈实知道此人之所以沦为盗贼，与当时朝政腐败、天灾不断、生活贫苦有关，并非他本性如此。自己家中还有点余钱，自当拿出来将他救上岸。史书称，自梁上君子事件之后，陈实所在的县盗贼很快就绝迹了。这当然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个人大仁大善所带来的巨大教化效应。陈实又何止是一人在行大仁大善，他在教化乡里邻居的同时，更在教化自己的子孙。遇到梁上君子时，都会当作训诫良机，可以想象在他主持之下的陈家家风是何等重视仁善二字。他的儿子陈继在这种仁善家风浸染下成长，也都是以德行著称的高洁之士。这种德行高到什么程度呢？陈继因德行而有高名，这种高名甚至引起了残暴如董卓的注意。在后者控制朝廷之后，为了美化统治，强行派人到陈家给陈继封了一个武官中郎将。言下之意，你要是不来京城履职，那我董卓是要杀人的。父亲曾经的大仁大善之举再现于儿子身上，陈继为了避免无辜者的死难，硬着头皮在董卓身边为官，日夜处于生死之间，但他依然负有盛名于天下，所以后来大军阀袁绍也来找他，想用太尉的高级职位来拉拢他。这一次陈继拒绝了，因为袁绍并无不答应就杀人的打算，而陈继更不愿意参与血腥的军阀混战。在陈实的孙辈之中，则有一位曹魏名臣陈群，他在人事方面极具才干，受家风影响，与其他主管人事的曹魏官员不同，他在选拔人才过程中极重德行。曹操曾用两人，陈群坚决反对，理由是此二人有才无德，必将生乱。曹操不听，结果后来果然被陈群言中。而陈群所推荐之人基本上都是以忠烈刚直著称。陈家此后一直长盛不衰，在陈实离世之后300余年，更是出了一个名为陈霸先的人物，建立起名为陈朝的政权，将这个家族的辉煌推到了顶点。
0: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10日、20日、30日早7:50、晚18点，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4: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黄强指出，105年党史无比厚重，极其珍贵，是一部凝聚伟大精神的发展史，更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0: 胜利根本在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全省党员干部经受了深刻的政治洗礼和党性锻炼，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坚持新官要理好旧账，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黄强强调，去年2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时隔5年再次踏上吉林大地，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这是领袖对白山松水的深情厚望，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要使命，更是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执行的如山号令。要当好对党绝对忠诚的排头兵，以除了胜利别无选择的血性担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干出铮铮铁骨、烈烈雄风。要当好推进全面振兴的先锋队，主动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改革第一线，攻坚克难最前沿，努力闯出发展新天地。要当好砥砺优良作风的实干家，带头践行严细实铁规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主持活动，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省领导邱江、史文斌、王子莲、曹路宝、李明伟、李明祥，省级党委序列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吉祥新闻记者贾玉卓报道。6月29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有关文件，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步举措。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革办主任王子莲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增强责任心、使命感，细化时间表、路线图，坚决打好打赢开发区改革攻坚战。要进一步坚定改革信心决心，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要扎实抓好各项改革工作，统筹谋划重点任务。要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以改革开放激发内生动力，壮大综合实力。要坚持提级不稳，稳妥有序，不搞急功冒进，防止过犹不及。各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专班各工作组要既掌握政策尺度，又体现工作温度。省委省政府督察室要深入基层摸底，推动解决问题，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副省长刘凯主持会议。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准确领会把握14个坚持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更加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党中央确定的“十五五”发展蓝图，找准人大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人大高质量履职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范瑞平、田锦晨、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金喜双参加会议。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从激进干涸到国家五 A 级景区，吉林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3: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4: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3: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4: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下，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3: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8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敢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靖宇县开展千人重走抗联路主题活动，千余名党员干部追寻抗联红色足迹，沉浸式感悟东北抗联精神，在党性淬炼中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敦化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参观展馆，徒步穿行抗联栈道，回望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党员干部传承英烈精神，锤炼过硬作风。苏源市委统战部组织100名统战代表人士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观摩历史史料，聆听红色故事，感悟105年党史，凝聚同心共识。白山市江源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演出，歌舞、朗诵、党史知识问答互动环节轮番登场，以文艺凝聚人心，以学习淬炼初心。通化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以红色歌舞、情景剧重温党史历程，致敬革命先烈。吉林市丰满区组织500名老党员开展主题合唱活动，用嘹亮歌声抒发爱党赤诚。梅河口市解放街道举办消夏文艺汇演，红色歌舞轮番上演，现场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长白山池北区举办主题文艺汇演，通过少儿展演、民族舞蹈、经典红歌等节目，共颂党恩，共庆华诞。长春市九台区以全民健身文艺汇演献礼党的生日。梨树县开展送文艺下乡活动，文艺团队走进乡村基层，以红歌、二人转、歌舞剧等接地气的文艺形式送党恩、暖民心。镇赖县新兴小学校开展校园文艺汇演，少年学子以歌声、舞蹈、朗诵等形式唱响红色主旋律。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6月29号晚，和声连世界，冰雪共长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长春市第4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燃情开唱。17支合唱团、1000余名参演人员激情饱满，以歌声串联青春力量、城市风华与国际友谊，展现长春筹备大冬会的饱满热忱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姿态。盛典在气势恢宏的序曲《一起向未来》中拉开帷幕，长春人文学院福祉合唱团倾情演绎，甲子星河吉林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展现全民奔赴冰雪盛会的奋进愿景。 晚会邀请大学生加入主持阵容，青春面孔为庆典增添别样活力。整场晚会分为《冰雪燃青春》《长春唱风华》《和声传天下》三大篇章。第一篇章聚焦青年担当，青年学子合唱尝试一切，唱响迎难而上的信念。第二篇章铺展城市文脉，吉林银行员工合唱团以《长春等你来》发出城市邀约。第三篇章特邀拥有659年办学历史的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重磅登场，世界级指挥大师汤马斯·勒科纳执棒演唱我国经典曲目《我和我的祖国》，点燃全场热情。本次盛典参演队伍覆盖高校师生、中小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文艺团体，辐射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同时特邀匈牙利高校合唱团跨国参演，实现本土群众文化与国际专业合唱艺术同台对话。晚会现场还公布了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获奖名单。
0: 6月29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长春市、吉林市两地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全民喜迎冰雪盛会，持续升温赛事氛围。同时，各项筹办工作正稳步落地。在长春，长影音乐厅上演长春大冬会倒计时200天交响音乐会，将体育精神与艺术力量深度融合，用昂扬旋律点燃春城冰雪热情。高校文艺展演、青年书画摄影展、中外合唱交流等多项活动同步落地。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旗下全阳泉天然矿泉水正式成为本届赛事官方独家饮用水供应商，以纯净优质的长白山好水为冰雪健儿及赛事工作人员提供高品质饮水服务。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组委会体验店在长发金融创新中心正式开业，40多款特许新品同步上架，涵盖极冰、极雪等冰雪主题系列。作为协办城市，吉林市全城联动掀起迎接长春大冬会热潮，人民广场举办大型综合文艺演出，歌舞戏曲轮番上演，尽显江城文化底蕴与冰雪活力。文庙、官绅局、建制博物馆依托文博资源推出传统文化互动打卡活动，串联起勤学精神与冰雪拼搏精神。各高校开展文体展演、湖畔音乐会、青年学子积极备战赛事志愿服务。据了解，长春大冬会坚持节俭办赛理念，不建新场馆，对12处现有场馆进行立旧微改造，升级体育公益系统，全部工程计划9月30号前完工。长春、吉林两地同心聚力，以文化为媒，以青春聚力，持续夯实办赛保障，营造浓厚冰雪氛围，静待五洲青年健儿踏雪赴约，共赴这场青春冰雪盛会。
1: 今天，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这对石狮原安放于民国时期吉林督军公署正门两侧，后因故流落民间，如今重回历史旧址，为吉林市增添了厚重的文脉印记。此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百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移位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兼具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与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价值。近年来，吉林市坚持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并重，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此次清代石狮成功归位，有效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提升场馆历史辨识度，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
0: 6月29号，20多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印记，也彰显出展馆的深厚底蕴与硬核风采。 标志着展馆对外开展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

0: 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的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至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多台藏品入馆工作。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
1: 今天，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3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日前，为期16天的东北校超3省1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辽源落幕。赛事汇聚东北3省1区16支高校强队参赛，打破单一竞技模式，融合红色教育、冰雪与青年文化，配套文艺活动，以篮球为纽带，打造东北青年特色体育 IP， 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经过激烈角逐，东北师范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
1: 6月29号，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1、周5。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第7届长白山天池云路登山赛在长白山北景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名专业跑者、户外登山爱好者。赛事核心赛道全长10公里，全程垂直海拔超1000米，赛道沿长白山景区公路顺势延展，参赛选手依次穿行月化林带和高山台原带，最终登临天文峰顶，在比赛的同时饱览长白山原生态的自然之美。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四平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6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

0: 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这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3: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3: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区。

0: 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是上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

0: 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5: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0: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5: 到2030年如何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0: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5: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9: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

0: 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2: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

0: 豪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1: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儿，让你感觉到很委屈啊，很憋屈，或者说觉得心里压抑啊，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只要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的事儿，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咱们都可以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暂时得到缓解，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得到放松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现在就可以打热线了。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啊，不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四平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东北部、吉林大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全省大部为16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7到30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9度。啊，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咱们再详细的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从2008年7月10号就开始播了，到2026年的7月10号，还有十多天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以来都是陪大家聊天唠嗑啊，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一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如果说您这个要听的话，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上来听，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收听频率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能调频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调 FM91.6，就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长春用 FM91.6来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转发器的那个频率不同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啊，还有一个覆盖更广的，就是中波738千赫啊，就是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听不着，那你就收中波738千赫，用 AM 那档听，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留言啊，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直播啊。这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吉林省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怎么办？哎，您可以呢用手机上网来听咱们的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啊，给它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 节目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啊，各个时间段都有各个我们的直播节目。小哥的节目是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晚上9点半左到11点重播啊，早晨3点到4点重播啊，是这样的，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分布。还有呢，就是这个这是收听啊。说还有什么呢？就如果说想听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您就到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那个呢有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啊一直只要有最新的就给大家传上去的，按日期上传。你想听2018年的也行，听2020年的也行，都能够听到咱们节目啊。这是收听啊，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还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现在啊，就此时刻此刻，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咱们随时呢就可以交流啊，随时的就可以交流啊。好的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呢叫中小啊，叫中小，在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现在快手来的朋友帮我们转发一下，点小红心，已经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已经就是我们直播间就是被控流到这种程度还能来这些人，我都非常欣慰啊，都是老铁，这真是老铁了啊，谢谢大家帮着转发一下啊，帮着转发一下啊。其他的我们稍后为大家介绍吧。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3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您好，
2: 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把车停到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很多年了
0: 啊，说说吧，
2: 没有主意了啊，
0: 咋的了？
2: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2: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2: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2: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2: 我在干呢。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2: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 财富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是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你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身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2: 七个月
0: 是吧。那个咱说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
2: 你这样
0: 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2: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2: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但是你干啥呀？
2: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2: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2: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2: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2: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2: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2: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是浑身哪儿都难受。
2: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就是现在人家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
2: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
2: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事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招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2: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对，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2: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2: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
2: 好嘞。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你扯那个，你开除我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继续拨打，继续收听，继续收看，也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 PUA 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扯这王八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

好嘞啊，咱直播间啊，再说一下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就是那个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56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人家。如果说他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好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叫王旭的这位朋友啊，你在快手上私信咱们的王淑亚律师，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啊，是法律问题，你私信一下王淑亚律师，看看他给你怎么回答啊。就是在那个在路上发生这个争执啊，发生争执有肢体冲突，至于说怎么罚款啊，怎么治病这个事儿啊。你找一下律师，找一下律师咨询一下，然后再说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帮忙来的就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小红心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能稍稍高一点啊，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

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辣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那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完全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我俩感情挺好的。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只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好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快手上有朋友申请连麦啊，申请连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连不了麦。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是有什么闹心的事啊，难受的事啊，心情不好啊，心理压力大呀，委屈啊，憋屈啊等等，这些都打个电话唠唠，唠完之后咱们心里头松快点，出口气儿呗，就算松口气儿也算值得的，是吧。这个6月份啊，6月份这个高中考

0: 寝室门上。我说信小哥不挂科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啊，进一段开玩笑啊，那挂完你也得学习哦，而且挂完之后晚上能够辟邪啊。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以歌《父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这是7月11号啊，这个有一个歌会啊，李宇春来，李宇春来，胡海泉来啊，还有这个潘玮柏来啊，王鹤野，哎呀，王鹤野啊都来。这个7月11号这个演唱会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上买票了，大麦呀、猫眼啊，还。

有这个抖音上都能买啊，这是这个票务信息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国药的三伏贴啊，国药三伏贴。这个因为眼瞅三伏天这不要到了吗？七月中旬就是三伏开始啊，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老话常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啊。三伏养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千百年的门道。中医呢讲究春夏养阳啊，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这个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古时候啊，宫廷御医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贴穴位，帮王公贵族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后来呢，才慢慢的啊，传到民间啊，咱们大伙儿呢，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再加上呢，天气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这个冰饮呐、凉菜呀，这个寒湿悄悄就都储存到身体里了。日子久了，腰酸腿疼，浑身乏力。现在呢，咱就提前把三伏贴备起来。你想啊，等这个伏天来了，再买着，再着急买，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啊！咱们提前囤好了，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呢就能够轻松调理。不少朋友们呢，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歇脚啊，在家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腰就酸疼僵硬。陪孙子孙女出门散步逛公园，没走几步呢，腰腿酸胀就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啊，吹点凉风，关节呢立马发凉发紧呐、啊，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伏贴，借着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空出来啊，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上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呢，膝盖有劲儿不沉重，做家务腰弯久了也不酸疼，对吧？这个呢，平时一盒是29.9，就是30块钱一盒，现在呢9盒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一贴4毛钱。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就得恢复原价了。就一盒好，就是这么囤的话，能省好几十块钱啊。额外还送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于呢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护眼好物，多划算呢！前30名下单的啊，我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各位朋友们赶紧呢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三伏俩字啊，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三伏贴的事啊，三伏贴109块钱能买9盒啊，109块钱能买9盒啊，这个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因为三伏马上到了。贴三伏贴这个习惯还是好的啊，还是好的啊！109块钱能买9盒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儿啊。这个超3亿中国人存在着这个睡眠障碍啊，这个成年人失眠率发生率比较高，高达30%多啊。这个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啊、大脑的健康啊，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病。最近呢，很多听众打电话啊，就是都说呀，这个澳大利亚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效果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啊，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高品质好产品。有一位叫水仙花的这个听友啊，这是微信名啊，一直失眠，说现在用这个睡眠宝啊，纯进口的就是好，这钱花的值。叫天下归一的这位朋友说，以前做梦跟过电影似的啊，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澳大利亚这睡眠宝呢没有多余添加，很安心。名字叫纪念的这位朋友说呢，岁数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放心。那么你听，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你的睡眠不好，想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016-1817，400-016-1817，只要140块钱就能拿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啊，为大家推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它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的助眠剂，这个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那么官方

0: 装售价是330块钱一瓶，今天栏目组给福利，买五瓶还送一瓶啊，买五瓶还送一瓶，算下来呢也就是只要140块钱一瓶，一瓶能吃俩月，每天只要2块多钱，多买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吸啊能量枕，打电话还送3副贴啊，从里到外给您好的睡眠好的身体，抢定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好，那接下来呢说这个华夏仙宝啊，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排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呢咱们光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就排，不吃呢一点都排不出来，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啊，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先要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好，马上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
0: 嗯。
2: 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
0: 嗯。
2: 然后呢，在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2: 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
0: 嗯。
2: 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
0: 嗯。
2: 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
0: 啊，
2: 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0: 嗯
2: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0: 嗯，
2: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多大了？
2: 什么特别？24。
0: 啊，对方是？
2: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25啊。
2: 对，我24，我俩24。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2: 以前没觉得，现在 不太清楚了。是
0: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2: 我家条件就是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0: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2: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啊。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带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2: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吗？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
2: 对，
0: 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还、哎、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那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
2: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好了，好了，再见。哎，好的，天儿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就那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那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理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摆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带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火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你但是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你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的。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这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

人员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个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乐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好了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小人堂谈直播间啊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知道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那个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子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就是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的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看一小米分享一个啥，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视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

0: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一些这个团购的消息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大家可以到这个大麦上去买票了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霍海泉这些人啊，这个重磅集结，携手生命远洋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可以直接下单，搜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7月11号啊，7月11号在那个奥体公园体育场，这个李宇春来啊，李宇春来，这个潘玮柏和霍海泉都来啊。这个20多年没过来了，就是好像李宇春得有20多年没到长春来了，曾经来过一次，我没有，但是他不是作为主嘉宾来过一次，参加那个什么什么活动来着？这也得10好几年，这是二十年之前了，李宇春啊，10几年之前吧，我记得好像是，但是他来只是作为出席嘉宾啊，出席嘉宾过了一次啊，唱了一首歌好像是啊，不是作为那个表演主嘉宾来的啊。这次呢，他是主嘉宾了啊，他是主嘉宾了，这个就是主要主演了，不是主嘉宾了，主演了啊，主演了，他属于啊，所以说呢，玉米们啊，玉米们可以集结了啊，老玉米们可以集结了啊，这个7月11号春时光音乐会啊，在长春。这个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黄瓜籽粉啊，黄瓜籽粉呢，这个团购啊又开始了啊。有的朋友说呀，说想要补钙，别的很多东西也不能补钙吗？不也能补钙吗？对不对？但是呢，咱们可以给大伙好好介绍介绍呗。你看一下有些独到之处，这个黄瓜籽粉呢，它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维生素 E、铁、锌等这些营养成分，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咱们的自护力，对身体健康也特别有好处。而其他大部分食物里边，虽然也含有这些营养成分，但含量相对较少。咱们这些老朋友们到岁数之后啊，最怕摔，补钙呢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另外呢，这个黄瓜籽粉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刺激肠胃蠕动，能润肠通便。市场价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呢，今天给各位朋友们送福利，超级非常6+1组合，买3罐送3罐，只要199块钱。下单呢还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整整7罐，只要199块钱。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各位朋友，可以选7罐黄瓜籽粉，低规格，也是199块钱啊，算下来1罐28块多钱。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可选，依然是199啊，超大容量，全家一起吃，补钙健体，谁都不能停。现在可以抢购打热线啊，就是不管黄瓜籽粉呢、芹菜籽粉，你都得通过热线来实现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可以打开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黄瓜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这个黄瓜籽粉呢，你逛超市买、上早市啥都能买着，但是呢，这个质量跟咱们这肯定不一样。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黄瓜籽粉呢，它是东北纯正老黄瓜籽，这个颗粒饱满，通过低温烘焙技术制熟，易于吸收、易于消化，适合各个年龄体质啊，各个年龄各个体质的人啊。而且呢，这个磨粉呢，磨得特别细啊，磨得特别细啊。这个咱们是经过了多道传统制粉工艺反复研磨啊，这个不是那种就是冲完之后往下噎疼啊难受那种啊，这个特别容易化的，资质呢齐全啊，资质齐全。这个市场价是66块钱一罐的黄瓜籽粉，今天咱们福利秒杀，非常6+1超值大组合，买3罐送3罐，只要199，买3罐送3罐，只要199，下单还送大家一罐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整整7罐，只要199块钱。那么芹菜籽粉和黄瓜籽粉呢还可以倒腾，比方说我光要黄瓜籽粉怎么样，光要芹菜籽粉怎么样，那你具体就打电话就行了啊，总之就省钱啊，一罐才28块钱左右吧，这个便宜很多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啊，说完这个黄瓜籽粉的事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向外下肢静脉曲张啊，因为这不夏天了嘛，夏天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体健康，而且腿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啊，曲曲连连的那种啊，这个皮肤变色呀、啊，等等，都影响这个爱美的朋友。你夏天你都乐意穿这小短裙啊、小短裤啥的，这个本来腿也挺直溜的， 但是呢，这个也挺白的，但是就有这个静脉曲张，他就不敢穿，或者是不好意思穿，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这样的一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啊，这个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啊，这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儿啊。接下来最后给大伙说这华谊鲜宝啊，这个经常便秘的朋友啊，咱们上半个时段给大伙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活动呢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啊，400-1007897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啊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啊。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啊，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可愿意听你的广播，听好几年了。
0: 啊。
1: 我家就在这个，就你这母校。
0: 哎，咱们不说具体位置啊，那个注意隐私，咱不说不说啊，直接说事啊，直接说事啊，哎。
1: 啊，我总上那里那个体育场去溜达去，跟着可近了，我家就在这块儿。
0: 啊，
1: 完了
0: 说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我这孩子哈，这有点闹心事儿。我这孩子，今年也40多，我今年70多了，然后孩子40多了，他那个当兵转业的时候，当时部队给分配，当时那时候给分配，分配到那个旅游局去了，完没去，完邻居说他那个旅游局多好啊，他就完邻居就说的。说的那个电信局好，就整电信局了，花了钱，完了那个部队分配的没有。
0: 不是，别说这些东西了，这位大娘啊。
1: 啊，
0: 你就说事儿就得了啊。
1: 我心里头吧，就是完了，就是有点憋屈心，然后这一直也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我吃5片药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你说咋回事？你说。
0: 那你那药不行，你换换药吧。再一个，你这个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就是我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下楼成废了，4楼住。
0: 那你这个是那啥，那个这老伴儿有没有了？
1: 老伴有，老伴住院了，我自己在家呢，我寻思，总想跟你打个电话，跟你唠唠嗑。
0: 啊，那个你唠嗑行，你别啥都唠啊。啊，你这不糊涂了吗？这不是，你这有点糊涂了啊。
1: 啊，
0: 那啥，你这个东西吧。你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那什么？有没有那个能当知识的人照顾你的人？有没有？
1: 没有啊，我就一个儿子。
0: 你儿子现在上班呢吗？不是。
1: 上班呢，对，上班呢。
0: 上班呢。
1: 孩子才4岁。
0: 啊，你让他给你去买点那啥的药吧，好使的药吧，调理身体的好使一点的药。
1: 睡不着觉。
0: 嗯，我知道你睡不着觉，你这睡不着觉跟年龄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系，完了跟自己原来的神经系统的有关系。我估计原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那种状态，也是赖赖巴巴的。那个
1: 更年期落了个病。
0: 啊，你这更年期啥了？你就自己赖吧，你还怨着更年期了？
1: 嗯，谁到了就总睡不着觉。
0: 你去那啥，你叫他，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睡不着觉，挺严重。你让他去给你上哪块开点那个好的睡觉药去，上那比方说上那个医大医院去啊，那个心理科，
1: 啊，医大医院有啊，
0: 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六院啊，六院就是精神病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医院，就是铁北那个。
1: 我都在那就吃他的药，现在吃都不好使。
0: 那得换药了，那你要是不好使，你得换药了。
1: 我上那医院的药我都换遍了。
0: 啊，那你就上医大医院找着去吧，问问去吧，啊。
1: 上医大医院行，医大医院。
0: 像医大医院心理科，你看看他那头，你就把他原来病历啥的都给那教授看一眼，然后看看他能给开啥药，或者是你得按着人说那个吃。啊，
1: 对，
0: 听话啊。然后那个别跟谁都说一些乱七八糟事啊，可不好，那不好啊，听着没有？你跟儿子上医大医院看看去吧，上医大医院那个有个心理科。
1: 心理科啊，
0: 对，或者说
1: 六院我都看遍了，哎，他的药我都吃遍了，都完，现在越吃越不好使了。
0: 那你是岁数大，跟岁数大有关系啊，跟岁数大有关系。
1: 我昨天一宿没睡呀，今天我就
0: 就是老太太是这样，只要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宿没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睡个10分8分的，你不知道。这个
1: 起来打坐了，
0: 啊，你别说那些玩意儿没用的啊。
1: 啊。
0: 那个你就不要啥都说。对，我告诉你，就是你不是一宿没睡，我告诉你，你肯定中间睡了，自己不知道啊。
1: 是吗？
0: 对，真的，不信你带个监控，你带监控的话，那你肯定睡觉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般有的都睡2-3个小时，自己不知道。
1: 啊，
0: 好了，哎，
1: 好了，好了，
0: 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哎，哎。这睡不着觉，我说这老太太糊涂了吗？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都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啊，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啊，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让自己觉得委屈，无法释怀，过不去，或者说呢，就有一个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啊，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迷茫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啊。就是其实选了也就选了，因为为啥我有时候我说你实在不行你扔鞋，扔完鞋之后就选完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

看似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一走的话，发现哎呀整对了，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是长跑嘛，不是短跑啊，就是不要说的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长跑的话，你就知道人生一定不要赢在起跑线上。啊，你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你要赢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的话你肯定输。那就这么多年咱看长跑啊，看马拉松也好，马拉松看马拉松，还有个什么长跑叫以户外也是野外的比马拉松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跑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必须是山地的啊，山地的上下完了得还得游泳，那铁人嘛啊，就是你就发现他最开始跑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跑啊，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疼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都是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那种跑啊，就是最开始因为他需要保持整个体能在整个赛程之间的这种分配，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现在咱这么讲，这个观点已经提出了20年以上了，30多年了，你想想当年没输在起跑线那帮孩子在终点线上有几个赢的，是吧？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其实啊没有什么做就一定对啊。当初的时候你跟这个处对象没跟他，那你当初前你是跟这个跟现在结婚这个了，你要跟当初那个处对象那个，你不敢这个呢，哎呦天，你这瞅人家好人那是说那个媳妇了，人家没说你，说你那家你俩得过的，我跟你说洗脚水对糊地瓜啊，你这个东西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但是呢你说面临选择的时候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啊，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长时间的啊，就是10天20天啊，半个月做不出来选择的话，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聊聊天唠唠嗑，我跟我唠完之后你可能就有选择了，或者说即使没选择的话，咱们唠这个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笑话吗？啊，就是当笑话听啊，就是这肯定是笑话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啊，前总统和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妻子，两个人开同学会啊，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啊就说啊，说什么呢？说你看啊，就是当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当年曾经有一个就属于对象啊，也追他，追人家没追上啊，追人家那男生没追上，完后来他追这女生，他追上了，完了说那个这个总统就跟他妻子说，你看当初的时候是不是你选择我就对了，你选择我了你才能是总统夫人，对吧？你选择他就是个油漆工，你就是油漆工夫人。完了他媳妇瞅白了他一眼，白了他一眼说的，我当初要选择他就是美国总统，你是干啥的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自信一点，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啊。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那个现在接不了了，还剩三分钟了，还剩三分钟了，接不了热线了啊。这个咱们还是来聊天吧哈，最后这几分钟咱们用来聊天啊。对，所以说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的选择一定是最对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呀，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厉害。哎呀哥，我太自信，对呗，你看看，永远记住，你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是最厉害的，穆轩在哪个组哪个组是最厉害的，南希在哪个组哪个组是厉害，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最厉害的，你就有这种想法，就人生就一定是赢家。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啊，就是因为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不论是广播直播和视频直播共同进行的，小声长谈，我是钟晓啊，我是钟晓。我们直播间啊，我们这咱们这节目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里直播，但是快手上呢是从6点45到10点啊，是从6点45到10点啊，所以说快手上很多观众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广播结束之后呢，不要离开直播间啊，可以继续咱们到楼上，我们可以继续聊天啊。

0: 就是你首先来说，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是别人说你是扫帚星，你就得说你就真就认为自己是扫帚星；别人说你是丧门星，你就真认为自己是丧门星。你应该说我就是锦鲤，真的不信，有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上哪儿吃饭去了。他上哪儿吃饭去了？有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那个去的时候屋里头一人都没有啊，那个服务员都在坐着打苍蝇呢，或者趴那打盹玩手机呢。你往那一坐，没等菜点完呢，他这头桌满了，啊，那服务员忙得脚打后脑勺点菜。真的，你想想，你人生当中肯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你一定有锦鲤的气质。你在哪个部门，像小米似的，我在哪个部门，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旺，哎，就越来越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人是这样，人对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啊，了解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显意识来影响潜意识啊。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啊，就是就像有的人说，每天我都相信好事发生，每天我都相信有好事发生，哎，好事真就发生了，我们就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用那个心理学讲叫心理暗示啊，心理暗示的重点，这个重要性。那么如果用咱们传统文化来讲呢，叫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说，意识是有力量的，是吧？所以说那就是让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下，请你一定要相信，你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好运气，也请你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啊。好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

0: 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月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哥哥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老师啊，你是不是提前就给我们安排好的？这老哥哥给我说一愣，我说什么玩意儿安排好的呀？老哥哥说，你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呀、啊，你这给我们安排的太好了。他说他前两天看手机，说这人过45以后有3样东西必须补，一个是氨糖必须补，对关节好；一个是叶黄素必须得补，对眼睛好；那再一个呢，就是这辅酶 Q10 必须得补，啊，对心脏好。他说：“导师啊，你这都给我们想到了。”啊，老哥哥就说：“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在香港，说是香港那边吃的辅酶 Q10 全是你说的这种辅酶 Q10 颗粒啊，跟我们这边就不一样。所以他说我跟老伴也商量了啊，这次啊要多订啊，我们老两口啊都70多了，我今年78，老伴今年75，现在也想开了，也不用那么死气白咧的攒钱了啊，差不多就行，有个好身体，别有啥大的毛病，每天日子过得舒服点比啥都强。他说我老伴儿心脏不好，冠心病、高血压，我自己这块呢还有糖尿病啊，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这吃点辅酶 Q10 他不就比不吃强吗？那老哥哥这话说的对不？太对了。你像昨天就咱们主持人还说呢，啊，他说有个朋友前天晚上心梗死了，多大岁数呢？85年的，85年的才多大呀？那也就41、42岁呗。讲话呢，各个方面正是好的时候呢，这还心梗猝死了。包括现在手机上经常报道，啊，那天我看那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小伙子不到40。

岁突发心梗了，32次心脏除颤闯过鬼门关。报道说这小伙子突发的心绞痛，当时就是胸口剧烈疼痛，浑身冒大汗了。这咱们有过心脏不舒服的，有过心绞痛的都知道啊，那是一种濒死感。正好那天这小伙子上班，当时他那同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趴在桌上不舒服，于是呢就给他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当时就给他显示是急性心梗，啊，心前壁心肌梗死。送医院的时候，这小伙子就已经出现昏迷了。急诊大夫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的心脏除颤，赶紧心肺复苏。抢救一会儿，这小伙子缓过来了。这医务人员刚高兴不到一分钟，这小伙子心脏又出现试探了。就每一次给这小伙子从死神手里拉回来，不到2分钟就又不行了。最后这小伙子抢救了32次，最后虽然说人保住了，但这人基本也完了。那大家肯定就要有疑虑了，这么年轻什么原因呢？后来他这个急诊医生讲，这小伙子虽然只有40岁，但是他对自己的身体啊不太爱惜，每天一包烟，天天晚上熬夜啊，晚上上电脑打游戏。你想啊，他白天得上一天班，晚上呢又打游戏，讲话了，成宿成宿的不睡觉熬夜，讲话那都是家常便饭了。而且饮食也是净吃那些个高蛋白的高热量的食物，那你说他这个心脏能好得了吗？所以最终抢救了32次，这人呐，最后是活下来了，那也完了。因为这个心脏抢救它是双刃剑，你抢救你必然得心肺复苏，你必然得心脏除颤，那抢救的时候心肺复苏，牙舌的几根肋骨正常现象，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对不？你得活命要紧呢，是不是？你想活命你还考虑这么多？你包括那个心脏除颤，什么叫心脏除颤呢？那叫电击呀，过过电呗。过去一整查那个插销没查好，一整咣叽一下子，讲话都能给个人周个跟头。你想想，那劲儿大不？100倍这个刺激你心脏，你想想，你心脏得啥样？人是救活了，但心脏也伤着了。你像这小伙子心脏除颤电击30多次，那心脏讲话了都给震碎了，但你没办法呀，你得活着呀。但我告诉你，就即使活着，那这人也废了。咱就不说别的，咱们有装过支架的吧？支架相对来说简单不？支架现在对于咱们心脏病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手术了，讲话了1个小时就能做完，非常简单。但是做过支架的都知道，你做完之后你这个心脏就没有劲儿，对不？很多人还奇怪呢，你说这心脏也给我治好了，血管也给我通了，那怎么还没劲儿呢？这也没碰到心脏啊，怎么心脏就没有劲儿呢？因为你损伤心肌了。你就像这个冠心病患者似的，你心绞痛犯一次，你心肌的损伤它就加重一次。虽然你吃上速效救心丸或者1-3离子片，那么你这个心绞痛有所缓解，但是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心肌损伤并没有得到缓解。你心肌是坏死的，虽然说你的心血管给你扩张开了，你心肌供血暂时是过来点了，但是你心肌损伤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所以你做过心脏手术的或者心脏病多少年的，你自己是最有感触的，心脏一年比一年没有劲儿，
就感觉心脏跳不起来，跳不动似的，对不？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冠心病患者最后呢都合并高血压，最后死往往都是死于心梗，死于我们这个心衰肺部衰竭合并症了。所以在急诊啊，医生得看一指标，叫啥呢？血氧饱和度，这个数值太低不行。一般这上岁数人，有冠心病的，有心肌缺血的，心脏病很多年的，包括这个心脏瓣膜有问题的，这个数值一般很低，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肌细胞含不住氧气和血液啊。为啥叫血氧饱和度呢？这里边既有氧气也有血液，所以叫血氧饱和度。正常年轻人的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含量高，所以辅酶 Q 十的作用在心肌细胞里面能含住这种血氧饱和度，这个血氧含量比较高，所以你看这年轻人是蹦啊，是跳啊，是疯啊，啊是跑啊，他不知道累。小孩你看他知道累吗？为啥说咱这上岁数人不行啊？你心脏里边这辅酶 Q 十含量少，所以你的心肌细胞它就活性就低，就含不住这个血氧含量，你血氧含量它就低，这一低就开始胸闷气短，就开始出现乏力没有劲儿，就开始总得深呼吸大喘气儿，就开始出现心绞痛，最后心衰啊，或者是房颤突发心梗猝死。所以你看上了年纪的人睡觉都怎么睡呀、啊、有的都是那张着嘴睡觉啊，你看年纪越大睡觉越张嘴，心脏病人你观察吧，全都是张着嘴睡觉。可能有人说了，说老师啊，你怎么这么了解呀、啊、那我干啥的呀？讲话了，从事一辈子医疗了，就再问眼珠能生巧了。所以心脏病人什么情况我特别清楚，本身你看我就是心脏不好的人呐，所以我比谁都清楚。所以你通过张嘴睡觉你就能看出来。其实我跟大家讲，心脏猝死离我们并不遥远，你知道每天大约得有1500多人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我记得那是哪年了，有个球星马拉多纳是吧，有这么个人啊，那不就是吗？早上还好好的呢啊，还正常吃饭，还散步溜达呢，上午就感觉不舒服，于是就跟家人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这人就是因为心脏病，心脏停止跳动了，猝死了。你想啊，他是运动员，那运动员的身体比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不得强多了，那咱们哪有人家那体质好啊，对不？心脏病我们内科医生有句话，就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的越好。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这是我们医院大夫全职

楼道的长椅上待了很多天。他对面呢就是心脏的重症监护室，他的爱人正在里边被24小时监护着，他爱人才55岁，讲话呢那是一名强壮的中年人呐，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工作中发生心脏猝死，被送来的时候心肌就已经部分坏死了，并且出现了心衰，这情况很不乐观。虽然当时我们医院全力去救治，但你要知道这是心脏病啊，这是心脏抢救，这里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即使接受了治疗，病人是否能够康复未来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全是未知数全然未知。你想想一个男人，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哪个医生都不忍心将实情告知他这个家属。人心脏其实猝死之前他会出现种种症状的，只是啥呢，你没当回事不光是你，是很多人都没当回事。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心脏这个病你听我说，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越好，记住这12个字，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恢复越好。你比如有胸闷，如果你是活动活动或者是运动后出现胸闷或者以前有胸闷近期这个情况加重了，说明你以前稳定的斑块现在不稳定了，随时可能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包括你出现心慌，多数心律失常的病人其实危险很小，一般不会引发猝死，但是频繁发生心律失常，那么就有可能会预示你心脏病在加重，心肌的损伤，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阵的晕厥，突然间的迷惑，眼前发黑。其实晕厥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征兆，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个大事儿。你不要认为突然晕厥一会儿又好了就没事了，不是，这是大事儿。包括出现这种疲惫乏力，包括你的胸闷还有这个水肿下肢的浮肿，肢体的麻木，走路不稳，这个时候都应该警惕心梗的发生。你像以前我治过一个老人这老人晚上起床后感觉到胸口憋闷，因为他本身是一位老胃病患者，以为自己的老胃病又复发，可没成想就在倒热水的这个时候突然就感觉身体一阵发麻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了老伴一听咣当一声说什么动静赶紧就起来了，结果发现老伴在那地下躺着呢，完赶紧打的120，你等120把这人拉回来之后，那人就完了，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呢抢救了1个多小时，最后就说啥也没抢救过来。这老伴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怨我呀怨我呀，你说你这几天胸闷，我早点带你来看看就好了，怨我呀。你看一直在那埋怨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他不是怨谁不怨谁，就是啥呢，你重视的不够，有的时候就是总抱有一种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没事挺一挺就过去了没事。其实心脏有一个定律，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值低至60%就会出现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时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严重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科学家一再强调，每天要把这辅酶 Q 值给心脏补充到15毫克左右，要保证

每天啊，要保证你心脏能正常运转，保证你心脏别出事儿。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我说你知道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一袋含量是多少不？200毫克。所以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足够你这一天所需要的了，就是每天至少保证15毫克。这一袋辅酶 Q 十颗粒是200毫克，所以你说够不？不仅够，还有很多盈余呢。这就像钱似的，那肯定是越有钱越好呗，对不对？辅酶 Q 十啊，在心脏里边其实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大伙赶上了，我讲话了，国家八项专利呀、啊，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可不是那种辅酶 Q 十胶囊，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给大伙合到一个月，我说的是一个月，给大伙合到80来块钱，我说句实话，值啊，这钱咱花的值。一般来讲，连续吃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心脏的那种累、那种疲惫、那种乏就会明显好转。一般两个月到三个月，心慌啊、心悸啊就会明显好转，心跳状况就会明显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三个月以上，就原来有的那种心脏那种闷啊、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的闷啊、胀啊，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觉呀，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5个月、半年左右，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啊，就是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程度，还是发病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上，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没有了，包括心衰。那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讲话来端个塑料盆啊，就那洗脸盆空盆子，你端起来都费劲。最起码你现在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辅酶 Q 十颗粒的使用，你在屋里边你说我扫扫地呀、啊、我洗洗那个手巾呐、啊、洗个简单的内衣裤啊，哎，这些你都能做了啊。所以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它适合你长期去吃，这东西它属于心脏病人老人一个必备的。我讲话呢，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了它你心脏喘气儿它就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就没有那种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而且你有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你有了它你心衰呼吸困难它也同样找不到你，你有了它你心脏啊有劲儿，你心里边它就宽敞，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就稳定，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啊，心脏的那种憋闷呢、气短呢，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你有了它，最主要咱说呢，心梗猝死、心衰加重，它就找不着你了，这还不好吗？尤其现在一定得注意，这个时候最容易走人的，所以一定得多加注意呀。那好的辅酶 Q 十颗粒你记住对心脏帮助非常大，你无论有心脏病的还是没有心脏病的，咱们过了40岁的我都建议你应该吃点。你像过去啊、有句老话说这人呢最终都逃不过死，那这是老话，你别管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的能耐啊，你最终你都逃不过死。那么死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说就是由咱们心脏决定的，是由你心跳决定的。正常我们心脏里边都有一罐子的辅酶 Q 十，那这罐辅酶 Q 十呢谁先用完谁先走，就像咱们吃饭似的，谁先吃完谁先下桌。所以你像有的人40

不到心梗猝死了，什么原因呢？他心脏里边的这一罐子辅酶 Q 十提前用完了，所以他就先走了。那有的人活九十多岁啊，甚至都一百多岁了，那怎么还好好的呢？因为人家心脏里面的这辅酶 Q 十还有，讲话了，不光有，还有盈余呢，讲话还有很多呢。所以你说辅酶 Q 十对心脏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啊。我讲话了，你有它，你心脏不憋闷呐、啊，对不？你心脏不闷得慌啊，你心脏不疼啊，你有了它，你心脏它就有劲儿啊，你有它，你的心脏跳的就稳定，那它就不忽快忽慢的呀。所以辅酶 Q 十颗粒是非常好的强心剂、心脏稳定剂。那我讲的再专业一点的话呢，就是正常我们心脏射血一次大约能射出大概是在60毫升左右的血液，这是正常人心脏的射血量。而我们心脏病之后，这个心脏啊它就没有这么大力气了，这个时候心脏射血呢就射不到60毫升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脏就会怎么呢，加快的跳啊，就咚咚咚咚咚咚，最后这个心率啊加速了，早搏了，偷停了，房颤了，啊急性心梗猝死了。所以我们得用辅酶 Q 十干啥呀？增强我们心脏这个射血能力，就好比这个汽车里边的汽油一样，汽油足它才跑得远呢，对不对？你这油箱里边油都没有了，你还能跑啥呀？跑不了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让我们的这个心脏有这个动力，这样呢它才可以跳动啊，才可以正常的往外边去射血。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发达国家这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低啊，就是因为人家很早就吃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所以人家那个心脏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不高啊。去年啊，是去年我儿子曾经的一个中学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前段时间心脏病住院了，冠心病，同时呢还伴有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瓣硬化、心律不齐，很严重啊，早搏、房颤全有。几年前做了一次支架，这支架完之后啊，整个浑身就没有力气啊，最近大半年说楼都下不去，心衰挺严重。这孩子老师就跟我讲说，住了一段医院能强一点，之前压根躺不下去，喘气都费劲，上不来劲儿。他说医院让我心脏啊安一个泵，他说你看我也不认识谁呀 啊所以你看我就想咨询咨询啊，你看我这情况适合安不安这东西，好不好啊？我说那你来吧，你来了之后我给你看一看啊，就来了。当时呢我又带着他做的检查，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必要必须说下那个泵啊，就没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呢。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啊，我给你推荐一种药啊，你在医院开就行啊。一个呢是森柏舒心颗粒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说这俩药啊你配合在一起吃，这个森柏啊帮助你给这个心脏啊深度化瘀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呢属于心脏的营养药啊，适合长期吃啊。我说你也不用多开，一样呢你先开上两盒，医保也有规定啊，也不让你多买。我说到时候呢是孩子来呀还是我给你邮啊，这都没事啊，你先用着吧。那天给我来的电话说，这段时间呢渐强了，从北京回来到现在明显心脏能有点劲儿了啊，心脏这些日子呢也不咋咋约约的疼了，也不那么闷了啊，今年。

还特意给我发的信息，啊，我问起他现在这个情况，说挺好的，啊，到现在心脏一直没犯过毛病，每天都能在屋里活动，啊，心脏没犯病，我说那不就挺好吗？啊，愿意出去就出去溜达溜达，啊，心脏只要没啥大事儿，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那都是小事儿了。就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老师啊，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和老伴儿我俩订了60盒，我们老两口留了50盒，完了剩下的给儿子了，啊，给儿子拿去20盒，给我姑娘20盒，你这订60盒，你不还有赠送的吗？哎，完了之后我都给分吧分吧，啊，我让他们也都跟着吃。这东西对心脏好啊，我们好了，这孩子们也放心。嗯，孩子们身体好了，我们也不惦记。这老姐姐说话可有意思了，她说这东西就是心脏的保护伞，啊，心梗、心衰的防护墙，是心血管病的那个预防克星。我说对呗，其实啊，在外国，这辅酶 Q 十颗粒啊，它就是心脏药。你像日本那个救心丸里边都加辅酶 Q 十颗粒，要不怎么能那么贵呢？所以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对保护心血管啊以及心肌细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国际上，辅酶 Q 十颗粒有这么几个公认啊：第一，能够增加心肌细胞的血氧量；第二，能防止心肌细胞损伤。第三，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提高心脏的射血量；第四，能增强心脏跳动力；第五，能提高心脏供血，改善心肌缺血。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所以不但能治疗冠心病所造成的心绞痛，同时还能减少心绞痛的发生，啊，是治疗心衰。是防治心梗、心衰最佳的心脏营养素。你记住一条铁的定律，你记住它：当人体内辅酶 Q 十低至60%，就会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我建议大家，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不管你心脏怎么样，你都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啊，为自己、为将来、为你的这个家庭，必须得用，啊，这样你就不容易得心脏病，不得那冠心病。那么，已经开始有心慌啊。胸闷这些症状呢，你更得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颗粒了，就避免这病情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一直说的，啊，你有它，你心脏就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它就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种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那么你像辅酶 Q 十，千千万，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好啊？因为你无论是含量，还是说从价格上，啊，咱们这个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辅酶 Q 十，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每一个我都仔细看过了。第一个呢。它是5362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那一瓶就是268呗。我看了一下，它里边这个辅酶含量啊是在14克左右，就是100克的药物当中含有了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这个胶囊啊，在市面上。99%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
就它这个价格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价格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是呢，它这个剂型不一样，它是胶囊，它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含有了9.5克，你这两样一比，也就是说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要低了。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它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10 呢是10.2克，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含量高，咱们铁盒辅酶 Q10 颗粒含量在24.3。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在14克，一个是在9.5克，一个是在10.2克。那咱们这个就我们医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在24.3，你这一比较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含量是最高的，那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快达到3倍了。你这一对比，对比出来了。那你吃辅酶 Q10，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里边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吗？它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啊，对不？那含量低，你吃它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你就跟咱们说，你喝这个米粥是一样的，啊，这个米粥啊，黏黏糊糊的，啊，有汤有水，喝着得劲儿。是不是？那如果说这米粥给你盛过来之后稀了光汤的，有几个米粒你都能看得出来，那你说这个你还不如喝水呢，对不对？因为他得收你钱呢。哎，你就记住，辅酶 Q10 含量越高，它这个效果越好。吃这个辅酶 Q10 吃的就是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持辅酶 Q10 非比辅酶 Q10，你可以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的，包括你了解过的那个辅酶 Q10，你做个比较，对不？以前的那都是胶囊剂型，啊，一粒一粒的，咱们这是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它不是一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保健品、营养品，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啊，咱们这个是一袋一袋的，你给它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就吸收了，瞬间就到心脏了，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跟你之前听过或者吃过的那个辅酶 Q10 胶囊，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在口腔就能吸收。那胶囊能吗？你得咽下去呀，对不对？咽下去之后呢，还得好长时间。有的那个胶囊在溶解的时候还刺激胃。咱们这个辅酶 Q10 颗粒呢，你倒在嘴里边，它就开始融化，就开始吸收，啊，包括舌下，啊，它就能吸收，吸收了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可以在舌下含服，就直接到心脏了，哎，就这么快。另外一个，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啊，这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性价比那就是最高的。我讲这话我负责任。那可能有人说老师啊，啊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10 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啊，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含量特别高，
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10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0: 没 Q 是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是重在含量，重在吸收，知道了吧？它含量高，完了之后呢，还得好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在这儿呢，不好能有八项专利技术吗？那是八个专利呀、啊，一般有一个都已经很厉害了。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国家的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啊，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尤其咱们的高含量这种颗粒的医用级的这种，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它不容易犯病，即使就犯病了，它也不至于危险啊，平时不遭罪。所以辅酶 Q 十，你看什么？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们医院这个是24.3。那足足的，那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一定得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营养素你吃啥呢？我刚才不说了吗？第一个吃的就是里边这含量，啊，含量越高越好，对吧？第二个吃的效果，那怎么才能效果好啊？第一，肯定是含量高，它效果才好。第二，吸收快，吸收全。它效果才好，对不？那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能行吗？所以综合来看，那就是咱们这好。这不是说在这卖瓜自卖自夸，不是夸，它就是好，对不对？你可以随便对比。为啥这一次我说实话就相当费劲呢？这一次，这我给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厂家啊，给人打电话跟人谈。人家直接就不跟我谈，我给人家报价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还要求人家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我这没办法了，我又找我们院长去说和，啊，院长又给人打电话，说这次不走我们医疗系统，那怎么办呢？啊，你看他找到我了，啊，这也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就这么一次吧。啊，怎么的也得给个面子，啊，陪赠的，啊，都给点面子，啊，以后还得公事呢，所以你看，咱们这八项专利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个、活动，大伙儿你听着点，你认真听，就这么一次，啊，我也不能总去找院长，啊，平时我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就是219一盒。因为八项国家专利，而且高含量，而且辅酶 Q 十颗粒，啊，跟你平时吃的、你看到的辅酶 Q 十胶囊那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咱们这回啊，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啊，就不用说再走医院这个系统了，所以他就不走医院的这价，直接就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拿10盒的多给3盒，拿20盒的多给8盒，拿30盒的多给15盒。你像20盒多给8盒，大概合到80来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就天底下没有这个价，啊！我说句真心话，你就像咱们天津人那边常说的，说啥？说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啊，喜欢这口吗？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着这东西，冲着这钱，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可能有人说了，那我吃深百呢，他俩又不犯顶，对不对？你把这辅酶 Q 十搭配上，那不更好吗？如果说这东西贵，啊，讲话了，它不是80，它800，它8000，那我就不让你配合吃了。对吧？没必要了，花那么多钱干啥？不生活了？他就80块钱，是不是？120一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啊，合80块钱一盒，你给他搭配上，一个月80块钱，一天才2块多钱，还有啥的呀？ 我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有这价格。那咱这回花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但是你吃上了这种什么呢？高含量、高品质的辅酶 Q 十颗粒，这不合适吗？国家八项专利技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背上它两年三年的，你合适啊？讲话过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这是真正花小钱办大事的。你想想，80多块钱帮助你解决心脏病这问题，这不是大事啊？你心脏有问题啊，你住个院呢，搭个桥啊，你安个泵啊，那得多少钱呢？对吧？那够你吃几年的辅酶 Q 十了，对不？啊，所以这超高性价比的，你怎么比？你随便去比，它都合适。所以活动就这么几天，6月29号到7月3号，就这5天时间。那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今天咱活动已经开始第二天了，这报名呢就已经海了去了。因为说实话，80来块钱能吃一个月，一天平均不到3块钱，2块来钱合适。对有心脏病的啊，包括有些40来岁预防心脏病的，这都好。所以就这几天的活动，你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他就有改善，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乎啊，吃上心脏他就得劲儿啊，他就有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的啊，我都建议你用一用。包括说给家里孩子，对不对？你给他们也用一用，对心脏有好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特别好。现在呢，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 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家呀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您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呀，我想订3份30盒，送15的那个。
0: 啊。那订这么多呀？
3: 因为我们全家都吃。
0: 啊，家里人都用用。
3: 哎，对，您给我报个名。
0: 行啊，那咱们一会儿呢跟学生说一声啊。嗯，那什么情况啊？是预防啊，还是说本身就有这心脏病啊？
3: 本身就有点这毛病，你看我这心脏吧，
0: 啊、
3: 就是挺严重的。
0: 啊。
3: 哎，我和老伴儿吧，我俩总吵架，有时候我这脾气不大好，心脏吧就是。整不得劲儿
0: 啊！多大岁数了都？
3: 都60多岁了。
0: 60多岁，那在一起都过30-40年了啊！没事别吵吵啊！
3: 你说我吧，怎么说呢？就是性急嘛，这心脏就不得劲儿。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活动，我就合计什么呢？赶上这活动还这么便宜呢。
0: 对。
3: 你说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80多块钱。
0: 哎。
3: 就是我这一个月的这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管心脏的药啊，
0: 嗯，
3: 还有止疼药，那一个月都不止80块钱呢。
0: 是啊，吃这么多药，
3: 病多呀，所以这回呀、啊，我就想多买点。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还想让我的孩子们也都吃点。
0: 啊。
3: 关键吧，我这儿子两口子都是教师。
0: 嗯。
3: 你说这熬夜，那一个月啥的，我压力大、
0: 啊，
3: 睡不好觉。
0: 嗯。
3: 我这个姑娘吧，在物流公司当会计，也操心呐、
0: 嗯。
3: 他们吧都忙。
0: 嗯。
3: 我就合计着什么呢？辅酶 Q 十这东西就是心脏的营养剂嘛。
0: 嗯。
3: 你说他们都是40多岁的人了，现在吃点是不是也行？
0: 那肯定行啊。咱不说过吗？就是年轻的，即使没有这个心脏病的。啊，从预防的角度来说也应该用，尤其那种爱操心的，为啥？你这一操心啊，熬夜熬啥呢？熬心血呀、啊，慢慢就心脏缺血了，它都影响心脏功能。所以说，咱别等着说我这病出现了，到那个时候你再去治。我们要是能给它预防住的话，那多好啊，对不对？
3: 是呗，我寻思这回多订点，我们就是。一家人都就是都分分一起吃呗。
0: 是，完事你跟我说说，你的心脏究竟怎么回事呢？
3: 怎么说呢？我就开始吧，还没有心脏病，就是有早些年得啥，有点风湿还。
0: 啊。
3: 就是年轻时候也没拿说当回事嘛。
0: 嗯。
3: 后来吧，就是我姑娘要结婚那年，她找了个对象。
0: 嗯。
3: 就是我们都不咋同意。你说孩子愿意啊？
0: 啊
3: 我这也没法管呢，是不是？
0: 是。
3: 哎呀，那段时间吧，就连生气带操心，完了心脏一下子，
0: 啊、
3: 哎，就出毛病了。
0: 啊。
3: 就怎么说呢？这个心慌啊，就难受，然后后背吧就发沉，
0: 嗯，
3: 总像背着什么几十斤东西似的，就是心烦还，总感觉这心里就像有事儿，哎。
0: 嗯。
3: 人呢，就是总也静不下来，一天天的干点啥，就总是心不在焉。
0: 嗯。
3: 然后吧，怎么说还胆小，有点东西就吓一跳。
0: 嗯
3: 你说我这吧还不能见风，哎，一见风就打冷战去。
0: 嗯。
3: 就夏天热的时候，要是有时候一股风吹过来，这身上就这么一激灵，心脏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3: 后来这没办法了嘛，到医院一查。
0: 嗯。
3: 哎呀，说我这叫什么风心病。
0: 哎呦，那就是你的心脏病，啊，是打风湿那转过来的，损害我们心脏的瓣膜了，比较严重了。
3: 后来这大夫说什么2.5、3.5说受损了，
0: 对呀、
3: 啊、嗯，完然后还说啥呢，这病严重就得做那个换瓣膜什么手术啥的，
0: 哎对，
3: 我一听说要做手术我就害怕，吓得够呛，
0: 吓得够呛。
3: 哎呀，我可不敢做呀。
0: 嗯，
3: 检查还说我什么心肌缺血，二三天半都是轻度反流，关闭不严了。
0: 嗯。
3: 然后主动脉瓣吧，还有点什么钙化说的。
0: 哎呦呵。
3: 是吧？射血分数也低，还不到50呢。
0: 哎呦，那不行，那你这就有心衰了。

0: 怎么说呢，就是浑身呢，我就感觉我就一点劲儿没有啊，血压也高，
1: 嗯，
0: 整天吧怎么说呢，就头昏脑胀，没有清醒的时候吧。
1: 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你那个心脏功能就差，心脏功能差呢，它往外射血射的就少，往外打血打的少，脑袋上它不就缺血吗？脑袋缺血可不就头昏脑胀啊，记忆力下降，完了每天呢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对不对？
0: 就是
1: 这个时候呢，你心脏的功能啊就低了，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就少了，你就得补充点辅酶 Q 十了。你要不补充那辅酶 Q 十，你的病还会继续加重。
0: 哦哦。
1: 哎，那个风湿病短时间内啊，它可能不会对你造成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心脏病可不一样啊。你看主动脉钙化，完了之后二三尖瓣它有轻度反流。严重的心肌缺血，而且射血分数低，心衰，那你最后他不容易猝死吗？对不对？这都很危险了。
0: 哦哦。
1: 所以你得补充那个辅酶 Q 十，得把心脏强壮起来了。
0: 哎呀，这不是吗？从您讲这个辅酶 Q 十的、好一点的，什么300、500都有。
1: 对。
0: 都是胶囊啊，好点的就是软胶囊。
1: 一样。
0: 便宜那种是硬壳的那胶囊。颗粒的问他们有没有，他说没有。
1: 啊，一般都没有。
0: 然后我还看含量了呢。
1: 嗯。
0: 这一对比啊，你可不知道啊，老师啊。
1: 嗯。
0: 这便宜的才含量5点多，最贵的那个我看含量是12吧。
1: 啊，也就12多。
0: 我说有没有含20多的呢？
1: 嗯。
0: 说他们那没有。
1: 嗯。
0: 说你得去医院买。说啊，含量那么高，价格更贵是吧？
1: 是因为这东西它主要就是由里边这个含量来决定的，它含量高，它达到一定量，像达到20多，它就医用级的了，它就有对疾病的这种治疗效果了。你含量低，就像你说5点多的、10点多的，那它就属于平时养生保健的，它不一样的。
0: 对呗，后来我就给您的学生这不打电话嘛，一直要盼着你们医院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嘛。
1: 嗯。
0: 没想到啊，您真给我们带来了这含量啊，然后还这么高，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所以说我这回说啥我得多定点呀、啊、
1: 嗯，
0: 一定要给我把名给报上，你可千万别把我忘了老师。
1: 行啊，你这情况呢我也算是了解了，现在现有的这情况来看必须要用啊，就你自己肯定要用，具体说孩子什么情况有没有症状，就无论说从预防从治疗上来讲，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话呢也就跟着一起用用，省钱，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80来块钱，一天都不到3块钱，你吃块豆腐也得3-5块钱呢，是不是？
0: 对的。
1: 哎，你这样坚持用下来的话，像你这种有心脏病的，慢慢的心脏功能能强壮起来，那没有心脏病的或者心脏病没这么重的，哎，慢慢的他这个心脏也逐渐的强壮了，最起码他不至于出现什么胸闷呢、气短呢，甚至疼痛啊，更不会出现什么心衰呀、心梗猝死啊，对吧？这都找不着咱了，咱花点小钱儿再保佑咱身体健康，保佑咱平安，这不好吗？对不
0: 对？呗，
1: 我跟学生说吧，啊，赶紧给你报名。
0: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你了老师。
1: 没事，放心吧，给你登记上。
0: 哎，
1: 订上3份的30盒，送15盒的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好嘞，
0: 哎，好，再见，老师。
1: 嗯，
2: 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 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困扰啊，自己呢很长时间了一直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难受，非常压抑，或者说有一个事儿拿不定主意，特别迷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是用收音机听的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是从2008年在收音机里面做节目，做了现在已经18年了啊，到7月10号是18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广播的三部热线和大家交流。那么这个是什么广播电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你用 FM91.6 来调，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直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比方说白城啊，像吉林市啊，像这个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直播频率啊，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时间什么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频率不一样啊，你收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播出的频率是一套的啊。这是在城市啊，如果是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啊，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可能您需要用这个中波来听，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您可以在全省都能够听到。如果是已经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家在外地听这个咱们广播信号听不到的地方啊，收不到的地方，可以用网络收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呢，就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是最近这几年呢，最近这6、7年、7、8年的都在这两个专辑里边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
0: 嗯，
1: 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行，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
0: 嗯，
1: 自己找个网贷，网贷完了换了，
0: 哦、
1: 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
0: 嗯、
1: 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啊，网各种贷啥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
0: 嗯、
1: 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
0: 嗯

0: 他家就你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
0: 嗯。
1: 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
0: 嗯。
1: 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得上那边去干活去。
0: 嗯。
1: 老太太就剩自己了。
0: 嗯。
1: 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
0: 嗯嗯。
1: 说晚上离不开人。
0: 嗯。
1: 说要送到我这儿来。
0: 嗯。
1: 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搁那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儿，在那儿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人老太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你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听？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但是
0: 要不老头领着。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雇个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0: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1: 就想整我这了。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1: 对，我
0: 就得完蛋。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么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1: 是啊、
0: 他们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1: 谁当了？
0: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们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妹妹，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1: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0: 离呗，那能咋整？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1: 我估计都是，
0: 就是啊，
1: 我估计啥了？肯定的都，
0: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大脑瓜子，是吧？
1: 嗯、
0: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就是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拨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解解气，解解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1: 是，
0: 听明白了吧？啊，
1: 我明白。
0: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就是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回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1: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0: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
1: 打不了电话，
0: 去不敢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1: 行。
0: 其实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1: 嗯嗯。
0: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儿，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1: 明白。
0: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是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1: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找茬。完了他，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0: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是吧？

0: 啊，所以说
1: 他不挣钱是道
0: 了，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你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得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1: 不是，
0: 对呀、
1: 啊，
0: 你那活
1: 不能出一点差。
0: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
1: 嗯、
0: 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
1: 哎，
0: 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1: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0: 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
1: 嗯、
0: 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1: 行，
0: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1: 好的，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哎，
0: 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是我吗？丁丁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因为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
0: 啊
2: 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2: 然后他和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2: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2: 我们也有个女儿。嗯，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我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2: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2: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2: 对。
0: 43，你31。
2: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2: 我们是，结婚6年了。
0: 结婚6年了，孩子5岁。
2: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2: 嗯。对，25。
0: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2: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2: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2: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2: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也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2: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啊，或者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嗯，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2: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房，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2: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2: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2: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只要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呢做过很多小事，就是。我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你大点声说话。
2: 然后就是这个风险，我感觉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
2: 你说，
0: 钟
2: 晓老师，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听不清你说话，我不知道你
2: 说钟晓老师，
0: 我不知道你这电话咋回事啊。然后你们俩，就是他就是绝对不行，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0: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1: 挣着钱了吗？
0: 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1: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三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0: 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1: 嗯，
0: 但是离婚这三个月我们分居了。
1: 啊，然后呢？
0: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1: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0: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1: 他领着呢。
0: 对
1: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0: 我有正当的职业，
1: 上班。
0: 对，
1: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你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来，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儿吧，多挣俩钱儿，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吗？
0: 嗯，
1: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见那个虎玩意儿领走了，领到哪儿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儿啊。啊，
0: 就是他离婚那段时候跟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1: 啊，
0: 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1: 不是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0: 必须要告诉我，
1: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给他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0: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庄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1: 啊，
0: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1: 啊，
0: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1: 嗯，
0: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1: 嗯，
0: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
1: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0: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1: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回来，那姑娘不能跟这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定叫谁祸祸了，听明白没有？
0: 啊，
1: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0: 我说你能不能再多说两句？我
1: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他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儿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儿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儿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0: 嗯。
1: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0: 我
1: 心里没数。
0: 回到我身边呗，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1: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你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儿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0: 放手呢？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1: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老师。
1: 好嘞，哎。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挂人。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说，天天小米儿小米儿的，小米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挺有才啊、哦，小米儿是女的啊、哦。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忠实听众，最初关注您是妈妈介绍的，她收听您这节目好多年了啊，雷打不动，每天家人都受她的影响爱听您节目，今天留言主要是希望得到您的祝福，我的爸爸明天将进行头部的开颅手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家人都期待明天的手术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期待得到您的祝福，最后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啊。好的，祝您父亲啊明天白天啊，是应该是明天白天吧，明天的这个手术啊一切顺利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丹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什么事儿？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你。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才结束，那就不要。

0: 你了，那就略处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主要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干上，你也是综合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占一样吧？那哪样都不占，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你是不是担心咱的是自己的子女？
0: 那他
1: 这个事
0: 他肯定能处成吗？
1: 处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一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平平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男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那、
0: 那你就教
1: 男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不咱难到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1: 就这么意思。
0: 那咋整？你说
1: 我
0: 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就咋。
0: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也
0: 不一样。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1: 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的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说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啊。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不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这个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啊，一根筋吗？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是的，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

0: 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0: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去。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哎，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我说一下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七八个月、八九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你们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我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他。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就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有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时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可能就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啥呀，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花的好看啊，又啥的。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呢。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说
0: 孩子上小学是吗？
1: 对，孩子9岁。
0: 半
1: 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在受控制。然后过后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地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0: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1: 嗯，
0: 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种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
0: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1: 总是在反复内耗。
0: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沉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整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4、3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1: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0: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有一半吗？未必啊。
1: 嗯，
0: 可能只有1/3、1/4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吧？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就然后
0: 他
1: 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再清楚你自己接受不了，兄弟。对吧？
1: 嗯，
0: 他给你解释的再清楚，你啥都知道。你过的关，我跟你说的一直，你看我说你媳妇咋地了没有吧？就说我一直说你自己能不能过去这关，你自己能过去这关，就能过去。你对自己需要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伏低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 不是像别人两旁事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你，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话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儿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哦，这位朋友说，内向的女孩选什么专业比较好？如果确定自己是内向的，然后确定自己不想啊，不想转变自己的状态，不想变成外向的话，那你就别选开口吃开口饭的，是吧？选一些技术性的啊，材料性的啊，这样的工作做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说什么学个演讲不演讲与主持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它不太适合。文秘呀、啊，那个推销类的工作呀、啊，这可能都不太适合。你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喜欢啥做技术类的工作啊，不吱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的东西，和数字打交道的东西，这可能更好一些啊。就是别选那个吃开口饭的行当啊。但是吧，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不管吃哪个行业啊，就是到最后锦上添花的时候，一定还都是性格比较好，比较随和，然后呢非常通透。随着他年纪的增加呀，渐渐的，就是我认识一些行业界的大牛啊，行业界大牛，后来你发现哪怕他是学理科的，他的语言表达都成的牛，成的牛的了，就是人家不学理科咱们也干不过人家，就那种啊。所以说到最后这关一定会过，一定得过。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十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
0: 嗯，
1: 哎，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
0: 嗯，
1: 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
0: 嗯，
1: 然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
0: 嗯，
1: 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
0: 嗯，
1: 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
0: 嗯，
1: 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
0: 嗯，
1: 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
0: 嗯，
1: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
0: 嗯，
1: 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
0: 嗯，
1: 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
0: 嗯，
1: 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
0: 嗯
1: 就是80了、
0: 嗯，
1: 他现在离不开人。
0: 嗯，
1: 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
0: 嗯。
1: 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
0: 嗯。嗯
1: 他，我儿子的奶奶吧。
0: 嗯。
1: 不让我跟他爸联系。
0: 嗯。
1: 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
0: 嗯。
1: 因为他那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
0: 嗯。
1: 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
0: 嗯。
1: 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
0: 嗯。
1: 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
0: 嗯，
1: 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嗯，
1: 不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说奶我想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
0: 嗯，
1: 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
0: 嗯，
1: 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
0: 嗯。
1: 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
0: 嗯、
1: 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
0: 嗯、
1: 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
0: 嗯，
1: 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
1: 是
0: 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你，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儿，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瓣蒜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我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
1: 你说不拿孩子搓球了吗？那这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这眼泪都哗哗。
0: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2天抚养权过期了，又领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1: 搁他家那孩子，
0: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1: 朝我要啥抚养费？
0: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
1: 花了呢？
0: 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1: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0: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1: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吧？就
0: 你这种唬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抚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1: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0: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的赶着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1: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0: 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再见。
1: 不能要了呗，就是
0: 你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1: 明白了，
0: 听明白就行了。哎呀，害得我帮呢，不帮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这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哎呀，我天哪！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步吧。打进2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是我不？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这孩子那个上抚养班，上那个培训班。
0: 我记不住这个事儿，我肯定记不住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是事儿，就是这一家事儿，我都整不明白
0: 啊。你
2: 谁也不上进。
0: 你说说说说说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别感慨，感慨没有用啊。
2: 啊，你看我。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0: 啊，
2: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0: 嗯，
2: 家里也。

0: 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1: 嗯，
0: 你看这不行，这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
1: 嗯，
0: 将来还得说以后花钱，你就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1: 你俩离没离婚？
0: 啊，
1: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0: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1: 大的在大学。
0: 啊，小的。12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1: 归他了，
0: 归他了。法院
1: 你一个月给你一月给多少钱？
0: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1: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0: 我钱能给，我多。
1: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0: 那不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搁这这，咱们这么讲，你搁这乱出出去。
0: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现在189斤的。
1: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9斤跟你没关系。
0: 那将来。
1: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0: 放弃了，我放弃了，我管呢。
1: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吧？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0: 他不跟我孩子，
1: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呢，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你不管能行吗？
1: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0: 原来吧。
1: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去都。
0: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0: 不对，
1: 那你不对，
0: 不
1: 那你
0: 不是
1: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0: 你听我说，
1: 我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0: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1: 嗯，
0: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离婚。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呀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1: 嗯，
0: 孩子给我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算归我。
1: 嗯，
0: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管，
1: 嗯，
0: 房贷不用他管，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1: 嗯，
0: 就愿意跟他妈了，
1: 嗯，
0: 完了突然反水了，
1: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0: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爹聪明的超乎想象。还像他妈，
1: 嗯，
0: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1: 嗯，
0: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前吧，这生活费就高，
1: 嗯，
0: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1: 嗯，
0: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1: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的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你能听懂？您能听懂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

0: 还真是仇人。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抛皮铲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周晓。
1: 哎，你好，是周晓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什么，就是我儿子现在就是13周岁了。
0: 嗯。
1: 有时候就是跟他爸起冲突，两个人互相动手。
0: 嗯。
1: 然后我唯一的制止方式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拉不开了，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要跟他离婚了，啥了，他吓得他就受不了一点。但是我儿子就现在我就担心他这种教育。我也不是经常，就是偶尔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现在就有点，他俩在家里我就有点紧张，你知道吗？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看看监控，他俩好不好啊啥的。
0: 嗯。
1: 就这种情况。
0: 那你也不树立，你也不树立你老公的形象啊！他跟他儿子打起来，他打不过他儿子，完你还吓唬你老公，到最后那你儿能服你老公吗？
1: 关键我看到他。
0: 那你说你这老娘们，所以说为啥你儿子不怕你老公啊？就是平时你也欺负他，完了你老公还不服。那到最后就往一块打呗，打完之后他还打不过人家，你告诉你老公，你要能打过他，你往死削，我绝对不管你，我就不绝对不管你，因为那是你儿子，对吧？你要打不过别聊上。
1: 我就让他别打了，因为他小时候老打孩子不反抗，现在大了，你上初一了，他就打人家，就动孩子就反抗了，你知道
0: 吗？那这孩子打他一顿，他不就不打了吗？你在中间搅和什么呀？你这老娘们儿，那他们爷俩的事，你管那事干啥呀？
1: 我害怕我打的上次子，我老公把我儿子眼睛都打肿了，我儿子把他眼镜腿给他打掉了。
0: 那挺好的。
1: 我害怕住个啥医院咋办？我
0: 就他俩一直，他俩不一直没分出大海王了吗？这不就是？
1: 就是分不出来，就是两个人有事就互打。
0: 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绝对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1: 我要不管，我害怕出个啥，两个。
0: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家孩子小的时候就不知道尊重你爱人。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也不尊重他，
1: 确实，
0: 因为你也不尊重他，所以就这样。
1: 你现在咋办
0: 呢？那完结果你整个拉开拉倒，拉开行吗？你那儿子凭啥还手啊？那不搁那跪一宿的？
1: 我老公他跪，他不跪啊。
0: 那你呢？你还跟你老公要离婚呢？
1: 我一开始是向着我老公的。
0: 向着个六饼，向着，向着就不会这样，向着。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80%的问题出在你身上，还有20%你老公嘴也欠，手也欠。
1: 就手欠啊，我让他别打了，就打不行了就算了。
0: 那他们爷俩事你掺和啥？
1: 你说我别掺和，我害怕他了。
0: 那小的时候他打不过他吗？
1: 啊，我老公就说现在不好好教育，将来以后
0: 就
1: 打我咋办？
0: 那肯定得揍他。所以说就是你还在这边装好人，还觉得你这样不对那不对，你到现在为止还是认为你老公不对，这事就是你不对。
1: 就是我不能，我给我婆婆公公打电话，他们也说是我老公不对，都说是我老公不对。
0: 嗯，那人能说啥？人能跟你说啥？人能跟你说啥？人能说是你不对，儿媳妇不对？那我能说，那老公老婆婆咋说？
1: 他就说让我劝劝我老公别打孩子了，孩子大了。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怎么弄啊？我就害怕他父子俩有时候在起冲突。
0: 我告诉你。以后孩子啊，就是如果说他爸做错了，咱们说错在哪儿，他爸给他儿赔礼道歉，对吧？如果他爸没错，
1: 对对对，
0: 他儿子这个熊崽的话，给我跪一宿，自己反省，
1: 对的，
0: 哪儿做错了，然后拿鞭子外面砍吧，歪歪了就抽。
1: 哇，现在这厉害的好，这小家伙现在。
0: 但是不是说你老公的事儿，这是你得管他，你老公管不了了已经。
1: 就是啊，我老公我让他别管。
0: 你看，就是个六饼啊，你凭啥不管呢？我告诉你，就这个孩子教育不了，就你这老娘们的事儿。什么你老公这那个的，
1: 我没起到作用是吧？
0: 你这肯定没起好作用啊！
1: 哎，那以后他俩要起冲突了，我咋办？我就谁的错就向着谁，谁的错我就说
0: 谁。你不用管，
1: 不用，
0: 你就是看他俩打起来，你下楼买菜去。
1: 那行，我不管了，越管越不行了。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绝对不能让你儿子打他爹呀。咱先说个，你看吵架可以没问题，咱变出个谁
1: 对
0: 谁对

0: 谁错？
1: 确实，
0: 你动手打的话，绝对不好使啊。
1: 就是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呐，这个没有对错之分，这个必须说，你绝对不可以。
1: 爹孩子就是孩子，这个我知道。
0: 那你做了吗？你知道是知道，你做了吗？你到最后不还是叫你老公说的？你再打孩子，我你就赶紧松开，不松开我要跟你离婚了，那不都是你干的事吗？
1: 确实也有，我也有。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问题。这个事儿绝对就是孩子不懂得尊重父亲，包括孩子不懂得尊重母亲，都是对方的事儿啊。
1: 确实，我也你这么一说，就小老师我也辨别过来了，确实，我孩子。
0: 你在孩子面前你也不尊重他爹，所以孩子他爹说啥他因为他这个青春期。
1: 我老公这也是我也有点糊涂，我老公这个人吧，他有啥事不细心不操心，啥事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我。
0: 所以你看不起他，你看不起他，你儿子也看不起他呀，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我给他说了，我说家里的大事小事你上点心，啥事你弄的，他那个人他老是想不起来，他也不管那种。
0: 那以后他们爷俩决斗前，你能不能别管？
1: 不管，我
0: 哪管？你说到最后叫他儿子把他爹打服了，以后嘴手都别那么欠也行啊。
1: 我现在我就害怕我儿子再打他爹打成瘾了，到时候有啥事儿了，再打我老公咋办？
0: 我告诉你，打你老公是小的，早晚有打你那天，知道吗？
1: 就是我老公，
0: 你还不扛造，早晚
1: 就
0: 打你那天。你咱这么讲吧，你儿子打你，你老公绝对会向着你。但是你儿子打你老公前，你像你儿子，你就缓着你啊！
1: 啊，不老公也。
0: 你说你虎不虎吧？你这就真虎老娘们，就这样的，就你这样的啊！
1: 对了，老师还有个啥事？他现在是在苏州这边嘛？他是四年级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反正就是二年级生了一场病，就是断断续续就没怎么上过学。然后呢，老人不敢给我带了，然后就给我送到苏州了。送到苏州，他四年级就是基本上在苏州这边没上，就是直接上五年级了。然后学习嘛，还基本上跟得上，但是他马上上车，我担心他到时候跟不上了，或者是考得不好了，我想把他转回老家去到高二了。你说我能不能给他转回去？
0: 那这个我不管，这个你们自己定，这个你们自己定。但是我刚才说那种情况，我100%我没说错，告诉你。
1: 对，也有这种情况，
0: 就这么回事啊。就是，然后咱说实话，你老公自己还不认，在自己在家里头地位低，他还不认，他要认了也就好了，孩子咋地，媳妇管去呗，是吧？好了，再见啊。
1: 哦哦，好好好。

0: 这是一位来自广西的朋友。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小哥，
0: 哎，
1: 对，你好，小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婚姻的问题，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好，说说吧。
1: 我是这样，我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就是但跟工地上没有太多的关系，我是负责广西这边的一个医药产业园的维护工作。
0: 哦，
1: 就是可能是平时工作相对忙一些，现在我已经在南，我之前是在江西，然后今年过完年是来的广西，我已经离开家六年了，我结婚了，然后六年是我在南方，相当于待了大概五年。在家里异地也待了一年，现在就是怎么个情况，我跟我爱人现在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俩现在就是越来越陌生。就这些年，一开始我跟你说，就是一开始在就是省内异地的话，我可能一周最多不会超两周就回家一趟，我俩感情就挺好，扯手啊，就是含蓄问暖。但是自从我来了南方之后，我就是今年我总结发现，就是一开始回家会很开心，然后就渐渐的话说的少了，完回家之后我俩就是好像
0: 不熟，
1: 尴尬，不熟了，
0: 不熟，对，没啥可唠的啊，唠完之后还容易误解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真就这样。再后来我就发现，我回家的时候就是真的没什么可说了，除了孩子之外，也因为有一次他想在家陪我嘛，他请了几天假，孩子上学，我俩在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出去逛也很尴尬。然后就是他在沙发上躺，我在床上躺，可能吃饭叫一下，我感觉也是礼节性的东西，就是然后就是渐渐的，应该我在来南方五年多了，我俩已经四年没有性生活，没有夫妻生活了。但这个也不是说他估计不想，不是我估计不想，就是特别尴尬，我俩躺在一起，就是小哥是这样，小哥是这样，我发现我自己在外面之后，我现在变得特别有点特性，我也是发现我有点特性。就现在，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我谁也不认识，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回家就枕边躺人，或者家里有很多人在说话，我就有点烦了。但是我在家的时候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很爱热闹、很爱凑热闹的人。但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渐渐的就变成这样，我也很苦恼。因为再就是然后我就是去年就是过年前的一个月，就是江西那边单位优化，我就申请优化了。我就回家之后这待这个两个月吧。跟我老婆就很尴尬，也不知道说什么，也分床睡这样。然后但是我是不太想出来工作了，因为我想维系这段感情啊，还有孩子嘛。但是他就很支持我出来，就是特别鼓励我要上南方离开家。特别希望我出来，就是他很开心。完了，因为
0: 你家里大概多少钱？
1: 我小哥，我发的工资，我每个月发工资是一点发，我不太超过一点十分的。假如我发了18000块钱，我会给他17000。
0: 自己留点钱拉倒了啊。
1: 对，我把我房贷还上就行。然后我呢，就是花销很少，我什么爱好都没有。我什么爱好都没有。
0: 明白。
1: 就是攒钱，但是小哥，我得说，我俩都没有外遇，他也没有，他肯定也没有，我也没有。但是我就不明白，就是我想就是跟他沟通，好好维系，就像以前那样，但是。就是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看我在外面工作，他也不喜欢我在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跟离婚能有什么区别呀？就是这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今天很苦恼，有点焦虑。
0: 你俩也不吵架？
1: 我俩怎么说呢？我俩就很少就是大声的吵架那种，顶多是记个，是不是？
0: 啊，就拌几句，
1: 对，但现在这过程中，我俩打电话拌几句嘴呢。很少拌嘴了，就因为大家发现这矛盾就不吱声了，拉倒了，就是你不跟我不沟通，我也不跟你沟通，
0: 俩人都是沉默型的啊。
1: 哎，不是沉默型，我俩原来就是什么话都说，
0: 就我说现在遇到问题，
1: 对，
0: 两个有啥问题自己消化，
1: 你就自己消化，你消化你有消化，要就不吱声。现在谈话我俩的沟通感觉就是很官方的那一种。不交心了。是这样。
0: 你这个情况就说的，你是这样，就是好像得重新开始。
1: 对。
0: 好像得重新再追一遍了啊！就是你的爱人呢，可能网上可能没有外遇，但是未必没有聊得来的人啊。
1: 我的意见就是，我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有回家，可能我也要回家工作，虽然工作比这挣的很少嘛。但是我没很正式的强烈跟他表达，但是他。 他很支持我在外面，然后我丈母娘在我家帮带孩子嘛。
0: 你在外，你在外边那个也不烦人，还定期给钱，很支持。
1: 小哥，我一分钱不，我几乎不留，因为我。我是这么想的，小哥，既然我就是我当时结婚，一开始我也不太想结婚，但是我的意思是，
0: 嗯，
1: 我结婚了，我就要对家庭负责。如果就是感情不好，我也要对家庭负责，我就是这种态度。
0: 嗯、
1: 我呢就是抽烟、喝酒、打麻将啊、出去吃饭，这些我爱好都没有，我什么爱好都没有。
0: 嗯，就是说实话啊，说实话，我感觉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你今年30多岁，不到40那种感觉，
1: 40岁
0: 了已经啊。
1: 对，
0: 那结婚挺晚的。
1: 30结的婚
0: 吗？就是啊，那因为孩子才那么大点儿啊，
1: 10岁，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状态的话，就是还是不太对劲儿的，还是不太对劲。
1: 对，
0: 咱这么讲，那个小别胜新婚是吧？
1: 对。
0: 这你何况你们还是大别啊，一别的话就是。得一年能见，过年能见面不错，是不是、啊？
1: 嗯，对，五一十一也可能见面。
0: 五一十一这种啊，都不是小别，都是大别。但是呢，
1: 嗯、
0: 你岁数也没说70-80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年龄也是好年龄，但是呢，你们两个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啊，咱就是从咱们不说别的，咱就从这个最简单的这方面来理解的话是不对的，就是甚至说。给人感觉你们俩有一个取向不对，是吧？就那种感觉，真的不是他取向不对，就是你取向不对，就那种感觉、啊。
1: 我还去看了心理医生，
0: 嗯，
1: 然后我又去中药，然后我就喝了中药，我说是不是哪儿不对？他说你挺健康的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你的这个里边的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那种感觉就像是不太对劲儿啊，这种
1: 我就感觉不对，但是我分析不出来。
0: 就是你这个你俩这个感觉，就是首先来说，你最起码来说两口子见不着之后，咱先别说感情，没有感情也会有冲动，对吧？
1: 嗯，对。
0: 但是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连互相的这种冲动都没有。
1: 小哥，你说我回家有没有冲动？也
0: 有啊。
1: 也有，肯定是有。
0: 嗯，
1: 我估计他也有，就是可能我俩就是觉得，因为我俩在这方面比较腼腆，就可能我觉得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感觉不像以前了，就是可能是啊你情我愿就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这个样，但现在我就觉得就好像一个陌生人，就好像哎呀就说不清，就觉得就是好像是别人一样，就这种。我们都有，应该我能感觉到都有冲动的。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你这个状态不对劲儿，这个你需要调整的可能还是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不仅仅是感情的问题，就是说的，哎呀，你这个我还真就没有这方面的更多的这个经验教给你，不像说心理上的一些事儿，你这不是心理上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你别那么客气不行吗？对吧？
1: 嗯，
0: 你说句实话，你是个男的，你得有个男人样啊。
1: 知道，我知道，就是。一开始就是肯定是挺好的，后来就是我可能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我感觉是越来越淡了。
0: 嗯，
1: 就是我明显能感觉到淡，但我觉得他我还不知道怎么想，反正他就是说你在外面挣钱给我就行。就是现在，
0: 嗯，
1: 就是我俩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外面怎么样，他不管，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丈母娘也是这个意思，我丈母娘平时不是这个意思，她就很支持我出来工作，
0: 嗯，
1: 还要我多干几年，
0: 嗯，多挣点钱，嗯，
1: 对，只要多挣钱，因为我丈母娘家她也是这种状态，只要你挣钱行，因为他们喜欢比嘛，
0: 嗯，
1: 然后呢，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一年之前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0: 嗯，
1: 我就努力的应该去做，但是，其实说今年我不是不想出，但是她很支持我出来，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要继续这段婚姻？因为跟离婚没什么区别嘛。
0: 嗯，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这个工作，这不也快完事儿了吗？这个什么时候完事儿？
1: 我这个工作属于维护厂区正常那个生产的运营、运行工作，就是他只要生产我就在、
0: 嗯、
1: 这个工作，我要一直做下去，可以干到退休。
0: 你拉倒吧，这个不行啊！要不然的话，就你给媳妇、老婆、孩子都归拢到一块儿来。
1: 那
0: 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回来。啊、哦，
1: 我是小哥，是
0: 这
1: 样，
0: 这个没啥可说的。
1: 我当时表达了，我想回去，
0: 嗯，
1: 我是想回去，因为有孩子嘛，我 我就想回归家庭，但是他不往这方面搭茬。
0: 嗯，那你管他搭不搭茬干什么？你要想回来，还用管他搭不搭茬？
1: 主要是哎呀，过年的时候我不是表达了，就发生了矛盾吗？
0: 嗯，
1: 他就
0: 矛盾，你该不吱声不吱声呗，那该回去呗，那你自己过日子，你还挣钱给他花，你还管他吱不吱声？你这老爷们跟你差劲，你知不？你现在我知道你差劲呢，你不是一般差劲呢，你出事还有这么出的？
1: 嗯，
0: 对吧？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那个你要是不想在外边了，你就回，你就说在外边干累挺，跟他们当地人干起来了。那再在这待有生命危险了，坚决不干了，回去了。我要被传销骗走了，那块1040，不知道吗？
1: 啊！
0: 所以这个东西你自己得给自己找这个借口也好，或者找机会也好，你这得是这样的。你这玩意儿你整的，所以说你如果不说你太客气了，你这一辈子过这么客气有点没必要啊。
1: 当时就是优化的时候，我就表达我说不想走了，就想在家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然后
0: 对呀、啊，那你在家干，找点活干，天天帮着干看看孩子怎么地的，他累不累你不管，你管孩子就完事儿了呗。
1: 行，那我知道
0: 了。把老丈母娘整走。
1: 行，
0: 赶紧把老丈就是孩子10多岁，老丈母娘给他干啥？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啊，我告诉你，就这个事有问题，我就是实话跟你说吧，有问题啊。
1: 啊，行。
0: 嗯，好了。
1: 哎，那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哎。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安达组合在传统蒙古族音乐基础上，加入了他们对现代音乐的理解与演绎，既多元又统一。队长纳日苏说，我们的曲目大多来自蒙古族的传统音乐，它的唱词和旋律都没有变。安达组合所秉持的就是在不改变它原本传统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变成属于安达组合对传统音乐的表达方式，如在传统的新疆萨乌尔登舞曲基础上重新改编而成的湖水萨乌尔登，已成为安达组合经常演出的代表性曲目。乐曲在一片平静中展开对自然的描摹。

班达组合从2003年起追随蒙古国呼麦大师敖都苏荣潜心学习。作为国内现今最顶尖的，擅长将马头琴、口弦琴等传统蒙古族乐器与呼麦演唱完美结合的专业艺术团体，他们于2006年在第12届 CCTV 青歌赛中勇夺原生态组团体第一名，从而名声大噪。2009年应美国中西部艺术联盟邀请，两次到美国巡演，演出达120多场。2023年参加综艺《乐队的夏天》第3季。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安达组合从初创走向成功，再到如今的成熟。他们将蒙古音乐演绎到国内各大音乐舞台，获得无数奖项和荣誉。他们走出了国门，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10次全美巡演，8次英国巡演，让蒙古族音乐之花在国际舞台绚丽绽放。他们用精美的作品和精绝的技艺，向世界展示了蒙古族音乐千姿百态的神奇面貌和永恒不朽的生命活力。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2011年，安达组合的 CD 专辑《风马》获世界音乐杂志《Songlines》颁发的年度最佳唱片奖。2017年，安达组合的专辑《故乡》获得世界音乐杂志年度世界十佳唱片以及最佳亚洲音乐唱片殊荣。《故乡》这首歌是在民歌基础上，安达组合的乌日根填词改编的一首思念草原故乡的歌曲。

蒙古族音乐有三宝：长调、呼麦、马头琴。这是流传在蒙古族的一句俗语。这三者构成了蒙古族音乐的基石，也同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马头琴是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其音色深沉浑厚，苍劲辽阔，是以表达蒙古族勤劳强悍的性格特征。这种历史悠久的弓弦乐器有两根弦，每根弦又各由200多根小弦组成，演奏时对力度要求很大。经年累月的苦练，使安达组合每个成员的手指甲都被琴弦勒出了深深的凹痕。也许正因这番苦功，他们的马头琴演奏总是一气呵成，收放自如。海慕日，安达组合的朋友伊拉图给安达组合写了一首马头琴合奏曲。海慕日是风马、神马的意思。蒙古族人民相信，通过风马向长生天表达敬意、诉说愿望，并让风马带来好运。

蒙古族特有的声乐艺术呼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匈奴时代。蒙古高原的先民在狩猎和游牧中虔诚地模仿大自然和动物的声音，这是呼麦的雏形，也是祖先和大自然动物之间的沟通方式。呼麦是由表演者用喉咙发出一个低八度共鸣音的同时，在口腔里又产生一个上方八度音的哨音，从而形成泛音。为了继承这项在内蒙古失传已久的绝技，安达组合潜心学习，经过数年融会贯通，如今他们的呼麦演唱可谓高如登苍穹之巅，低如下瀚海之底，宽如大地之边，令观众由衷感叹蒙古族音乐的伟大。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2集。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虎茶花合作社在大鸣奖虎茶林举办山光节奏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虎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处，请大家踊跃参加。
2: 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
3: 哎呦，这是你想要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1: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你生气了？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1: 哎，不用解释。施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3: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1: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3: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施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4: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3: 搞不懂。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新的寨，没错吧？
4: 哎呦，看这个迟早的。
3: 行了，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

0: 井岸山人。我是盲井的，布朗族名字叫挨辣。
1: 没错，他就是挨辣。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挨辣。
0: 你是挨辣？
2: 对呀，
0: 山甩的儿子。嗯。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
3: 二香，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1: 哎呀，你风不着跟安凯生气了。安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
1: 小班长，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1: 对啊。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1: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井脉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不同的人生方向。
1: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井脉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哟，是回来了？
1: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1: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1: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啊？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1: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施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5: 好。
6: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2: 好，
6: 好，
2: 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6: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2: 哎，你怎么快？
6: 哎呀，你我
2: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7: 青竹茶最香，
5: 海浪香；
7: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8: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5: 海浪亮；
8: 古瀑布闪闪亮。
9: 哎，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味咸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海族新创制的。
1: 井脉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井脉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7: 井脉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0: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1: 阴阳、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7: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8: 那什么是一样的？
5: 井脉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4: 虽然井脉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3: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4: 苏爷爷，
3: 嗯，
4: 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3: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

0: 去吧。
1: 走。
2: 你们看看，
3: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
2: 嗯，
4: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2: 哎，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
5: 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6: 来，
4: 好，
6: 快尝尝，
4: 好，
6: 我先尝尝。
3: 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5: 对呀、
6: 啊，
2: 开眼了又能怎样？
3: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6: 是啊，
3: 是啊，
6: 推广啊，
2: 推广不了。
3: 为什么？
6: 这就是
2: 没人愿意学，
3: 没人愿意学。
2: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7: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8: 不是
7: 赚钱
6: 不，是我没干反思。白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7: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6: 卖什么茶叶？
7: 荷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6: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7: 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里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9: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0: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你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咱们就过不了日子了。
1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9: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呢。
6: 海坦，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1: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2: 就是
10: 去哪儿？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3: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10: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3: 对呀，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0: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6: 对呀、
10: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3: 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0: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1: 好。
0: 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挣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1: 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10: 我再等等。
8: 我家也等等。
13: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5: 哎呦，小乌龙、小龙姐、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2: 苏爷爷，
4: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3: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啊。
6: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3: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4: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4: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武夷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0: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因为阿卜种下的18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5: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13: 对呀、啊、
6: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4: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6: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13: 好，
6: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13: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4: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6: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坎，你说呢？
17: 我说哪样？
16: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7: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16: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7: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
16: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4: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6: 你说的对，
4: 我去跟他谈谈吧。
6: 我们跟你一起去。
4: 好。
18: 石远方，
4: 嗯，
18: 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

0: 起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畅。
1: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1: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来看，这是为什么呀？
0: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2: 就是嘛。
3: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0: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2: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0: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3: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0: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3: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0: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1: 什么？不重要？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0: 这，
3: 走啊。

先派了，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

0: 气爽。
1: 怕艾冷得之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我们。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它。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1: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昂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以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2: 所以后世就把泰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
1: 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泰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

0: 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1: 哎呦，宁
0: 武，
1: 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0: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2: 好，
0: 好，好，
2: 好，
1: 好。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营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张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0: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张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张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1: 哎呦，你还记得？
0: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知道他们。
1: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3: 老婆，你别吓唬我。
0: 哎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没有。
1: 尼莫，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0: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听到没有？
4: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1: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4: 你说嘛。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1: 艾卡，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4: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3: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1: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4: 我看看。哎，咋会这样呢？
0: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 险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梨园红，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4: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
3: 成就幸福吉林。
2: 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新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

0: 慢慢吸，修愿吸，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5: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欣赏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0: 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知无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好奶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新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好朋友钟晓啊，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转发，只不过呢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时间呢、节目什么的，所有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听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节目的这个频率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中波听，中波738千赫，效果也非常好，这是用中波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就是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域外，也就是说收不着、看不着这个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朋友呢，如果是你想要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下载一款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蜻蜓 FM 啊，你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所在的频率的全天的24小时的直播啊，都能搜到啊，就是就可以听直播了。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您就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节目。搜到之后呢，您可以加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总共四个专辑啊，有两个是已经更新完毕的，还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按日期上传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是收听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参与啊，参与呢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报的号啊，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这个通过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现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好，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啊，不要发图片，不要发语音，因为文字和语音都看不见啊，就是那个图片和语音呢，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啊，就是用文字，最好也别太多，300字左右啊，300字左右发一条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交流了啊。当然如果涉及到一些情感上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够随时的问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包括生活过日子、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已经挺长时间觉得心理压力大很委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在快手的钟晓这个直播间，在快手的钟晓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进电话啊，
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直播间，就给您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您要刚打电话，第一个接的是男生就错了，我们现在外边是三个女生。

啊，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这位朋友说：“你好，小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得不留下，到最后呢，你走了，人家还得连擦再洗再算吧的，你犯不上。就是每家都不一样，每家都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要去的话，你也先跟人家联系好，你说想去看一眼去啊，在约在哪儿也可以，对吧？不一定非得吃饭，你吃饭人也不一定有时间，你说呢？所以总之你就是记住，轻易不要去人家，去人家的话，就是你有啥想法或者有啥事儿的话，你先联系完了之后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再说啊。没看现在的那个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

0: 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设计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的，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啊，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这能发现，我不说吗？你看现在设计的，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踢呀，哎呀，对不对？就来了之后往上踢呀，赶紧踢呀，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就心里都有数。贴的得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还给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的、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好了，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热线电话呢，有人在往进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件事是挺困扰的，就是我6月中旬，
0: 嗯，
1: 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人别遗弃的两个月的小猴子。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吧，它腿有毛病，
0: 嗯，
1: 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0: 那、多两个月小狗崽呢，没多大呢，没端奶呢。
1: 对呀，那不吃奶呢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你让它那个流浪，那不等死了吗？让你拍死了吗？
0: 啥品种的？
1: 就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你好狗人，你不往外扔啊？
0: 中华田园犬。
1: 对对
0: 啊，
1: 我先那我就抱家先养着吧，先那不能让它往外头浇死
0: 啊，
1: 浇死先，因为我母亲病重，
0: 嗯，
1: 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条大狗，
0: 嗯，
1: 完我先慢慢找领养吧，完我寻思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上，那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
0: 嗯，
1: 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
0: 嗯，
1: 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这也没领养出去啊，领养出去，但是那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他对我就说这是一条生命，这两条小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
1: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他当然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0: 那没错，没错，没错啊！
1: 你不管生别人，但是他是条生命，这个被人们得对待。
0: 嗯，
1: 我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的说这、哎，这小狗崽这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0: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1: 对
0: 啊，他说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 对吧？
1: 是
0: 各修各的好嘛，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也别上火，别生气。
1: 人的嘴扎不上。
0: 嗯，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这么伺候，有人说那么伺候啊，是不是？所以说他乐说还说啥啊？对不
1: 对
0: 啊？
1: 但是咱讲话了，对生命得尊重。
0: 嗯，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们没有关系。他说那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就是我按照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样，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
1: 小虎崽儿。
0: 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他们，联系他们直接送给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然后像那个狗有病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哎，
1: 我吉林的。
0: 行，那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伙人找一伙人，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狗的就是
1: 爱好不同，咱不
0: 对
1: 那个
0: 一言论。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沟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啊。
1: 对。
0: 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想捡个狗，还是不是啊？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别跟一样的就得了啊。
1: 对，每个人认知观点不同。
0: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1: 嗯，好。
0: 哎，包括那个残障的，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他专门。不是，也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
1: 哦。
0: 哎，你去找一找就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哎，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哎。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啊，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想。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不应该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的，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但是现在接不进来啊，现在这个接进来的话三分钟啊。

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们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苞米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呼骂呼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这个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您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不要到网上去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扯那些没用的啊，听话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郑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一年一直都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就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也没有信儿了，就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着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
1: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然后现在孩子刚1岁，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然后吧，就是说我爸，就是我爸爸是。

0: 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就落在了我的名下。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意思说。那意思就是说，那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就没这个能力还嘛。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1: 那
0: 我该
1: 还
0: 怎
1: 不
0: 么办
1: 上
0: 这
1: 了，
0: 个事
1: 那怎
0: 儿？
1: 么办？自己挣去呗。
0: 然后我就在
1: 逼
0: 想，
1: 我干啥？
0: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钱是我借的，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就属于我没这个能力，我拉了个大车，
1: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
0: 然
1: 子
0: 后
1: 你，你看
0: 我觉
1: 你
0: 得，
1: 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
0: 然
1: 问
0: 后
1: 我，
0: 我就
1: 你
0: 很，
1: 问问我治我就你问问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0: 那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你
1: 那
0: 说是
1: 肯定
0: 怎么
1: 就
0: 整？
1: 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就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0: 就是要不来了呗。
1: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做孩子，谁呀呀？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
0: 这一两年也
1: 对，
0: 是抬不起头了。
1: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中间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
0: 也
1: 吧？
0: 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是只能是先放缓，然后。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1: 就别问了，咱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
0: 挺有钱的。
1: 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吧？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
0: 是啊，
1: 钱，
0: 钟岩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1: 那跟他
0: 他
1: 有
0: 们
1: 啥
0: 手里
1: 关系？
0: 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第一个
1: 人家都没
0: 来。
1: 借他。
0: 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
1: 那
0: 这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
1: 那是
0: 点，就是说，
1: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只是跟
0: 就是
1: 你这
0: 他
1: 个
0: 们一
1: 大
0: 起
1: 哥
0: 做
1: 指着
0: 生
1: 点
0: 意。
1: 儿，他一起做生意，你也朝人家要不着，
0: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但是他这份钱是给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他未必会还给我。
1: 你别想那么多，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
0: 那也
1: 吧？
0: 就是说，我最近也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停
1: 对，
0: 着
1: 你
0: 呗。
1: 也别搁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0: 我要是能挣下来25万的话，我是不
1: 那
0: 用上班的。
1: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放心吧啊。
0: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
1: 对，
0: 了。
1: 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

0: 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啊、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呢，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嗯，我跟你说，你的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好了。
1: 那就是要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
0: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啊，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
0: 哎，你听，别动不动，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 好，
0: 好嘞，好，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嘞，好，
1: 好，再见
0: 啊，好嘞，哎。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咱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有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还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还不一样的，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哎，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小哥，你说我最近这有点焦虑呢，一闲下来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你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

0: 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心里头老堵挺了。
0: 嗯。
1: 你家他吧，你家他，我们俩过了三十来年了。
0: 嗯。
1: 你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这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天吧，我看看他啥情况，是没开支啊，是咋的？那这我们俩不就是冷战阶段吗？完了过几天。我看他没那动静啊，完我就是那啥也没吵没啥，我就心里说，我说咋的，这月没开支啊？他开了，我说那咋的，那咋的，
0: 那不上交呢？不交过户呢？
1: 对呀、
0: 啊，
1: 我说对呀、啊，我说咋没给我呢？他说啊，那我最后我不上交了，最后这钱我自己把的，我得攒点零花钱，我得攒点私房钱了。
0: 嗯，
1: 那我说那为啥呀？那啥，那以前的钱都在你这把的。你啥时候跟我俩有外心的不过了，钱拿走了，我这啥也得不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也得攒点零花钱了。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是说我俩是没吵，孩子没在家，晚上沟通、我俩没吵，但是说话也说也得带点情绪。我说那你要这么的吧，你要钱也不往家交、你挣了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这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饭了、夫妻是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我说这那就这样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前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他那啥、我说现在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多大了？
1: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0: 嗯
1: 啊。完了是，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0: 嗯，
1: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说不完，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的吧，我还能那啥，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完你就
0: 那有咋还吃饭呢？吃饭干起来了。
1: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你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都八点来钟的，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

0: 饭，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愿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也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他就自己不愿意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还和爱后边走的，完这中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挺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是状态气氛咋不对，说你俩，是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个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做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那话，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那啥面的。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那么多年钱，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那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没有，对吧？
0: 是我自己家不是亲赌的嘛？
1: 啊、
0: 我们俩一直
1: 我再给你塞个
0: 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赌听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赌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了吗？想把人钱斗了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敢说死犟的就能斗了？原来是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下下来，让他多花，让他多花出来。我你说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你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怎么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人家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家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他不是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1: 人家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就回来吃顿饭干这块，不是鼻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这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都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都没有吗？你说跟谁拧着不安？你跟你自己老爷们拧着不安？拧着不安，别给你生孩子，拧着不安。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嗯，这个小米说的死犟的还拿宁折不王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福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爸，你鼻子不住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你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一老头？

0: 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个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
0: 对吧？那你
1: 那你
0: 别赌听啊，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还赌听呢？
1: 那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钱不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得了呗，
1: 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得劲儿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3000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3000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啊，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们这完了是心里头不管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到8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你这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8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似的啊，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搁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就那天看一个。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那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这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我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回事了，对不对？

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啊。

接着小米说，聪明的人呢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商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七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儿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小米说对呀、啊，你看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啊。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啊、哦。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啊，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哦。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这牙缝小了呢？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新闻综合广播。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

0: 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今天呢讲西医。孟非老师呢，这个以前呢，曾经作为交换生到国外呀进修过几年的时间，当然不是说一次在那待那么长时间啊，是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隔一段时间去半年。那到了国外呢，进行交流学习的时候啊，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学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教他们。学他们学什么？学西方这个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这里面的这一些好东西啊，咱们要学回来。那第二个呢？把咱们中国中医的这个理论呢、教给他们。其实啊，外国医生对我们中国的中医啊是非常推崇的，他们感觉好神奇。那你看看啊，我这个说一个简单的这个针灸，那你说这个针灸这个事儿啊，在中国人来讲呢，见怪不怪，太正常了。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呀，年纪大了，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干啊，健康呢也很重视，自己啊买本书啊，买包针，药店里面就有，到那儿去了买个针，没啥事了自己扎两针。尤其很多老人家呀在家里面呢经常干一个活，这我都知道啊，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有的老人家自己在那扎，我看着我都想笑。为啥？哎，没事儿，扎不坏。为什么呢？他不会往那个要命的地方扎，他也不知道，他也知道不往太阳穴、百会穴上扎，他不敢啊。但是呢，这个老百姓啊都知道一个事儿，叫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那你看足三里这个地方啊，没事了扎一针，然后呢包括这个艾灸啊，灸一灸，有的时候呢拿这个手摁一摁，它都管用啊。这个足三里这个穴位啊是一个滋补的大穴，挺好的。就这个在中国来讲啊，你别说是个大夫啊，普通人都懂，普通人都会。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很神奇，就哪里啊，这个内关穴。那一般来说呀，这个内关穴呢有的时候突然之间胸闷呢 啊心口不舒服啊，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啊，拿这个手指啊掐到这个内关这个位置。但是呢你要注意按不行，这个内关穴比较深，它在这个两个筋中间，就是腕横纹下三指处啊，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内关穴。那这个内关穴呢主心包，所以说它对这个突发性的心慌胸闷呢、轻微的心绞痛啊是有效果的。但是你摁的时候你用手指不摁，摁着没效果啊，你这个怎么呢，必须是掐进去，手指头立起来掐进去，这个地方左右蹭一蹭，你会发现里面酸麻，哎，这就对了。那就说到针灸这块，说实话孟非老师呢对这个草药这一块药理药性绝对没得说，这么多年呢就一直干那个事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擅长，你说我呢，我擅长搞一些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这个代谢性疾病啊，这些我还是比较擅长的。针灸会不会？会。那你说上过学正经科班出身能不会吗？但是会归会，精通那就不敢说了。你说这叫精通吗？你会了你不等于精通啊，你说你扎个简单的对吧，你这个你可以扎，但是你要说超级难的那种那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这个 两把刀的水平啊，哈，就这个水平，在国外那个大夫看完了都瞪大眼睛，为什么？交换生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搞呢？也是国外也有这种慢病康复中心，然后呢，那边这个有患者，外国人啊，这个什么情况呢？突发的这个胸闷，就在那揉胸口，自己在那拿着手给他揉揉。那正常情况下，在国外他们就该怎么样了？就该那个硝酸甘油了啊，就直接可以上了。结果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聊了几句，那边就去拿药了。我说这个应该不重啊，在中国用那个速效救心丸，他就懵，他说什么是速效救心丸？我说我们中国的一种药啊，里面川芎明片两种，这个副作用低，没有副作用，但是呢用了之后啊效果来的比较好，开心窍，给他也搞懵，什么叫金窍？我说这样，我给你弄一下吧，我就把这个内关穴，就那个患者的内关穴，我呀就过来了，摁了一下，我这一摁，他说啊，他就说中国的神奇经络，我说有针更好，他说有，他们那也有这个针，因为以前有交流的学习的大夫也过去，我放在那，我说拿吧，就拿了针，拿了一包，过来了之后，我就照着内关穴就扎了这么一针，扎上之后啊，没一分钟，他那胸闷就解决了，我给那帮人看的好神奇，给我搞的都不好意思，你看跟我一起过去的这交流生啊，看完我那个表情，他们就想低头笑。但是我们几个谁都会，只是说我呀就主动了一下，哎呀，他们就在那一直夸，怎么怎么样，一直说，你看这就是没见到过，对吧？那咱们同样呢，就说到了在国外当时啊，就见到了一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个国外当时见到好多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很眼馋，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锡，就是我给大家昨天讲到的这个锡。当时啊，你知道这个锡有多贵吗？也就是说，在小30年前的时候啊，整个国内国际上这个锡这个事儿大家是都清楚的，锡这个东西的作用逐步的也让全世界的医学工作者啊对它有了了解，可是把这个锡搞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咱们现在说个简单点点啊，就说咱们国家现在有那个东风导弹系列啊，这个厉害的不得了，郑国神器，你一听你说这东风导弹挺厉害，你只是听到了，你知道它费了多大心血吗？你知道有多少年的科研吗？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军工制造者科学家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耗费了多少心血造出来的？所以说成品出来了大家看着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过程是极度艰辛的。就以这个锡为例啊，当时在国外那都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就是25、26年以前，当时在国外就这个锡能够入嘴吃的这个锡，一个月下来折合大概人民币就不说了，折合是美金大概就要2000多美金，你能想象是多少钱吗？也就是说以现在的外汇牌价1:7，2000多美金呢，那折合人民币一个月的用量就得14000块钱，你们想想20多年前一个月14000块钱，25年前快30年前呢，没到，你看现在啊，这咱们都进入新时代了啊，都20几年了，那那个时候是不是90几年呢？90几年那个时候一个月10000多块钱吃锡，你想想是什么概念，那真是非富即贵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了，我们也学到了东西，可是啊你没办法，你国内没有啊，国内没有，就是人家用的那种啊，现在来讲叫有机锡。什么叫有机锡？就是转化过后的。为什么说要转化过后？我给大家今天说一说这个补锡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全民的。我昨天不讲了吗？我说咱们国家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锡日，国家倡导、国家支持、国家提倡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国家命名了一个元素为补锡啊，这个日子5月17号，就可以想象国家对这个事儿有多高度的一个重视，因为它关乎到全人类，关乎到全中国国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补锡这个事儿你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千万要小心。为什么啊？你看孟非老师以前给大家说，我说你们应该吃的海参，这海参呢、啊、这个滋补啊调理啊给身体打基础好啊，你们呢在外面可以吃这个新鲜的海参、泡发的海参啊、冻干的海参、即食的海参、海参粉、海参肽、海参口服也都行，你听听我是不是让你们在外面买。为什么啊？就是你买的再差那个东西也叫海参，你多吃点不就行了吗？后来我给大家讲过羊胎盘，我也说了，我说你们到农村的这个放羊的地方啊，他们杀羊的时候，你拿那个羊胎盘，你没有那个落地羊胎盘，你没有那个羊内胎，你找那个羊生产的落地的羊胎盘也可以，你听明白了吧？你看我是不是让你们在自己外面拿啊？ 后来是说咱们这个中信的都更好，你们用中信的。但是实际上我告诉过你们，有条件的或者说家里有关系的，你在当地找点那个洋落地的那个阳台板一样好用。你看阳台板我让你们在拿，后来我也给大家说那个蜂王浆，我告诉你们了，我说这蜂王浆也有假的，但是呢你要到正规的店里面去买就能够买到这个正宗的好的蜂王浆。你看我都告诉过你们在外面去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都告诉你们在外面能找，只是说品质差一点。但是今天这个硒，我在这里面我要说一句话，你千万别乱买，你千万千万千万别乱买。我再说一遍，重要的事多提一点，千万别乱买，千万别乱吃。为什么？这个东西用好了能够防癌抗癌延长寿命，保护人体的五脏六腑，当成最好的药来吃。这个东西硒你要补不好，你听好了，要命啊！也就是说它用好了是个好东西，用坏了它让人中毒。你要是说听了孟非老师讲完了说硒挺好那我就吃吧，结果你在外面买那种不合格的硒，或者买那种加工技术达不到的硒，或者买那质量不够的硒，你吃完了中毒了，那我告诉你这事儿可就大了。大家听明白了吧？补硒这个事儿，我今天跟以前任何的东西来对比都不一样。补硒你一定要科学，补硒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补硒这个事儿千万不要盲目啊，更不要跟风，不要别人说哎呀我这有个硒我买的怎么样，便宜也好贵也好，你千万别跟风，你千万千万别跟风。因为这个硒一旦补错了，我告诉你，你遭那个罪是你想象不到的。你听好了，如果补硒没补对，如果补硒给人补中毒了，你听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先是手指甲脚指甲烂，烂完了掉，第二个鼻子口腔牙床牙龈烂掉，第三个眼睛里面呢就开始流脓，然后呢生殖道，就是男性生殖道女性生殖道往出流脓。你听听恐怖不恐怖？如果说你要是补硒补不好补不对就出这样的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吓人不吓人？所以说呀，补硒这个事儿我可不告诉你们，我说你们到药店去找吧，去南科哪找吧，就要补上了就行了。我这话我今天我绝对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补好了这个硒啊真的是对身体益处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补不好给身体造成了极度的损伤，反让人死得快，那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就成罪人了？所以说听好了，孟非老师补硒，我就补硒，我都已经吃了十几年硒了，不只是我，我老婆孩子，我的父母啊，我的岳父岳母，我都给他们吃，十几年下来了，我这个一直在给他们补硒，我就是全家补硒。换句话来讲，我就是补硒的一个整个的受益的家庭。那我说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说这个硒啊补好了有用，补不好了要命，但是呢你一家人包括你都已经补了十几年了，听你讲话中气十足活蹦乱跳，那就证明你补的科学你补的对呀、啊、那当然了，我补的科学我补的对，所以我们一大家子人身体就好，你们要是补也能身体好，但是如果补不对就出危险。所以今天在咱们广播刚刚开始的这个头上，我就得把这个事说清楚，我会告诉你们补硒的各种优势各种好处各种作用，但是我绝对不告诉你说你现在马上到外面去找点吧，你怎么搞点硒来吃，我现在不说，我不敢说。为什么？我怕说完了之后你吃了在外面买的硒，吃完了短期之内没事，一旦硒时间长了硒中毒了，那你出问题了，那我告诉你我负不起那个责任。所以说在补硒的这节课里面，我会告诉你们怎么补，补成什么样，每天用多少量，能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但是呢我绝对不告诉你在外面买哪个，你们千万千万要搂住啊，听我认真的讲。所以这一节课大家听好了，补硒的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你们记住，你们一定认真的听，你们一定认真的记，你们一定把这个身体啊注意一下，同时一定把这个硒啊应该怎么样避免中毒这个事儿要记到脑子里。如果你怕记不住拿本记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只是你，可能你家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孙女听到外面有人说补硒，他们也盲目的进到补硒大军里面去了，还是那个事儿，这玩意儿有危险，万一补不好就出事了。那说到中毒这个事儿啊，给大家捋一捋。首先呢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硒啊是从哪儿发现的。最早啊咱们这个硒啊是瑞典的科学家在1817年发现的。那大家

0: 家算算，你说离现在这是不是好久远了？就是提取硫酸这个加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硫酸要烧制，这个加工硫酸那时候啊，它那个烟呢它往上冒，这个烟道啊，就那个烟囱那个灰里面最早发现了这个一种东西，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硒。那当时呢就检测了一下，就发现呢这个硒是有毒的，所以啊当时人们对这个东西啊是躲开的啊，不理这个东西，它一种有毒的东西有什么需要的。那这个硒呢慢慢慢慢的呀就逐步的被有心的人呢所去了解了，到最后呢一直在研究，从1817年横跨到1957年，那你看这是不是时间节点就比较长了呀。这个阶段的时候到了1957年，国外就发现了，说这个硒啊实际上它虽然有毒，但是它是身体内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只要不超量它就没有毒，一定是量多了它才有毒啊。同理啊，就这个事儿啊就得以定论了，说实际上硒是人体身体就有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种东西。那直到1973年呢，硒啊被确认，它的医学用途就出来了，说硒被确认为钴甘光肽过氧化物歧化酶这种东西里面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体当中啊所有的一些生物活性以及一些代谢啊新陈代谢啊增殖啊增生啊增长啊抗病毒啊等等方面，实际上都用到了这个钴甘光肽啊过氧化物酶。而这个过氧化物酶啊钴甘光肽啊里面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就是硒，这个硒在身上就不是一个地方用，是从头到脚全身上下里里外外每个地方都有硒的参与，由此把这个硒的重要性就给它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刚刚说的是中毒这个事儿啊，而国外就发现呢、啊、过量的用硒实际上是中毒的，所以说呢在国外啊就已经有这个定论了。那么在给人体在补充这种必需的微量元素这种硒的时候，控制的这个量就控制的死死的。当时控制的有多少呢？国外控制的是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那么每个人每天不得超过800微克呀，这是一个安全的量。而到了我们国内啊规定的就变了，变成多少呢？就是国内规定每天最大的量不超过400微克。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超过400微克以上在中国就有中毒的可能。那原因呢跟国外是有区别的，什么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中国曾经发生过2件啊跟硒有关也影响着未来硒产业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事。第一个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克山病。那克山病最后能够解决它，实际上就是用到了硒到最后解决的，也就是说这种地缘性缺硒导致的心源性猝死、大骨节呀、腹水呀、肚子大呀、手指节疼啊、啊心脏疼啊、满身肿啊，这是说缺硒引起的。那我告诉你，如果硒中毒了，比这个还危险。那这个第二个事情在哪儿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奇的地方啊，叫湖北的恩施。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到过这个湖北恩施。如果说你没去过，那有生之年啊，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去一去。反正那个恩施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为止我去过十几次了。哎呀，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山美水美，人更美，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哎呀，它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啊，叫清江，啊，800里清江如诗如画呀。那个水清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坐着那个游船啊，然后呢，在这个江里面走，两岸的风景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你顺着这个船沿你往下面看，那个水那个江有多深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水你可以一眼看下去10米都是清澈的，那里面的鱼你都能看得见，当然江里面的鱼上层的鱼少啊，就是说你一眼看下去10米内你能看下去那个水，你就可以想象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这个生态保护有多好吧。那湖北恩施有很多的名字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被称为华东药库、鄂西临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华中一带啊，在咱们中国啊能够药典记载的药材大概是3200多种，而在湖北恩施就能找到咱们药典当中记载的2800多种药材。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这个地方被称为药库，你说它是不是实至名归啊？它被称为华中药库啊，这是一个称呼啊，很厉害很伟大了啊。那么第二个，它被称为鄂西临海，这个鄂是怎么呢啊？鄂是湖北省的简称。那这湖北恩施啊，在湖北的西边， 说实话它这个位置啊比较尴尬，尴尬在哪儿呢？也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全名叫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啊，它这个地方少数民族有30多字，可是实际上啊到这儿啊汉族就变成少数民族了，也就是说土家族和苗族是最多的。基本上你走在街上你见他们穿的衣服跟咱们都一样，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土家族，有一大半是土家族，一小半是苗族，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民族，汉族在那里反倒是少。如果你在那儿你去接触他都是土家族啊，所以说当地啊这个民风淳朴有意思。最早以前呢这是实行土司制，什么叫土司呢？就是土皇帝啊，苗族的这种土司来控制着这个区域管理。他这个地方啊就叫山里面，什么叫山里面呢？这个地方啊就是十万大山一样，它的交通非常非常的不便利，它挨着神农架，然后啊从那边过来就是山，原始森林。然后再有呢它挨着这个重庆，离重庆比较近，它要去重庆啊坐这个高铁大概多长时间呢？1.5小时啊，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往回走到湖北的宜昌，就三峡那个大坝啊，湖北宜昌那个地方也是差不多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宜昌到恩施啊，这是中间啊，然后从恩施再到重庆啊，这是一条线，咱们坐高铁这么过去。以前有普通的火车，现在火车很少了啊，现在坐高铁了。整个这个路程你要是在高铁上坐着，你听好了啊，别拿手机玩，为什么？没信号。就是那个火车呀、啊、过一会儿一个山洞，一会儿一个山洞，你就一直在穿山过岭。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恩施州就被一个大山给包围了，这个大山叫什么？叫武陵山脉啊，叫武陵山脉。整个这个武陵山脉有多大？神农架都是它的余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武陵山脉到底有多大吧。就整个恩施州全是山，所以说它又有了第二个称呼，叫什么？叫鄂西陵海。这个鄂西，鄂就是湖北的简称，西就是位置，陵海大家听说一个陵海雪原吗？那陵海雪原是说东北的啊，说陵海雪原，陵海还有雪原，有树林，有树林还有雪，那个雪原嘛那就是平的了，耕地的地方了。但是鄂西陵海没平的地儿，一个平的地儿没有，啥情况？全是山啊，都是山，高的山，矮的山，低的山，全是山，都是丘陵。你到那个地方你想找块平的地方太难了，所以说那个地方一旦找个平的地方叫什么？叫坝，就土字旁加个背啊。你听说过塞罕坝吧？那个地方就是这块丘陵地带有个地方平了就坝啊，那一块叫什么鱼塘坝啊，什么鱼家坝啊，南平坝啊，迟墨坝，就都这么来的啊。就所以说那个地方有意思啊。那恩施跟这个硒中毒有没有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中国第一个引起国际高度注重的，引起国家高度重视的，就是恩施的硒中毒事件。这个地方不中毒那就出了问题了，别的地方中不了毒，只有这能硒中毒。为啥呢？因为别的地方都缺硒，缺硒了怎么中毒呢？缺硒了生病，是不是？大骨节啊，脖子肿啊，然后这个肚子胀啊，心源性问题啊，猝死啊，啊，血管病啊。这别的地方是缺硒，恩施要硒中毒的啊。当然不是说生活在恩施的人都硒中毒啊，那可不至于啊。那你要这么说，说广西巴马的老人家血硒还是正常人的10倍呢，那早中毒了，不是？比正常人高10倍，这都是正常范围内啊，这都是正常范围内是允许的，也就是说科学范围内的。你要高100倍那就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恩施有一部分人曾经他的血硒含量就高于正常人100多倍以上，高于100多倍以上就中毒了。那怎么中的毒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听一听，很神奇，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恩施州当年引起世界轰动、国家高度重视的恩施硒中毒事件。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事情的由来啊，还得从大炼钢铁这个事儿说起。那个年代啊，孟非老师没经历过，但是呢，听说过啊，这个是非功过呀，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呢，当时啊，也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国情啊。虽然说这些事儿呢，我都是听这些长辈啊、老人家聊的，但是我能大概呀、啊、想象到那个年代。你看我老丈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生产队。这个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

锅呀、啊菜刀啊都给收走了，然后到最后啊，弄那么一个小高炉，然后就烧，烧完了之后弄那么一坨，然后到最后敲锣打鼓的就到乡里面去，说我们村炼出来钢了。哎呀，那个年代呀、啊，咱们不说对与错，实际上呢，那个年代啊，实际上我们是整个中国人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因为当年呢，中国最缺的东西就是钢铁。国外的这种钢铁洪流啊，在战争年代的时候，确实给我们中国呀造成了很大的碾压之势。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血肉之躯，打败了侵略者。我们痛定思痛啊，我们就发现呢，钢铁的发展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我们有了足够的钢铁，我们才能够造飞机、造坦克、造枪、造炮。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全国人民呢啊齐心协力，大搞生产啊。虽然说有一些激进，但是呢，这是有中国人民呢发自内心的愿意为国家富强啊努力奋斗的这么一种实质性的付出行为。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咱们先不看它到底做的对国家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个年代的人心是齐的，是可用的。咱们应该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站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来保证我们国家有钢有铁来用。虽然说我们的知识层面和技术层面不达标，但是我们有心有力，我们有决心去干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某一些科研领域呢，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国外的。可是啊，我们中国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那你看，包括我们的两弹一星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歼20飞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先进的武器系统啊，啊无人机啊，反导系统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默默支持、默默付出、默默的辛勤，而且呀、啊、日以继夜的这种啊在为科学献身的这种态度，我们中国人才后来者居上，现在呢立于世界强国之中啊。所以说呢，当年的这个事情咱们不去评定功过是非，咱们只是说那个年代的事情。那么说到大炼钢铁这个事儿，在湖北的恩施啊也做了啊。首先呢，说炼钢炼铁，那你得有一个窑啊，你得有个炉啊，是吧？那有了这个炉那不算，大家告诉我，你说这个烧木头能不能够炼钢炼铁呀？温度达不到啊。那要想炼钢炼铁，必须要用什么呢？用焦炭，用煤炭。你看我这个老家民小镇子里面，原先就有轧钢厂，那有那高炉，那个高炉里面烧的呀，没有说烧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温度啊达不到。那必须得是烧煤呀。那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呢也炼啊，也说大炼钢铁，那几个村呐、寨子呀，他们都叫寨子啊，也在搞这个事儿。那首先你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有钢有铁有原料，第二个你得有煤炭。恩施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资源比较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林业资源发达，树多，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什么乱砍滥伐那一说呢，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山砍柴呀。你看包括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有区有县，你看下面有什么什么鹤峰啊，啊有这个来凤啊，啊有这个宣恩呐 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啊。那么恩施下面有一个地方就开始了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个就炼，那不能拿木头吗？因为自古以来恩施那边人少，他们取暖用木头，就冬天烤火呀做饭呢都用木头，炼钢不行。在这个恩施这个地方啊，就发现有一个洞里面就有这个煤，那这个煤矿啊，他们就认为是个矿，就在煤在这里面有，在哪儿呢？在这个恩施市新塘乡有一个地方啊，叫鱼塘坝，啊，距离这个市区呢，大概是哪个方向？我算一下，是东南方向，好像是东边还是南边啊？大概有那么个百十来里地啊，那么个地方，说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有煤。那就到那里面去挖这个煤了，然后啊这个煤啊就是洞里面就满洞都是，结果呢拿着那个镐啊那个撬棍呢就到里面刨。大家都知道这个煤长什么样子吧，你看咱们这个很多地方啊都取暖烧煤，尤其是东北的对这个煤炭呢就更熟悉了，是不是？那家家户户都得冬天储煤呀、啊、你不烧煤呢冬天冻死了。结果呢在鱼塘坝啊这个洞里面就找到这个煤，这个煤啊比正常的这个煤呢硬一点，你看咱们那个煤啊流光锃亮，有的时候拿脚一踩啊都酥了，这个煤矿里面呢拿那铁签子一捅哗啦掉一块，但是恩施这个地方的煤啊就有点硬啊，黑乎乎的有点硬，硬没关系啊，硬也能点着啊。结果呢就把这个煤啊使劲往回背，使劲往回背，背回来了之后那山洞里面再加上山呢不好走啊，恩施那地方全是坡坡坎坎丘陵。

地道，盖个房子得砍个山脚，就这样的地方。回来了之后啊，把这些煤堆到那儿，然后呢就开始了，以前加上柴火，然后上面加上煤，然后啊再把高炉给它弄起来，开始炼。结果呀、啊，天天就这么炼啊，炼钢啊，那老百姓那个劲头可足了，那身上那地长什么的叫。结果到最后练着，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啊？这咱们不是宣传封建迷信啊，这个事儿咱们正确的听啊。结果呢，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个老百姓有人呢、啊、就中邪了，哎呀，就谣传中邪了。这个到底是不是中邪呀？我待会儿给你们讲啊。反正老百姓当年就那么开始传了，实际上不是中邪，我提前跟你们说啊，咱不宣传封建迷信。但是老百姓那个年代就说中邪了，为什么中邪了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有的人呢、啊，练了那么个把月的钢铁，结果出现了个啥情况呢？累归累啊，大家谁都累啊，是不是？可是呢，有的人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怎么呢？就那个指甲缝啊流脓，指甲缝里面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要是一个两个还没啥说的，可能说是什么受伤了、感染了，还出这种情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炼钢的这个高炉附近的这几个村子里面啊，参加工作的这个人呢、啊，好几个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没在意，就是不当回事。结果后来就发现呢，不只是这个手指缝这个地方流脓，鼻子里面流脓，这个牙齿也跟着松动了。然后呢，慢慢的这个事儿就人越来越多了，甚至多到什么情况呢？就有一些妇女啊，这个生殖道里面都开始流脓了，溃烂。哎呀，这一下子大家就发现呢，不只是一个人呐，这哪个村子里面都有啊。哎呀，又找不出来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你看看，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如果说文化水平层次低的地方的人，就第一个地方就想象到是不是中邪了。所以这一下子大家就传开了，说这个不能再练了，再练钢铁呀都中邪了，好多人都中邪了。哎呀，嘴里也流脓，牙齿也掉，指甲也掉啊，眼睛里面也流脓，鼻子也流脓，生殖道也流脓，太吓人了。还有的人呢，那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后来好多人头发都掉得快光了，这一下子人心惶惶啊，哎呦就传开了，这一下子大家都不敢去了。结果呢，虽然说不敢去了，可是啊，这个事儿没有停，就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是在这附近呢，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这一下子就大家就懵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因为当地啊是少数民族聚集区，以这个土家族苗族为主。这个土家族苗族啊，这个地方呢医生又少，那就找啊，赶紧说这个，有的人就说了，说不行了，说咱们要驱邪。有的人呢就讲科学，说咱们得驱用。然后有的人就更聪明了，说这个事儿啊咱们解决不了，咱们往上报吧。哎，这就这样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报给了政府。结果这一报给政府了之后，那政府不可能说这个封建迷信呢，也不可能说中邪呀，对不对？咱们这个赶紧就派人就过来看了。结果这个政府一带着医务人员一看了，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人数太多了，哎呀，这一下子好多好多人，这怎么办呢？结果把这事儿就往上报，再往上一报，省里面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也派人来。省里面一派人来了之后，一发现也没找着一个具体原因。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忙着这个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呢，是不是？干炼钢的哪有时间管这事啊？结果后来又派。国家也派人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呀，慢慢的就开始啊，就干什么呢？这个事儿就叫复盘。什么叫复盘呢？就是，出现这个事儿，10天之前有多少人？20天之前有多少人？1个月之前有多少人？到底从什么日子开始发生的？发生之前这些人干什么了？有没有聚集在一起？在哪儿聚集的？你看这事儿不就推理来了吗？好了，咱们怎么推理呢？好，打个比方，现在有500个人流脓了。手指流脓，脚趾流脓，指甲掉头发，眼睛流脓，鼻子流脓，啊，牙齿掉光。好了，这500个人，那这500个人，10天前呢？10天前400个，那1个月前呢？1个月前200个，那2个月前呢？2个月前20个。好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共同的聚集地？一查有，哪里的？都去炼这个钢铁了。那在这个炼钢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先发病的？你看这边一查就能查出来了吗？是这个烧火的先发病的。啊，那这个发病的整体人群数量，哪类的人又干了什么活？后来一查啊，这些人绝大多数又进到那个矿洞里面去了，干什么呢？就挖。

是不是？但是呢，你扔到炉子里，这煤啊点着了，给它能烧红，所以说呢也能当煤啊，就舍不得扔。但是煤矿里面不喜欢这个东西啊，结果呢，这个国家来的人一发现，说这个里面你们这个煤呀含量极低，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煤仙石。这种煤仙石呢，它本身是不容易点着的，但是呢，你们底下这个架的木头太多了，因为恩施那边鄂西临海呀，那木头有的是，无限的烧，有的是，结果呀，就把这个煤仙石给点着了。煤仙石点着了之后，这煤仙石的温度高，就相当于煤炭了，才能把这个铁给它熔啊，就这么来的。说那问题出在煤仙石身上了，那咱们再找一找吧，就开始验。结果这一验不要紧，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发现了个什么问题啊？发现当地人血液当中这个硒的含量超过正常人上千倍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你想想啊，这一下子国际组织早都说了嘛，说每天超过800微克这人就中毒了。结果现在这些人身体当中那种血硒含量都是少的几百倍，多的都快上千倍了，出现了严重的硒中毒反应，那就麻烦了。说这个硒在哪儿来的？说咱们整个中国都是个缺硒的国家呀。虽然说那时候调查的力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个都知道国家是缺硒的。说这些人为什么爆发性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硒中毒事件呢？那这硒从哪来的？结果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水里没有。那水里头没有那么多，也有硒。结果到最后啊，就有人提了，说那一定是这个煤仙石有关呢，查这个吧。结果是把这个煤仙石带回去了，把煤仙石带回实验室了之后，这么经过图谱这么一检测，所有的科研人员是大吃一惊。什么情况呢？这哪是煤仙石啊？虽然说它长得像煤仙石，也是黑乎乎的，但是这个东西里面居然含有大量的硒，而且这个硒呀，简直就是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块石头当中含有这么多的硒，一下子把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有的科研人员全部惊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什么叫不可能出现？在整个国际上面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全世界都缺硒啊，几乎这个硒啊是分布的极不均匀。虽然说整个硒在地球当中量多，但是都是在地幔以下很深的地方，地表的硒反倒少。那硒这个东西啊，在地表分布的少，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很难大量的聚集啊，只能说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贫瘠，但是不可能聚集。国际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定论，就是什么呢？我们有金矿、银矿、铁矿、铜矿、锰矿、钨矿啊，水晶矿、石英矿，什么矿都有。但是说了，说世界上就不可能有硒矿，为什么？因为就是地表上面的硒不够多，不可能凝结成矿，也不可能凝结成矿。以前全世界各地找到的硒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土壤当中，或者是在沙子里面。根本就没有见过一块石头里面带着硒，而这一次科研人员在这个恩施州啊，这个新塘乡鱼塘坝这个洞里面拿出来的这个煤仙石一检测，这个里面的硒含量超级高，全世界没有第二块。这一下子科研人员就说了嘛，这不打破世界纪录了吗？打破了科学常规了吗？打破了世间对硒研究的一切的结果，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咱们老百姓家里面啊，买了一个南瓜，买了个倭瓜，买了个土豆，结果买了一斤土豆里面，把这土豆皮一削开，从里面抠出来5斤黄金，不可能成立的事儿。为什么一斤土豆里面怎么能出5斤黄金呢？不可能出现，就是全世界哪个科学家也不能承认的一个道理，在恩施被打破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石头里面全是硒，这个东西就已经不能叫石头了。就这块石头，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绝无仅有，拿到世界上来讲，就能够卖不知道多少钱，就那么一块石头，就卖不知道多少钱了。因为这是个奇迹，就是个人类历史上、科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么一件事。那你说这个事奇怪了吧？结果大家说，这不找到无价之宝了吗？咱们随手从恩施州新塘乡鱼塘坝这洞里面就拿了这么一块无价之宝，就咱们这次拿回来一箱子呀，咱们再查一块，查第二块。如果要是这一箱子里面能发现两块，那就证明咱们得到了两块无价之宝。结果赶紧又查第二块，这第二块又是经过清洗，又是切片，又是图谱。

0: 部检测完了之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二次的又来了一遍，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发现第二块这个煤矿石，它的生理构造特性、密度、里面的硒含量，居然跟第一块发现的这个无价之宝的这个硒一模一样。这帮人就不熟悉了，再检查第三块又一模一样，检查第四块一模一样，第五块一模一样，整个拿回来这一大筐子，这一箱子所有的煤矿石一检查，全是硒矿，都一样了。然后大家说了，完了，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独一无二，一矿全世界就一个，它就是无价之宝。现在我们呢拿回来一箱子，那人家恩施州那个新塘乡玉塘坝里一山洞，这回不是无价之宝了。但是虽然不是无价之宝，却打破了医学的常规认知。为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硒这个东西不可能存矿，而在恩施州这个地方出现成矿了，而且不只是矿了，就是在那洞里面你随便捡一块全是硒矿石。哎呀，这一下子厉害得不得了。为什么？就赶紧往国家上报，往国家那么一上报，派来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打破常规了，结果这一检查一研究不要紧，什么呢？也就是说就在这个矿洞里面找到了多少啊，一检测一分析，说这个洞里面那可不是一块，也不是两块，也不是一吨，也不是两吨。我说个数啊，这是国家这个数量检测这边出来的，说就在这个洞里，就这么一块，就这个洞里面一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内，就往下挖，就这么一块，这个成了一个矿。这个矿里面现在探明的锡矿的储量超过了50亿吨，我再说一遍，超过了50亿吨。要是全世界一吨也叫无价之宝，10吨那全世界也叫无价之宝，1亿吨完了，那太多了。再说50亿吨，也就是说就恩施州这个洞里面含的这个锡，就这个块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都不够，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地方的锡加到一起都没有这一块的锡多。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整个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那下巴都掉了，掉哪了？掉了砸到脚面了都不知道。为啥？惊呆了，这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为什么有这个奇迹就落在了湖北恩施州啊，新塘乡鱼塘坝这个地方？大家就搞不懂了，说这个东西不可能出现呢。哎，结果就从了这个事儿开始，国际上就发现了，也知道了，咱们中国把这消息放出去了。从此啊，咱们中国就有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世界锡都。什么意思？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很多人都来这看，也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这儿之后，那不承认也得承认。为什么？50亿吨锡矿石在这洞里摆着呢。所以说，世界卫生组织给恩施州下发了一个牌匾，叫什么？叫世界锡都，就是整个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就这一个地方的锡成矿了，它是锡都啊。整个全世界的锡，它是首都，当然不是行政首都，是锡它是都，全世界的锡它是最多，说了算啊，世界的王牌。大家想想，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叫财富，这叫无限的财富。一下子呀，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在补锡的这一块就聚焦到了恩施。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听明白了，你们发现没有啊，这个锡啊它量大了，它是中毒的，那这是我告诉你们的第一个中毒的事。那第二个，有的锡能吃，它有的锡啊它不能吃，它要是能吃的那种锡吃了对身体有益，吃多了还不行啊，不能吃的那种锡啊，你是吃多吃少了，它对人体都有害。那这就跟锡的这个缘由讲起了啊。如果说啊，你要是能够找到那种很小的药店，很小很小的药店，大药店都没有，你要能找到，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能买到锡啊。是什么东西？药啊，这个锡叫什么名字？叫亚锡酸钠，就是一个小小瓶。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装那个什么干草片，就那个小塑料瓶啊，就那样的。然后啊，这个锡啊，我记着啊是几块钱。那这个锡呢，就写着一个事儿，适合于缺锡的人群啊，补锡治疗。那这个亚锡酸钠呀，咱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东西呢？叫无机锡。无机锡和有机的它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以安全为例，那咱们必须要用到什么呢？有机锡或者是半有机锡。 如果说只用到无极锡，这个东西自然的就带毒性，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最早发现这个锡啊，就是在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锡，这个锡就是亚基酸钠，当时就把这东西评定为中毒了。那可能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你这给我搞糊涂了，你说的这个硫酸烟灰道里面那个发现的锡，跟药店里面卖那个亚基酸钠那个锡是一回事，它都有毒，那为什么卖呀？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亚基酸钠的这种锡啊，是整个全世界第一代的锡。什么意思？就是说当年全世界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药用的锡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告诉你了，我这个是锡，这里面是亚基酸钠，是无机锡，是有毒的。可是如果你要是身体当中严重缺锡，像克山病一样的这种情况，出现心源性猝死的啊，这个寿命减少的，血管萎缩的，溃烂的，骨头大的，肚子大的这种，那你说人都快要没命了，这个时候呢马上就要死了，结果呢有这个亚基酸钠这种无机锡给用上，把命能救回来啊。但是呢用上一个阶段之后会有中毒反应，结果呢命能救回来。我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吃不吃？吃不吃？一定得吃，哼，你不吃命都没了。那这就是结果。什么结果呢？西医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药叫阿司匹林，这个阿司匹林是干啥的？稀释血液的，防止血液凝结的。但是呢很多这个血脂稠啊啊容易堵塞血管的病症的患者都得吃着这个常用阿司匹林。我们拿这个药的时候，医生都告诉过你这个东西啊有副作用。什么呢？第一，它会有的人引起胃出血，还有的人眼底出血，皮下出血。那你看这西医啊就是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得明明白白，你说你吃不吃？你必须得吃，不吃还不行。明知道吃完了有这个胃出血、皮下出血、眼底出血的风险，这个肠容病阿司匹林你还得吃。嗯，亚基酸钠这个锡也是如此。但是呢后来啊慢慢慢慢的全世界就流行了第二个事，叫什么呢？叫科学补锡了。从科学补锡开始，这个亚基酸钠这个药就基本上属于被淘汰了。但是呢虽然淘汰了，它这个药有，也就是说万一再出现有一些严重缺锡的人出现的危险病症呢，你得有个东西解决呀。那这个东西啊几乎啊每一年都没几个人买，可是呢这个药得有，哪怕不赚钱也得有，就当成一个辅料了，就在这里面有的药店就有，而且是小药店有，这是普通的亚基酸钠。但是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吃这个，我不建议你吃。为啥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怀疑了，它100%有毒。那我们明知道它有毒为什么要吃呢？是不是啊？有比它得好的呀。所以说呀我既然把这事儿说了，孟非老师也补锡，全家人都补锡，以后呢我就教收音机前的你们，咱们怎么样科学的补锡，如何选锡，怎么选锡，用什么锡，哪里有锡，哪儿是锡好，怎么吃，吃多少，这个事儿我负责到底，我给你们讲好不好。那说到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无机锡了，那咱们就必然对应的叫有机锡。在这个无机锡和有机锡中间呢有个叫半有机锡。什么意思呢？它一半是有机物，一半是无机物。哎，达到这样就够了，达到半有机锡就已经可以能够救命了，就已经可以能够治病了，就已经可以对人体有益了。所以啊现在此时此刻市面上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半有机锡为主，然后加上有机锡，是以这样的组合为主的。但是呢大家听好了，这个锡啊很贵，贵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来讲，我在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菜，一颗白菜，这里面这个锡就够一个正常人用一个月的。但是大家知道吗？那你说够正常人用一个月的这颗白菜里面这么多锡，是不是应该白菜很贵呀？不贵。啥意思呢？就是你提取不出来，你提取和这颗白菜的价值都不对等，这颗白菜可能值2块钱，但是你要把这个白菜里面的锡提取出来可能就要200块钱，但是这个白菜它都不值200块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富硒的白菜它不贵，但是把这个锡提取出来就贵。而现在呢为了走近路，现在很多地方啊大力的提倡说怎么补锡呢？吃富硒的蔬菜，吃富硒的粮食，甚至现在外面还有什么富硒的牛奶、羊奶啊，这个噱头比较多。有没有用呢？那这个事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聪明的，你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呢确实说你天天吃、顿顿吃、日日吃、年年吃它有用。为什么这么说？就跟广西八宝一样，那的老人家谁补过锡啊？就是因为当地的植物当中、土壤当中含有这个锡，他们吃了这种植物、吃了这种谷物、吃了这种粮食，它的锡就够了。这是一种环境，那咱们现在没有那种环境，你想想人家是吃了几年吗？人家吃了一辈子，所以说人家身体当中的血锡是稳定，咱们是生活到缺锡地带， 你现在偶尔去补充是不行的，而且硒这个东西还有个特点，它有个半衰期，人体不能合成，它必须靠外界补充。也就是说，你吃进来不是一劳永逸，吃进来之后它消化了，它代谢了，变成谷胱甘肽了之后，它代谢完了就没了，代谢没了之后它还需要，你又没补进来，那你就缺硒。所以说，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补硒？它是消耗的东西，也就是说，要补硒不是补一天，要补一辈子。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越补硒身体越好。所以说，这个硒啊，是真正对老百姓来讲造福全人类的一个好东西。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啊，就给大家把这个硒啊又说了一段。咱们呢这几天不干别的，好不好？我这两天呢就天天给你们讲硒，我一定要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包括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硒补上。你记住了，越补硒身体越好，这个事儿不是别人说的，我说的。真的能做到。好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说硒讲硒，让您补硒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2: 哎，粉丝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这个节目每天我都收听。
2: 啊，
3: 那个笔记本我都记了一本了。
2: 哎呀，给你个小红花，你是好学生啊。
3: 你说话让人很舒服啊，咋说吧，就是不假，能给你讲老百姓的实话
2: 啊。谢谢讲两
3: 天啊，对对，就听你讲硒嘛。
2: 嗯，
3: 我觉得你讲的可好了，我也听说过硒，但是一直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不我一听你讲了我就明白了。
2: 嗯，
3: 对，人人都得补啊，这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2: 对对对，你看你听懂了。
3: 那你看我的身体哈，我是不是也缺啊？
2: 嗯，你说说。
3: 就是我啥症状吧，我有甲亢。这情况有七八年了，我闺女还说我有老年痴呆小脑萎缩。
2: 嗯。
3: 后来就说话，我老是反应不过来。要是教我说话哈，教我好几句，我一句我都记不住。我自己也不能出门。我出门我都找不到家了，我早上起来吧还人老困，说话都觉得累。这我闺女就说，妈你是不是得抑郁症了呀，也总不开心呢。我就是年龄大了呗，我人也挺瘦的。
2: 嗯，
3: 没得加上之前我是158斤，我这现在是124斤，我的肉都稀松了，就很软和，走路都反应飘着走，人没劲儿。然后就是心慌。心里不齐，脚脖子到下午到晚上就一个一个坑的，一个大坑。然后肿。说我心脏病，说心率都衰竭了啥的，吃药也没啥效果。然后我的手就像农村筛簸箕那样，就哆嗦。
2: 那抖就跟筛簸箕一样，筛筛的那样抖。
3: 对对，我闺女带我去四院检查嘛，才知道是甲亢。我就说我的脖子也不粗，眼睛也没有鼓出来呀。我也不知道，
2: 那个只是一个表症，有的人不鼓也不粗。
3: 我就以为我这心脏病有老年痴呆了呢。后来有一次也是跟着去旅游团，去过恩施。
2: 还去过恩施啊。
3: 我一说我有甲亢，那边就那个小导游就给我推销这个伏羲蔬菜粉，我就买了一箱子，也一直放着。
2: 没吃啊，挺贵的那个东西啊。
3: 这听你一讲恩施的稀好嘛，我就想起来了。我这去年旅游还能回很一堆的伏羲蔬菜粉呢、我就寻思着问问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呀？
2: 就那个蔬菜粉是吧？
3: 对。
2: 你不能吃了。 为啥？你这说去年旅游，你这都一年了，那个蔬菜粉呢？一般都是脱水的那种富硒蔬菜粉，那是好东西，我都有的时候都买，我经常去恩施，我都有的时候给家里人带，但是那个保质期短，那个保质期6个月，我知道那个，你那放一年了不能吃了，过期了。
3: 那都是失效过了。
2: 对，那个就变质了。那个东西的保质期就是3到6个月。
3: 嗯。
2: 对，它那个是新鲜的，就是恩施的那种富硒蔬菜粉，人家给你推销是对的，那个恩施的特产，而且那个里面都是高富硒的，可好了。你说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买着送人，我都给他们送过那个，烹调一下味儿又挺好的，有西红柿的，有胡萝卜的。但是你这过期了就不能吃了，吃了不就有害了吗？但是你这个情况，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好不好？
3: 嗯，
2: 就是你看你那个情况，我听到中间我都知道了，我就可以给你很确定的说你就是缺硒。为啥？你别生气也别害怕，你这个情况跟克山病的症状几乎一样。你看第一个脖子这块甲亢，然后第二个呢心脏这块动力不足，轻微心衰，第三个呢下肢一个坑，肉还发松，然后呢脑袋反应还变慢。我就告诉你，就是黑龙江省克山病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缺硒造成亲人性猝死死亡的一些症状的，前期都是这个症状。那不是说你会出现生命危险，就是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硒症状导致的你这些现象。我都多了不说啊，如果去年那个富硒蔬菜粉你要买的多，你吃上6个月到现在，你这症状都能好一些。但是你没吃，你忘了。
3: 啊，这耽误了，这不。
2: 可惜了嘛，你这样，你下次你要带到恩施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亲戚朋友到那旅游的时候，你再买点。你这个情况，你要补上硒了之后啊，你看，年纪大的人缺硒的第一表现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脑袋反应变慢。你这不是痴呆，痴呆是傻了。咱们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清楚呢，你就是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就是因为缺硒导致的神经传导慢了，不是痴呆。痴呆是谁都不认识了。你说你还知道孩子跟你说抑郁症，你还知道买东西，你啥都清楚，这哪叫痴呆呀？不是痴呆，你别吓唬自己啊。但是你这是脑袋神经传导慢了，就是神经萎缩啊，还有心脏动力不足，这都是缺硒。我告诉你，硒用好了是治病的啊。就那个克山那块的人，心脏都心源性猝死了，那些人结果到最后没死的那些人用完硒都治回来了。你就说这东西厉不厉害？它是好东西，你白瞎了，你浪费了那些，你在恩施买的还挺贵呢。
3: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
3: 买回来又没吃给忘了？你看这又浪
2: 费了。但是我告诉你，富硒蔬菜粉能吃，但是你家里那不能吃，过期了啊。
3: 行，
2: 以后有别的硒，到时候你搞点吃，或者谁到恩施旅游再给你带点，好不好？
3: 行、
2: 啊，
3: 哎呀，
2: 你就是缺硒，我现在告诉你，你就是缺硒啊！你要补硒，慢慢就能变好，好不好？
3: 行、哎呀，这下我心里踏实了。
2: 这回踏实了吧？
3: 啊，这没有老年痴呆就好。
2: 没有。
3: 我就怕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2: 不会的，你看咱俩对话都正常，这就不叫痴呆啊，没问题、
3: 嗯，
2: 好不好？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哎，
3: 好
2: 嘞，
3: 好，
2: 哎，再见，
3: 好，好，谢谢，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丹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 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生生之道。
6: 人生

0: 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啊。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伙伴们呐、啊，是不是都等着会心呢？又到点儿了啊，跟大家呢唠嗑，唠唠心里话。你们呢听慧心讲课呀，我可要嘱咐嘱咐，不能听热闹啊，啊左耳听右耳冒，听完我的又听听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隋大夫讲的都挺热闹的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对号入座。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话吧实，这个话说出来对你们好，但是我得罪人了，你们明白啊。听节目啊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对号入座，看看这个大夫能不能把这个病讲出滋无毛有来，能不能说出一二三四五来。要是啥也说不出来，就在这咕嘎咕嘎就催我包治百病，你快点跑吧啊，哪有包治百病的呀。那咱们就是带病延年，你说咱们就这个岁数了，60岁70岁80岁，你能把70岁老太太治回50岁去？你能把80岁老头治回60岁去？把你能耐的呢就包治了你啊？没有，反正我不能。那说你能干啥呀，你搁这还讲呢？我能让你们少遭罪，让你们少犯病，不犯病自然衰老啊。真正没那天咱们是老死的，活到90睡一觉过去了，那不修来的福吗？别遭罪，别搁那倒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半身不遂，躺上喇子还得搁人伺候，老了老了可惨了。有点病啊自己还没钱，就算你有钱成天让儿女给你擦屎擦尿，久病床前真没孝子。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

可能都经历过。就你现在你难受，你成天让你儿子开车拉你上医院检查去，查一次没查出咋回事，又去一次你还老犯病，老不得劲儿，一年去三趟，你看你儿子有没有那个粉子味儿？咱们东北都知道粉子味儿是啥，是不不耐烦了？你这老查，你啥也没查出来，你老难受。这我上班呢，谁老成天整你呀？你儿子这么说过没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就实话实说，自己能生活自理，能做饭，大小便自理，小件衣服、短裤、背心、线衣、线裤自己洗，大件的扔洗衣机里轮，上街能买菜，溜达溜达逛逛早市，哪儿不得劲儿，哎，能吃点药，您的劳保统筹医保你自己能上药店去开去，这就行。我就让你们这样啊，所以这次赶在7月15号之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吃上2个国药准字全面治疗老慢病的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浆。这次活动圆满结束了啊，到昨天为止咱们报名的人很多，报名早的呀都拿到了吧，拿到宝葫芦了吧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这大盒子也很大，那都拿到了。所以说你看，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地段，一翻它的县志，就吉安这俩字儿100多年了，吉祥安康，大自然制药厂，这像冥冥当中老天爷安排的呀，你们想到没有？人得敬畏大自然呐。你说我天不怕，我地不怕，大自然你不怕？狂风暴雨啊，还有那个长洪水，大自然你不怕？都怕。所以人要怀着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你不能啥都不怕。药物28味大药材呀，啊，所以说你看都是道地药材，同时呢用古法炮制。这28味大药有蒸的，有晒的，有煮的，有抛轰的，有制寝的。所以你看，你不借助阴阳二气、天地之气能行吗？所以经过13次测试，把九紫离火啊这个运气最近最足的地方，咱们测试到就在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京九大道265号。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有福啊！你看九紫离火20年一运，今年咱们能吃到最后一批黄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大家拿到啊早一碗，空服啊，淡盐水送服。老哥哥吃固本延龄丸，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北窗台；老姐姐吃，你把那葫芦放在你家南窗台，把葫芦擦锃亮的。吃完药了，葫芦装大米、小米儿、绿豆、黄豆、黑豆装粮食。未来20年，我们生产固本延龄丹丸提炼地点都是在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啊，吉安市吉安县。而且下一批固本延龄丸是紫色的，未来20年我们要借着九紫离火这个运，都是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啊。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啊，先拿出来捧在手心儿，感恩天地，感谢大自然。然后呢，先嗅觉，先闻药气，打开药丸啊，打开药丸闻，闻多长时间呢？啊，女同志

你闻7秒，男同志你闻8秒，或者闻14秒，女同志为7秒、14秒，男同志8秒、16秒，就是女同志你查七个数，或者查14个数，或者查21个数，你就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7秒、14秒、21秒，闻，男同志以八为先天。8秒、16秒、3、8、24秒，或者1个8、2个8、3个8，你查1个8，或者查俩8，或者查3个8，哎，就查数，干什么呢？借助阴阳之气，你先闻这个药气，然后呢，药气嗅到五官九窍之后，让它走到我们的五脏，然后你再吃下去，啊，用淡盐水送服。淡盐水送服干什么呀？啊，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让它往下走，引药入肾，引药入肾，那就从上往下，整个经过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是不是？哎，从鼻子吸进来，从上往下一直到最底儿，我们的肾。这是用淡盐水送服啊，然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吃的时候有时辰，注意啊，它主要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那脾经啥时候值班啊？早晨7点到9点，那你就饭后吃就行了，是不是？早晨7点钟之前，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吃完饭了。啊，或者你最晚说我们家吃2顿饭，那你上午9点也吃完饭了，啊，那咱们就赶在饭后吃，早晨7点到9点饭后吃。你看那一大盒是2瓶，一瓶里呢装100毫升，那，啊，你就喝它一口，照个5毫升到10毫升喝，这一瓶呢，哎，你就照它10天喝，100毫升。你早晨是5毫升，晚上5毫升，晚上是5点到7点喝，肾经当令啊，这不就入了肾了吗？哎，这一小瓶你照它10天喝，你要病重的你照它7天喝，啊，这一大盒你就喝它半个月，就是半个月到20天，哎，喝完之后多活动，多做做我教你们的那些疗法啊，那可是啥时候做都好的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这段咋不让我们做疗法了呢？还用我提了耳根子告诉啊？拉筋、跺脚、拍打、揉肚子、跪肘法，这都是谁做谁健康，还用告诉啊？啊，每天都做，越做越好，天天做，当广播体操做，啊。然后我们结合病情。”那昨天呢，我讲到咱们白橙子刘桂枝老姐姐那个心脏病多典型啊，对吧？那现在呢，我要继续给大家讲解，讲解呀，咱们松原有个老张大哥，他叫张国九啊，他今年74。国九大哥呀，我说说你这个病啊，你别见怪。让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听一听，他这是咋回事儿啊？国九大哥呢，他是27号那天给我来电话，他报名呢定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哎，赠的是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有2台降压护心仪，2台降压平衡仪，他呢？跟他老伴儿一起吃，他老伴儿呢，今年70。啊，咱们一个个说病。国九大哥是啥病？高血压17年，17年高血压啊，吃的啥呢？啊，苯磺酸氨氯地平，啊，也叫络藿喜，配的什么呢？配的替米沙坦，替米沙坦大家不陌生吧？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啊，这两个他一起吃的，络藿喜啊，替米沙坦，

这俩一起吃的。它高压是180，低压呢是100，这是纯纯高血压，而且是三期高血压。啊，他这个高血压呢，随根儿，他爸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死的，他二弟弟高血压脑出血前年死的，他三妹妹脑出血现在是半身不遂，左半拉身的胳膊跨筐，腿拖地啊，栽扔的。你看他家这个张国九大哥呢，他是老大。你看他的血压这就180-100，他现在什么症状呢？得过一次脑梗，咋发作的？脑袋迷糊。哪年呢？就是2024年，2024年，他这高血压十多年了，2024年吧，早晨起来他就后脑勺子疼，后脑勺子疼他以为感冒了，在家趴炕上趴一上午，吃感冒药了没好使，他老伴儿害怕了，说：“哎呀，是不是得脑梗了？”这个时候一量血压就已经是185-110了，多吓人呢！这胆儿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老人没小病，你觉着哪儿不得劲儿，你别趴那闷着呀。说我疼疼就好了，我缓缓，我吃两片降压药我就好了。我自个儿脑袋迷糊，我知道，我刚把药吃了，我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可别挺着。那要脑出血呢？啊，说句不好听的，脑出血你一下子过去了，就这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辈子就算拉倒了。大哥呀，不过去呢，抗吃抗拉，你老伴儿成天伺候你。他还一身病咋整啊？刚一得病，儿女来忽悠两天，最后都回家了，谁留下来伺候你？还得是老伴儿。你这还有老伴儿呢，没老伴儿的呢，你知道他得多难？儿女合计合计，给扔托老所去了。他工资3000多块钱，就可这3000多块钱来，儿女不搭钱，你就搁里待着吧。儿女要经常看看你，有仗腰眼的，托老所服务员不敢欺负你。儿女要在外地，一年不来一趟，你在托老所你要敢喘大气儿，我算你能耐。贵心说话值不值？啊？你得看着人家服务员脸儿，你得哄着人家，哎呀小李子，哎呀小张啊，这孩子好啊，哄着人家是不是啊？你难受啊，你犯病，你没吃饭呢，服务员把饭盛到这儿，阿姨吃饭了，人家走了，过一个点来收盘子，一看你没吃，没吃啊，拿走了，吃没吃谁管你呀？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病早说。就像张国九大哥脑袋迷糊，后脑勺子疼，当下午3点多钟他老伴打120拉到医院，血压就185-100了，一检查大面积脑梗死，当时就进 ICU 了，赶着到医院他赶着就迷糊了，搁救护车上120上他还会说话呢，他老伴问他啊，哪难受？没事，就是迷糊。说着说着到医院他就不会说话了，就没意识了。然后呢，在120下车之后，直接就进 ICU 了，待了7天呐。这7天你说多少钱？哪天都8000-9000呐。嗯，那国九大哥偷着跟我说嘛，俩儿子因为这点钱都干仗了，你贪多他贪少的，仗着自己攒了10多万块钱，这10多万块钱这场子病也花差不多了。出院之后你真别说没落太大后遗症，能走，走得慢，就是走不动，而且血压还是高，这就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哎，吃啥呢？你看拜阿司匹林，这是常用药吧，脑梗后遗症。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拜阿司匹林，他血脂高，吃的阿托伐他汀啊，还吃的硫酸氢氯吡格雷，也叫伯利维，

这都常吃，但是不行，还是脑袋迷糊。今年前两天他找我看病是啥意思呢？就是出现了胸闷了，来一阵胸闷，上不来气儿，冒虚汗了，心难受，这不冠心病吗？你再得脑梗，再得冠心病，腿还疼，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胯骨疼，就是大胯骨疼，以为得股骨头坏死了，一检查没有，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不咋疼，就腰没劲儿，大胯骨轴子疼，大腿没劲儿，脚底板子发木，你这病你说。你说上医院一天两天能治好吗？而且出现个毛病，一晚上尿七八趟尿，一点尿起来了，一点尿起来了，尿不多点儿啊。最后他老伴儿没招了，给你买个尿壶吧，反正就咱老两口，这一天这手晚上就不离尿壶了，一会儿拉了一点儿，一会儿拉了一点儿，还尿不多少，就是拉了，尿得里一半外一半，尿裤子，这就是肾虚啊。手脚冰凉冰凉的，你说这个病吃啥呀？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呐。他是去年我也是七八月份给大家整的吧，他买三葫芦，他吃两葫芦，给他老伴儿吃一葫芦，没钱舍不得吃，一共攒了十多万块钱，他住院都花进去了。以前呢攒点干啥了？给老伴儿做支架的，老伴心脏支两次架子，嘴唇发紫。你看这老两口多有病。他老伴呢，除了做支架，还有啥病呢？胆摘除了，胆长的胆结石，总是肋叉子疼，就当胃病治，犯病就胃疼，犯病就胃疼，吃胃药不见好。还有一天就疼的满肚子打滚，满肚子疼。直打滚到医院，说胆结石长满了，那个石头掉下来卡在那儿了，那就容易得急性胰腺炎，死人的呀。胆切除了，切除之后他这个切除啊，他跟我说是五年前切除的，他是2024年做的支架，他老伴儿支完架之后就是伯利维呀、阿司匹林呐、瑞舒伐他汀啊，也这么单抗双抗就这么吃，还是不行。胃不好啊，胆切除人胃不好，大便成天拉稀，他老伴有个毛病，成宿睡不着觉，失眠。哎，他老伴呢，去年吃一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见好，但在今后他就没钱了，咱也再没有活动，这老两口就等啊等啊，今年这不天天听我广播吗，一听哎呀可下来活动了，老两口抱的13葫芦，他俩吃都对症，这就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啥叫慢性病？老年病，老年病是俩意思，老你岁数大了，老年人吗？再一个你病的年头长了，这不也是老病吗？所以老慢病，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好几种病，这不叫一体多病吗？所以你咋治？那给你换换血，给你提高免疫力，给你打点白蛋白，那玩意儿治标不治本。我就说实话，哎，中医治病讲究什么呢？五脏统治，辨证施治，根据症状来。你像张国九大哥，他这就是原发性高血压。哎，高血压有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啊，原发性高血压呢，他原来还吃过沙库巴曲啊，沙库巴曲是专治原发性高血压的，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啊？吃完沙库巴曲又配合呢洛河喜、替米沙坦，啥都吃过，这血压控制不好，家里还遗传，然后这不就脑梗了吗？又有老年性前列腺不足，前列腺一旦肾气不足，就出现什么尿频呐、那都尿裤子一宿没完了，那这种情况你从哪儿入手啊？就是五脏同治啊，啊，并不是说单纯的说提高免疫力呀、用现代医学来解释如何如何，不是。所以你看，病不一样，你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治疗固本延龄丸一个国药准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这个方子，

不是慧心开的房子，富山富清主啊，大家听说过吗？是有点不太熟。医圣张仲景听说过吧？啊，张仲景跟富山富清主同称为医圣啊，那是我们当大夫的老祖宗啊。这个方子是富山传下来的，28味大药。你看他这个方子有个特点，这里头有门道，跟别的药就不一样。他结合天上的28星宿，所以他在生产药、炮制药的时候讲究时辰，不是说你一天啊，工人白天上班啊，这生产固本延龄丸药厂，白天上班，晚上睡觉，晚上回家下班了，不是，这讲时辰。这分什么药材？28味大药，你比如说入肾的，他晚上5点到7点钟炮制，要是入心的呢，就是晚上的9点钟炮制。所以工人三班倒，哪个药走哪个经，你就那个点儿。你比如说这里有入胆的，入胆的就是半夜11点就开始炮制，到凌晨3点。所以这工人是三班倒，集气是24小时不歇着。所以他炮制是讲时辰，而且讲什么呢？天干地支，讲方位。28味大药结合28星宿，它是借天气的，借着天地阴阳二气生产炮制。所以固本延龄丹丸的生产特殊，哎，邪门，一定要找好地理位置。这就是为啥这次大家拿到一看啊，说不是大宁堂生产的了。那因为九紫离火，这个火运中心点没落在大宁堂，经过紫微斗数13次的测定，落在哪儿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在这儿，到这儿通红。这块九紫离火这运是最大的，所以今年呐，哎呀，忙啊，累呀， 啊因为有些东西慧心也不便跟你们多讲，所以大家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跟吃别的药感觉你都不一样，要怀着敬畏天地、感恩天地的心，先闻药气你再吃，打开5官9窍，把大门打开，先闻进去，这个药气儿一进来，你就感觉唰，脑袋就清亮了，啊，鼻子就通气儿了。有鼻炎的你先闻，治鼻炎效果非常好。有耳鸣的你也先闻，耳鸣、耳聋、耳窍不通，你先闻。眼睛不好的你都先闻，因为一闻药气，它先通5官9窍往里入啊。12经脉24时辰，嗯，咱们人整个这个24节气12时辰，你看这个2个小时1个时辰，24小时12个时辰，你12个脏腑，走到哪个脏腑，这个药就几点炮制。所以说你看这古法炮制，最后咱们在提炼固本延龄丹丸的时候定好这个地理位置，未来20年都是九紫离火这个运。所以大家以后收到的固本延龄丸你看是紫色的了，九紫离火这个紫，这是最后一次拿到黄色的葫芦，所以把这黄葫芦咱们要留好啊，以后也没有黄葫芦了。哎，然后老姐姐吃，把这个固本延龄丸呢，你就这个葫芦你放在你家南窗户台，老哥哥吃呢你放在北窗户台，把它擦锃亮的，吃完了空葫芦装大米、小米、装粮食最好。哎，下一批咱们就是紫葫芦了。这是刚刚告诉大家咋吃。关于乌羊补心糖浆，它的作用跟固本延龄丸它俩是相辅相成的。哎，啥意思？固本延龄丸固本培元，人一

五脏为根本，从根本上来治你这脏腑，治老慢病，治一体多病，这个根儿，乌阳补心，糖浆是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啊，这个药你吃了好，你得吸收啊，得治病啊，你要多少年老胃病你不吸收啊，多少年老结肠炎你不白瞎了，都拉出去了，多少年的大便干燥你那里都是毒啊，那你吸收不了啊，不行。所以乌阳补心糖浆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它跟固本延龄丸的结合是互相配合，借力打力，你帮我我帮你，哎，好上加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了，调理脾胃，大便干燥的，大便溏稀的，你吃完呢，你大便都是黄色香蕉变成条的了，能吃饭，吃完饭得劲儿，不胀胃，不堵挺慌，吃药才能都吸收，叫百分百吸收不浪费，一点都不白瞎，一点都不糟践，然后总得病，年头多的老病号咋的呀，伤身体了，大伤元气呀，长病长赖巴了，这些年长病吃药吃的身体虚了，哪儿虚了，肾虚了，人活一口气，肾为气之根，岁数大了得病多了，喘气够不着底儿，老觉着虚呢，哪儿虚都说不上来，但是普遍有一个症状，腰往下酸沉，尿尿没劲儿，不管是老头还是老太太，是不是这样式的，这就是肾气虚。那肾这俩腰子，左为肾，右为命门，你自己号脉，寸关尺左边你那个肾要是跳得咣当咣当有劲儿，你骨质不疏松，你手脚是热的，为什么？你肾阴不亏，你看手脚热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手脚滚烫烙热的，脚心热，手心热，尿尿焦黄，耳朵眼子疼，眼珠子胀乎乎的，口干舌头干，中间还有裂口子，你左手这个尺脉跳的就咣当咣当的有劲儿啊。那么右手呢是命门呐，如果你耗你右手的脉，说我右手跳的没劲儿啊，右手脉跳的没劲儿，它是你气不足，右手是阳，左手是阴，左手是心血和肝血和肾精，右手是肺气脾气和肾气，所以你右手你自己摸，现在自己摸，没劲儿，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喘气儿没劲儿，你就是没劲儿，怕冷，后背冰凉，后背就像背一个大面板似的沉，是不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听慧心讲课过瘾不？是不对上号了啊？只有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们才能在家里吧，对自己的身体呢就有所了解，有病了不抓瞎，吃药呢不冒蒙，别东一抓西一抓的，谁说啥你都信。现在是信息爆炸，外国发生的事儿咱都能知道，那全国各地哪儿发生的事儿，不管啥事你手机一刷啥都知道啊。所以呢老哥哥老姐就没事啊，晚上睡一睡觉躺那儿开始扒楞手机看，哎呀这个大夫说哎吃枸杞子好，那个大夫说哎呀吃黑豆好啊，那个说哎呀吃二陈丸好，你就自己溜达去买去了，对不对症啊？啊别瞎吃啊，对症再吃。所以这些年呐，大家听慧心讲课呢，慧心呐是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详细的讲，要想跟我通话很简单呢，找我学生跟你那指导老师啊打电话说慧心呐我要跟你通话，一般第二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再有记住啊，慧心不会

0: 像我这齁了牙嗓的这声音，你一听就是我，谁想模仿也模仿不来啊！给你开什么方子，收你多少钱，不会啊。咱们公开搞活动，公开价格，公开怎么赠送，统一400打电话报名啊。哎，结束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在活动当中啊，咱们断了3次货，头一批货25号就没了，第二批货27号没的，第三批货呢29号没的。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陆续的都让大家收到，保证按活动给你。你今儿个报名的，对不起，那就没有了啊。最后2天报名的吧，可能是晚个3天2天的接到，不要紧，耐心等待，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保证大家在7月15号之前都能吃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啊，收到咱们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都能收到啊，所以大家就安心等待。这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造象论，神气经，君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慧心老师。
0: 哎，电话接通了，老姐姐好。
5: 我是王淑兰，今年60岁。问问这个药啥的，报那个固本延龄丸了吗？我报了5个，然后我就。

0: 现在问你咋事，因为我是新朋友啊，我也没用过这玩意儿，就这么的。
1: 那这样，老姐姐，参加活动了是不？
0: 对，我把病情跟你说说呀。
1: 详细的说，我告诉你怎么服用啊。
0: 对，
1: 参加活动了，固本延龄丸收没收到呢？
0: 没收到呢，这不我就赶紧说打电话问你吗？我一收到了，我好吃啊。
1: 好，在家等电话，保证电话畅通啊。
0: 行。
1: 听课呀，听慧心讲课啊，找那找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打400电话，要有专属人员管理你。如果有其他的打冒知的，啊，说是我的学生，说他开的药便宜，那你别上当啊。
0: 你放心吧，讲课我都认识你一声，不带来上当的。
1: 那几年呢，就有打冒知的说我是慧心，咱们有的老伙伴说你可拉倒吧，慧心我太熟了，你这不打冒知吗？
0: 是啊，哎呀妈呀，电视老也提醒啊，告诉不要说是上当受骗，别让人家冒充的给你骗了。
1: 对对对，有冒充的啊，加小心。咱们有啥事打400电话找我的学生，你的指导老师是谁呀？
0: 小王，
1: 就找他啊。
0: 行，
1: 哎，好，来，老姐姐，说说你的病。
0: 行，我那什么有心脏病，就是说是胸闷气短啥的，还有那个心绞痛啥的。完了呢，剩下就是说是主要是我胃肠不好，就是说是老也反酸烧心，因为我搁医院给查吧，有那个糜烂性萎缩胃炎。吃一点凉的啥的也不行，那要吃不对劲了也反酸，然后呢，弄的便秘也不好，便秘几天都不上趟厕所，我老长时间上了马上巴巴干，我寻思我说你说这些天那我吃那饭都装哪去了呢？那人家是正常是一天一个，那我这些天都装哪去了？就这么的。完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还有那个关节颈椎要是犯了病了。他疼个洗脸，不能站脖子，不能抬脖子。还有我这个后坐吧，也不是带月子坐的，也不是坐骨神经痛，干起了病蹲就不敢起，起来不敢蹲。完了还有这个后大腿窝连着膝盖疼。完了我说这正好我听着你这个固本延龄丸又过来了，哎，这回我说别错过机会，我可来赶紧给整啊。整完了吃完了，这不你老讲冬病夏治吗？
1: 对，
0: 我说赶紧降下去，哎，降下去我赶紧用，用完了也到冬天前他也不遭罪呀，就这些年了，哎呀妈，都得有20来年了，以前也轻啊，有点吃点药啥就行，现在干岁数大了，你要吃点干啥药都不当事儿。这不正好你有好药，我就跟着你走，就这么的。完我说我这心那啥听到了，我说我可得别放过了。就这么的，完我说这快要到了，我说我问问你咋吃。你说这药我也不能冒蒙吃啊，你冒蒙吃的话，感觉瓶的好药都浪费了，是不是？就这么的，我说我问问你咋吃。
1: 来电话就对了，老姐姐，你平常手是凉的热的？
0: 手是凉的，就是手心热乎，手背一直到胳膊都是凉的。
1: 那手心热，手心热的时候有那种晚上手心脚心热的没地方搁没地方放的那感觉吗？
0: 夏天伏天有，剩下平常时候就光吃着液，我火烧料液，完了不用说弄那啥，但是手背是总是凉的。
1: 手指尖凉一直凉到胳膊肘子。
0: 对，
1: 脚趾头凉一直凉到脖子盖。
0: 对。
1: 但是手脚心有时候伏天热的就像闹心烧脚烧心。
0: 对，那我把那个脚都放外边去。就这样式的。
1: 你说这个热在哪儿呢？有没有这么热的呀，老哥哥老姐姐啊，听听有没有这么热的呢？说一年四季吧，还是怕冷的时候多，胳膊腿啊胳膊肘子往下，脖子盖往下都是凉的。这说明啊，首先脾肾阳虚呀。脾肾阳虚，阳气不足就怕冷。这个凭这一点呢，再加上你说手心热脚心热，这就是呢有心阴虚和肝阴虚。大姐啊，你这个眼睛干吧难受吧？
0: 眼睛也干吧，有时候嘴也干吧呀。
1: 嗯。

0: 眼睛干巴，嘴干巴，啊，大便的嘎巴嘎巴干。
1: 嗯，对，他多少天不出一趟吗？
0: 哎，像羊粪蛋似的。
1: 对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心脏，你来那一阵晚上你闹心。
1: 对呀、啊，我睡不着觉啊，我越翻越心烦意乱的。
0: 哎，这个感觉是心肝血虚，阴虚生烦躁，嗯、这人吧就闹心，抓心挠肝的难受。
1: 对呀、啊，人睡觉我怎么也睡着呢？
0: 哎，这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病呢，你必有失眠呐。
1: 有啊，就是睡不着嘛，有时候越睡不着越烦，越烦越闹心。
0: 哎，这是心肝血虚，阴、
1: 嗯、
0: 不足，阴、
1: 嗯、
0: 不足呢导致胃火大。你张嘴、
1: 嗯，
0: 你看你那舌头，你的舌头边儿和舌头尖儿都是红刺拉鲜的，但是中间呢，你看有没有裂口子？
1: 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裂口子，你看你舌头根子，
1: 嗯、
0: 你就正常张嘴伸舌头，你看舌头根子那块是不是塌坑？
1: 嗯，有。
0: 哎，注意啊。
1: 嗯，
0: 正常张嘴伸舌头，如果舌头根子那儿塌坑往下凹陷，说明呢下焦肾气不足。所以大姐你有个病啊，就是喝点水、
1: 嗯、
0: 一咳嗽打喷嚏就憋不住尿。
1: 嗯，对，那是，要是来尿了，你要是不做哪嘎直接就流出去了，你就得做哪嘎晃、
0: 哎、
1: 嗯，对，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心脏病呢叫胸阳不振，你啥时候难受呢、
1: 嗯，
0: 阴天下雨，阴天呼啦的，你就觉着胸口憋着上
1: 不去。我大腿都是啊，关节都是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找上了，像天一
0: 暴。哎，对，叫胸阳不振，
1: 嗯，
0: 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老觉着没劲儿。所以这样的人看哪呢？嘴巴子、嘴唇子都发青。
1: 他们说我脸色不好，灰糙糙的。
0: 哎，灰呛呛的。
1: 嗯，对，嗯呐。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姐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你就早晨空腹吃一碗啊、哦、
1: 嗯嗯，
0: 哎，这是一个。
1: 哎呀，那我还感动药了呢。
0: 哎，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啊，早晨喝一口，晚上喝一口，早晨的时间是7点到9点，晚上的时间是5点到7点。
1: 嗯嗯嗯，
0: 早晨入脾，晚上入肾。
1: 啊、嗯嗯、一天两次就行哈。
0: 哎，乌羊补心糖浆饭后喝。
1: 哦、
0: 早晨空腹饭前吃固本延龄丸啊，
1: 嗯嗯，
0: 哎，这就对症了，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吃完的手脚热乎，大便的让它软乎，拉的有劲儿，一天到两天一趟，
1: 嗯，这
0: 哎，
1: 一冬天遭罪都不愿遭罪了，
0: 这个病好调啊，然后呢，常联系，打电话吧，听我讲课。记住啊，我给大家开的药不会委托任何人再给你们开，你只找
1: 要不我怎么
0: 就
1: 是
0: 就印他不印别人啊。
1: 对，哎，对，我就印慧心老师、
0: 哎、因为呀我这名吧也挺有名，你说全国各地各省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去年前年包括前几年今年也有发现有的人就打我的名号打冒汁，说我是慧心老师的学生、
1: 嗯、
0: 啊，我给你开药，哎，还便宜，有没有上当的老姐姐？多数都没有。
1: 那是，就是、
0: 啊、
1: 他知道你这么些年了，还不愿意你声音不完呢。
0: 哎，对啊，然后呢，就找你的指导老师，你总跟他打关系，跟他打连连，你跟咱们指导老师长了，他那语音你也能听出来。就记住，不管有啥事，第一时间打400电话。
1: 嗯，行，
0: 啥事要求证啊？
1: 嗯嗯，行，
0: 哎，好了，
1: 跟着你走没有错。
0: 对啊，好，再见，再见，
1: 好了啊，再见啊，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老哥哥。
3: 李老师，你好啊，就你李老师啊，
0: 哎，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大哥，叫啥名？
3: 我在山口里一农村的，
0: 多大了？
3: 86岁，属蛇的。
0: 哎、86属啥的？
3: 属蛇的。
0: 属蛇呀、啊？
3: 哎。
0: 啊，那体格挺好，看你能走能撂的。
3: 哎呀，别提了，这李老师啊，你这病可多了，这啥就不能走道了，早前那些。

0: 香港啊，小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还眩晕，走道吧直干蹦，直卡身子啊，站不稳，腿还软，就得扎一个意思，就只能躺着，活动不了。
1: 一动他迷糊，张脚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就像卡钳子似的。
0: 对对对对，
1: 咱老百姓，咱老家话是抓蛤蟆，往前抢。
0: 你是往前抢，是站不稳呐。
1: 也有叫跳井的，那一跳井还站啥稳了，扑通扑通的。
0: 啊、
1: 嗯，哎，有腔梗吧？这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呢，它跟那个正常的脑梗和脑血栓不一样，它堵在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呢叫脖腔子。啊，这块堵了呢，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躺哈喇子，但是呢他有个毛病，就是脑袋吧迷糊，走道吧两条腿沉，岁数越大呢越严重，检查呢说有脑白质病变，也叫脑萎缩。这当中呢除了有这个共济失调，啥叫共济失调呢？就是你站起来你站不稳，掌握不住平衡，再一个站起来你一条腿抬起来你根本站不住。
0: 是的。
1: 哎，再一个你看现在所有老伙伴你们跟我做，你看你就把俩手搁胸前的，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手心向上，手背向上，来回翻手，你一会儿你就翻不明白了。再一个拿自己手指头点自己鼻子，把胳膊伸直回来顶自己鼻子，你就怼脸上了，你找不着鼻子，
0: 找不着点不正，
1: 这叫共济失调啊。那么还有呢一种大脑萎缩，就是智力下降，刚开始吧是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你比方说出门忘锁门了，烧水忘了，液化气把铁壶都烧，那都烧黑了还忘了，做菜没放鲜盐，买东西交完钱了没往回拿。
0: 对，
1: 交完钱说买东西怎么到家没有呢，一看没拿回来。这个呢就是出现记忆力减退，但时间长了，再长了是啥呢，就咱老哥俩多少年老同志的，面对面你想不起来我叫啥名，还有的面对面吧你忘了，说你是谁呢，我咋就不认识你了呢，其实这都老人了，等慢慢的就笨手笨脚，笨手笨脚你就是手脚端饭碗打饭碗拿筷子拿不了，笨手笨脚的，最后他才会形成老年痴呆，不认识自己的儿女，出门呢找不着家，最后吧不知道吃就不知道饿，你说这人是不是傻了啊，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个病啊老哥哥主要在脑袋上，在脑袋上你记住，病在脑袋，根在五脏。你说脑袋这血哪给的，不就是心脏给的吗？
0: 是的。
1: 你说脑袋瓜子这血是哪来的，不是心脏跳打血的时候痛它射到脑袋吗？所以就有心肌缺血，你这心脏得有感觉呀。有没有心慌胸闷呐？
0: 是啊，刘老师啊，我眼睛都经常病了，结果这气短是不是？乏力，你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似的，还行吧？有时就像针扎那么疼，可难受了。
1: 哎，
0: 再还睡觉吧，睡就头疼，突然就憋醒了，完就得马上起来开窗户，要不就想过去那个意思了。
1: 嗯，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心脏缺血，所以说你看你86，那你的心脏不也86吗？你都老掉牙了，走道腿都打颤了，你那心脏它不也突突突突突突的直打颤吗？
0: 对
1: 啊，再一个大小便吃饭不消化，这就叫五脏同治。吃固本延龄丸吧，就早晨吃一丸，它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一起治啊，配合乌阳。

0: 补心糖浆呢，达到脾肾双调，治病啊，老病根就在脾肾。哎，它难调，总治也不好，跟肝气不舒有关。但是固本阎罗丸五脏一起治，咱们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是为了把脾和肾呐、啊、给它调好，让它能吃能喝，这好药得吸收啊。你再好的固本阎罗丸你不吸收不白瞎了。
1: 是的，李老师啊，我这个肚子胀不呼噜了，那个我这情况你要怎么用？
0: 早晨空腹吃一碗啊、
1: 哦，哎，
0: 乌羊补心糖浆，饭后早一口晚一口啊，
1: 哎，
0: 嗯，有不明白的吧就来电话，大哥，
1: 哎，
0: 再一个呢，你要记住你的指导老师，有啥事吧、
1: 哎、
0: 就听我的，别听任何人的，你岁数大了，别让别人打冒之糊弄你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就包括我给大家弄来的固本阎罗丸、乌羊补心糖浆等等，不管啥产品，没有第二家，没有委托第二家，所以别人给你打电话不要相信。
1: 哎，
0: 你的指导老师你就找他，就打咱们400电话啊。
1: 张成老师是我是我的老师。
0: 哎，就找张成，那张成一说话你不都能听出来吗？
1: 你可好，那人可好了，
0: 那小伙子可好了，
1: 可好了，
0: 挺高大的，
1: 表扬表扬
0: 大圆脸。
1: 李老师，你表扬表扬张老师。
0: 好，表扬张成，你有啥事你就给张成来电话啊。
1: 哎，
0: 好了，老哥哥，那就在家好好吃，有啥事啊多跟我们联系啊。
1: 哎，好，
0: 嗯，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7: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6: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即时评文章，
8: 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
6: 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省委书记黄强明确要求，全省党员干部要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要求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校准价值坐标、明晰实干路径凝聚奋进力量。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当前吉林振兴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提质、风险防范化解任务交织叠加，越是任务繁重、矛盾集中，越要校准政绩观航向，摒弃重险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功利思维，把造福百姓、惠及一方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站稳人民立场，打好从政为什么、在岗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时代考题，评判政绩优劣不能只看纸上的增长数据、面上的亮眼工程，更要看群众真实获得感、持续幸福感。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的共情之心为民解难，始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衡量工作成效。要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好大喜功、盲目举债、任性决策，多办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可持续的民生实事，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抓细抓实，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要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统筹险绩与浅绩、当下与长远，为民造福绝非一日之功，许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业难以即刻彰显成效，却关乎区域永久发展、群众长久生计。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甘做铺垫之事、善抓未成之业，即聚焦当下民生改善，抓实群众眼前关切，立足吉林省情，锚定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边疆长治久安等长远大计久久为功，统筹推进汽车、光电、冰雪、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兼顾城市提质与乡村振兴、经济发展与生态守护，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
8: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6: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在推动人居环境继续提升的同时，务必抓实成果巩固，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管护，自觉规范生产生活行为，切实守住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要用好村党组织书记赴潍坊培训学习成果，对标先进地区的工作经验，查摆产业发展、基层治理薄弱环节，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发展路径，提升村级治理水平。要发挥党员大户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面。会议强调，我们与吉林省农科院、东北师范大学联合试种了寒地香梨、水蜜桃苹果、小冰麦、吉京830水稻等优质新品种，若试种取得良好成效，要扩大示范推广覆盖面，通过优质良种持续壮大农业产出效益。要深化与吉林省农发集团合作， 抓实鲜食甜玉米产业项目

0: 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全面提高农产品附加值，要加快推动与山东寿光农控集团合作的乡村振兴农业科技产业园项目，提升农业现代化、智能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论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0: 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深学细悟14个坚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丰富教育载体，用好红色资源，创新教育方式，结合全民国防教育月、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要节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要进一步加深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发挥职能作用，准确把握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大任务，建好守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持续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提升网络传播能力，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1: 6月28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2026年临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节选，听取了临江市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乡村振兴方向的汇报。2025年吉林省临江市0.3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提升情况汇报等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0: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认真梳理今年上半年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查找短板弱项，拿出针对性措施，确保全年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农业农村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临江特色，做大做强畜牧养殖产业、特色种植业，促进土地增收、农民增收、村集体增收。会议强调，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工作，各乡镇街和相关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动态监管、全程留痕。要严把工程质量，加强资金审计监督，严防廉洁风险，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机制，明确乡镇街、村组和管护主体的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维护保养，确保农田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在各项目资金管理上，会议提出各渠道资金要严格规范程序，确保项目入库合规，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要精准谋划项目，健全收益廉洁机制，提升带农增收实效，要严格把控项目建设质量和进度，按标准按时限完成。
1: 6月29号，临江市2026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边境村村容村貌阶段验收工作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庞小鹏主持会议。
0: 会议观看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片。会议强调， 要深刻复盘反思，精准查摆短板，坚决破除思想作风上的顽瘴痼疾，从思想根源剖析问题，摒弃靠资金帮扶的片面认知，树立成效与实干的正确导向，坚决克服敷衍心态，以先进村为标杆，以严实作风破除顽疾。要聚焦核心重点，坚持靶向攻坚，全力推动全域环境提质增效，抓云横创标杆，内陆村达到边境村水平，抓攻坚补弱项，深化专项行动，实行台账消耗整改，抓绿化优风貌，因地制宜见缝插绿，抓常态建机制，落实无油管护机制，抓系统促赋能，统筹环境整治与产业发展。要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办问效，以严实作风筑牢整治根基，领导带头一线攻坚，部门联动，资源向薄弱村倾斜，发动群众共建共享，转变被动局面。严督实考，实行综合排位，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全市上下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保持攻坚劲头、务实作风，坚决杜绝等靠要、推脱绕，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各项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推动人居环境与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一体提升，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为临江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彩。会上，韩东为行政村授旗，正言通报了各乡镇街巡检成果，边境乡镇街、内陆乡镇街代表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健康生活，传递科学知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百科节目。
1: 心脑血管疾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其实发病前身体早有预警信号。首先关注头部症状，频繁一过性头晕头痛，尤其是单侧不动性头痛，可能是脑供血不足或血压波动，突然视物模糊，眼前发黑，且几秒到几分钟缓解，并非单纯眼花，可能是颈动脉狭窄导致眼部供血不足，需高度警惕。再看肢体信号，单侧手臂腿部麻木无力，哪怕症状快速消失，也可能是中风前奏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不明原因胸闷气短，活动后加重，或夜间需垫高枕头呼吸，可能是心力衰竭或冠心病早期表现。突发记忆力下降，说话含糊，也与脑血管病变相关，发现后务必及时就医。认清了风险信号，做好日常护理能从源头降风险，血压管理是核心。高血压患者需遵医嘱规律服药，不可自行调整，每日固定时间测血压并记录，理想血压控制在138/毫米汞柱以下，若血压骤升超160/100毫米汞柱半不适，需及时联系医生。饮食方面要遵循低盐低脂低糖原则，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避免食用咸菜加工肉等高盐食物，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适量补充优质蛋白，比如鱼类豆制品。运动也是关键，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避免剧烈运动。此外戒烟限酒不可少，吸烟伤血管，过量饮酒升血压，保证充足睡眠，避免劳累，保持情绪稳定，减少急症诱因。突发心脑血管急症需正确应急，若发现他人意识不清，肢体偏瘫，说话含糊，疑似中风，立即拨120，让患者平躺保持呼吸通畅，勿移动摇晃或喂水喂药。若突发胸闷胸痛不缓解，伴大汗呼吸困难，疑似心绞痛或心梗，让患者立即休息，有硝酸甘油可舌下含服，最多3片，间隔5分钟，同时拨120。

0: 作患者呼吸心跳停止，立即行心肺复苏，直至救护车到达。需特别提醒，中风黄金救治时间为发病后 4.5 小时内，心梗为12小时内，越早救治愈后越好。
1: 为何心血管疾病停药需谨慎？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卒中、心肌梗死等。常见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又被称为血管斑块。对于检查出有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医生一般会开具调脂药物来降低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还可以稳定原有斑块，阻止其恶化堵塞血管。目前市面上有一系列调脂药物，其中以他汀类药物应用最为广泛。然而很多患者认为长期服药对身体有害，故而自认为血脂正常后就急忙停药，这是很危险的。尤其对于患有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危险因素的人群，贸然停服药物不仅会使之前的努力白费，更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病，甚至增加死亡风险。因此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选药、调药、停药都应经医生诊断，不可轻易自行处置。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健康百科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共舞，海滩上排球、网球、匹克球等竞技比赛欢笑声不断。
1: 绿岛的海岸线太美了，把运动场直接搬到了海边，这种海滨运动体验是城市室内运动完全比不了的。
0: 在湖北孝感，一场篮球赛正激活一座城的夏日消费。28号，孝南区第二届引领杯篮球赛开幕，开幕式上精彩的飞移表演引得观众喝彩连连。随着比赛进行，数千名观众加油助威，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地依托篮球赛的火爆人气，联动500多家商户发放赛事消费券，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起文体商旅全产业链。
1: 通过发放赛事消费券、推出产品折扣等优惠活动，将这场篮球热变为消费热。
0: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金条镇芝山村，随着夜幕降临，当地飞移表演精彩上演。同步开设的飞移市集里，飞移项目手工艺人现场展示技艺。飞移表演结束之后，特色田间音乐会开场，青年艺术家们与台下观众跟随节奏互动。
1: 我今天看了跳马灯，然后紧接着又看了演唱会，我觉得非常棒。
0: 据了解，近年来，当地通过音乐加非遗加乡村夜游等创新形式，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当地村民收入持续增长。今年一季度，该村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就可以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起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哈，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可以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姑姑的女儿小美于10年前隐瞒亲属关系登记结婚，现在因感情破裂去法院起诉离婚。那法官审查时呢，发现二人属于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依法认定该婚姻自始无效。婚姻被宣告无效后，财产和子女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0: 财产关系不适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但亲子关系不因婚姻关系的无效而消灭。民法典第1048条，直系血亲或3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民法典第1054条第一款，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相关权利义务比照同居法律关系予以处理。 本案中，大刘与小美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法律明令禁止结婚的范围，该婚姻自始无效。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双方之间的财产关系不适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按同居关系析产处理，但两人所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并不因此而受影响。
2: 现在呢，这个天气呀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一晒浑身冒汗，可是越热呢就越得注意补钙。你想啊，天气热出汗多，钙呢跟着汗水偷偷溜走，要是补得不及时，胳膊腿呢更容易酸胀痛，可别说这个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可能都费劲儿。
3: 是的，最近呢很多朋友跟我们念叨啊，说这个天气热了没胃口，吃钙片就觉得噎得慌。这不呢，专门给大家找到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咱们打小就知道啊，这黄瓜能解暑，没想到它的籽啊磨成的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
2: 黄瓜籽呢可不是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早就有记载哈，它呢味甘性凉，无毒，能够蓄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的壮骨方子。我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过去呢谁家要是有人摔骨折了，腰酸腿疼，就把这个老黄瓜籽呢晒干磨成粉冲服，就连家里的小鸡呀摔断腿，喂上一段时间这个黄瓜籽，骨头呢也能慢慢长好，足以见得它补钙养骨的效果到底有多靠谱。
3: 是的，精选成熟黄瓜籽哈，低温精细已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化开了，入口呢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里追剧，午后休息来一杯，温和养身，不加重肠道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这腿脚也有力气了，抽筋儿酸疼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轻轻松松，不再被腿脚不好不舒服给拖累，安稳舒心过夏天。
2: 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呢是买三罐直接送三罐，整整六罐。节目里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总共七罐才199块钱。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直接选七罐的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28块多。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八罐装的芹菜籽粉可以选，依然呢是199块钱。这个天气热，不想出门逛超市，咱们呢直接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给钱，多省心哈。
3: 您想想啊，夏天喝点黄瓜籽粉，既能补钙又能润燥，等天凉了快这个出去遛弯哈，这个腿脚特别利索，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给我们回复黄瓜这两个字啊，就能。

0: 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

0: 党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广。

0: 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3: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3: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5: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 持续引导广

0: 那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4: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6: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继任报国的坚定信念。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9: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0: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1: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

0: 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附近，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
3: 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
4: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 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
5: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综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
7: 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4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 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装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上属首次。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9: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唐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七三八。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5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让历史照亮未来，跟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学习党史；伟大征程，105年旗帜引领吉林振兴发展交出精彩答卷；吉林各地举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十分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他用16个字高度概括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要求，即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和革命圣地，重温红色记忆，讲述感人故事，阐释党史启迪，为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树立了光辉典范。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一同学习领悟。
1: 学史明理，翻开百年激荡的红色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纷繁历史烟云背后一以贯之的必然逻辑。2015年2月14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党的七大召开70周年之际，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站在当年的会场，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慨，他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史。学史增信，在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引导全党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个自信。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他说，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的自我革命史。学史崇德，就是要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精神血脉。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常说， 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这力量源自对革命理想的信守，这力量源自对优良传统的坚守，这力量源自对初心本色的恪守。行程万里，初心不忘，学史力行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县探望慰问困难群众，看到老区一些乡亲生活还比较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心情沉重。他说，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群策群力，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一番质朴的话语，指明了民族复兴路上要抓紧推进的大事。如今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的承诺如期实现，近1亿贫困人口摘下了贫困的帽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进入吉林。回望奋斗历程，波澜壮阔；展望光明未来，奋进吉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救国救民，披波启航。

0: 撞山河。1948年，吉林全境解放，白山金水间分割一片。1950年，万众一心参加抗美援朝，前赴后继保家卫国。1955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我国自己制造汽车的理想变成现实。1957年，吉林三大化工厂开工，成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里程碑。1964年，长影摄制的电影《英雄儿女》上映，英雄气概荡气回肠。1990年，珲春口岸正式开放，口岸通，边贸兴。2005年，首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举行，抓住机遇广交流，寻求合作谋发展。2007年，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行，连接起亚洲人民间的友谊。2015年，吉林一号奔向浩渺苍穹，我国航天遥感应用领域产业迈出重要一步。2017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投入运行，中国高铁领跑世界。2018年，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完成首秀，创造亚洲国家大陆科学钻井新纪录。2020年，白城河湖连通工程，渠城水道河湖城网，焕发绿色生机。2025年，吉林粮食产量达871.6亿斤，端牢中国饭碗，再创新高。从山河破碎、战火硝烟，到欣欣向荣、繁荣发展；从老工业基地到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105年，赤诚不改，红色基因融入血脉。105年，妇女铿锵，老工业基地焕发荣光。105年，执着耕耘，黑土地筑牢大国粮仓。105年，砥砺奋进，高科技引领，再创辉煌。
1: 百年征程，旗帜领航，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从新中国工业摇篮到一带一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吉林这片被红色基因浸润的黑土地始终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在振兴发展的时代考卷上，一笔一画写下了不负时代的精彩答案。请听报道。
2: 吉林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沃土，百年党史在这里镌刻下浓墨重彩的奋斗印记。进入新时代，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战略指引下，吉林全力实施工业转型升级。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全新一代红旗车在测试中创造满油满电行驶2327公里的记录，展现出传统龙头在绿色智能转型上的硬核实力。中车长客被誉为中国地铁摇篮，从新中国第一辆地铁到复兴号动车组，再到布局氢能列车新赛道，产品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金名片愈发闪亮。浩瀚太空中，吉林一号星座已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服务能力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星座。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小磊：
3: 我们要坚持遥感应用加通信制造双轮驱动的战略，

0: 是要拓展应用场景，深挖遥感数据应用的深度局限，就要建设通信卫星智能化终端产线，提升呢通信卫星的制造的产能，为呢后续承接这种大规模的国家级的星座建设夯实基础。
1: 农业是吉林的压舱石，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正在向1000亿斤目标迈进。吉林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了重要力量。吉林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处副处长张海军：
2: 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坚持东部固土保肥、中部梯子增肥和西部改良胚肥这样的差异化治理路径，启动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二期工程，合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
1: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吉林依托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打造出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与冬季到吉林来玩雪两大文旅品牌，滑雪场接待量全国领先，全省森林覆盖率达45%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东北虎和中华秋沙鸭数量逐年增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展开。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蔡宝峰：
3: 以美丽吉林建设为统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发展成果最终落脚于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全省累计治理2400多处城市围挡，释放公共空间相当于2600多个标准足球场，变成百姓身边的绿地、停车场和便民市场。越来越多冰雪和足球特色学校涌现，孩子们红润的脸庞成为教育最美的标尺。从老工业基地到现代产业高地，从传统农业大省到绿色生态强省，吉林的振兴之路正是在国家发展大潮中不懈奋斗、创造奇迹的生动缩影。今天，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青青一号”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一个根基更稳、活力更足、前景更广的吉林正积蓄新质动能，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前行。
4: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吉林珲春、磐石、靖宇这片东北抗联的核心活动区域，红色遗存遍布山乡，当地深挖东北抗联独有红色资源，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基层党建深度融合，以抗联精神为引领，因地制宜盘活红色资源、生态产业与口岸优势，探索出一条红色铸魂、产业富民的振兴之路。请听报道。
5: 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进程中，吉林将红色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与密营遗址旁，珲春市串联起大荒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等红色地标，打造重走抗联路与边境红色研学线路，让基层党员在实景体验中锤炼党性。磐石市依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将抗联考古发掘现场变为党史教学前沿，创新红色加精品旅游。2025年，全市红色旅游人数占比超70%。靖宇县则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等遗址推出沉浸式红色课堂，用鲜活讲述让英雄故事成为青少年和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宣讲员王浩南：
6: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5: 抗联精神不仅滋养初心，更转化为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珲春市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依托对俄口岸优势打造帝王蟹全产业链，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口岸商贸与边境观光融合共进。

0: 青屿县走红色引领、绿色生津路径，矿泉水、林下参、蓝莓等生态产业带动万余农户增收。光伏与抽水蓄能项目同步布局，蒙江村依托红色旅游红利盘活服务业，年纯收益突破百万元。磐石市将艰苦奋斗精神融入工农产业，建龙钢铁跃升区域龙头，千塘道、锦绣海棠等特色品牌声名远扬。磐石市宝山乡北郭盔村党支部书记栾仁生：
1: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盔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0: 从密营遗址到产业园区，从党员教育到群众致富，吉林正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让红色沃土不断焕发振兴发展的新生机。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3: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更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105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阵，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西区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白山池西区第一初级中学校学生李元畅：
4: 竭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5: 总得有人做黑暗里的那道光吧。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他们献出生命，却让我们生生不息；他们铭刻历史，却让我们拥有未来。
7: 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的将来能够在航空地球物理技术进展方面，我们尽自己分力。
5: 他们默默无闻，却让我们矗立于世界。
8: 我们这些年轻人是注定要再创造奇迹的，不负这一场激情岁月。
5: 和平岁月里，光是什么？
9: 当时没有害怕，这个心里面就想，一定不能让这些人有危险。
5: 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10: 我负责的这些路段，我每天都要来回看好几遍。街道干净了，心里才踏实。
5: 是平常岁月鞠躬尽瘁。
11: 就一个事儿啊，你要没啥困难，我有困难啊，收拾屋子，我帮你收拾收拾啊。
5: 是恪尽职守，坚守初心。
12: 我也愿意把我能保护土地的办法分享给世界各国人。
5: 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0: 幕新时代共产党人，追光而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寻光，成为光。
1: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灿若星辰的革命先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传播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的种子。接下来带您认识一位在吉林革命历史上书写丰碑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马骏。马骏，吉林宁古塔人，现黑龙江宁安人，1895年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骏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9月16号，马骏与周恩来等人发起组织觉悟社。五四运动过后，马骏受党的派遣回东北开展革命斗争，创建党的组织。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马骏积极领导了声援上海工人的爱国运动。接下来我们连线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信军。您好，刘教授，五卅惨案发生后，马骏是如何组织吉林各地开展声援活动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1925年的时候啊，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这个马骏领导的吉林人民呢也投入了这些声援的活动当中去。6月7号的时候，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呢是护岸同胞惨遭屠戮，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就是号召学生起来罢课。6月10号的时候呢，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吉林省4000多名学生就是参加的这个游行活动。应该这么说哈，咱们吉林省搞的这个叫五卅的后援活动啊，在吉林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它是规模比较大的反帝反封建这么一个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吉林建立党组织啊打下了基础。12月3日的时候，京师警察厅就逮捕了马骏。马骏被捕之后啊，复兴军阀张作霖啊也采取了诱降的办法，想把这个马骏给劝降了哈。马骏对他不屑一顾吧，他就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啊，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面出来还难。最后马骏牺牲是在1928年的2月15号，马骏呢被那个五华大王的绑住之后啊，带往那个行刑地点啊，他一路上是唱着国际歌，用目光和群众交流哈，向群众频频示意。在这个生死关头啊，马骏是镇定自若的啊，至死也没有泄露党的半点秘密。他牺牲时年仅才33岁，非常年轻，十分可惜。
1: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介绍。马骏在赴刑场的时候高唱着国际歌，他的信仰是多么的坚定，他用鲜血谱写了一首英雄壮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马骏烈士寻求真理的革命壮举。如今北京市日坛公园内的马骏烈士墓已成为北京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群众自发前往马骏烈士墓缅怀他。
3: 105年前的那缕曙光，曾在岁月里刻下信仰的纹路。从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回望峥嵘岁月，一代代共产党人心怀信仰，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4: 我觉得共产党员是一个政治信仰坚定、组织纪律性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体。
5: 从战火纷飞的风风雨雨到现在的和平年代，共产党员都是始终坚守初心，
6: 事事都要冲在最前面，事事都要以群众百姓为基础，
7: 都用自己的真心换取老百姓的放心，
8: 让群众啊幸福感、获得感再多一些。
9: 我觉得党员在岗位上就应该是一面旗帜，是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想到的人。 可以无条件信任的人，
10: 用自己的正能量和优良品质影响了周围的人。
3: 我是2018年的7月3日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4: 入伍后在长白边界入的党。
5: 我是2015年6月在大学入的党。
11: 光在党23年倍感荣光。
12: 我入党。

0: 已经28年。
1: 38年。
0: 24年。
2: 32年。
3: 25年。
0: 今年是我入党的第8年，入党17年。
4: 我已经入党10年了。
5: 70年了。
6: 77年了。

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马骏、张锦春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接下来为您讲述两位已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大年和郑德荣的先进事迹。
1: 黄大年1978年至1982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92年，黄大年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毕业后返回母校。第二年，他再次被派往国外从事研究。2009年12月，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担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他组织全国优秀科研人员数百人，开启了深部探测关键装备攻关研究，为我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
2: 我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一晃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
1: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年仅58岁。郑德荣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红色理论家。他理想信念坚定，毕生追求信仰马克思主义，毕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始终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一生出版了50多部著作和教材，发表了260多篇论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范践行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光辉典范。
3: 认真研究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很好地来学习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挥中共党史施政育人的功能，这是我为此而潜心研究、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我一生的追求就是把自己所学要贡献给党和国家。
1: 郑德荣同志逝世后，教育部追授他为全国优秀教师，中共中央追授他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105年前，南湖红船点亮了信仰的曙光，从马骏烈士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到黄大年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巡天探地，再到郑德荣教授一生深耕党史矢志不渝，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与热血诠释了何为初心。他们或许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但那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宣传马列主义的赤诚，那份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担当，那份用真心换取百姓放心的情怀从未改变。信仰不是口号，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身影，是平凡岗位默默坚守的执着。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更应铭记正是这一个个闪亮的名字汇聚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愿我们每一位后来者都能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在新征程上续写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篇章。
0: 每一段伟大的历史都始于一次

0: 勇敢地出发。1921年，南湖胜的一次出发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今天我们站在先辈铺就的道路上，准备再一次出发。请听诗朗诵《出发》。
1: 昨天的风吹过南湖的船舷，一粒火种在黑暗里睁开双眼。
2: 今天的阳光洒在烈士墓前，一曲送英雄还在耳边盘旋。
3: 握紧的拳头，举起过多少誓言？脚下的路是先辈用血肉铺垫。
4: 我把孩子的书包装进这片蓝天，告诉他，这就是他们梦里的家园。
5: 我看见那些年轻的脸庞，从未走远，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化作万家灯火点点。从昨天到今天，
1: 从今天到永远，信仰的星火燃成了复兴的火焰。
3: 我们接过这滚烫的接力棒，
4: 迎着光继续奔赴山海。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随心，主播郑宗，监制博凯文。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府了，
1: 我就觉得，
0: 然后入府了，
1: 我就觉得心里悲观在哪儿，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能热几天呢？
0: 啊，好像今年是三伏的时候，立秋啊。
1: 啊，
0: 哎，那我们来看看今天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因为今天呢我们上一档节目有延时5分钟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预计也会延时5分钟啊，有一个顺延。
1: 你终于理直气壮的说我今天要延时了之前都感觉像小偷一样偷人家的时间
0: 啊，差不多啊今天是我的
1: 啊。
0: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天热呢，哎，这个衣服穿少了之后呢，脚上也要让它松快松快，凉快凉快，透透气啊！
1: 就有这个非常聪明的产品设计者，
0: 嗯，
1: 给大家夏天设计的一款比较特殊的鞋，叫洞洞鞋。
0: 哎，你有吗？
1: 我没有。
0: 真的，我刚才忽然想起来，你没有洞洞鞋。
1: 那个鞋，咱不是说抵触人家产品啊，就是我个人的好恶，我是绝对不穿那个鞋的。
0: 为什么呀？你看拖鞋你都能穿，踏了板布鞋你都能穿。
1: 拖鞋有拖鞋的好处，它凉快，但是它不存沙子。洞洞鞋你要走路里面进个石头子儿，你必须要脱下来才能把这石头子儿。
0: 那拖鞋呢？
1: 拖鞋我低了脚，脚尖朝下稍微晃一晃悠，它就下去了。
0: 洞洞鞋晃晃也能下去。
1: 洞洞鞋的周边是翘起来的，你没穿过吧？
0: 我穿过呀。
1: 你穿过你还不知道吗？里面有积水，你都甩不出来，
0: 得倒。
1: 对啊，
0: 啊，
1: 你得脱下来倒。
0: 你是差在不方便上了。
1: 啊，而且它因为这样，它里边如果是进了灰，同时下雨天还有水，里边不和泥了吗？你觉得呢？
0: 那拖鞋不和泥吗？
1: 拖鞋它里边都不存灰，怎么会和泥呢？你什么想法？我可以穿大踏拉板，
0: 哎，
1: 但是不穿洞洞鞋。
0: 哎，这就是因为我以前不穿踏拉板，所以我不知道踏拉板和洞洞鞋的区别。哎，那么现在呢，你看因为洞洞鞋呀已经成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所以呢，关注它的人也多。皮肤科专家就说了，这个除了那几个洞之外呀，洞洞鞋其实其他地方并不透气。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它四周是包
0: 住了
1: 状态。
0: 嗯，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就会在洞洞鞋里积累。是的，就是那个洞洞鞋里边不是有那个小颗粒吗？
1: 对啊。
0: 你穿几天之后，你会发现那小颗粒周围都是泥啾啾。
1: 你说的好恶心！现在是早餐时间啊。
0: 那我这不就是说，穿过洞洞鞋的人，他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吗？
1: 你看很多人就会觉得听咱们节目就会觉得奇怪，那你既然说了这么多缺点，为什么当时推出的时候大行其道，很多人包尤其是年轻的时尚的人，为什么他就会喜欢呢？
0: 他又凉快，然后又蠢萌嘛。
1: 对，主要是外形比较新颖，然后呢又是凉鞋，而且更有一种有一种开车的人就说了，说这个鞋算是鞋不算拖鞋，你开车穿它不算违规
0: 啊，
1: 你要穿拖鞋开车被交警抓住，一定是要 批评教育是轻的，罚款都是应该的。
0: 啊，不管怎么样，它都比正常的鞋还是要方便一点。但是现在随着它的普及率高，也有网民说了嘛，
1: 嗯，
0: 哎，穿这鞋脚臭，脚部凋谢，真菌感染啊，
1: 哎，
0: 所以这皮肤科这不就出来说了吗？说你那个汗啊，会在那个洞洞鞋里积累，容易。

0: 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
1: 哎，
0: 所以你时间长了呢，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及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您都穿什么鞋出门呢？
1: 啊，我还以为说那今天咱们要来聊聊都谁有脚气。
0: 接着我刚才那句话是吗？啊，
1: 哎，夏天夏天如果喜欢凉快，真是，其实这个事儿在我身上我是想了很久，就是夏天到底应该穿什么鞋？但以前啊，就是刚上班的时候，年轻啊，不注意这个那的，就穿拖鞋穿的比较多。
0: 我还以为你年轻的时候穿皮鞋呢。
1: 不，年轻的时候正常穿皮鞋，平常穿拖鞋。有一次被邻居给说了
0: 啊，
1: 邻居一位老大哥说：“你太不讲究了，这么年轻，长得一表人才，穿个大踏拉板，穿个大裤衩子，
0: 上班了，
1: 你还是一个媒体人，你叫我们情何以堪？”啊，我当时就感觉特别震动，我说别人是这么看我的，我以为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的身份会影响别人对这个行业的人的看法。
0: 是的，
1: 我觉得我特别自责，我说我一定要注意了。
0: 你这么一说吧，我跟你讲，我正好跟你相反，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呢，劲儿的
1: 啊。
0: 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看我现在就都穿那种后脚跟必须能踩的，然后踏拉就出门了
1: 啊，追求舒适，追求随意
0: 啊。对，昨天我去接孩子，另外一个妈妈看见我就说你好松弛啊，
1: 啊，
0: 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
1: 你说你在夸我还是在夸我？
0: 人家是学校的老师，接孩子的时候穿连衣裙
1: 啊，
0: 我这接孩子，
1: 言下之意你有点不修边幅
0: 啊，说你这也太那个
1: 太随意了
0: 啊。那么今天来聊一聊夏天出门大家都穿什么样的鞋子啊，是露脚趾的凉鞋呀，还是半包的凉鞋呀，
1: 啊，
0: 就是没有后脚跟的，
1: 哎，
0: 还是像我这种我现在就得穿后脚跟能踩下去的。
1: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昨天晚上我姐姐来了，辽阳的姐姐，然后因为是我给她报了一个旅行团，明天，
0: 啊，我以为你给她报了一个课外班，
1: 明天出发去香港。
0: 哦，
1: 然后她给我展示说我带了什么衣服，
0: 有点热，哎，
1: 特意展示带了一个有点跟儿的像松糕鞋的那个跟儿，那种拖鞋
0: 啊。
1: 我说你把这个放下吧，别带了。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呀，这个穿的可轻了，你看着可舒服了。
0: 嗯，
1: 我说舒服是舒服，上人家咱们出境游出去玩，你是不是应该正常一点
0: 啊，
1: 你也不知道外面的人的习惯是什么样，
0: 人字拖呀，他们
1: 小吃部街边摊你可以随便穿，
0: 哦，
1: 但是你要上商场买东西，
0: 哦，对，
1: 你说想回来我买一件衣服比较像样的衣服，
0: 嗯，
1: 那样像样的商场啊餐厅啊，
0: 嗯，
1: 会拒绝你入内。
0: 哎，你别说哈，
1: 衣冠不整啊，
0: 看来当年就是提醒你这个穿踏拉板的这个人，
1: 对
0: 你的影响非常大，啊，
1: 那个事儿对我影响真的很大。
0: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以后我接孩子的时候我也得穿连衣裙。好了，那我们期待大家的留言啊。下面插播一条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很有感受的，因为好视力也陪伴我们很多年了啊，不知不觉它已经是26年的老品牌了。今天呢，只要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正气眼贴，这谁的脚啊？
1: 光辉岁月，我以为这是哪位道长？
0: 这种鞋叫什么鞋？
1: 啊，这
0: 叫什么鞋啊？这还不能叫老头鞋。
1: 真是挺传统的，我一下我知道这个名，但我一下想
0: 光辉岁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叫什么鞋啊？
1: 说不出来了，
0: 是有点像道士
1: 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好视力。现在呢，你今天只要来购买，跟咱们这一波的周年庆活动，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啊，先打先得，快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眼睛被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觉得眼前有层雾在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你就用用好视力正气眼贴，对吧？这26年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那么今天只要在前6分钟打电话400606。

0: 4006060660669购买好日历，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送您生日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69-2166，400606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2: 好，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近期呢，国际贵金属市场剧烈震荡，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并且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国内商业银行正在加速收紧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的业务。6月27号，兴业银行公告宣布上调代理上金所个人贵金属延期业务合约保证金的比例。据券商记者梳理，6月以来已经有多家银行发布了公告，宣布调整代理的上金所个人贵金属业务规则，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则明确将关停该业务。业内人士指出，银行此举既是对近期金价波动行情的及时响应，也符合近年来规范个人投资者衍生品业务的监督导向。但关停杠杆炒金并非不让买黄金，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
0: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铁路运行图。那么，由港铁运营的这个高铁啊，也就是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将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将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山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2: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低分进名校，先后诈骗了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22名他就诈来了900多万。
0: 就这些人的心态我觉得也很奇怪
2: 啊，
0: 你自己是不是这个运动员，你心里清楚啊，我连球都没摸过，你说你把我包装成运动员，我心里不虚啊。
2: 你拿着这个学历什么都不会啊。
0: 对，就算是你回头跟别人说我是什么什么运动员，人说哎，正好
2: 跳一个高，
0: 不是正好咱们凑巧了，这
2: 班子有比赛，
0: 要有个比赛，你来吧，你不现眼了吗？
2: 嗯。此外呢，还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高考生，声称发放助学金，并且要求进行一系列银行卡操作，实则为骗取卡内余额。还有考生嫉妒心作祟，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
0: 那么教育部发布预警啊，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涉及招生计划、录取规则等，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新宝联合咱们频道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长期啊都有这个难处，现在赶紧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给您包邮，所以大家一定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那么相信啊，很多人用过特别多的其他的产品，但是觉得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自己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啊？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而华夏先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

0: 规律生活。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额给您包了。那么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雄风给我们发来了留言，说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生日快乐。是的，我们每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播发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就是为今年的这一天献礼的。嗯，感谢大家的关注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晴天柱说，我出门基本上就是穿旅游鞋，说白了就是穿的不累脚就行，比如说这种。
0: 嗯
1: 嗯，你这个好像是特别专业的那种徒步鞋啊。
0: 哎，你别说，我对这个旅游鞋的认知从最开始就是我特别抵触旅游鞋，就觉得这东西捂脚。
1: 嗯，
0: 到现在我喜欢穿，因为鞋的材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哎，
0: 最早期的确实捂脚，然后现在你穿这鞋，我夏天穿一点儿都不难受，很好的，而且很舒服，这就是
1: 就跟没穿一样，
0: 这就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吗？
1: 嗯，你看人家设计的，这不也有洞洞鞋吗？大熊说，我就穿凉鞋啊，你看我这款后边有袋儿，可以开车，特方便。
0: 就是后面能兜住脚的，你才可以开车用。
1: 啊，
0: 所以那个洞洞鞋它不也有一个梁吗？
1: 嗯，
0: 往前是当拖鞋，
1: 哎，
0: 往后，所以那个设置让很多人喜欢上它了，觉得我开车可以穿，
1: 不掉鞋
0: 啊，
1: 不掉跟儿。您这款呢，大熊，您这款现在有名叫二字拖
0: 啊，
1: 二字拖，
0: 两道杠，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说健康的事儿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前面的节目有一个延时，所以今天我们后面的节目要抓紧时间。
0: 嗯，
1: 骨关节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难题，疼痛啊、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都有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是骨骼中的氨糖有流失了，单纯补钙就解决不了问题。严选呢，我们给大家严选骨关节的好物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也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哎，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那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啊，国家蓝帽子认证。
1: 嗯，这里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给您承保，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啊。现在的优惠福利您听好了，力度是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还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就截止了啊。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蜗牛说，我夏天就穿网鞋呀，我理解了半天什么是网鞋，刚好他就把他的这个网鞋照片发过来了啊，
0: 啊，
1: 全都是网，就是鞋面是网状的，这样他就无处不在透气。
0: 这个好，蚊子进不去，
1: 啊，
0: 跟蚊帐一样，又透气儿，然后
1: 还防蚊啊。你刚才大熊那二字拖就不行了
0: 啊。对，
1: 哎，但是牛姐，您这鞋底儿不薄吗？我吧，就是这也是我的问题啊，就是我脚腕没有力量嘛，就有点像缺钙似的。
0: 啊，
1: 如果穿这种就是特别薄底的鞋，没有支撑，我特别容易崴脚，或者就是导致我脚踝扭到，不是扭到，就是像抻筋了似的，因为要使劲抓地嘛。
0: 你需要鞋帮的这种帮扶的力量。
1: 啊。

0: 括脚底后底的那个支撑。
1: 那你要、
0: 就是、踩地稳，
1: 那你穿拖鞋就根本就没有脚踝旁边一点东西都没有了，你更应该不舒服了。你看你怎么还、
0: 什么？
1: 你要穿拖鞋的话，
0: 哦，
1: 那
0: 不是，我需要它那个脚底儿有厚度、鞋底儿有厚度。
1: 你看，你其实问题出在哪儿？你的足弓容易塌陷。
0: 对，反正就是我脚也小嘛、然后我就需要穿那种有一定宽度的鞋，能让我着地的时候更稳。
1: 明白。
0: 要不然我就是比如说走多了也不行，地面就是这种皮特别薄的鞋底儿，如果地面很就是稍微凸凹不平，我就扭脚。
1: 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是不是扁平足啊？
0: 那好像
1: 扁平足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脚部支撑无力。
0: 对呀、
1: 啊。
0: 这事儿从来没查过。希望说夏天穿什么鞋都热，我穿旅游鞋和老北京布鞋，带带儿的那种啊，特别舒服啊。再来看国富民祥大哥给我们讲段子了啊，他说有一个小视频，这个人穿着洞洞鞋，结果走路摔了个跟头，这家伙几个脚趾头从鞋的前面的那几个洞就挨个伸出来了，
1: 都怼出来了。
0: 不能吧？那得多大的洞啊？
1: 那肯定是夸张的，就特意一个镜头剪辑过了，把脚从里面塞出来还挺不容易的。
0: 然后大哥说，或许是这个职业习惯啊，即或夏天再热，我也不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或者不穿袜子外出。哎，这个就是我今天设置话题的初衷，就是会有一些人，无论什么情况，他都不可能不穿袜子。他一定要穿包脚的，
1: 对，就是
0: 然后穿袜子啊，
1: 就是感觉脚要是裸露出来就觉得特别尴尬。
0: 然后大哥说，那你看你办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别人缺少尊重，对自己来说其实也很不雅。他打了个比方啊，说我邻居家的孩子是医生，医院的医生，人家上班的，他就总光脚丫子穿拖鞋上班。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你是医生，你穿着上班不太符合大家对你的职业认知。然后他自己还说呢，他说我爸也说了我几次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赤脚穿拖鞋上班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家里有人生病，我会经常出入医院，包括我身边有很多医生朋友啊，就是你想查房的时候，这大夫穿个拖鞋
1: 啊，或者穿个洞洞鞋
0: 啊，
1: 或者穿个凉鞋前面露脚趾头的，女生还我觉得还可以理解，男生要是这么穿，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职业又有一些要面对很多人的这样的职业，那你确实很尴尬。
0: 他一想是这个人给我做手术，你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有很多医生哈，他在医院要长时间站立和长时间在那种密闭的空间里边嘛，所以他们会专门放一双洞洞鞋。或者凉鞋，就是比较舒服的鞋，在单位，比如说、
1: 就是、不面对别人的时候，
0: 对，
1: 我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0: 哎，
1: 如果要是跟患者面对面，我要马上换一双比较正式的鞋。
0: 对，他们在手术室会专门摆一双洞洞鞋啊，因为他手术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很松弛的，就是很放松，不能有让他觉得鞋紧，站一会儿他不舒服啊。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实是，就是当你查房的时候，就别露着脚趾头了。
1: 就是我们说要面对别人的时候，你要想着我要符合一定的礼仪。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啊、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体育场热力开唱了。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
1: 哎，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哦，其实呢，我们今天来聊哈，说这个洞洞鞋在一定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这个脚部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么怎么来选，怎么关注啊？医生说，如果你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
1: 那就是有脚气了。
0: 哎，或者红斑，这就是俗话说脚气啊，医生叫真菌感染。
1: 哎，
0: 有真菌感染的征兆了。然后那夏天的鞋应该怎么选呢？专家建议说，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你就再穿个袜子。
1: 哎，
0: 就会好很多。
1: 这个鞋其实很容易理解。你想想，夏天哪儿容易长蘑菇？这一下雨，一潮，一阴暗，积水的地方就有点木。